0: 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4: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

0: 一大步。另外我们水印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商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商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

0: 这个红色的。不行，不行，也不行。哎呀，怎么都不行。
1: 哦哼，豆丁，你怎么了？
0: 为什么这几个召唤器都不能用？是不是坏了？
1: 不是啦，这些召唤器和超能机甲都是一一匹配的。
0: 匹配？
1: 对呀，每台超能机甲都有自己的唯一属性。萌宝战警是由召唤器选择出来的，独一无二。
0: 我还以为我可以召唤四台机甲呢。
1: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蓝色召唤器可以召唤出雷霆号，雷霆号有着闪电般的速度，超能雷光炮是它的专属武器。不仅如此，在危难时刻，雷霆号能够发出雷光闪电一击，帮助你一击制胜，摆脱敌人。但要记住，闪电一击只有一次机会，绝对不能轻易使用。
0: 放心吧，我可是豆丁大侠，我一定会控制好的。
1: 粉色召唤器可以换出霞光号，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它可以利用发射超能电子脉冲弹困住敌人。这是烈焰号，攻击力超强，它可以放射出超高温射线，性格超级火爆。最后这台机甲叫大地号，它拥有最为坚固的能量护盾，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队友。这就是全能无敌的萌宝战警。
0: 哇，这太酷了。不行，我要赶紧去找我的伙伴。
1: 哎，等等，豆丁，我还有最关键的没说呢。
0: 哎呀，还有什么比找伙伴更重要的？
1: 是超能战警啦。
0: 啊，超能战警？
1: 没错，超能战警，他就是……不好了，学校那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
0: 哎，你话刚说到一半啊！
2: 哎，这糖豆小学怎么玩？怎么回事？
3: 哎呀，校门都乱不了了，
4: 你这回去上课
0: 这是怎么了？
3: 我还想看学校的那本书呢。
5: 校长好，
3: 怎么办呀？
6: 校长，有人堵住了校门。嗯，
7: 谁在校门口砌的墙啊？这可是违章建筑。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上去看看。
8: 校长小心啊！
9: 校长注意安全。
10: 哎呦！
7: 你们说什么？奇怪。
10: 哎呦！
6: 看，墙说话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1: 怎么会说话？
12: 哎，墙怎么会说话呀？
7: 这是怎么回事？
11: 是啊，墙怎么会说话呢？
6: 我从来没见过会说话的墙。哎，是不是？
11: 墙会说话太神奇了呀！
13: 我也不知道，
11: 是不是？
13: 墙怎么会说话呀？
10: 我受不了了！
6: 校长，哎，
10: 实在太痒了。
11: 没事吧？
8: 校长，您没摔疼吧？快起来！
9: 校长，
14: 校长，
9: 您
14: 没摔疼吧？
9: 快起来了呀！
1: 同学们，快闪开！那是砖块大王。
6: 他自己来了，
11: 糟糕，
6: 起来了。
1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踩得我好痒啊。
7: 这是什么东西？学生们，
9: 快跑！
15: 救命，
9: 快跑！
0: 巴布，你飞得太快了，刚才那话还没说完。大砖头！
10: 都是小不点儿。
1: 豆丁，他就是捣乱的敌人，砖块大王。
10: 我要毁了这里。
1: 豆丁，快召唤雷霆号。
0: 好，看我的雷霆号。

0: 消失了，
1: 在这里了。
0: 什么？不要找他跑！
2: 豆丁，咱们进入虚拟战场，
1: 来吧。

0: 这里更适合我。
1: 大壮怪，接招吧！
0: 这种武器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1: 那这样呢？雷光炮！耶！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2: 豆丁，不要掉以轻心，情况不对。
1: 啊！怎么回事？啊！还可以这样，这不犯规吗？
0: 嘿嘿，我这里从来就没有规则。
1: 这可怎么办？
2: 豆丁，你看到这个大家伙胸前的核心了吗？
1: 我看到了。
2: 那个地方就是大家伙的弱点，我们必须击中那个核心能源，才能将它击败。
1: 看来只能这样。
2: 你是说，闪电一击？
1: 哼，你就看我的吧。
2: 豆丁，闪电一击必须要逼近对手才能发挥威力。
1: 我一定会击中他的。
0: 就算再击碎我100次，我也能复原。
1: 哼，那你可要当心了。
2: 豆丁加油！
1: 有。闪电一击！
0: 看我击碎你！我很快就能复原，而你已经飞不起来了，我赢定了！
1: 这次你不会再复原了。
0: 我的核心能源，
1: 破碎吧，砖块大王！
0: 不，
2: 豆丁，你真棒！
0: 这不犯规吗？
1: 哈哈哈哈！我这里从来没有规则，萌宝战警全力返航。
3: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这个小学的。这个雷霆号果然很强劲，
4: 不过嘛，
3: 我自有办法。这是这是什么？难道我叫人来修房子了？
0: 是我。老板，我输了。
3: 砖块大王居然被打得这么碎，下去下去下去。
5: 想要战胜萌宝战警，看来得要智取了。
3: 丢丢，轮到你出场了。

0: 嘿嘿，我真是个天才，让你出马就对了，无限能源终于找到了，你可是一个执行能力超强、拥有超强智慧的智能机器人的丢丢。这不是无限能源，是玻璃球，玻璃球。
1: No。
0: 不是荧光棒。到底是谁把你设计的这么笨的？
1: 那，
0: 看，这才是无限能源，长这样。无限能源是一件凝聚了地球上所有能量的神器，有了它，我就能统治世界。现在，你明白了吗？
1: 那，
0: 快点去，快点去，不管在哪里，都要给我偷回来。我是说哪，我是一个天才科学家，怎么可能偷呢？丢丢，去把无限能源拿来给我。
1: 丢丢，
2: 快松手了！
3: 不行，作业没有写完，你哪儿也不许去。全市数学竞赛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需要努力才行。
2: 哎呀，我真的有急事，回来再和你们解释。
3: 急事？你能有什么急事？说来我听听。
4: 没准我们能帮你。
2: 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说呀。
0: 警报显示，小石城又出现了一个破坏者，他移动速度很快，我们要暗地里找到他，不能惊动其他人，这是秘密。
2: 哎，你们看那边。
3: 站住，别想跑。
0: 豆丁，就是他，那个破坏者就是他，
3: 就是他。
2: 巴布，你没看错吧？
0: 豆丁，
2: 我的天哪，他怎么变这么大了？
5: 丢丢，
3: 可诺，豆丁在前面。
0: 豆丁，快召唤超能机甲！
2: 好，看我的雷霆炮！
6: 启动虚拟战场。

0: 入我的战场，看你怎么跑。这是哪里啊？这不是我的虚拟战场啊。
1: 糟糕，这是……
2: 哇，太棒了，这里跟我的梦境一样啊。可诺，你快看啊，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糟糕，可乐和可诺被带入虚拟战场了。
1: 我明白了，这里是可乐的虚拟战场。
0: 什么？
2: 哎，可诺，你快看那个飞机。啊，那是豆丁在驾驶吗？
0: 喂，你们两个不是叫你们回去吗？
3: 果然是你，豆丁。
2: 哦，原来豆丁就是传说中的萌宝战警啊。
0: 糟糕，被发现了。
1: 豆丁，雷达信号找不到那个家伙，
0: 是不是逃跑了？
1: 不可能的，一旦进入虚拟战场是必须分出胜负才能脱离的。
2: 你看到没有，他太酷了，我也想要一台这样的机甲。
4: 丢丢，
2: 哇，这个个头可真大啊！不好，有危险，可乐快跑啊！
0: 你们别在这里捣乱，赶紧去安全的地方躲避。
4: 丢丢，
1: 豆丁注意，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0: 知道了，看我的雷光炮！
1: 那个大家伙的胸部好像是弱点。
0: 哇，这么轻松就赢了，
2: 看见没有，好像没什么危险嘛，我预感没有那么简单。
1: 豆丁，不要放松警惕。啊，那是什么？
0: 他竟然可以分离。
1: 豆丁小心，他盯上你了。
0: 嘿嘿，我才不怕呢。可恶，他速度太快了。
2: 可诺，你看，豆丁被那个奇怪的东西缠住了，另外一个家伙要暗中偷袭。
0: 我过去帮他。
2: 可乐，
3: 停！
2: 可乐，你干嘛？
3: 偷袭是可耻的哦。
1: 豆丁，可乐有危险。
0: 哎呀，真是帮倒忙，他才不会听你的呢。
3: 乖啊，这里是我的梦境，你得听我的。
1: 不错，这里是可乐的虚拟战场，他们能够进入战场，难道……豆丁，快给他们召唤器。
0: 啊，这样加入萌宝战警太随意了吧。
1: 听我的，快。
0: 好吧，接着。
2: 我也有。
3: 你这个大块头，乖乖束手就擒吧。
4: 丢丢。
2: 小心，
1: 可乐，可乐，插入卡牌召唤超能机甲。

0: 这是我们的机甲，
1: 太酷了！
2: 可乐可诺，你们驾驶的是烈焰号和霞光号，地上那个家伙就交给你们了。
3: 好，可诺，我们上。
4: 可乐可诺，你们要撑住，
3: 是你要撑住才对吧？哈哈，这比骑自行车简单多了。
0: 可乐，小心一点。
3: 哈，看我的厉害！嘿嘿，太怕了吧！
1: 啊，可恶！到底哪个是武器啊？我要还击啊！
0: 可乐，你没事吧？
3: 我当然没事了，大块头愣打我。
2: 啊！可乐可诺，你们要一起攻击。
3: 明白。
4: 哎呀！
3: 哼！电子脉冲弹！
5: 超能高温镭射！
4: 可算解决这个麻烦的家伙了，希望可乐可诺他们没有什么危险。
2: 嘿嘿，他们俩没事，你看前面。
3: 嗨！
6: 呜，今晚太棒了，想想我都兴奋。
0: 是啊，豆丁，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萌宝战警。
4: 嘿嘿，我也没想到你俩就是我的队友。
2: 好了，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现在宣布，可乐可诺正式加入萌宝战警，驾驶烈焰号和霞光号。
4: 太好了，我一下子找到两个队友。
7: 大家加油！
8: 萌宝战警，
9: 就让他来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吧。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河，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4: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

0: 大功告成，启动。
1: 我是卫队长，铜墙铁壁，力道无穷，威力十足。
0: 杰作，简直是杰作！
2: 报告老板，卫队长报道。
0: 卫队长，替我去打败那些萌宝战警。
3: 打败萌宝，萌宝战警！
4: 可恶，你这个没脑子的家伙！
5: 最近新出了一款游戏，特别好玩，咱俩现在就回家玩玩去吧。太有意思了！
6: 哇哦，宝宝，
7: 阿总你别下来，
5: 宝宝。
8: 哈哈，看我抓到了什么？
9: 我抓到宠物。我先玩。
5: 巴布他不是宠物，你放开他。
10: 哎，豆丁，
11: 救我！
8: 我们就玩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小气鬼！
5: 可恶！
10: 豆丁，不可以用超能力量攻击普通人。
5: 可，站住！
12: 啊，这是什么呀？
8: 哎，你干嘛关上它？我还没玩呢。
5: 就是。把巴布还给我。
13: 把它还给豆丁。你们不经别人同意就抢走，这是不对的。
8: 哼，怕石头，你多管闲事儿。
5: 就是。把巴布还给我。
8: 来追我们呀。
5: 追呀。
8: 快点，他追上来了。
5: 石头，快点儿！
14: 马上就到。
8: 快走了。哎，你要干嘛？
1: 你们是萌宝战警吗？
15: 我不是萌宝战警，只是普通的小学生。
16: 对，超级普通的那种。
1: 那你是萌宝战警？
16: 这不是我的。
5: 嘿，来得太及时了。巴布，是我。
10: 豆丁，
1: 你是萌宝战警。
8: 我快去叫警察叔叔。
5: 看来又来任务了。
0: 扫描分析。这是一个力大无穷但没有智慧的蛮力机器人。
5: 啊，
1: 换我坏话。
5: 没有，怎么可能嘛。
1: 你看看我的厉害。怎么有个叉？
14: 这是停的意思。

0: 丁，看来我来的是时候啊。
1: 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呀。
2: 又来一个。
1: 石头，快跑！
0: 不走，我不能把朋友丢下。
2: 我可不是来看你们炫耀友情的，那就连你一起收拾吧。嗯？你可以先接电话。
1: 哎，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3: 这是石头的真挚和勇气，看来石头就是第四个萌宝战警了。
0: 我？
4: 第四个萌宝战警？
2: 看来我运气还不错。
3: 好吧，那就进入石头的虚拟战场。

0: 这竟然和我梦里的场景一样，太神奇了！
1: 这里怎么会是个体育场啊？
0: 豆丁，我该怎么帮助你啊？
2: 我倒不急啊！
3: 豆丁，快把召唤器丢给石头，让他召唤大地号。
1: 收到。
2: 这才是我的终极形态，我是无敌的。
1: 石头，快把卡牌插在召唤器里。
0: 萌宝石头变身。

0: 这机甲，等等，这机甲怎么和我这么像啊？
1: 豆丁，我这算不算无证驾驶啊？
2: 安心了，我们可是魔宝战警，现在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打败他吧。
1: 可是这要怎么操作呀？
0: 让你重启我的机甲怎么样？不会用了吧？
2: 石头，快躲开！
1: 听天由命吧。
2: 耶，石头，干得漂亮！
1: 看来我知道怎么操作这台机甲了，只要猜得准一点就行。
3: 豆丁，雷丁号是强攻型机甲，而大地号则是防御型的，你们要注意配合。
2: 收到。
3: 石头，按下最左边的按钮，发射干扰弹。
1: 好的。
0: 小胖子，矮豆丁，你们在哪儿？一打二，太赖皮了。
3: 石头，再次开启能量护盾，撞翻他。
1: 好的，我来了。
0: 出来！
2: 干得漂亮，石头，牵制住他。
1: 可是我要怎么牵制他呀？
0: 矮胖子，气死我了！
2: 石头，干得漂亮。
1: 其实我只是随便按了几下按钮。
3: 石头，以后你就是萌宝战警中的一员了，欢迎你的加入。
1: 我能胜任吗？
3: 当然没问题啦。
2: 是啊，石头，你好勇敢。
1: 嘿嘿，我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虽然我胆子很小，但是每当有别的同学欺负我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帮我。我认定你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你遇到了困难，我一定要帮助你。我知道我根本打不过他，但是他只要伤害你，那就先打败我再说吧。

0: 尽快进行产品实验，三个月内我要看到阶段性成果。韩总，三个月，新陈人手不太够啊。
1: 怎么？还要我给你们安排人手？啊，
0: 不是，是我们的办公环境太差了，实在是招不上来人。
1: 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你们季总就去忙这些，让你来汇报工作。 星姐她今天生病了，
0: 什么病？
1: 发烧。严重到不能来汇报。她发烧导致的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导致她说话特别费劲，她说话一费劲，就让我来汇报了。她现在在哪儿？她在家休息。
0: 也有可能去医院看病了。韩总，他去新港医院找妇德财科的李全安医生了。不错，啊，还算诚实。回去吧。
1: 啊，谢谢韩总。
2: 韩总，再见。李全安。哎，唐得主，
1: 我先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2: 5分钟就汇报完了。老板，
0: 你的时间安排果然不合理。
2: 那我把后面会议提前。
0: 跟我走。

0: 哎，星姐，以后只要不是你病入膏肓，我可再也不来给韩总汇报了。
1: 怎么了？被骂了？
0: 他哪还需要骂我呀？他光一句话不说，就能把我压死。
1: 你说他气场是在哪练过呀？你就当锻炼了啊。回头我请你吃东西。我先不跟你说了。哎，林主任您好，我是新城科技的技术。
2: 不好意思，在忙。

0: 喂，
1: 听说你病了。
0: 啊，
1: 什么病？
0: 就是我有点，
2: 那你应该是着凉了。

0: 韩总，好巧啊。那个，苏执周跟您汇报了哈。
1: 你心里还有汇报这回事？
0: 当然，我这不是生病了，把传染给你吗？嗓子有。
1: 来找李全安。
0: 我没有提你的名字。
2: 韩总，哎呦。这么巧啊，早想找你聊聊了，跟你助理约了几次，但是你行程全满了，现在有空吗？求办公室咱聊会儿。
1: 行。在等我。

0: 丽姐回来了，
1: 忙着呢。
2: 丽姐，好了一下午累坏了吧？这是我回来路上买的，你尝尝。
1: 谢谢啊。
2: 补充糖分，增添活力。

0: 甜吧？
1: 甜的都发腻了都。
0: 还有这个，桑葚汁儿，对眼睛特别好。
2: 这蛋糕好吃哎。
0: 那以后管够。啊，对了，丽姐，下班以后你有事吗？我请你吃个晚饭呗。
2: 不了，我还有别的安排。
0: 哦，行，那下次的。
2: 下次。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韩总，我还有事要忙，就不送你了。咱们晚上见。行，晚上见。晚上见。哎，李主任，李主任。去哪儿了？我去方便了一下。还能走吗？能。
1: 我先去处理点事儿，晚上我来接你，去个饭局。哦。嗯。啊，
2: 阿姨，要不您先清唱一段我听听。啊，
3: 清唱啊？那我唱什么呢？
1: 都行，就唱您擅长的。
3: 就是平常总唱那首《浏阳河》吧，我给你唱个那个吧。
2: 好啊。
1: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是，哎呦，哎呦，阿姨，哎呦，老师，
3: 我一唱这都倒不过气儿，都头晕的。
1: 阿姨，是这样，我听完您唱啊，觉得您的音色还是很好的。
3: 嗯，
1: 就是发声的方式，咱们需要调整一下。
3: 哦，发声方式，
1: 要用气息。
3: 气息？
1: 对，就是用腹部发声。
3: 用腹部，
1: 像这样。

0: 妈，咱们没事吧？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小萌老师啊，你请喝水。谢谢阿姨。你俩认识啊？见过，不算认识。他为什么在家里啊？是这样的，我没跟你说。
1: 下个月不是我要参加区里的唱歌比赛吗？这是我新请的声乐老师教我唱歌。哎，
3: 小萌老师，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儿子陆林佳。别看这小子长得帅，性格有点二。没事的，韩阿姨，我理解。大概是陆先生太久没有见到我了，高兴，会才返场，对吧？嗨，陆先生。
1: 还想人给你打招呼呢，怎么没听？
2: 打什么招呼呀？要不再给他点个赞啊？
3: 你说什么呢？这是玩手机吗？快！
1: 你好。哎，那个，你去给我们切点水果吧，我们俩练了好久也饿了。
4: 刘毅不是在吗？让他弄呗。
2: 不是你，哎，
3: 阿姨，你家厨房在哪？我去弄。
2: 哎呀，不用不用，怎么都是客人动手呢？不用。
4: 快去！
2: 哎，你说我这命挺苦的，你说咋回事？养个儿不中用，还没娶了媳妇就忘了他娘了，真是不动了。没事没事没事，阿姨。
4: 好的，我的女王陛下，我这就去办。
2: 哎，站住！再来两杯胖大海。<笑>好的。
1: 小萌老师，
2: 其实我儿子他挺有孝心的，就是不多。
0: 阿姨，你真幽默。
2: 你先喝点水，一会儿再吃点水果，然后呢，你抓点时间再指导指导我，我就是特意来的。
1: 是吗？
2: 是。
1: 啊，
2: 咪咪咪，妈妈妈。
0: 哎，你是在炖汤啊？温芝好像糊了。
2: 我炖汤了吗？哎呦，我给忘了。
1: 快去，你快去，
2: 快快快快。

0: 啥意思啊？啊！你没看出来我是要单独跟你说话吗？没看出来我能过来呀？啥事儿？
1: 一会儿那个，帮个忙，帮我跟那个涂小萌加个微信。
0: 别，我也不喜欢他，我只跟他商量事情。儿，妈也年轻过，妈懂，我是你要的，我正来求这货。
1: 这没有。
0: 那个，我这脑子呀。小萌老师，再见。拜拜，阿姨。哎，小萌老师，你是不是还没有我儿子的微信呀？你俩加个微信，这样呢，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麻烦他就行。哎，
2: 不用，阿姨，没事儿。
0: 哎呀，别客气，加。
3: 行，来来来，那麻烦你扫。好，好嘞，谢谢阿姨，
0: 不客气，验证通过。啊，对了，小萌老师，嗯，你下次直播的时候啊，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到你直播间里去支持你，一定帮你打败那个毒苹果，还有那个咪咪咪咪。哎，小萌老师，我是不是找着位置了？
2: 对对对对，
0: 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啊！人家要走了，哦，对了，不好意思啊，耽误你时间了哈。没事儿。对了，阿姨，啊，那个人啊，叫
3: Mr.
0: 路。哦，Mr.
3: 路，路上小心啊！好。哎呀，嗯，你妈答应过你的事儿，什么时候没办成过？
2: 谢谢我的女王陛下。
4: 咪咪咪妈妈妈，咪咪咪妈妈妈，怎么老
2: 是一走我就找着了？咪咪咪妈妈妈，还删吗？还删吗？是谁说这辈子都不会加我微信的呀？哎呦呦呦，这个打脸真疼啊！
4: 哎，对了，我那个直播间的禁言给我解除了啊。 你还问为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我家韩女士可是给你发工资的老板，禁言太子，你觉得合适吗？给你三分钟啊！幼稚，居然不让我看朋友圈！我强调一下纪律啊！
5: 以后你上课每迟到一分钟，扣5块钱。10块。有病！又是这里。
6: 有想法？没有，就是菜挺好吃的。走。
5: 马总最近生意怎么样？哎呀，马马虎虎啊！哎呦，韩总来了。哎，韩总，
7: 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
5: 哎呀，
7: 我们也是刚来。
5: 坐，坐。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一起敬韩总一个。
7: 哎，抱歉，我今天不喝酒，我以茶代酒。

0: 来。
1: 听说东阳医疗最近在全面的提升产品线，韩总真是有魄力啊。
2: 现在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革新也只是为了能够赶在时代的前头。等东医智慧云医生升级以后，还需要各位多多提意见。
3: 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咱们边吃边聊，来。
1: 来来来哈。对了，韩总，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智慧云医生升级以后，预期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
2: 80%的常见疾病可以直接通过 AI 诊断，另外20%的复杂疾病可以通过辅助医生诊断，而医生可以更快速的给出诊疗方案。
1: 哎呀，这个厉害！哎呀，韩总，我敬你一个。
4: 这么隆重啊？
5: 你第一次来我家吗？
4: 雪松，
5: 你知道这个味道？
4: 每次遇见你，你头发上都是这个香味。
5: 吃饭吧。
4: 这么丰盛，费心了。不过都是打包的吧？
5: 讨厌，我又不会做饭。
4: 以后我做给你吃。
5: 好啊，快吃吧。嗯。
4: 第一块你先吃。
5: 干杯。
3: 韩总，智慧云医生在新港医院运行的非常的好。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未来多和东医这边多多合作。
2: 感谢李主任牵线，
3: 哎，合作嘛，应该的。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对了，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季青，下午你们在医院有过一面之缘。
3: 我就说，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是星辰科技的负责人，现在做3D 医疗打印，星大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3: 星大的计算机专业，那可是很厉害的，
6: 人才。
2: 没办法，实力硬。不肯来东医给我打工，非要自己创业，想留住人才，只好投他了。
3: 哎，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那是越来越厉害了，有想法，有胆魄。
5: 是
1: 是啊，能让韩总投资的，那一定是相当有实力的。季总，说起来，我还是你隔壁学校毕业的，上学那会儿经常去你学校打球。
7: 哦，真的啊？
1: 这么说，咱们也算是半个校友了。
2: 星辰刚刚起步。马上要开始产品实验，希望各位日后多多照顾。
3: 什么照顾不照顾的，多交流，多沟通，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联系我。
7: 谢谢李主任。
2: 加个微信，方便联系。
1: 哎，季总，咱们也加个微信啊。
8: 哎呀，韩总这么看重，小姑娘你很有前途啊，将来有机会，可以考虑和我们科博材料合作啊。来，加个微信。
6: 那我们大家都加个微信，好不好？
7: 那我扫大家，
2: 让他们扫你，你一个个扫太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7: 来，谢谢。
2: 以后多跟各位前辈学习学习。来，我敬各位一杯。
1: 好。

0: 今天这顿饭算是谢谢你帮我解决吴总的事儿了，肖总。
1: 你知道了。
0: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有这么大能耐啊？
1: 你可以当我是超级英雄。
0: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这些，你不用这么做。
1: 你不在乎，是因为你内心强大，但我总不能看着别人贬低你却不管吧？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0: 肖总的体贴，我算是体会到了，难怪有这么多女孩子对你念念不忘。
1: 看哪个名字不顺眼。随便删。
0: 我开个玩笑而已，这么认真啊？
1: 对你当然得认真啊。
0: 我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儿。感情上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第三个人。
1: 不早了，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0: 你这就走啦？
1: 以后时间还长，我们慢慢来。
0: 我送你。
2: 那再见。
3: 再见。
2: 拜拜。
3: 韩总，我就先告辞了。我们汇林医疗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跟韩总多多学习。
4: 我们东医正在改革，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既懂产品又懂市场的人来带领团队，东医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
3: 谢谢韩总的赏识，我会认真考虑。
4: 好，
3: 再见。
4: 慢走。想什么呢？
5: 没什么，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上次来这儿的时候，还在广华呢，而且那个时候饭都没吃就被你赶出来了。
4: 你知道那时候曾迪为什么带你去那个饭局吗？
5: 让我给赵总介绍小白啊。
4: 你搞技术是把好手。商场上的人情世故，你可真是一窍不通。如果只是单纯介绍小白，曾迪为什么不带陈松伶去？为什么酒局里总少不了年轻漂亮的姑娘？没往这上面想过？
5: 那如果真是这样，太过分了吧？
4: 是啊，只可惜总有人不识好人心。
5: 我一直都知道你是好人，我还想呢，毕竟我们大学有一起战斗过的交情，你不会这么绝情的。
4: 别找我了，上车。

0: 今天的菜合你胃口吗？
1: 好吃，特别是烤鸭。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带我认识这些人。
0: 认识又怎么样？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实力，你觉得今天这桌上有几个人会留下来，又有几个人会真正的在意你？有实力的人才有资格说人脉，没有价值的人，无论你混上几百个饭局，都不会有人真正看你一眼。
1: 那你今天还带我来？
0: 你今天在医院浪费时间，等得腿都麻了，不就想认识李全安吗？我就带你来看一眼。以后别瞎跑，途径不对，跑断腿都没用。
1: 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不是你，现在也没有人会主动来找我。
0: 那你主动找人家就有用吗？

0: 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都用在更关键更重要的事情上，像跑业务这种事儿，随便找个老道的销售就行。你亲自去做，看起来诚意满满，可你作为领导者的价值在哪？
1: 我知道了。作为领导者，应该更多考虑公司的策略、战略和核心技术。
0: 还不算太笨。

0: 到了，谢谢韩总。
1: 不客气，虽然教你就像在教小学生。
0: 那谢谢韩老师。
1: 既然是老师，是不是应该交点学费？
0: 您开个价。
1: 5%股份。
0: 就知道。不早了，韩总，您早点回去休息吧。晚安 ，good night。
1: 东西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保证季总喜欢。

0: 你事儿！明清儿子在睡觉，你在这练声，你觉得合适吗？我亲儿子昨天打了一晚上游戏，他觉得合适吗？你都知道你还吵我。
1: 小萌老师说了，早上起来是我练声的好时候。哈哈哈！
0: 你俩就是故意整我，我回屋睡了。
2: 睡去吧你！
1: 哈哈哈！
2: 嘿嘿嘿！哈哈哈！
1: 阿姨，啊，我觉得您今天状态特别好，元气满满，
2: 被你感动，元气满满。
1: 哎呀，小萌啊，你真是越看越可爱啊，又勤奋，又漂亮，不像我那个儿子，到现在了还在上面睡觉。
2: 嘿嘿嘿，
1: 把他给嘿下来我。
2: 哎，阿姨呀，嗯，我得先走了。
1: 哎呀，你别走啊。 我熬了汤了，那个汤对咱俩的嗓子好，你喝点再走嘛。这，
2: 我昨晚没直播，我答应今天要补一场呢。
1: 哎，那个，要不然这样，你这次就在我家播吧，你就播，我给你熬的那个汤，然后一会儿呢，我再多给你熬几种汤，每一种汤的功效都不一样，你这期就介绍这些汤，你说好不好？
2: 行啊，哎，可以，
1: 走了走了走了。哎，另外我再给你找几件漂亮衣服穿上啊。
2: 太麻烦了吧？不麻烦，一点不麻烦，真的。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聪明果，柠檬树上聪明果。直播间里你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呢，就是来品汤。其实汤，
3: 今天这个汤有点咸啊。你咋还玩直播了？
2: 直播不良内容该主播被禁播处理。那你穿跟我妈一样的衣服，留一样的发型，不能怪我吧？这怎么办？啊？
3: 要不你再注册一个新的号，我都给你打赏吧。 喝个汤，消消气。哎呦！

0: 哇！来来来，新年大礼包一人一份儿啊！
1: 谢谢苏哥，
2: 谢谢苏总啊！
3: 不客气，小郑啊，你的。
0: 星姐不在，先放这儿。
1: 苏哥，这盒子这么粉，是送女生的吧？你是不是拿错了？
3: 都一样。李姐，新年快乐。
2: 谢谢，新年快乐。
1: 苏哥，这个这么粉，你确定是给我的吗？
3: 你要不要？不要还我。
2: 我这抱枕什么图案的呀？
3: 哦，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呀，
3: 喜欢就好。
1: 苏哥，不是你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
4: 丽姐的礼物肯定是你用心挑选的。
1: 我这个抱枕是买人家化妆品送的赠品吧？
2: 你别嫉妒的太早，他送星星的肯定比送我的好呀。
3: 都一样。
1: 那我得帮季总看看。哎，
0: 都一样。
1: 哎，我就看一眼，
0: 不礼貌，都一样的。哦。
1: 原来是个腰枕，那我心里平衡多了。哎，果然啊，在苏总的心里面，还是厉总最重要。我一想到厉总呢，我就想到了苏总；我一想到苏总呢，我又想到了厉总。你们两个，
0: 你这个总爷，你能不能给我闭上？
1: 我给您买水去。
0: 我打过年呢，我今天我打过年呢，我怎么还收什么
1: 礼物？我就不。我说了，我
5: 看你长得像小蓝瓶。

0: 你是不是已经回老家了？
1: 没呀，我还在新港。韩总有什么吩咐？
0: 你在哪儿？
1: 我在外边呢，马上就回公司继续加班。怎么了？
0: 我去找你。

直播平均下来1小时赚70，一天能播8小时，一周能播7天。

0: 该死的陆林家，这是你害我停播以后的损失。不行，搞得好像我在跟他要钱补偿一样。
1: 撤回？撤回了什么呀？我给大家买了水果，大家辛苦了，都怪我。我没想到他们诊所年初三就要验收程序，年初我就要把这个线上挂号小程序投入使用，害大家大过年的在这儿加班，不好意思啊，各位。
2: 嗯，一点都不辛苦，挣钱嘛，我就喜欢加班。
3: 同志们，现在我们每多敲一行代码，就是给星辰的未来多了一块砖。
4: 对，
5: 让我们加把劲儿哟，嘿呦嘿嘿！
6: 马上过年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红包哦。
7: 新年快乐！
4: 哇，谢谢星星，
8: 谢谢星星，
7: 不客气。
4: 祝星姐在新的一年发大财。
7: 大家一起发大财。
4: 明天就是除夕了，大家收拾收拾回家过年吧。我们都回去的话，留你一个人在这加班，这不太好吧？
8: 小尚，你跟周先回去，我在这儿陪他。
9: 丽姐，你和小尚先回，我陪星姐。
7: 都不用，我也想回去啊，但是我家离得远，你们家都离得近，不回去过年说不过去。
8: 可是这时候弃你而去。
4: 也太说不过去了，
7: 说得过去，说得过去。这剩下也没多少工作了，你们在这儿影响我工作效率。如果有需要，我就给你们打电话，行吗？
8: 行，
4: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先回去了。
7: 不客气，快回去。
9: 星姐，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拜拜。
8: 星姐，拜拜。我就回去吃个年夜饭，初一我就回来陪你收尾。
9: 哎，别，我没叫你不可以回来哦。
8: 好嘞，遵命。
9: 嗯。 那我下午去给几个客户拜个年，然后就直接回家了啊。
7: 好，
9: 你今天早点回去。虽然你不回老家，但明天就是除夕了，给自己放个假啊。
7: 好，
9: 抱抱。嗯，拜拜，宝贝，
7: 去吧。
9: 嗯，拜拜，走了。
7: 给家人问好啊。
9: 你早点回去啊。
7: 好。

0: 准备回家了，肖先生，让我猜猜，你不会就在附近吧？你还真来了。明天除夕，我要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就没空见面了。我总要提前把新年礼物给你放后备箱吧。
1: 买这么多？你过年的时候回家总是要走亲访友的吧？我提前给你备好，以备不时之需，到时候你直接送就好了。这几天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嗯。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回去了。那我们年后见。
0: 嗯，我会想你的。行了，
1: 赶紧去吧。
0: 我走了。
1: 嗯，你慢点开啊。
0: 好。

0: 哎，对不起啊，今年我就不回来过年了。
1: 这大过年的你就这么忙吗？哎
0: 呀，甲方客户突然要求提前交付，我得赶工。
2: 哎，星星，那个甲方客户需要你，你的爸爸妈妈更需要你，是不是？
0: 哎呀，等我赚了钱就可以孝敬我的爸爸妈妈了呀。哦，我给你们买了新年礼物，明天就能到了。
3: 这工作呀，在哪儿干不是干呀，回家干一样啊。回来吧。
1: 不行，这个笔记本带不动，
0: 得用公司的网，还有公司的台式电脑。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就回去了。你们注意身体啊，不用担心我。新年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好歹是过年，听妈妈话，别凑合啊，吃点好吃的，抓紧时间休息，多睡觉，别熬夜啊。
0: 好，知道啦。
4: 行了，那你去忙去吧。啊，再见，再见。
0: 拜拜。
5: 有人吗？有人吗？
0: 来了。

0: 今晚8:10，野狗古涛。
1: 整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2: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3: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4: 陈先生，
3: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2: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今晚8:10，野狗古涛，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6: 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7: 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正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楚威在紧哦。
0: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8: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9: 客人来了，
10: 让他不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11: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一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12: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13: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14: And very fat.
15: 送到礼物。
13: This is gift.
16: I have some gifts.
17: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8: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13: The chef Lin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8: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9: 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11: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4: 小明高过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6: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上次来你这儿，感觉缺少点艺术气息，正好手里有一幅画，就顺带给你带过来了。
1: 啊，谢谢韩总。这画的是星空还是海洋啊？
0: 看你怎么理解。你看这上面复杂的线条，像不像你平时不清晰的思维？
1: 谢谢韩总，我回头就挂上，时刻提醒自己思维要敏捷一点。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过年？
1: 手头还有一点工作做完，应该明天吧。韩总还有什么事吗？
0: 没事，走了。
1: 韩总慢走，谢谢你的话。哎，小心，太轻。

0: 文中有序啊，懂不懂？
1: 万里蓬城平地起，四时鸿运顺心来。
2: 哎，
1: 横批是春风浩荡。
2: 对，
3: 爷爷。哎呀，姐。
4: 哟，小婷来了，先坐下啊，这点跟我。
2: 小婷啊，来来来，过来。
3: 啊。
2: 来，帮着鉴定鉴定，爷爷这字儿有没有长进？
4: 哎呀，爸，你这字儿写的太棒了，形神兼备呀、啊。哎，愣什么呢？赶紧贴春联啊！
1: 啊。
2: 哎哎，
1: 我去，
2: 等会儿
1: 贴上去。
2: 哎。
1: 妈，你看你催什么催啊？我这都把爷爷墨宝给毁了。
4: 这样，

0: 茶叶拿来给大伙沏了喝喝啊！
1: 我去吧。哎，不用你去，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你这也不常回来，陪爷爷聊聊天吧。
2: 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别客气啊。
0: 来，小宁，帮我磨磨啊。嗯，
1: 来。
3: Hello，曾小姐来了。
0: Hello，韩爷爷，我来给您拜年了。
3: 哎，
0: 周阿姨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谢谢谢谢，
0: 周阿姨给您带了点燕窝，祝您永葆青春，万事顺心。
3: 小迪这孩子呀，我就是喜欢，又聪明又漂亮，又会说话。爷爷写字呢，嗯，
0: 真好，还是那么苍劲有力。
3: 您不知道，您去海南的那段时间，给我爷爷在家无聊坏了，天天嚷着说没有人陪他下棋了。哎呀，我也想老兄弟啊。
0: 听说你爸妈要带他到国外住一阵子，
1: 是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不来您这蹭饭了吗？
3: 欢迎欢迎。
4: 小迪来了，
3: 根姐，你这是奔着韩婷来的吧？我什么呀？我这奔着你来的。
4: 嘿，你看看咱们今年这个年过得多热闹。 差不多人全到齐了，哎，你们姑奶奶和陆林家一会儿也来，大家呀一起坐下聊，一人一张沏茶。行了，别演了，来。

0: 你怎么还没回来呀？家离得这么近，你一年呀都不知道回来一趟吗？
1: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回来呀，记得穿保守一点。刚刚李香阿姨过来拜年了，都看到你朋友圈呀，全是那些花枝招展的照片。
0: 她要不跟我说呀，我还真不知道你把我朋友圈屏蔽了。
2: 妈，我屏蔽你不就是就怕你瞎想瞎说吗？
1: 这样我更得瞎想，你瞅一瞅，哪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天天
0: 有事没事的发这些呀？这些正经男孩看到你的朋友圈，那都不得吓跑啊！
1: 妈，
2: 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呀？那世上男的多了去了，怎么就我找不到个正经的了？
0: 你呀，别看那些男人为你花一点小钱，
1: 你就对他死心塌地的，那些男人呀都是一肚子的花花肠子，没一个好东西。
0: 你别听他们花言巧语的啊，尤其是有几个臭钱的，你一旦陷进去，到时候你哭都
1: 找不到地方哭。我这是为你好。
2: 行了妈，你要是觉得我不正经，那我就不回去给你添堵了。
0: 你吓唬谁呢？啊，你还嫌我烦呀？我是在教你别走你妈的老路。
1: 当年你爸追我的时候可舍得砸钱了，对我怎么说的，整天的心肝宝贝儿的，恨不得把命都给你。之后呢，
0: 我把命给他他都嫌烦。
2: 妈，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说这些啊？你听见这些话来回说我都能背下来了。
1: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2: 你就不能忘了这些往前看吗？我高高兴兴回家过个年，你就非得把大家都弄得特别不开心，你才
1: 高兴是吧？
0: 你这孩子，啊，你怎么好赖话你都不懂呢？
1: 我对你说的都是好话，你要不愿意听，你就别回家。
0: 不听老人言，以后啊，有你受的。

0: 嗨
1: ，Hello，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哎呦，在家过年好无聊啊，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弟，你怎么还在车里啊？跟我妈吵了一架，我过年不回去了。你怎么还在工作呢？不过年了。
0: 哎呀，一个人在哪儿过都一样。
5: 我这儿快忙完了，一会儿就去吃饭。
0: 嗯，秋子你在外边吃饭呢？
6: 是啊，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家无聊嘛，所以就约了个同事喽。我同事到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0: 哎，新年快乐。
4: 我也要去直播了，先下了，
2: 拜拜，星星，拜拜，丽丽，多吃点好吃的啊，
7: 星星，吃顿大餐，别凑合。
0: 好的，知道了，拜拜。
4: 爱你，拜拜。

0: 周子，是不是等很久了？没有，刚到。
1: 那就好。对了，这是我爸妈让我送给你的礼物。上次，如果不是你借钱给我应急，恐怕我们家很难度过这个难关。你跟我还客气什么？都是想忙。替我谢谢一下伯父伯母的礼物。
0: 是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 是不是还没点菜？嗯，服务员，菜单。说好了，这顿我请。
1: 那我要多吃一点。
2: 你好，给您菜单。

0: 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你点的我都爱吃。嗯，好。抱歉，我们除夕夜只接受包桌的，菜品都不单卖的。啊，
1: 给他做吧。哎，肖总，
2: 大过年的可不能让季总饿肚子。
0: 好的，老板。
1: 上次见你，季总还是广华的工程师，没想到现在已经是星辰科技的老板了。听说韩总投资你了？啊，是。
2: 大过年的怎么不回家呢？哦，手上还有个项目在做收尾工作呢。
1: 佩服。一会儿季总点的菜，还有咱们星月的招牌菜，都让后厨做上，一起送过来，全部免单。
2: 不用，不用，不用。更何况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1: 过年嘛，而且。
2: 韩总没少来照顾我们星月的生意，看在他的面子上，我也不敢收你钱吧。以后多多来捧场就行。
1: 那就谢谢肖总了，也谢谢韩总。
2: 那你可得亲自跟他说。
1: 好。
2: 点菜吧，我也该回去吃年夜饭了。
1: 哦，好的好的，那新年快乐，肖总。
2: 新年快乐，回见。
1: 回见，
3: 肖总，您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0: 你这老板剥削的有点过分了。刚刚金星一个人来星月买年饭，鉴于你这么没人性，我决定把账记在你头上。
1: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还跟小时候一样啊，那么不喜欢热闹。新年了，你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2: 小韩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星星在哪儿啊？我们想陪着他过年，但他不在家也不在公司，这电话也打不通啊。
3: 阿姨放心，我知道他在哪儿，你在家门口等一下，我先去找他。
1: 你是要出去吗？大过年的还往外跑，你觉得爷爷能答应吗？你要着急你先走吧，我上去去跟爷爷说，我还能帮你哄哄他。
3: 谢谢。
1: 韩婷，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多得了，人都在餐桌上坐着，你还在里面手机呢，你天天不务正业，哪有女孩能看上？
2: 放心，没有女孩要我，我陪你到老。哎，佳佳有这份孝心，很好啊。
3: 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真砸手里了。
4: 是吧？哈喽，
2: 太齐了，好。
3: 哎，小婷呢？你不是去叫她吃饭吗？
5: 哦，她有点急事先走了。这孩子什么事儿啊？这大过年的，也不说吃了饭再走。
3: 好像是星辰的事儿。星辰？花2000万投了个公司，钱搭进去也就算了，现在连人都搭进去了。小燕。 你这个做姐姐的，以后要多帮帮小婷，她刚刚回国，别再让人给骗了啊！
5: 我知道，妈。
2: 各自管好自己。小婷啊，她自己做事儿，有分寸。好了，来吃饭吧。嗯。

0: 季总，季总，你要的餐品已经给你打包好了，你拿好。
1: 哦，谢谢。
0: 韩总好。
2: 怎么不接电话啊？
1: 手机没电了，你找我。
3: 我现在已经往回走了，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4: 你说你是大过年的怎么瞎跑啊？要不是人家小韩，我们都找不着你。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回去说啊，拜拜。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怎么突然就来了，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2: 没事，人没丢就行。

0: 妈。
1: 哎呦，
0: 哎呦，
1: 新鲜啊！
0: 哎呀，你们，哎呀，你们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
1: 还不是你妈，非要给你搞什么惊喜。哎呀，
0: 行了行了，
1: 哎，小韩，
2: 叔叔阿姨，
1: 谢谢你啊，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韩总，给我吧，给你添麻烦了，快回家吧。
1: 哎，欣欣，这大过年的，人小韩帮我们满城找你，这么晚了。咱们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回家吧？
0: 就是就是，你们也知道大过年的呀，人韩总也要回家吃年夜饭的。欣欣，小韩晚上没安排吧？
2: 我倒是没什么安排。
0: 那太好了，留下来一块吃饭，人多热闹。
1: 就是，正好陪叔叔喝两杯啊。欣欣，快去开门去。
0: 哎，走走走，
1: 快走，
2: 我来吧。
1: 哎，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来，进屋坐。来，我来帮忙吧。哎呀，不用，厨房太小了，就当自己家啊。行，快，照顾好小孩。你们就坐吧。好，我给他把热饭，好了，叫你们啊。
1: 嗯，真可怜。哎，你说给他取个什么名儿呢？
2: 叫大黄吧，
1: 土名好养活。
2: 这是大黄。
1: 他这么胖，你都认得出来？

0: 春晚马上开始了，你在屋干啥呢？
1: 啊，妈，我马上来，我处理点工作上的事儿。
2: 丽姐，过年好，给你拜年了。
3: 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2: 想念的话，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完。关怀的心，千锤百炼，永远不改变。哎呀，
3: 太虚了。

0: 喂，
1: 喂，丽丽姐，新年快乐！那个饺子收到了吗？
0: 收到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2: 我看你朋友圈里的照片，咖啡杯上那个 logo。
1: 我查了一下，哎，丽丽姐，你过年怎么就吃三明治啊？
2: 在我们老家，过年必须得吃饺子。
1: 代表着元宝的意思，招财进宝。
0: 谢谢啊。还挺讲究。
2: 丽缇姐，你过年怎么没回家吃饭呀？
0: 家里饭太油腻了。先不说了啊，苏之昭，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丽缇姐，拜拜。

0: 行了吗？你觉得小韩怎么样？
1: 小韩这人啊，挺好的，也是个热心肠。
0: 是啊，人也长得好。我越看小韩，我就越喜欢。我觉得他跟咱家星星在一起挺配的。
1: 哎呀，你呀、啊，真是做梦不上水。虽然说小韩看上去啊没什么老板架子，但毕竟也是个大总裁，跟咱星星合适吗？
0: 咱家星星也不赖呀，好歹现在也是个女老板了。一个人在新房打拼，能跟小韩在一起，那身边也有人照顾，知道吗？
1: 你呀、啊，想的这事儿是真够远的。哎呀，这事儿吧，还真得看缘分。再说了，咱们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自己怎么想。
0: 那倒也是。
2: 这么多年没见，你还认得他呀？你一动不动的这么乖，嗯？
1: 那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
2: 那是大黄记性好。
1: 上次怎么没见到他？
2: 上次。
3: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给大家唱。
4: 好。干杯！
5: 干杯！干杯！下来，先下，先下来，先下来，好不好？好好好。
2: 爸爸爸。不知道，可能他不想见你吧。
1: 不是说回家过年吗？现在糊弄人的本事越来越高了。如果不是叔叔阿姨来，今天打算怎么过？
2: 我就在公司边加班边吃年夜饭呗。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新月等餐？
1: 肖一肖跟我说的。
2: 哦。今天谢谢你啊。
1: 大黄现在越来越胖了，嗯，这么重。
2: 那会儿你说走就走，要不是我，他现在都去喵星了。
1: 十年，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一切都挺好的。
2: 是挺好的，你看看，白白胖胖的，天天就知道吃，可幸福了。

0: 正好是二道菜，双数吉利。
1: 本来我没点这么多，都好多都是肖总送的，看在韩总的面子上。
0: 来来，别愣着，开吃。小韩，别客气啊，就当在自己家里。
2: 啊，
0: 来，
2: 谢谢，
0: 吃。
2: 就是，我们家啊没那么多规矩，随意一点啊。
1: 你尝尝这个，全世界最好吃的牛肉丸，我爸做的。
3: 你这个小嘴啊，嗯嗯，来，小韩，咱俩啊，喝一杯。
4: 啊，叔叔，不好意思，我酒精过敏。啊？
0: 不喝酒啊？哎，不喝酒太好了，那你就自己喝呗。
2: 行行行，
3: 那我自己喝。
1: 我跟你喝。
3: 啊，行行行，
1: 喝点。
3: 来。
0: 嗯，这菜好吃，味道不错啊。
1: 嗯嗯，但是我觉得没有上次好吃了，可能是过年他们轮班休息吧。
4: 以后你要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联系主厨亲自做。
1: 好啊好啊，谢谢韩总。
2: 哎，一家人过年真好啊。去年除夕我们是跟那个……
0: 这么多菜，赶快吃啊！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咱们一起干一杯。
2: 对对对对对，
0: 来。
1: 哎，新年快乐啊！
5: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感谢工作，让我每天从早忙到晚，沾床就着，很多事情时间久了也就淡了。我现在挺好的，特别好。嗯，
2: 没错，我相信我闺女啊，肯定能遇到合适。
0: 对，就是嘛，那合适的呀，还在后头呢。
1: 嗯。
3: 嗯，来，咱们再干一个。
1: 来，
0: 来，欢迎小韩到家里来啊！
4: 谢谢。
1: 你尝尝这个吧，这是我爸自己腌的。还有这个，我们那边老陈记的卤菜特别好吃，每次我爸来都给我带。尝尝你自己家。
4: 吃着呢。
0: 欣欣，我听说咱们新港除夕晚上有烟火秀，吃完饭你带小韩去看看，别闷在家里。我跟你爸收拾完了看电视，在家看春晚哈。
2: 嗯，是。我跟你妈也过个二人世界，你们玩去吧。啊。
1: 那韩总，你不回家守岁吗？
4: 和你一起守岁啊，一样的。
0: 好。好，来来，这是欣欣最爱吃的大鸡腿，你尝尝。
4: 谢谢。
0: 你也来一个。
3: 咱们再干一个。
1: 欢迎韩总今天跟我们一起过年，
0: 好，欢迎啊！哎呀，以后常来啊！
6: 哈喽，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你的聪明果。新的一年，在这里祝大家恭喜发财，大吉大利！今天呢，我们不唱歌了，是一期特别节目，主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年夜饭。饺子，
7: 这些都是果果包的哦。这个呢是胡萝卜皮儿的，这个是菠菜皮儿的，这个就是原味的。
6: 果果包的真棒。
8: 对啊，包的真好看。
7: 谢谢大家的夸奖。
6: 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下一期果果会专门出一期视频来教大家包饺子。那其实这些……
9: 韩女士，你干嘛呢？吓我一跳。
10: 大家都在餐厅里聚着呢，你一个人躲在这儿玩手机，你觉得合适吗？哎，小萌老师，哦，原来你在看小萌老师直播呀。
9: 我不是自己要看的啊，是软件推给我的。
10: 行了，知道了。小萌老师我又不是不认识，你看他的直播还至于吗？遮遮掩掩的。
9: 哎哎哎，
10: 给我看一会儿，我从来没看过他直播呢。你去给我拿包辣条去。
9: 不是，你还打算常看啊？
10: 一会儿就看一会儿，快去吧，好久没吃过乖儿子，快去快去，别耽误我。
9: 那你别乱动啊。
10: 知道了。哎呀，好可爱呀。你看不见我了。
7: 谈恋爱的话，那就一定要吃这个糖的，爱情甜甜美美。如果你们想要搞事业呢，就要吃这个栗子的。你知道寓意是什么吗？是大吉大利哦。哟，
6: 还有这个包嫂的，
10: 介绍的够详细啊，挺专业呀。还
7: 有，现在呢就是包硬币的啦。那这里注意哦，一定要把这个硬币用滚水消毒过后才能放进去哦。
8: 我能包一块钱的纸币吗？
7: 纸币不行的哦，宝贝，是硬币。这里呢，大家祈求一个好兆头嘛，响当当。 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源滚滚，恭喜发财，多多赚钱，像我的闺蜜们一样。哦，大家是不是都忙着看春晚了呀？没空来看聪明果了，现在直播间的人好少。
10: 哎呦呦呦呦，不委屈不委屈，这大过年的，阿姨给你刷个礼物，给你讨个好彩头。哎呀，这个礼物在哪儿刷呀？
6: 没关系，哦，
10: 在这
6: 继续嘛。哦，
10: 嚯，哎呦，这个好满屏啊。
7: 谢谢 Mr. Lu 送来的礼物，新的一年祝你天天开心。
10: 这个好，哎呀，小可爱呀！
7: 谢谢，在这里再次感谢 Mr. Lu 送来的连续大礼，感谢！祝新的一年呢，你事业蒸蒸日上，红红火火，开开心心。好啦，现在也不早啦，大家要和家人们去团聚了，果果也要下播喽，拜拜，再见。
9: 哎，好的，
5: 谢谢，
9: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老板。
4: 谢谢。
5: 哎，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最喜欢买校门口的烤红薯吃。
4: 嗯。星辰打算搬到哪？想好了吗？
5: 还没。找了一些地方，满意的租金都太贵了。
4: 搬到东阳来吧。嗯。
5: 东阳。
4: 嗯。
5: 你逗我呢，那儿寸土寸金的，更负担不起。
4: 刚好有一个东阳投资的公司要独立上市，准备扩大经营搬走了，你们可以用他们之前的办公室，至于租金可以打折。
5: 真的吗？谢谢老板。
4: 鉴于你最近的工作态度良好，原先第二笔款的800万，年后你可以先填个用款申请给我，我先特批给你400万，省得你天天拿着我的钱喊你捉襟见肘。
5: 你不愧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4: 我有要求的。
5: 放心，我一定在协议时间内完成产品实验。
4: 我相信你，
5: 一定不辜负老板的信任。希望星辰越来越好。
4: 对着焰火许愿有什么？
5: 烟火是最像流星的焰火，对着烟火许愿，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4: 吉星，祝你心想事成。
5: 谢谢韩总，你也是。
4: 以后私下不用叫我韩总，叫我韩婷。
5: 新年快乐，韩婷。
10: 我不就给小萌老师刷点礼物吗？看看你这啥表情。哎呀，儿子，你看小萌收到这么多礼物，得多高兴啊。
9: 韩女士。
10: 谁呀？谁叫我？你咋没谁叫我？谁呀？哎呀，这个家离开我一会儿就不行了。哎呀，来了，谁呀？这是啥事儿啊？
11: 他该不会以为我对他有意思吧？哎，你不要误会，会不会越描越黑啊？
12: 事出反常必有妖，陆林家想干嘛？这撤回了个啥啊？不行， 我得先下手为强。别纠结了，我懂的。知道你手滑了，后悔了吧？我把礼物钱退给你吧。
9: 这就是赤裸裸瞧不起我啊！太搞笑了。不用退，爷高兴。

0: 走。
1: 怎么不上去？
2: 我等同事呢。
0: 哎，你先上去啊，你还得开门呢。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
2: 没事儿，我
0: 快去。
2: 好的。
1: 心情不错。
2: 毕竟这次回来跟几个月以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扬眉吐气了。
2: 有点儿。自从办公地点改到东阳以后，多了好多投简历的。
1: 应该都是应届生或职场新人吧。
2: 嗯。但是新人也有新人的好处啊，怀揣梦想，干劲儿满满，而且还没有职场恶习。
1: 嗯。原来星辰科技的定位是职场培训班。
0: 这是
1: 过去十年大黄的抚养费，今后他的生活花销咱们一人一半。
2: 不用不用，大黄我一个人可以养的。
1: 给大黄的。定期给我发他生活照，我要知道他生活状况。
2: 行。
0: 哎，等一下等一下。韩总。

0: 搬进东阳了吗？
1: 你知道了？
0: 嗨，现在光花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你拿了的投资，当了老板，你都成广华的传奇了，大家都很羡慕你呢。
0: 传奇太夸张了，就是运气好。
1: 我们现在这么近，以后有空约饭啊。
0: 好，
1: 我到了，拜拜，
0: 下次再见。
2: 嗯。

0: 再见。
1: 加油，传奇。
0: 今天我们公司搬新家，哎，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那边是我的办公室。
2: 哇，你都有办公室了，太棒了呀！哎，老季，快过来，过来，你爸做早饭呢。哎，快过来看。
3: 什么呀？
2: 你女儿办公室。
3: 嚯，还真不小呢。
2: 一会儿咱们也去看看啊。
3: 行啊，哎，但是星星啊，一定要记住，千万要戒骄戒躁，不要把小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哎，咱们得对得起小韩投的钱，是不是？
0: 行，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看这是谁？
4: 叔阿姨好。
5: 哎呀，丽丽，哎呀，你越来越好看了啊！
4: 谢谢阿姨。
5: 你们两个啊，要互相照顾。有你帮助星星啊，我们都放心。
4: 星星现在是季总，都是他帮我。
0: 我们相互帮助。行了，不说了，我们要忙了啊。
4: 叔阿姨，拜拜。
5: 好，好，
0: 拜拜。
6: 再见，再见。
4: 那，给你放新办公室的蓝风铃，清新。
0: 哇，丽姐，你怎么总是知道我想要什么？
4: 你也别激动，我这是给苏志洲买体检卡，人顺便送的。
0: 给志洲买体检卡干嘛呀？
4: 之前过年的时候他不给大家送礼物，给你们送的都是抱枕，给我送个那么贵的护肤品，我不想欠他人情，我给他准备个回礼，体检卡用完一次也就没用了，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不会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0: 哎呀，就是可怜我们知州了。
4: 你怎么不可怜可怜我呀？
0: 你用得着可怜吗？
4: 我太用得着可怜了。
0: 追你的人这么多，可怜什么呀？
4: 那倒是。哎，
0: 出去接个人。
4: 嗯，那我也回我新办公室了。
0: 好的。
7: 哎呀，我现在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也有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大。
8: 这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吧。哎，
7: 丽姐。
8: 丽总。

0: 你们聊，我先去忙。
1: 给你，你之前送我的护肤品太贵了，以后别送我那么贵东西了，这是给你的回礼。
2: 谢谢李姐，你真有心。
1: 是体检卡。
2: 你咋告诉我了？不应该让我猜猜吗？
1: 回礼最重要的是礼尚往来，又不是惊喜。我先去忙了啊。
2: 哎，好嘞，谢谢李姐。李姐，这是关心我身体。
3: 你们看看谁来了？
2: 小夏。
4: 大家好，我回来了。抱歉啊，之前因为一些原因，我在星辰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现在星辰走上正轨，星姐还愿意接纳我回来。
3: 是我邀请小夏回来的，她在大厂的待遇特别好。但是他还是愿意回到星辰，跟我们一起重新起航。
2: 好，欢迎小夏回归，你可是我们的技术骨干，以后也要再创高峰。
1: 小夏你好，我是丽丽，欢迎回来。
4: 丽姐好。
0: 小夏，你还坐我旁边，以后咱们接着并肩作战。
4: 嗯。
2: 来，我帮你。
4: 谢谢。
2: 来。
3: 好了，我们现在办公环境也很好了。那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还缺什么呢？
2: 招兵买马。
3: 对了，
0: 那些拒了我们的候选者，要是知道咱们换了这么高大上的地儿，肯定都后悔死了。
2: 其实当时有几个候选者还是挺不错的，专业也对口，要不然咱们再联系联系。
0: 联系什么呀？工作本来就是人适应环境，又不是环境适应人。以前他们对星辰爱答不理，现在星辰让他们高攀不起。
3: 有道理。但是还是要问一下的，不要因为这个小事否定别人的才能，用人所长。
2: 好的，
1: 季总，现在越来越有老板范了。
3: 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各自的职能，我呢主要负责我们公司整体的运营管理，知州负责技术，小上小下做技术上的支持，向知州汇报。那丽丽负责采购，等我们产品拿证上市了再转销售。
2: 星姐，那我先带着小上小下去布置实验室。
3: 嗯，好。
1: 那我先去接洽供货商。
3: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好嘞，走。
5: 你听说了吗？季新的公司星辰科技也搬到东阳大厦了，就在咱们楼上。
6: 季新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
7: 我还在给别人打工呢。
5: 这星辰啊，拿到了韩总的投资，季新这就是鲤鱼跃龙门，他翻身了。已经跟咱们曾总平起平坐了，
6: 这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8: 哎呀，这河东河西也是随时在变的，谁能说得准？得意一时，未必得意一世。

0: 宗总，
1: 季星，现在应该喊你季总了。恭喜乔迁。
0: 谢谢，有心了。
1: 星垂平野。
2: 原材料的文件。
3: 你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3: 星星的前老板，广华的曾迪。
0: 曾总坐吧，我给您倒杯水。
1: 不然就是来为你加个油，好好干。毕竟是从我们广华出来的，以后可不能丢我们广华的脸。
0: 我努力，尽量不让你失望。
1: 有志气。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0: 好。
1: 画不错。
0: 我送你。
3: 志州。

0: 你去查一下这幅画。星星，你这话是真的吗？韩婷送的应该是真的吧？
1: 这幅画的作者作品特别少，这也是他近5年来唯一一幅对外售卖的画，星垂平野。
0: 他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是7万，7位数。
1: 早知道这幅画这么贵，咱们前段时间缺钱，直接把它卖了不就完了吗？还拼命写什么代码呀？
0: 就是，我还数据拉业务干嘛呀？
1: 就是。
0: 你别碰，你碰一下碰脏了怎么办呀？这韩总送的哪是画呀？这分明就是爱呀！
1: 好奢侈的爱呀！
2: 你们可别乱说。这，我跟韩婷什么都没有。
3: 韩总，您找我。
4: 坐。
3: 哎。
4: 进东瀛多久了？
3: 13年了，韩总。
4: 给张新华当了7、8年的副手。
3: 10年。
4: 你有资历，业绩也不错。如果让你当销售部总监，对于销售部的管理，你有何见解
3: 韩总，我不是做一把手的料。我对现在的状态就挺知足的，只要能为公司做贡献，我没那么在乎职务高低的。
4: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的履历我看了，你真的甘心一辈子只当个副职？
3: 韩总，谢谢您对我的认可。但张哥对我有知遇之恩，就算让我离职，我也不愿站到他的对立面。希望您能理解。

0: 韩总，这您打算怎么处理啊？他既然对你有知遇之恩，我想你应该清楚，该怎么做，结果对他是好的。我知道了，感谢韩总宽仁。你要明白，接受我的提议，不是在害他，相反，是在给他一条生路。
1: 相信坐上他的位置后，能够吸取前车之鉴，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那我要是答应您，
2: 张哥进入东艺比我早，已经回东艺工作15年了。只要不影响公司，我会给他一个体面的结束。谁来假装爱人说
3: 今晚8点10分，野狗古涛。
4: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5: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6: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7: 陈先生，
6: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5: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3: 今晚8点10分，野狗古涛，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
4: 开始就要高兴。
2: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4: 送到礼物。
6: This is gift.
8: I have some gifts.
9: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0: Because games tonight.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1: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2: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了。
12: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2: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来看看，看看这个包好好看啊！
1: 什么包啊？
0: 你来看，就这个。
1: 这我之前打算买来着，冲动离职，年终奖吹了。
0: 是啊，这个包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
1: 挣钱不就用来花的吗？有什么贵不贵的？
0: 都好搭你啊。

0: 苏哥，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你好，请问这个包多少钱？
2: 亲，加微信高货给您发图。

0: 高货是什么意思？实物和图片是一样的吗？
1: 您放心，我们是全手工制作，每处细节都追求完美。
0: 你确定你卖的包包就是图片上这个哦？我送人用的。
1: 董姐，您放心，我们包装袋和证书都一应俱全，保证那些山寨货没法比。
0: 多少钱啊？

0: 这么贵？
1: 已经是最低价了，您看我们店销量就知道质量有保证哦。

0: 我这就下单。干杯！庆祝星辰乔迁！谢谢。哇，
1: 果然炸鸡和啤酒最配。
2: 我吃多了青食，还是觉得油炸食品最能让我开心。
0: 我的两个美女老板不嫌弃鹤礼捡到就好，
1: 不嫌弃。嗯，自从我开始创业，我发现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这么吃一顿了。
2: 是啊，哎，所幸啊，努力没有白费，你们俩现在都是有办公室的人了。<笑>
1: 那得谢谢背后支持我的女人和一直陪我奋斗的女人。<笑>那是因为你让我相信，星辰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0: 等到时候产品出来了，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后悔请了我。他可是金牌销售啊，我可一直都偷着乐的，好不好？现在有了新的起点，未来一定会更顺利。嗯，
2: 来，为我们新的起点干杯！
0: 干杯！嗯，好冰啊！
3: 面试官好，我叫徐悠悠，
4: 我叫张杰。你好，我叫冯宇，
5: 我叫陈佐。
6: 你好，我叫蒋金轩，毕业于江阳工商学院，学的呢是工商管理专业，是本科毕业生。
7: 毕业于新港工程技术大学，硕士学历。
8: 京西工业学院新港工程技术大学，学的是产品工程学专业。
9: 毕业于新港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
10: 我们是校友，哎，你对薪资的要求是多少？
11: 我刚毕业，对薪资没要求。
12: 我希望每个月5万块左右。
13: 我也希望。
14: 下一个，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
15: 我把老板炒了。
14: 上一家公司规模太小，环境太差了，冬天冷夏天热的，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这不错啊。
15: 下一个，你的理想是什么？
16: 理想，
15: 我好像没什么理想。
16: 我希望进入一家世界500强公司。
17: 我设计的产品可以获得专利。
16: 我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像写程序、编代码，我可以做一整天。
15: 啊，李姐，今天面试，我发现你好厉害呀！你真的不输那些专业的
16: HR，你辛苦了，喝水。行了，赶紧面下一个吧。嗯，下一个。你好，我是黄薇薇。
1: 你是季总以前的同事吧？你来面试的事儿，季总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16: 虽然是熟人，但我们要公司分明。我想跟你交流几个问题，你应该不介意吧？应该的，应该的，我可不想做关系户。你们尽管问。
18: 你很有经验，在这个领域也工作了很多年，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我们星辰跟广华这样的大公司不能比，我们的容错率不高。
16: 我之前在广华的工作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差错，但季星走后，我在项目组背了不少锅，但也成长了很多。接下来的工作，我会。

0: 这也属于是共同创业嘛，福利啊、分红啊，一样也不会少。好，那下一个，
1: 一定给我好好检查好啊。 哎，怎么回事，黄薇？这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2: 正好。
1: 不是，你是工作中遇见什么困难了，还是跟同事之间有什么误会啊？不是，你先别着急收拾东西，走，你去我办公室，咱俩聊聊。
2: 没什么好聊的，陈总监，我想的很清楚了，广华给不了我想要的。
1: 说说你真实的理由。
2: 辞职心里写的已经很清楚了，自从季星走后，我就成了项目组的背锅侠，你跟林真轮着给我传消息。
3: 不是我这你，
2: 我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着季星一起去创业。
1: 黄薇薇，你可要想清楚了，星辰可是初创公司，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3: 那有什么关系？星辰和广华都是韩总投的。
4: 我现在过去就是公司元老，可惜你当初得罪季星太深，没这个机会了。
5: 都看什么呀？好好工作。像这种见利忘义的员工，到哪儿都不会长久。各位，经过近半年的时间。 东毅 已经初步完成人事改革 ，AI 部总监江淮博士，你们都已经认识了。这些日子，他带领智慧云医生团队，不仅快速完成了产品迭代升级，而且与多家医院达成落地合作。这一位是新任的产品部总监罗平，原产品部总监已经被外派至德国东洋基地，以后东毅的医疗设备产品线。 全由罗总监负责。
4: 各位，幸会。
5: 软件硬件结合，是我们东一坚定践行的战略。我希望江博士和罗总监通力合作，全面实现业务升级。另外，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前销售部总监张新华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现销售部总监的位置由前副总监王冲担任。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我希望你们各司其职，有什么业务上的需求，我会全力支持。我只看结果。
1: 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季星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刚搬来就挖我的人，亏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给他送了个花篮。
0: 东艺内部鼓励自由流动，员工跳槽不很正常吗？现在是小白二期推进的关键时期，他把人挖走了，我很棘手的。走了一个工程师就棘手了。
1: 他挖走的是核心内部成员，他一走进度变慢了，到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东艺啊。不过，如果江淮博士能够早点过来当顾问，应该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吧？
0: 哼，你放心，答应你的事我都记得。江淮博士的团队这两天就会入驻广华了。
1: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就。
2: 江总。
0: 苑姐来了，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姐，什么事？坐。
1: 不用装傻，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0: 东一这么大的公司，人事变动很正常。你要是为了那几个犯错的老员工来找我。 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
1: 韩婷？无论作为集团副总还是韩家人。

0: 我都有必要来提醒你，你要想改革，不要太激进，凡事缓着点，欲速则不达。你这么着急把几个核心部门负责人都换成你的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要干什么。
1: 我想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毕竟我在董事们面前立了军令状，时间这么紧，没法慢慢来，您说是不是？
0: 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可你别忘了，让你开掉的那些老员工可都是跟着东一征战多年的，他们走了，很多事情你要从零开始。
1: 谢谢姐的提醒，我才知道原来东一这些年的发展并不是依靠公司的良性运转，而是这几个老员工，那这些人更不能留了。
0: 你这么一意孤行，爷爷会答应吗？
1: 爷爷只看结果，我会用业绩证明。我还有事，慢走不送。
0: 好，那我等着看。
1: 好，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0: 韩总，今天下午4点，星辰要开新年度第一次正式会议，请问您有时间参加吗？
1: 看情况。丽姐，坐。
2: 谢谢。
3: 苏总好。
4: 季总。
3: 季总。
1: 季总，人到齐了。
0: 行，那我们开始吧。这是我们。啊，这位是。这是我们星辰搬到东阳大厦第一次正式会议，我们要讨论的是星辰未来的战略方向，还有具体的工作安排。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4: 季总，我们之间融合器的模拟产品参数已经十分完善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拓展新的方向？我有一些想法。

0: 部分化学材料会抑制骨骼和组织与植入物的相互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新的材料，如果能够找到更合适的，我相信这将来会成为星辰的一大优势。
1: 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好，希望未来大家也时刻保持这个敏感度，多多的交流，多多沟通。莹莹，会议记录捋好尽快交给我。
2: 好的，季总，没问题。
1: 苏总，打印机这两天就到位了，尽快出产品实验方案。
0: 好。
2: 列，
1: 尽快梳理原材料供应商的名单，摸清报价，准备采购。
2: 好。
1: 希望未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成为交付后辈的战友，在生活中也能像朋友一样的去沟通交流，一起为我们星辰的明天加油。好了，今天就这样吧，散会。
3: 哎，魏姐，那个人是谁啊？咱们的投资人，东阳医疗的总裁韩挺，韩总。
4: 不会吧，大老板亲自来参加咱们会议，这么重视我们公司？
5: 季总，不请我去你办公室坐坐？
1: 请。韩总，请。韩总，像这种初创公司的会议，你应该没参与过吧？
5: 相反，见过太多了。
1: 那对刚刚的会议有什么指点吗？
5: 贩卖梦想，建设梦想，用情怀和梦想画饼，吸引员工卖力，大部分初创公司都这么做。
1: 我哪有画饼？我们和那些贩卖梦想、贩卖情怀的公司不一样。
5: 哪里不一样？
1: 我们是真有梦想，而且对于员工，我是真的希望把他们当朋友一样相处。我的星辰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工作环境和平台，让他们发展，然后一起成长。就算有一天谁要是离开这里了，我也希望星辰能成为他们的镀金石。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们就是跟别的不一样，未来我们一定会有好成绩的。
5: 你的自信啊，跟不要钱一样。
1: 是谁当初在青田渔村还提醒我要记得梦想，不忘初心的？
5: 对，有梦想是好事，但实现梦想是另外一回事。创业和管理需要务实，不是光靠情怀画饼就够了。能加入初创公司的人都不缺梦想，作为老板，你得把他们拉回地面，把路走实了比喊口号有用。产品实验方案出来了，跟我汇报。

0: 当年多亏了韩总的扶持，否则瀚海根本就没有今天。这份恩情，我陈景阳一直都记得。我只是做了一个投资人应该做的。瀚海能有今天的成就，是陈总实力过硬。不过，韩总，罗平这个人靠谱吗？毕竟他才刚刚加入东一，要是他知道 瀚海是您投的，会不会？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在聘用罗平前，我对他有充分的考察。那我就放心了。
1: 韩总，介绍一下，瀚海科技
2: CEO 陈宁阳陈总，东英产品部总监罗平。
1: 陈总，幸会幸会。
0: 罗总，久仰大名啊。
2: 坐。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接下来东一
1: 要强化主产品线，需要用到瀚海技术支持。你们俩多交流交流，但是得做好保密工作。明白。说实话，之前一直听韩总说，东医要做软硬结合，接入 3D 医疗打印技术，我一直以为是要跟星辰科技合作，还担心会等很长时间。
0: 没想到现在竟然能跟瀚海这样的巨头合作，我现在是信心倍增啊！罗总，您客气了。瀚海不过是比星辰早起步几年，韩总能选择投星辰，那星辰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相信依托东一的资源，星辰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到时候和瀚海一起助力东一。
1: 那是那是，我自然相信韩总的眼光。

0: 怎么，心情不好？没有啊，你约我怎么会心情不好？你喝什么？
1: 给我来杯威士忌。好的。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我没事就不能约你了。
1: 怎么好好的送我礼物啊？我听说啊，你父母陪曾院长去国外度假去了。早知道你一个人在新港过的你，我就不去外地，留在新港和你一起过年。这个是补给你的新年礼物，好看，适合你。
0: 说吧，到底什么事儿啊？我听说韩婷收购了一家新的公司，什么都还没做，就搬到东阳的大厦里去了。那姑娘叫什么来着？季星。你对韩婷的一举一动还真的是关注啊？
1: 我不是关注韩婷，我是关注你。
0: 星辰搬到了
1: 广华楼上，就明显是在打擂台啊。广华和星辰在业务上没有竞争，哪里来的擂台？竞争不只是业务上面的，还有感情竞争。怎么说，以前也是你的老员工，现在韩婷投资了他，门对门的，天天在你的门口转悠，搁谁谁也心情不好吧。
0: 一个前员工而已，不至于。你也不用担心我了。我看韩婷最近在大刀阔斧的整改东医，对童科的压力也不小吧？
1: 所以我才需要你和广华呀。常总，
0: 无功不受禄，我。
1: 小弟，做生意和谈感情都要讲究时机，我有耐心，等得起。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哦，北迪的设备已经到位了，调试很成功。后面几页是程序设计方案。
1: 这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需要我给你阐述一下吗？你是觉得我看不懂？不是，怎么可能？
2: 嗯，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没看明白，麻烦季总帮我解释一下。啊，哪里？这写的是什么？
1: 弹性、模量与皮质骨相近。哦，季总写字喜欢加密。嗯，这是什么？
2: 聚丙胶纸。
1: 哦，哼，还好季总当初不是手写的创投文案，不然很难找到投资啊。
0: 公司情况怎么样？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原材料进货渠道、监管部门批准、许可证、医院临床报批资料，正在一件一件解决。嗯，韩总放心，烧着投资人的钱，我们每一天都没有虚度。追歼融合器的注册申请已经提交了，正在等待批复。那原材料呢？我们打算找科博合作。 他们家性价比也高，品质也稳定，口碑也好，但就是订货的公司也很多，所以星辰也正在排队等发货呢。哦，原材料没到货，空有打印机，
1: 那不是相当于没米下锅？产品实验怎么推进啊？
0: 我会再想想别的办法。需要我的帮忙吗？
1: 可以吗？那还是需要的。5%的股份，
0: 好像也没那么需要了。那您忙，我去找原材料了。

0: 我都字儿这么难认了吗？哎，季青。哦，嗨，你好。来找我大侄子啊？啊，
1: 聊点工作。
0: 我也是，我今天来找他拿投资的。
1: 和资本家做生意，祝你一切顺利啊！嗯，我先走了。
0: 好。怎么会不顺利啊？福气满满，对吧？大侄子。
2: 嘿嘿。
0: 苏哥，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哦，好。来，苏哥，这什么呀？
3: 买了。力气来了吗？
0: 没看见。
3: 来，把门给我关上啊！
0: 啊。
4: 李总，我听朋友说您这个包已经断货了，最近在新港根本买不到。这包这么抢手啊？
5: 当然啊，他们没有网店的，网上的都是赝品。都是赝品，真的假的？
0: 哎姐，你们是怎么能鉴别出这些包是好还是坏呀？
5: 你懂什么女孩子的心思？李姐，这是你男朋友送的吧？
0: 你男朋友一定很爱你，给你花这么多钱，你也太幸福了吧！好了，不聊了，你们赶紧工作吧。走啊！走。
6: 我跟你说，我这个企划案近乎完美，回头那客流量肯定蹭蹭蹭的往上涨。
7: 眼睛要不好，戴就给我摘了。
6: 你懂什么呀？年纪轻轻的真是个老古板，哥这是时尚。哦，对了，我那个进货渠道都找好了，光是酒单和菜单我就做了300，而且每年大小节日还会有特别活动，这种地方我常去。门儿清，
7: 告诉妈妈，你要跟姑奶奶说什么？
6: 这是酒吧的名字，啊，你这个土。土星来的帅哥啊！我告诉你哦，这个酒吧肯定会火。
7: 地段好，大小刚好。哎，我不是带你去过吗？就季青喝醉那家。
6: 定位不够清晰，模式过于大众化，没有跟同行做出差异。那条街200米内，光是酒吧就有5、6家，别人凭什么到你这来消费？你的策划没什么亮点，想重金宣传都找不到切入点。我们看的是一个企划案吗？
8: 我改，我这是回去改。
9: 金人说的对，你就是个资本家，剥削我们劳苦大众。来，马总，您尝尝。
8: 好。
9: 特地托人从杭州带的明前龙井。
8: 啊，好。这次的事儿就多谢您了。啊，没事儿。哎呀，不过我担心这件事儿。
9: 会不会得罪韩总？毕竟星辰是他投的。
10: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发原材料，就是拖一段时间。再说了，订货公司那么多，总有个先来后到嘛，不是？对了，
9: 马总，我爷爷还说过两天请您来家里吃饭呢。哦。
11: 曾院长，有什么事儿，我随叫随到。好，没问题，我提前约您。啊，好，好。唉，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1: 马总还是不接电话。韩婷说的果然没错，跟他们吃10000次饭也没有用。
10: 行了，你别想那么多了，我再想想办法。
11: 我再联系马总，实在不行我就去公司找他。
10: 我现在就去。

0: 您的肉烤好了，慢用。谢谢啊。现在进度卡在原材料这儿。秋子，我听说你们材料院跟科博材料关系特别近，马总就从你们那儿出来的，你给我讲讲他的情况呗，我看看有什么突破口。
1: 马总啊，
0: 嗯，
1: 他以前好像是做学术的，人嘛挺简单的，做事儿一是一，二是二。
0: 哦，对，他好像特别喜欢喝酒，现在一有时间还来找我们曾院长喝一顿呢。不过你也知道，像他这样的大咖，我们这些新人是说不上什么话的。哎，要可以的话，我也不想找他。但关键是我们需要的首批原材料用量不大，但类型不少，就科博材料最全，想找备用急救都难。
1: 没事儿，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0: 星星，他这事儿不管吗？现在公司千头万绪，他哪有空啊？这事儿我来解决就行。
1: 他现在怎么样了？跟奕晨师哥也分手那么久了，他现在还是单身吗？他哪有时间谈恋爱啊？不过，倒是有人追。
0: 谁在追他？行了，咱们今天不八卦啊，这都不重要。女人最重要的是搞事业。你刚刚说马总喜欢喝酒，他最喜欢喝什么酒啊？马总。
2: 哎呀，李总。
0: 那个马总简直油盐不进，白白浪费我几瓶好酒。
3: 马总上吐呢。啊，我再想别的办法吧。拜拜。出什么事儿了？这么焦虑啊？原材料的事儿，排队时间太长，公司等不了那么久。刚刚见了科博材料的马总，但人家肯定不会帮忙。
4: 行了，工作是忙不完的，别因为我的工作影响你的心情了。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3: 星辰，星辰科技。
4: 怪不得你总是在东阳大厦下车，原来是去了星辰啊。
3: 你听说过我们公司啊？
4: 略有耳闻。
3: 那
4: 没吃好吧？想吃什么？你挑菜系。 我选地方，
3: 吃辣的，越辣越好。走啊！

0: 我的酒吧肯定能赚钱啊，非得写什么企划案。我又不是作家，打这么多字干嘛？收工。
1: Hello， 宝宝们，我是柠檬树上聪明果，今天果果来带大家探店，这家店就是我跟闺蜜常来打卡的宝藏店铺。让我们来沉浸式探店。啊，我一进来就闻到浓浓的咖啡香，还有啊，这满屏的绿植，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里，这里，这里呢，就是我跟闺蜜们的海景专座啦。好啦，镜头翻转一下，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点一杯咖啡了。哎，这个座椅啊，很舒服，很大，很软。如果有需要长时间来办公的宝宝们呢，这里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地址我已经附在视频下方的链接啦。谢谢，谢谢 Miss Lu 送来的礼物，谢谢，谢谢各位宝宝们的关注啊。看一下啊 ，Miss Lu 问，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去酒吧，没什么人来咖啡厅。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个咖啡厅的探店之旅，对，所以尽量还是往这边靠主题啦。但是果果想了一下，我觉得 Miss Lu 这个提议还是不错的。如果有对酒吧有想法的宝宝们呢，可以在公屏上打一波，我们也可以提前。

0: 做一做功课嘛，对吧？啊，喜欢去年轻人多的地方，帅哥美女，对对对对对。哎，看来你们对酒吧很有想法嘛。行啊，下一次我们就计划一个酒吧之旅。Miss 陆又问，果果喜欢什么样的酒吧？我个人觉得 live house 那种还挺不错的，就是唱歌的人在台上唱，然后客人呢可以在底下喝酒聊天，也不会太吵。而且因为我是个主播嘛。
1: 今晚8:10，野狗骨头。
2: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3: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4: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5: 陈先生？
4: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3: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1: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9: 杨梅，
10: 亲亲我的宝贝。
1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2: 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13: 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突围在紧哦。
1: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4: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15: 客人来了，
16: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17: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18: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19: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And very fat.
20: 送到礼物。
19: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21: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22: Give us games to the special menu.
19: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4: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23: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24: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25: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26: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7: 快跟上了！啊，
28: 好饿呀！
2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0: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觉得如果酒吧里能有一个大屏幕，能及时的让客人把当时的心情啊、感受啊，通过弹幕的方式来回馈给大家，这个想法可能会很有意思。
1: 谢谢啊，好，谢谢 Mr. Lu 的大礼物，谢谢。好啦，各位宝宝们，
0: 点赞关注也要加一波，不要迷路哦。嗯哦，今天是咖啡馆探店之旅，对吧？哦，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点一杯咖啡，赶紧的。哎呀，好轻松啊！我们来看一看咖啡的制作过程。

0: 星辰的供货排序提前了，一个月内一定给你们供货。
1: 谢谢马总啊，改天请您吃饭。你打来的正是时候，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就好。
1: 是你帮的我。
0: 刚好有个朋友认识马总，就请他牵了个线。
1: 我不是说过吗？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0: 我只是不想你烦心，那下不为例。
1: 嗯。我先忙了，挂了。
2: 你总笑得好甜呀，给谁打电话呢？给你送包那个？
1: 通知大家，原材料一个月以内会到货。
2: 哇塞，厉总太有办法了。
1: 去吧。
2: 嗯。
1: 以后不许这样了，我怕我会太依赖你。
3: 没什么不好的，刚好是我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马总，我爷爷应该教过您，做事要言而有信吧。哎呀，
1: 曾总，抱歉，我是答应您了，可是别的朋友跟我打招呼，我也不能不给面子，只能答应一个月内发货。哪个朋友跟您打招呼啊？我还挺好奇的。
0: 宋总，你就别为难我了。好，不过一个月内是多少天啊？这10天也是一个月内，30天也是一个月内。
1: 我肯定会拖到30天再给星辰发货，一天也不会提前。
0: 那既然有马总这句话，我就不为难你了。不客气。
2: 哦，对了，如果有人问起来这事儿，明白，你放心，要一个月，
3: 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快时间了。哎呀，
2: 我明白，但是一个月还是太久了。我们跟东一签的合同里边写着时间节点的，现在材料不到位，样品检测这关都过不了。 再想想办法吧，不然我们就算违约了。嗯，你好，您的咖啡，谢谢。韩总，好啊。
3: 原材料还没解决？
2: 解决了一半，就是不用遥遥无期，但是还要等一个月。还要一个月？也不会。要不要我帮你？不需要。
4: 您忙，我先走了。哼，上次过来打伤我，吃了点药。你真是双标，季星想吃你就去给他做，说请我来你家吃饭，结果是我给你做饭吃，连句谢谢都没有。
1: 谢谢，五分熟。
4: 你这张嘴呀，还是留着说正事儿。那就说正事儿，星辰和柯博的事儿，你插手了。我帮季星，你吃醋了？背后是谁在动手脚？你心里应该清楚。嗯。不过，东一有那么多材料供应商，你随手就能帮他，为什么选择袖手旁观？我不明白。
1: 我相信他能自己解决。
5: 合着是我瞎操心了呗，韩婷，我跟你说啊，这事儿真不是我瞎操心。
6: 自从那个蒋四逃跑之后，就开始怀疑你。
5: 分手是吧？不用问，我给你10分熟，12分熟，12分。
6: 我只是……
5: 大家辛苦了，我给大家带了点吃的。
7: 谢谢李总，来，快来拿。
6: 悠悠，帮我拿一下呗，我还有点东西没做完呢。谢谢李总。李总，我给苏总送一盒过去。
5: 啊，好啊。
6: 来，薇薇，
8: 再拿一份。
9: 谢谢李总。
6: 去。 苏哥，立即买点吃的，你先吃点吧。嗯，我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就吃。你这几天每天从早做到晚，都不见你离开办公室，为谁想的？
9: 为谁啊？为我自己啊。哦，行了。 我先忙工作，你先回去吧啊！
6: 行，
9: 替我谢谢李总，把门给我带上啊！
6: 啊，得嘞。

0: 大早上的，别愁眉苦脸，来吃点甜点。不，这家很难买哎。嗯，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排了好长的队。
1: 我也是找他们排在前面的人商量，让他们帮我买。我再送他们点甜点，虽然花点钱，但节省时间。嗯，聪明啊。嗯。
0: 丽丽，你是我的福星啊！你是我的福星，我有办法了。
1: 你说什么活啊？如果
0: 我们买原材料，就用你买甜品的那个方法呢？我们直接找排在我们前面的厂商借，再跟他们聊加5%的通道费。
1: 但那些厂商都需要原材料进行推动生产，不一定会轻易松口。
0: 百分之五不行就加到百分之八，实在不行就加到百分之十，多问几家总会有人答应的。
1: 行，我现在就去查一下，我看哪些厂商排在我们前面啊！
0: 啊，加油加油！

0: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主动约我吃饭。
1: 小白进展得不错，辛苦了，坐。
0: 点了这么多，原来在德国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讲究吃喝啊。
1: 那个时候忙得觉都没时间睡，哪有心思想这些？
0: 我记得那会儿你刚刚参与建立东洋基地，很多人都不看好，你压力也很大。我那会儿还说要留下来帮你，你也不肯，非要一个人自己扛。
1: 确实，创业初期很艰难，稍有不慎，就会被人轻而易举的摁死。
0: 啊，快吃饭吧，我开了一上午的会，也累了。
1: 精力是有限的，多把心思花在正经业务上，就不会那么累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哪个业务是不正经的了？
1: 你是老板，不要把心思花在算计别人身上。让马总拖延原材料发货时间，导致新城产品实验进度跟不上，和你没关系吗？
0: 他星辰买不到原材料，关我什么事？你总不能把他做不好的事都算到我头上吧？
1: 马总是曾爷爷的学生，你们私交一直挺好的。
0: 是啊，那又怎样？
1: 你了解我，没有调查清楚的事，我会乱说吗？
0: 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撬走我的员工，怎么，我不要面子的吗？这点教训给他，无伤大雅吧？
1: 星辰是东一投资的公司，你教训星辰，就是拆我的台。
0: 那广华就不是你的了。
1: 当然是，任何在背后搞这些低劣动作的人，我都会过问。
0: 知道了，回头我单约一下马总吧，可能中间有什么误会。
1: 吃饭吧，尝尝你最爱吃的鱼。
2: 医生师哥，今天厨师主动请缨上门服务，你可不能拒绝哦。
3: 要不，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2: 你是不相信我厨艺吗？你放心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待会儿菜做好了，你给我提点意见就行。
3: 你还带酒过来了？
2: 对呀，好菜就要配好酒嘛，这酒味道挺好的，一会儿你尝尝。医生师哥，你喜欢吃辣椒炒肉吗？我前几天刚学了一个特别正宗的做法。
3: 可以。
2: 那你还喜欢吃什么呀？
3: 都可以。
2: 那我给你做几个清淡的吧。之前我跟星星待久了，变得我也爱吃辣了。不过我最近好久都没吃清淡的了。对不起啊，医生师哥，我不是故意。
3: 没事，我之前也不吃辣的。
2: 哦，
3: 被盗窃了，我帮你去包扎一下。
2: 啊，
3: 我再亲一点。
2: 没事，痛过之后，伤口才能愈合吗？

0: 聪明果，你怎么在这儿？
1: 上次不是跟你说我要开酒吧吗？所以我就想来挑一些唬人的，能够撑门面的，放在我的店里。这样到时候不管谁来了，看到就会说，哎，这个老板懂行。那你这酒吧真准备开业了？啊，我前和地点差不多到位了，我按你上次提的建议啊，正在写企划案，只要方案一过，资金就没问题。而且那个环境啊，真的挺好的。 我打算不用再装修，直接换个招牌就开业。
0: 那你这方案都还没过了，就来买上乐器了？
1: 放心，这不是有你给我出谋划策吗？肯定没问题。所以你都在这儿兼职？
0: 对啊，这家店老板是我朋友。

0: 哎，我看你好像很久没有给白雪打榜了，这么快脱粉了？别提了，之前他在网上说了看不起粉丝的话，就当本小爷眼瞎了。
1: 行，回头是岸，算你还不是太瞎。
0: 说真的，你上次给的建议挺好的，你干脆来做我酒吧顾问吧，你过来玩喝酒，我给你免单。
1: 行，
0: 那陪我跳跃线。
1: 走啊，
0: 走。

0: 本来是我给你下厨的，到头来还得你跟我做饭。你是客人吗？我做饭是应该的，不过我这厨艺一般，凑合吃吧。不会啊，看着很香啊。你伤口还疼不疼？啊，不疼了，小伤。秋子，嗯，之前我家的事多亏你帮忙，这段时间你还一直安慰我，来，敬你一杯。
1: 尼晨师哥，你跟我不用这么见外。尼晨师哥，我只是想多帮帮你。
0: 谢谢。吃菜，趁热吃。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在。
1: 我想要一直陪在你身边。

0: 秀子，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新的感情。没事儿，我知道，你也别太放心上了。我们先吃饭吧。
1: 这个菜炒得不错，原材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拿到了品质最好的树脂材料，钛合金和钛金属，并且同步追间融合器的注册，马上准备产品实验。我会抓紧时间的。
2: 嗯。
1: 那我就先去忙了。

0: 韩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向教授，你在外面等我一下。
2: 嘿，韩晴啊，我以为你在办公室等我呢。
1: 好久不见。
3: 您是东阳医疗的韩晴韩总吧？
1: 我是。
3: 哎，幸会幸会幸会！哎呀，这，那个我是风俗基因的马峰。希望有机会和您合作。
1: 不好意思，我有事情要跟向教授聊。
3: 哦，你们聊，你们聊，那我就不打扰了。有机会合作啊。
1: 好。
2: 那我没事，我办公室去吧。
1: 嗯。

0: 季总，哎呀，季总，马峰老师，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啊，忘了给您我的名片了，没想到您和韩总也认识啊，哎，咱们有机会一起约个饭，好不好？我买单，行了，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您慢走，
0: 拜拜，哎，我买单啊，
1: 好。
2: 看什么呢？走。
1: 韩总，你一般是不是都不用名片的呀？你这张脸就够用。看来光看访谈没有用。这几天上课有什么收获？哦，我发现这些同学们都好厉害，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当然了，最厉害的还是韩总。
2: 就请我吃这个，你不是说都行吗？这可是只有学校食堂才会有的味道，尝尝。嗯，怎么样？嗯，
0: 还不错。
2: 感谢韩总给面子，
0: 毕竟难得您请客。
2: 什么叫难得？我们那年比赛获奖那天我也请客了，只是你没来。
1: 那时候我去了德国，给你发过信息，是你不回复我。你给我发信息了。那天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你都发什么了？还能发什么？说有事不能去呗。
2: 嗯，对了，明天有时间吗？我想去汇报工作。这么快啊？想催我二期款？这不也刚好快到付款的日子了吗？
1: 工作进度如何？
2: 我们打算今天下午就把追件融合器的样品打印出来，明天准时送到东一内部质检。质检一通过，我们就送去检测所检测，希望可以早一点拿到产品合格检测报告。你就这么有信心？
3: 明天能通过内测？那当然，不然我就违约了。喂，志哲。喂，静姐，你可曾接电话了？急死我了！怎么了？你
2: 慢慢说，别着急。
3: 小左操作的时候把打印机给弄坏了。怎么样？严重吗？打印机只要一开机就宕机。
2: 前置屏也是，亮一下就黑屏。你这样，你现在赶紧联系北迪那边维修，我马上回来。
3: 知道。
2: 公司有事，我得走了。
1: 嗯，我送你。

0: 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1: 当务之急，先解决设备的事情。我回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你放心，等北电那边把机器修好，打印样品只要40分钟，不会耽误提交内测。
0: 星辰运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赏罚管理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出现这样的事，一定跟流程与管理有关。你刚学会管理，该学以致用了。
1: 我正好借这个事情重新梳理一下星辰的构架。
0: 你前期用梦想和感情笼络人心，激励员工主动工作，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工作不能光靠自觉。危机感与激励同样重要，竞争与淘汰也极为关键。这几者之间的度，你要学会自己把控。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的确，星辰的很多制度不够完善，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犯错的员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追责，并视情节考虑是否开除。
1: 开除？太残忍了吧！
0: 管理他的仁慈，时间久了威信就没了。可是，除了规章制度，还有人情呢。
1: 小组是个可造之材，他一毕业就来星辰了，而且我们星辰的员工处得都跟朋友一样，要是开除了他，其他员工怎么想呀？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的。那就把他的一切功劳与利益分给剩下其他人不就行了？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你可真会替人着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无法按期完成，合同会算你违约。
1: 我们一定按期完成，不会违约。

0: 需要我陪你一起吗？
1: 不用，这点事儿都做不了，以后这老板别当了。
2: 老板，季总看着很焦虑啊。
0: 要不你去哄哄他。
3: 不是，那你们北迪能不能临时调一个人过来给我们修一下？我们真的很着急，不能再耽误了。你们帮帮忙好不好？

0: 都振作一点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还有时间，一定能解决的。
1: 苏总，如果最后打印机还是没修好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啊？
2: 你别乌鸦嘴，还是多想办法解决问题。
3: 明天就要送去内测了，这要是整不好，我们整体进度都会被拖延。可是我们给东一的进度报告里已经写了会如期送检，这可怎么办啊？
2: 东一应该已经知道了。
3: 我在东一技术部的朋友刚刚打电话来问我了。东一技术部是由苑总一手创立的，估计现在消息已经传到他那儿了。
4: 小左，你怎么操作机器的？我们要是不能如期交付内测，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5: 北边的人来了吗？
6: 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他们全公司去外省团建了，最快也得后天才能派人来修。
5: 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先工作吧。

0: 老板，下午的工作汇报会，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东一线阶段发展很平稳，苑总这次应该不会再找茬了。
1: 先看看再说。
2: 坐。怎么回事？
3: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小左也记不清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
2: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啊？小左自己一个人操作的。
0: 哦。
2: 操作规定不是说了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吗？
4: 星姐，之前材料供应厂商他们的合同出现了问题，导致到货的时间推迟了三天。为了追赶交付内测的时间，我就带着黄薇薇他们加班审核工艺流程，这一下人手实在是倒不开了，就让小左一个人操作了机器。星姐，这件事儿我有责任。
2: 你有？那现在能查出是什么故障吗？
4: 打印机是直接宕机的，什么也查不出来。
3: 星星，我们是不是要跟韩总说一下现在的情况，推迟一下送检时间？毕竟特殊情况，大家都预料不到。
2: 做生意就是讲诚信，而且我们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正因为他的支持，我们更不能掉链子。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把追检如何器送到东一内侧。志忠，你先陪大家正常工作吧，我们去联系一下我们认识的公司，看他们有没有相同型号的设备，我们应急一下。
3: 嗯，
2: 去吧。
3: 嗯。

0: 东一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完成，各个部门配合得非常好，产品部继续在推进新产品线的建设，卓有成效。销售部上个季度的销售额也提升了8%，我会针对下一阶段的计划继续调整，以达到充分的磨合和运转。
1: 韩婷最近做的确实是很好。各位董事，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今天的会议就结束。
2: 小韩总自从接管东一以来实施的雷霆手段我们都看在眼里，也确实卓有成效。可是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明明都是东一体系的公司，小韩总对总公司和旗下的子公司不应该区别对待吧？
3: 周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2: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听说星辰科技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打印设备出现了重大故障。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个月星辰提交的报告里提到，这几天他们的锥间融合器就要送质检了吧？现在如果因为管理问题导致既定目标无法实现，小韩总啊，怎么处理啊？
0: 周董，初创企业遇到点小问题不可避免，星辰已经快速做出了应对措施，这种小事没必要在董事会上讨论。
4: 小韩总，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说明我们东一选择投资星辰科技的策略存在问题。
5: 我们是做投资的，不是做慈善的，我们要的是成功，是效率。东一和星辰的投资协议讲得很明白，
4: 如果星辰的锥间融合器不能按时提交质检的话，那就意味着超期，超期就是违约。
2: 对呀，我们好歹也是一家上市公司，既然选择了投资 3D 医疗打印的这条赛道，总要做出点名堂。人家瀚海那可是一路向好啊，反观我们呢，还在因为管理不善而延误质检，这要是传出去，恐怕股价也会受影响吧。
0: 各位董事放心，星辰的研发进度会按照合同的规定继续推进。
2: 小韩总啊，我们也不是质疑季星的能力，只是他毕竟是个技术人才。我这么觉得啊，您让一个技术型人才又管产品又管管理，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1: 那周董的意思是应该给星辰内部引进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协助管理？
2: 哎，还得是院总专业。
4: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说过我负责就一定会做到，星辰不需要空降任何人。
1: 我们也就是跟你提个建议，毕竟现在东一的管理人是你，你要是这么坚定的话，那我们也就不便多说了，拭目以待吧。
0: 散会。
6: 小韩总要是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东一怕是要出事儿啊。
7: 这事儿啊，还得让老董事长知道。
8: 老板，他们明摆着小题大做，故意找茬。不过，要不要提醒一下季小姐？
0: 不用，不要再给她压力了。
8: 好的。

0: 喂，洪总，我是丽丽，没打扰您吧？
1: 你们那边现在有空余的打印机可以借我们用一下吗？
0: 那您先忙，
1: 哎，刘总您好，我是季星。
0: 喂，陈总，
1: 我是
0: 我们公司三 D 打印机故障
1: 了，
0: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有没有空闲的呀？
1: 我们的打印机坏了，可以借我们一下吗？
0: 没事儿，哎。

0: 我们明儿要是真没法送东一内测该怎么办？要是交不了，是不是就违约了呀？会不会罚钱啊？投资款不会就中断了吧？我们公司不会就这么散了吧？
1: 问题一定能够解决的，你们都别担心了，早点下班回家休息吧。
2: 苏总，你和季总、李总还没走呢，我们怎么能先走呢？
3: 是啊，我们留下来，没准还能帮得上忙。
4: 丽姐，怎么样了？
5: 我们要的太急，能联系的都找了，短时间内确实找不到通信号的设备。
4: 哎，各位。
5: 南友科技的郑总答应接我们打印机了。
4: 南友科技在京西，我之前的公司跟他们有过业务往来，我去吧。
5: 好，那志州，你跟丽丽一起，你懂技术，可以操作机器。
6: 好，
5: 那一会儿我把你们跟郑总拉个群，直接跟他联系。
4: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路上买机票，连夜打印，买早班机回来，应该赶得及。
5: 走了，
4: 嗯，好。
6: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收拾收拾下班吧。小左、小夏，跟我去实验室看看。
7: 季总，
5: 我们也一起去吧。
4: 现在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大家也不用都在这儿耗着，回去休息吧。
5: 我们现在过去也是添乱，还是听季总的吧。
6: 季总，那有事儿随时联系我们。
5: 我们随叫随到。
4: 好，走。
5: 还是不行。
8: 对不起啊，季总。
5: 没关系，厉总和苏总不是去京西了，我们现在就是两手准备，以防万一。去把打印机的说明书拿过来，你们懂机械，我负责软件。

0: 因为现在无从判断，所以我们软硬件同时排查。怎么，没信心？齐总，
1: 我就怕再弄得更糟了。
0: 放心，有我在呢。我一会儿给北迪的人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可不可以视频线上指导一下。
2: 我去拿工具箱。
1: 行，那我去拿说明书。
3: 你先出去。听说季星的打印机出问题了，你不出个手？不用，我信他。刚刚那几个人有多少股份？大概3%吧。
4: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收购东一的散股了？自从我把韩院的亲信遣散，从人事上掌控东一后，他就一直很不服气。
3: 董事会突然开始质疑我投星辰的决策，背后少不了他的股东。提前收购东一的散股，有备无患。我倒是觉得啊，他翻不出什么花来。你们家老爷子不是有绝对话语权吗？
4: 我不想惊动他老人家。
3: 你对星辰也别太维护了，小心韩院抓你把柄。
4: 与其藏着掖着。 倒不如直接摆到明面上。哎，你对季星这么关心，我可有点吃醋了啊！你俩现在什么进度呢？不是吧，大哥，还没下手呢？
3: 你那杀伐果断的劲儿呢？拿出来呀！
4: 人家才刚走出情伤，顺其自然。
3: 你可真沉得住气。

0: 喂，
1: 打印机修好了吗？
0: 北迪的人刚刚视频指导了我们一下。
2: 我们找男友科技借了设备，丽丽跟苏之州已经落地京西了。
0: 如果顺利的话，他们连夜打印完，明天一早飞机就能回来。
3: 你现在在哪？
2: 我在公司呢。
3: 好。唐宋，去老四。
4: 好的。

0: 欣姐，你觉得这次能行吗？
1: 金总，金总，
2: 哎呦，哎，你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怎么样？
1: 钢机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样品已经开始打印了。
0: 我就知道你能行。
2: 好，
3: 季总，韩总给大家买了夜宵。
2: 韩总，嗯，
3: 来，咱们先过来吃吧。
1: 谢谢韩总。
4: 这你的。
2: 谢谢谢谢。

0: 你说，这事儿都惊动到韩总了，我会不会被开除啊？我们跟季总共事这么久了，他最讲人情味了，他在呢，不会的。主要是这次我犯了这么大的事儿，真要被开了，我也就认了。但是星辰前景好，氛围也好，哎，我这代码还没写够呢，我真守得走。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吃饱喝足，然后投入到工作里面去。再说了，等样品打印出来没问题，就算要追究责任，也不会重罚的。嗯。不够啊？给。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谢谢韩总的音响，滚动好好吃。不是借到打印机了吗？
1: 就想着做两手准备嘛，丽丽那边在打印，那要是有个万一，我们也不至于浪费时间白白空等一场。
2: 堂堂星辰老板带着员工半夜在实验室修打印机，传出去也挺奇怪的。
1: 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觉得越是这种危机的情况，老板越要跟员工待在一起。而且我让陈佐修打印机，也是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就打击到他的自信。他要是修好了，能弥补过错；要是修不好，他也尽力了，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
2: 你的这种人情管理，能保证下次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吗？
1: 是，我可以严惩他，也可以开除他，杀鸡儆猴，立威信，立规矩。但我从广华出来，成立星辰，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不一样的职场。我淋过雨，所以我想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他们也撑把伞。谁都有犯错的时候，而且他也不是知错不改的人。我相信经历这件事情以后。 大家都会谨慎起来的。
2: 吃吧，一会儿凉了。

0: 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北迪那边也联系不上了。这个点，人家肯定睡了呀。喂，怎么样？
1: 今天我们这边很顺利，已经开始打印了。
2: 太好了。
0: 行，那我们明天一早回去。
1: 辛苦了。
2: 好了，厉总那边一切顺利，做个收尾，回去休息吧。
1: 季总，我想再试一下。

0: 今晚8:10，野狗古涛。
1: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2: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3: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4: 陈先生，
3: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2: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今晚8:10，野狗古涛。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025年长沙民营经济增加值达10256.15亿元，首次突破万亿。政府在营商环境政策支持上的大力托举，民营企业坚定不移在关键领域长期投入研发攻关，让民营经济活力迸发，增长有力。
1: 数据统计，民营经济贡献了长沙64.5%的 A 股上市公司，83.4%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近80%的进出口额。民营经济活跃在先进制造的产业链上，奔跑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成为长沙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2: 你看，我想要上台阶的时候，他就会执行我这个指令。
3: 他好像也就是跟着你一起抬腿啊。
2: 他就相当于我自己的腿一样，只要我越放松，他就会越自然。
1: 这款意念膝关节辅助器材通过大脑信号即可控制假肢完成人体复杂动作，能够平稳上下台阶、爬坡、下蹲。
4: 它的最后的地方大概就才2厘米厚，所以呢，它是可以贴身穿戴人工智能的控制模式，它可以按照这个人的要求，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1: 湖南益江是国内少数能独立研发生产高端智能假肢人机一体机器人的企业，拥有90余项发明专利，服务网点覆盖全球80多个城市。今年5月，湖南益江携全球首款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下肢假肢益江 A1 亮相 OT World 展会，当场签订了20几个国家的总代。未来企业将在湖南打造尖端脑机接口产品研发中心，
4: 希望通过不断的这个降低成本，使我们的这种高科技产品能够在社会上进行普及，使得所有的有需求的人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
1: 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脚下这片土壤的承托。上个月，可孚医疗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这是继红星冷链、明明很忙之后，长沙雨花区第三家登陆港交所的企业。2007年，企业从高桥大市场一家医疗器械商贸店铺起家，依托长沙医疗器械产业链的支撑，形成上游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高校和临床资源支撑技术转化，下游有老百姓、益丰等全国头部连锁药房，让产品快速触达用户。2025年，企业营收33.87亿元，净利润3.72亿元。今年一季度营收和扣非净利润均保持35%以上稳健增长，
5: 加上我们园区内呢，有完善的我们的物流的配套，所以就很快就形成了我们研发在长沙，我们制造在长沙，我们的销售我们能够覆盖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完整闭环，而这种生态协同力呢，是我们企业呢加速成长的一个核心的动力。
1: 在长沙，从资金扶持到人才落地，从帮助对接客户到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长沙科技新城，一台台没有驾驶舱的无人配送车正熟练地穿梭于园区道路。面对突然垂落的树枝，他们会尝试绕行；遇到道砸未识别车牌，他们懂得等待与鸣笛示意。这些正在接受测试的老司机们来自长沙本土企业行深智能，得益于湖南在软硬件集成、算力算法等方面的深厚积累，公司无人驾驶算法开发进展迅速，今年发布了行业首款车规级无人车 P6S。
6: 政府给予了我们在自动驾驶的这个场景以及路权上的大力支持，同时整个的湖南作为软硬件集成和融合的一个高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动驾驶的商业化都是有很好的先决条件。
0: 中国电动汽车弯道超车的故事在天上又演了一遍。在株洲首飞成功的全球第一台兆瓦级氢燃料航空发动机，不烧油烧氢气，可以实现零碳排放。这条全球航空减排的新赛道，咱们从跟跑直接切到了领跑。
7: 如果把全球航空动力竞争比作是一场牌局，那传统燃油发动机这张牌啊，咱们被人家压着打了上百年，怎么办？掀桌子换赛道。株洲扔出了一张网。

0: 王牌氢燃料航空发动机，咱们先来看一段画面。4月4号，一架7.5吨级无人运输机腾空而起，16分钟飞行，36公里航程，看着是不是挺正常？但我要告诉你，这架飞机的心脏里啊装的不是油，而是氢。
1: 全球首款罩瓦级氢燃料航空涡桨发动机在中国株洲首飞成功，这可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是真刀真枪能干活的主。未来我们这个技术呢，它是可以直接移植到我们的这个干线航空动力上面去的。它对我们国家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
0: 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那它到底牛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些年咱们聊新能源，聊的最多的是什么？电动车。中国电动汽车怎么实现的弯道超车呢？传统燃油车人家搞了100多年，发动机、变速箱、专利壁垒堆得比城墙还高，你想硬闯门都没有，怎么办？换赛道，直接干新能源。现在全球每卖出2台电动车，就有1台是中国品牌，这就是换道超车的逻辑。 那航空领域呢？一样的困局，一样的破局。传统航空发动机被少数几家欧美巨头垄断了多少年？你想挤进去，难如登天。怎么办？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换赛道。而这条新赛道就是氢燃料。
1: 氢的单位质量的热值是煤油的3倍。比如说用了氢燃料之后，一般情况下我们传统的这个民航客机，它带的油啊就是十几吨，啊，这一下子我就轻了。
0: 6-7吨，3倍是什么概念？一架客机相当于少拉了1辆卡车上天，这省出来的重量能多装货、多拉人，或者飞得更远。账谁都会算，国际上其实早就盯着这条赛道了。空客几年前就砸了几百亿欧元搞轻动力客机，但咱们快了一步。这东西有多难搞呢？液氢的储存温度是-253度，只比绝对零度高20度。
2: 氢原子还极小，会钻进金属里，把结构掏空变脆，燃烧起来更是个暴脾气。温度上千度控制不好啊，瞬间就能把发动机烧化。团队第一次点火实验，氢气爆燃，整个火焰筒全都烧化了，
3: 类似于控制一个脾气暴躁的炸药包。而且你还不是说上去一把火把它点炸了，而是你要让它按照你设定的路程慢缓慢燃烧，驱动我的飞机去起飞爬升。
2: 停飞巡航，从2021年立项到今年4月首飞成功，研发人员一遍遍推演设计验证，飞机冲上云霄的那一刻，现场不少工程师都哭了。从起飞飞上去，我的心一直在这个地方，就从来就没有下来过。直到它飞了一圈落地之后，我真的就是心才放下来，然后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就真的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发动机它真的可行，它的可靠性是可以的。
0: 这不是眼泪，是憋在心里的苦化作了脸上的甜。中国制造换道超车的剧本啊，正在万里蓝天重演。未来，当你抬头看天，或许有一架飞机的心脏里跳动的就是这颗来自中国的氢动力。想想，是不是还挺燃的？
4: 眼下，湖南早稻收割全面铺开，进入双抢关键期。今年各主产区依托数字农机调度、智能测产和精准作业等现代科技手段，大幅提升了抢收抢种效率。在浏阳社岗镇粮食生产四高核心示范片，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画出整齐的线条，与以往不同，今年双抢实现了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
5: 稻谷顺着输送管直接涌入转运车，全程高效流畅。重粮大户巡华根算了一笔科技账，在农技专家指导下，两种与两法配套，他的早稻亩产达到1380斤，比过去多出200多斤，仅此一项每亩利润就增加了300元。
6: 他们就是提供的技术，搞了那个合理密植啊，桶放桶制啊，特别关键。以前的话都是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搞。
4: 为实现科技精准稻田，长沙市创新服务机制组间了540名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专家帮团，对全市5368家规模种植主体实行包联服务。通过这种保亩式的指导，示范片单产高出全域均值10%以上，力争全年水稻单产提升1.5个百分点。 在汨罗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正抓住晴好天气加速抢收。 尽管早稻生长期遭遇低温、日照少，但通过两种良机良法配套，主推品种松雅幺二的亩产依然稳定突破1000斤。该示范片连续3年开展品种对比试验，用科学数据筛选出抗病、抗涝、稳产、高产的品种，从源头提升了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正全面开镰，力争20天内颗粒归仓。在衡阳县台九村万亩示范片，与传统的分段作业不同，这里实行的是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的流水线无缝衔接模式。种粮大户王倩的合作社今年早稻面积达2000余亩，配备了30余台套农机和8组烘干机。由于前期采用了集中育秧和无人机飞房，今年的主栽品种中早39表现出极强的抗倒伏性和稳定性，亩产稳定在1200斤。目前，衡阳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45.14万亩，全程机械化的高效推广，不仅大幅缩短了双抢周期，也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赢得了主动。
3: 湖南启动湘菜出海专项行动计划，构建标准先行、人才支撑、企业落地、文化赋能的发展体系，让辣椒炒肉、剁椒鱼头等经典湘菜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餐桌。
5: 这家发源于长沙的湘菜馆2024年在日本开设了第一家海外直营店，凭借地道的湖湘风味迅速出圈，到了周末用餐高峰，门店楼梯间都挤满了排队的顾客。湘菜出海，稳定的菜品品质是关键，门店的核心主厨、店长等人员均由长沙统一派遣，还建立了海外供应链体系，剁辣椒、豆豉、腊肉等核心特色食材均从长沙原产地直发，实现菜品口味与国内一致。今年2月，第二家海外店在日本新宿开业，长期稳居当地中餐热门榜单，收获了在日华人与日本本地食客的双重认可。
6: 因为我们所输出的这个味道跟我们在长沙本地的这个味道是差不多的，包括他们当地的日本人在口味的接受程度上面也比我们预想的要高很多。
5: 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近2000家湘菜馆，湘菜规模化出海的背后离不开完善的产业后备人才体系作为支撑。长沙商贸旅游职院2013年起成立湘菜学院，目前有学生2100余名。学校联合省内头部湘菜企业共建订单班，批量输出懂湘菜技艺、懂海外规则、懂跨文化运营的复合型餐饮人才。此外，学校还和企业共同成立菜品研发实验室，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湘菜标准化制作体系，适配国际化传播需求。
7: 通过人才的输出呢，为海外的餐饮企业提供新的发展，同时推动在海外落地见效。
5: 今年，湖南还将在新加坡启动湘菜厨师培训项目，涵盖湘菜烹饪技艺、餐饮数字化管理、跨文化经营等课程，深度培养海外湘菜厨师。首期培训班今年10月开班，计划3年内培训海外学员不少于600人次。
8: 依托我们现在湘菜在海外的这些发展的这些基础去更好的布好局，让我们湘菜能够这个真正的成为世界的美食。
3: 短剧市场持续火爆，依托电视湘军多年的深厚积累，湖南已逐渐发展成为中部地区短剧产业的核心聚集地，不仅催生了海量的优质作品，也成为吸纳就业的新风口。
9: 纪录片也能 AI 制作，这部名为《永乐大典》的纪录影片，人物、场景、史料、配音全都由 AI 生成。
10: 纪录片中间的人物、场景，包括一些史料，都是我们找到原来的素材，然后根据这些素材进行了 AI 的一个还原再清晰。
9: 汤静池的工作更像一个作家，把一句句导演口令转化成文字，输入 AI 制作平台，一部画面清晰、情节丰富的短剧就诞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全部工作场景。去年汤静池还是一名综艺节目导演，今年却转型 AI 短剧制作人，促使这次转型的是 AIGC 带来的危机感。
10: Zdance 出来那天晚上，我自己花了1个小时尝试了一下，然后就哭了。你会发现前面20年你的所有的技能都崩了，因为全新的生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了，特别的明显。
9: AIGC 上手门槛低的优势，也让有影视基础的汤静池顺利完成转型。3个月时间，他已推出多部 AI 短剧作品，作品受到市场认可。在十亿文化里，有半路转型的制作人，也有非全职的宝妈编剧。短剧行业以超强的包容性吸纳各式各样的人才加入。编剧艾宇的孩子还不到3岁，今年1月，他入职马栏山这家短剧公司，从全职妈妈重回职场女性。
11: 是担心对小孩的兼顾，还有年纪啊，各方面会有这方面的压力，还是有很多顾虑。但是上班之后觉得还好，很快就适应了，比我想象中要快。
9: 湖南短剧行业需求旺盛，不管是家庭主妇职场转行，还是非专业出身，只要有好创意好故事就能入行。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就是他的专属创作时间，有时候半夜有了灵感也会立刻爬起来写稿，完全不受固定工作时间的束缚。依据上班时间和作品效果，一个月最少也能挣个5-6千块钱。
11: 如果新来的编剧的话，如果他有产出的情况下10000块钱左右，就没有产出的话就只能拿个底薪。成熟的编剧他就会比较高，因为他有分成，上线分成是很可观的。
9: 相比实体短剧，轻资产的 AI 短剧是不少年轻人创业的方向。这个 AI 短剧创业团队负责人是2003年出生的慕寒，慕寒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今年6月才毕业。团队8个成员，涵盖了编剧、后期、运营、AI 生成等所有工种。因为是大学生创业团队，办公室的房租、水电费用都降到了最低，主要成本就是人员工资和算力购买。目前，团队已有2部作品上线，收入基本能覆盖成本。
12: 这个6000多就是那个关注，比我预期的效果要好一点点，因为我这部剧是我们第一部剧，我已经准备好了铺盖的打算，但我们看这个成果后，我们就信心倍增。
9: 长沙如今已聚集了大大小小的短剧企业1000余家，建起17个微短剧拍摄基地，19个高标准数字虚拟影棚，编剧、摄像、后期制作等岗位的人才需求持续释放。
3: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气象台连续6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将达39摄氏度以上。省总工会也发出高温劳动保护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及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株洲市日前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活动，2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电影《寻觅自然：生命密码》。现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专职总师单晓明与孩子们面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飞行原理，带孩子们沉浸式领略中国航空硬核实力。昨晚，2026港澳台青年湖乡实践活动在湖南广电启动，50名来自港澳台的青年学子将开启为期2个月的文化研习与岗位实习，走访岳麓书院、韶山、18洞村等地，参与新媒体、微短剧、AIGC 等一线实践。
13: 希望通过这次的一些实地的去走访，去感受这个祖国的历史文化，去学习到更多关于内容创作方面的一些知识，能够收获很多的友谊。
3: 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原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军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邓军民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台风巴威登陆浙江后深入内陆，远距离给北方多地输送水汽，华北、东北一带雨势也较强。之后随着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起带来

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气温方面，巴威不断的北上之后，江南、江淮一带高温天气又将会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会高温持续。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部分地区也有高温频繁出没，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我们具体来看到湖南，未来三天省内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9度左右，其中明后天受南海季风影响，江南将会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落下。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5到37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8到38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8到38度。湘潭市韶山晴，29到38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8到3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7到4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8到3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8到38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9到39度。花垣县十八洞村晴，25到38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8到38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7到4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6到40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8到38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谢谢韩总的夜宵，馄饨好好吃。
1: 不是借到打印机了吗？
0: 就想着做两手准备嘛，丽丽那边在打印，那要是有个万一，我们也不至于浪费时间，白白空等一场。
1: 堂堂星辰老板，带着员工半夜在实验室修打印机，传出去也挺奇怪的。
0: 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觉得越是这种危急的情况，老板越要跟员工待在一起。而且我让陈佐修打印机，也是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就打击到他的自信。他要是修好了，能弥补过错；要是修不好，他也尽力了，他心里也能好受一点。
1: 你的这种人情管理，能保证下次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吗？
0: 是，我可以严惩他，也可以开除他，杀鸡儆猴，立威信，立规矩。但我从广华出来，成立星辰，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不一样的职场。我淋过雨，所以我想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他们也撑把伞。谁都有犯错的时候，而且他也不是知错不改的人。我相信经历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都会谨慎起来的。
1: 吃吧，一会儿凉了。

0: 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北迪那边也联系不上了，这个点人家肯定睡了呀。喂，怎么样？目前我们这边很顺利，已经开始打印了。太好了。行，那我们明天一早回去。辛苦了。好了，厉总那边一切顺利，做个收尾，回去休息吧。季总。
1: 我想再试一下，我也一起。
2: 好，我们继续。部分检测异常，应该就是刮刀出现了问题。
0: 我马上检查。

0: 我淋过雨，所以我想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他们也撑把伞。
1: 除了规章制度，还有人情呢。
2: 深情。

0: 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我放心不下，想让大家肯定没吃饭，就买了些早点带过来。结果在门口碰见了小佑。
1: 是啊，大家赶紧吃早餐吧。嗯，哎，给我这个信件。
2: 季总，怎么样了？
1: 我们还在调试呢，李总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能解决的，放心吧。
2: 嗯，
1: 快去把小左叫出来，先吃饭，吃完再忙。
2: 行。

0: 爷爷，来了，天天收拾星辰这烂摊子。爷爷啊，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啊。
1: 爷爷，星辰是我要投资的，出现问题我自然要帮忙解决。
0: 汉宁啊，我把东一交给你，不是让你天马行空、恣意妄为的。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告你的状吗？这庭院的花草啊，如果不定期修剪，就会杂草丛生。只有剪掉这些不需要的枝枝杈杈，它才能茁壮的、快速的成长。经营企业就像培植花草。
1: 星辰管理这么混乱，
0: 是时候引进职业经理人帮他捋顺了。
1: 引进经理人，核心团队被架空，就失去了我投资他的意义。
0: 发生这么低级的失误，也失去了投资他的意义。
1: 爷爷，您再等一等，下午5点东一内部检测结果就会出来，等过了5点，您再做决定也不迟。你呀。
0: 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次工作任务完不成，要不东仪从星辰撤资，要不听你姐姐的，给季星引进经理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出手相助的结果，我一概不认。我说到做到。
2: 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预计起飞时间将会推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 喂，星星，我们飞机延误了，因为航空管制。
4: 延误多久还不知道呢。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别着急，
4: 我来想办法。
2: 行。
5: 季总怎么样了？他们航班延误了，赶不回来了。那怎么办？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昨天董事们对你的决定提出质疑，我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咱们是一家人，我不能表现得太偏颇。
1: 不过，除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对星辰的管理和投资是不是应该再慎重一点啊？刘志玲，你的特助。现在星辰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才。刘志玲是长青藤院校毕业海归，懂得管理的知识。 经验丰富，又对东阳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我认为他做星辰的职业经理人再合适不过。快5点了，我知道星辰在京西借到了打印机，我们暂且不说打印出来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合格，据我所知。

0: 京西好像天气不是很好，京西到香港的航班延误，现在产品是不是还没有送到新城公司啊？你现在签主动签，总比到时候爷爷逼着你签你要从容一些。你不会输不起吧？
1: 还没到5点呢，姐，是不是太着急了？

0: 韩总，我来汇报工作。星辰的追晶融合器刚刚通过东医内部质检，这是报告。样品明天就可以拿去检测所检测了。
1: 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
2: 我们打印机这样，明显损坏不上。
3: 刮刀修好了，打印机重新开始打印了。真的？
4: 那这次不会打到一半又停了吧？肯定没问题了。你怎么做到的？昨晚我请教了苏总，按照他教我的步骤修理的刮刀，没想到真的搞定了。太好了，苏总远程指导，太棒了。可即使现在修好了，等打印完，也来不及送东医内测了。不错。
2: 姐，你觉得呢？季总运气这么好，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你找到解决方案了。也不是单纯的运气好，我们的确做了两手准备，并且利用这次紧急情况的处理，升级了软件里的数据读取，还有运算时间，提升了整体的打印速度，不然也来不及送检。看来混乱的公司管理。 对你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吧，袁总？公司的制度我会尽快完善。通过这次的事情，团队也磨合的越来越好了。等拿到质检合格报告，我们立马进行临床试验。临床合作机构我们也已经开始在梳理名单了。
1: 你怎么这么有信心，类似的情况下次不会发生呢？
2: 毕竟运气可以保你一时。
5: 唐松。
4: 老板，把批款申报表拿来。好的。上次第二笔款，我只预付了你一半，还差400万。
2: 韩婷，现在董事们对你有质疑那是小事，我建议你签字之前想想你自己立的军令状。
5: 让财务今天下班前必须把款批了。好的。
2: 韩总。
5: 您放心，您投资的星辰，我一定会努力不让你失望。嗯，姐，集团应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就不送了。哎，大侄女，你在啊？
6: 你来了。
5: 脸色这么难看，大侄子又欺负你了？
6: 走了。
5: 我这侄子侄女们怎么一个赛一个脾气差，一点都不尊老爱幼。
6: 哎，陆少，季小姐还在里面，麻烦您在外面稍等一下。
5: 季星？对。行吧。
2: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他们是想干涉星辰的管理吗？过几天深圳会举办
4: AI 医疗展销会，好好准备。这个展销会我报名报了好久都没有报上。这可是星辰第一次亮相，可把握好。嗯。
2: 那我先走了。嗯，谢谢你。
4: 谢我干嘛？我又没做什么。
2: 谢谢你相信我。

0: 静香，怎么样？大世子今天心情好吧？
1: 相信你自己。
0: 一个出来面色铁青，一个让我相信自己。

0: 行了，你也别摇头了，我这就回去改。通过了，
1: 你过了我也改。你说什么？通过了。大橙子，不想重写就别过了。别，你一言九鼎，一字千金，说过了就是过了。
2: 谢大侍子，呼呼，拜拜。大家这次辛苦了。
3: 幸姐，幸好你重新对打印系统进行了编程。嗨，
2: 缩短打印时长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试验。多亏你有先见之明，做了两手准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4: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我的操作不规范，给大家添麻烦了，对不起。没事儿，你请我们唱歌就行了，我可是陪你加班了的。
2: 我可请你吃早餐了啊！你请我吃饭。
4: 小左，这次这个事故你是肯定要负责任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采购部没有盯紧合同进度，导致材料入库时间延误。技术部没有遵守至少两人同时在场的操作规定。技术部负责人苏之周违反了审核签字才能操作的规定，并且没有把操作规程张贴上墙。我说的这些你们有意见吗？没意见。 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要负更大的责任。我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没有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会承担这次损失费用的50%，剩余的按照责任比例从厉总、苏总还有小左的工资里扣。
5: 季总，我自己捅了娄子。
2: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我刚刚说的就是最终的处理结果。这件事情呢，也算是给我们长了经验教训。以前我们公司制度不够完善，那从今往后，我们这个规矩就得立起来。之后我会发一个公告，以后如果再有造成公司损失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就要严格按照相应的责任人追责。以后一切事务要做到有迹可循，有章可依。
4: 知道了，季总。这是我们星辰遇到的一次大坎儿，但是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我相信，经过这次的事情，我们星辰会更加的井然有序。好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是韩总今天给我的，你们看看。
6: 这是什么？
7: 邀请函。
6: AI
7: 医疗展销会，我们要参加吗？嗯，真的，我们可以趁这次展销会去寻找一些椎间融合器的临床试验合作机构。太牛了，
4: 苏总，给我们也看看。
7: 主要是我听说这个，很多人都要去。欣姐。 刚才的发言太有水平了，果然啊，这 MBA 教授就是厉害。早知道我也报个班去听听课了。
2: 那你未必能找到那么好的老师。好了，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吧，大家下班。

0: 季总，
1: 哎，肖总怎么还没走啊？
0: 季总，我有句话想当面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亲自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我把打印机弄坏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所有最坏的可能性我都想了一遍，但是一件都没有发生。你不仅没有否定我，责怪我，开除我。而且还带着我一起修好了打印机，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从地狱到天堂一样。
1: 小左，谁都有出错的时候，更何况打印机故障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是一个能担责、会补过、有态度的人。现在打印机我们一起修好了，你也是将功补过了。
0: 齐总，您放心，我会好好把控操作细节。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
1: 好，我相信你。时间也不早了，你昨儿熬了一通宵，快回去休息吧。
0: 你也熬了一宿了，早点休息。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0: 我马上回去，你在家等我。你干嘛呢？还不出来？来了。心情这么好。
1: 嗯。
0: 哎，我能把这个理解为你是想跟我长期发展吗？你不想？当然想，荣幸之至。
1: 肖先生，我这个人呢，各色的很，尤其是对味道。你要在外面闻了不该闻的人，进门前记得刷干净，别把别人的味道带回来。我也很挑剔啊，让我舒适的味道我已经找到了，干嘛还要出去找呢？讨厌。
0: 让我们丽丽这么开心的事情，应该不只是我吧？今天公司有好事。
1: 我们今天十分惊险地解决了一次危机。
0: 那无论是谁，我都要郑重地感谢他，让你心情这么好。
1: 来。

0: 我去。
1: 怎么说话呢你？
0: 我的意思是，高峰论坛上有好多牛人，我特别想去，不用等明天，我现在就可以给您答复。
1: 行，3天后见，好好准备一下。
0: 今天真是太惊险了，不过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韩总，你知不知道你光回一个嗯显得不太礼貌，略显冷淡。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复，
1: 大黄今天乖吗？
0: 99%的时间都很乖，剩下1%的不乖，我选择原谅他。
1: 给我发几张他的照片。
0: 大黄，大黄，韩总想要看你，过来给妈妈拍几张照片。

0: 胖了，所有动物胖了都会更可爱。
1: 你也可以再胖点。

0: 谢谢。
1: 我到酒店啦，等你来哦。
0: 好的，星星，你好好休息哦，我明晚就过去了。
2: 跟你们老板关系这么好啊？
0: 嗯，她是我老板，更是我闺蜜。
2: 哦，你们之前就认识？
0: 她在我大学时候是我学妹。你现在好奇心很强哦。
2: 你的事情我都想了解。
0: 那你可有点双标了，我连你是做什么的还不知道。
2: 我做投资的。
0: 这么宽泛的回答，你好不真诚。
2: 投资嘛，你知道的，什么挣钱就做什么。
0: 那你投过医疗吗？
2: 也投啊，看项目。
0: 你投过什么项目啊？
2: 难得出来约一次会，你就想跟我聊工作啊？尝尝这个，口感不错。
0: 好吃。

0: 苏总，哦，展销会的样子已经检查装箱了。好，行了，那你们先去吃饭吧啊。嗯，你也一块儿。我先不去了，这次展销会得先去那家很重要，马虎不得，我得再查查资料。我知道你失恋了，心里不痛快，但你这段时间没日没夜的加班，也太糟蹋自己身体了。
1: 想开点，啊，没事儿。其实刚知道丽姐有男朋友的时候，我挺难受的，也想借工作来麻痹自己。但是后来我冷静下来。
2: 也看到了自己和丽姐男朋友之间的差距，经济实力。哎，
1: 苏哥，你别这么说，你还行，看清自己，再努力变得更好，知耻而后勇嘛。行了，别管我了，我可以吃饭去了啊。
0: 我太忙了，
1: 快去吧。
0: 那我给你带一份。
1: 行，帮我带一份。

0: 哎，志州怎么啦？
1: 没事儿，就想问问咱那边怎么样啊？
0: 我已经到酒店了，一切顺利。哎，咱们要参展的样品还有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保证让咱们星辰到时候一鸣惊人。
0: 好。
1: 哎，你最近挺辛苦的，好不容易出趟门，
2: 好好逛逛呗。
3: 我哪有时间啊？我还得提前做做功课呢。
0: 我得先了解嘉宾的资料。到时候知己知彼，才能更快地抓住论坛的重点。
1: 星姐，你得学会放松才行啊。
0: 哎，你知道我们的开场嘉宾是谁吗？
1: 谁啊？
0: 韩婷。
2: 哇，韩总这么厉害。
1: 哎，星姐，咱们跟对人了啊。
0: 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继续做功课了。
1: 好嘞，拜拜，星姐。
0: 拜拜。查资料啊，我腰酸背痛，脖子抽筋儿，我在活动筋骨。
4: 姐妹们吃饭了吗？我在吃泡面。
0: 哎，涂小萌，我跟你说，还得是你给我放的薯片呀，我错过了他们的放饭时间，我就靠那个薯片充饥了。
4: 难得出差，你别憋在房间里，尝试下当地的美食，下楼到酒店餐厅吃，也比在房间吃薯片强啊。
3: 就是。刚刚我帮你做了攻略，哎，你们酒店旁边有个网红餐厅很有名，那意面巨好吃。
4: 星星，创业也是需要体力的，你要照顾好自己哦。
0: 好的，我一会儿就去。
3: 哎，肖总最近怎么越来越不活跃了？有没有相亲约会啊？
5: 哪有时间相亲啊？我工作很忙的，好不好？
3: 你那不是养老单位吗？怎么那么忙？
5: 好了好了，小萌，我跟你说了，你快去直播吧。拜拜。你好，帮我把这件包起来，谢谢。
6: 好的，稍等。
5: 依晨师哥，你明天有空吗？
7: 秋子，我这两天正在准备新港医院的面试。
8: 不好意思啊，不能去看了。
5: 那好，你加油，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的。
8: 好，请你吉言。
5: 喂，叔叔，你明天有空吗？
7: 我知道，装修都好了，设备和乐器也都订好了，再送过去。等万事俱备就可以马上开业。好，行，拜拜。
4: 谢谢宝宝，爱你们哦！感谢大家对果果的关心。
9: 谢谢这位朋友送来的礼物，娶你
4: 回家。有朋友说想娶我回家，可是聪明果是大家的。
10: 娶你回家？
4: 感谢酸酸甜甜的柠檬，感谢柠檬不哭，谢谢。
9: 谢谢 Mr. Lu 送来的礼物。
4: 谢谢你的支持，感谢感谢。
9: 好了，宝子们，你们可以先点歌哦，果果一会儿来看大家都想听什么。
7: 不用谢。小小礼物不成敬也，大哲哲终于通过了我的企划案，这还得感谢你友情提供的创意呢。
9: 好吧，也谢谢你的礼物，可以拥有一次点歌机会。说吧，想点什么歌？
4: 我来看看大家都点了
9: 什么歌呢？哦，今天这么热情。
7: 你待会下播之后有空吗？去帮我看看酒吧的现场音效咋样呗，主播大人。

0: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源源不断的礼物，感谢你们。要分意面吧？好的，请稍等。
1: 慢走，嗯。怎么在这儿？我刚刚有事耽搁了，我就刚吃饭。出去玩了？没有出去玩，我刚刚在屋里做功课呢。你别以为我是蹭票来度假的。做的什么功课？商业机密。嗯，商业机密。
2: 韩总，彭总，好久不见。哎呀，
3: 看来这家餐厅的确很有名啊，连韩总都能够闪光。<笑>
2: 您的企鹅科技医疗数据很好，我还专程想找您指教指教。
3: 巧了，我也在关注你们东医的智慧云医生，就想着借这次论坛的机会啊，跟你好好合作一下。
2: 介绍一下，这位是季星，星辰科技的老板，公司刚起步，专门做 3D
3: 医疗打印，您应该会感兴趣。听说了，就是韩总您投资的那家公司吧？只是没想到季总这么年轻啊。彭总您好，我以前做
0: AI 医疗机器人的，对数据库接触比较多。我之前看过您发表的那篇 AI 大数据库对精准医学的应用发展价值，对我启发特别大。我这次来也是特地学习的，期待您的演讲。
3: 过奖了，季总。等这一次论坛结束。
2: 我专门请彭总去星辰指导工作，啊，
0: 指导可不敢当。彭总，那个这是我的名片，很荣幸认识您。
3: 也很高兴认识您。
0: 谢谢。啊，韩总、季总，咱们就论坛上见啊！我那边还有朋友。
2: 慢走，就
0: 不打扰了，回见。您忙。
2: 哎呀，原来学的是这些啊！
0: 了解嘉宾的背景，去论坛的时候。
2: 才能更快地抓住重点吧。嗯，看来星辰的公关部不用招人了。
0: 哼，我就当你是夸我。先生，您的水。
2: 谢谢。
0: 哎，稍等一下，麻烦帮我催一下意面。
4: 哦，好的，请稍等。嗯。

0: 干嘛呢，陆林家？
1: 你来了。这些就是我重金淘过来的设备。哇！接下来为你献唱一首。
2: 和你
1: 献丑了。

0: 在耳畔啰嗦，青春消除了酒窝，爱是雨滴化作糖果，一颗一颗一颗一
1: 哎，来之前只跟我说是让我来帮你看看这酒吧的音响条件的，可没说让我来看喜剧表演的啊。
2: 失误，我就不太会唱，你是专业的，你来
1: 啊，
2: 来吧，你唱。
1: 我
2: 嗯，可以了，来帮你拿包。
1: 哎呦，
2: 来，
1: 谢谢。
2: 唱啊。

0: 特别好，你根本就是专业选手降维打击，我给你一笔就是自惭形秽。不用不用啊，嗯，你虽然唱的是不行，哎，但是你念的不错啊，可以考虑去 rap
1: 那种。哎，我谢谢你啊。那这样，来我酒吧驻唱吧。啊，我考虑考虑吧。
2: 奇了怪了，我之前到底为什么会讨厌他呀？

0: 你回家？干嘛呢？没有，我刚刚就在想，还有第二计划。哇塞！怎么样？有两下啊。
1: 吸管来了，哇，请用，你还会调酒呢，哼，至少比我唱歌好吧？尝尝，
0: 好喝。哦，对了，我刚刚就想说。 你这个酒水名也太直男了，缺乏浪漫和诗意。是吗？那你有什么想法？生意好的酒吧呢，贩卖的一定不只是酒，还有幻想。你看、啊、这个"龙舌兰日出"，如果把它改成"保你这周不加班酒"，是不是打工人听了都想来一杯试试？
1: 那这个布朗德啤酒，我可以改成"喝完谁是傻子"，然后"生命绽放"可以改成"喝完就变小猫咪"。不要，
0: 是要引起共鸣，不是让你在这贩卖魔法，干什么呢？
1: 但我觉得还得要有一种暗戳戳表白的酒，这种酒度数不能太高，颜色要可爱一点的。
0: 用果酒，嗯，果酒樱桃来做。那这款酒叫什么呀？
1: 它叫1+1=2。
0: 为什么不是二？
1: 因为得转正啊。
0: 哦，哎，这个还挺可爱的。
1: 是吧？
0: 嗯，记下来。
2: 我听顾总说中午和你一起吃饭的，我就在餐厅附近。 要不要一起喝个下午茶？

0: 季星，这么巧，好巧啊。
1: 曾总，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下了飞机我就过来了，跟季总聊事儿。
2: 是。
0: 星辰刚起步就能参加规格这么高的论坛，怪不得人家说找到一个好的投资者就好比上了快车道。
2: 星辰本身就有实力，收到邀请迟早的事，我只不过让时间变短了一些。
0: 这次展销会广华的展位在东一旁边，离星辰好像也不远，你有空就过来看看吧，毕竟也是广华的老员工，之前为公司也贡献了很多。当初突然辞职，我和陈总监都觉得很遗憾呢。
1: 谢谢曾总邀请。说来也惭愧，当时离开广华闹得也不是很愉快，大家还把开除朱磊的事儿都怪在我头上。当时我还想不通，但是我现在也理解了，出了事儿总是要有人背锅嘛。
0: 这么说来，我还真的欠你一句道歉了。当时只是觉得开除了朱磊能替你出气，没想到反而让你现在误会越来越深了。这家餐厅一点都没变，你第一次从德国回来参加深圳峰会的时候，还是我向你推荐这家餐厅的。那会儿广华还是初创阶段，多亏了有你介绍了很多人脉资源，才能使广华迈出第一步，才能和那么多好的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就像季星联络北迪一样，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我还有工作要忙，我就先走了。
0: 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工作要紧，去忙吧。

0: 先生，您的意面好了。没想到你还是喜欢吃这家的意面，和我们当初一样。嗯，服务员，
1: 你好，先生，
2: 这份打包。
1: 好的，先生，请稍等。
0: 季星现在是星辰的老板，不是广华的员工，以前的旧账不要再翻了。
1: 我不过是想跟他好好叙叙旧而已，谁知道他抓着过去的事不放。
0: 他为什么这样？你心里没数。
2: 先生，您打包的意面好了。
0: 谢谢，给这位小姐来一份。
2: 好的，请稍等。
0: 你刚来，吃完再走。

0: 欣欣，怎么样？体面好吃吗？气都气饱了，没吃。啊，欣欣，你怎么了？这是？我刚刚在餐厅遇到曾迪了，我现在看见他就烦。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跟韩婷的关系暧昧不清，所以看见他就烦？
0: 他跟韩婷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烦什么？是不是让我说对了？啊，你也有可能是饿的。
0: 不说了，你先忙吧，等你过来。
1: 啊，
0: 嗯，拜拜。

0: 又一个人喝闷酒呢？常总，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哎呀，
1: 来了有一会儿了。看来你这擂台打得不容易啊。我又没输。那我得陪你喝一杯。
0: 庆祝庆祝，来！我记得你以前不太爱参加这种论坛的。
1: 我为谁而来，你心里应该清楚呀。
0: 常总，你这么说话，我可承受不起。
1: 有什么承受不起的？我乐意陪着你。

0: 前两天拍卖会上那条。常总，你这又送项链又送表，天天这么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了。
1: 有来有往，那全叫利益交换。我哄你，就图一高兴。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况且能哄你，说明把你放在心上。那些不愿哄你的人，说明不肯为你花心思。商业合作也一样，到最后是喝庆功酒，还是一个人喝闷酒，全看选择。要不，把韩天给你的投资退了，我投你。东一不能给你的，同科能给；东一能给你的，同科给双倍。
0: 谢谢常总厚爱，不过韩婷毕竟投了我，广华也不能背弃东一吧。我相信常总也不喜欢不念旧情的人吧。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是这份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心意领了，谢谢。
1: 不着急，慢慢来。

0: 还挺有活力，一口饭不吃，跑这么远。
1: 气饱了，浑身都是劲儿。
0: 那这意面还吃吗？

1: 我们都是被迫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被迫的。
2: 你觉得上次原材料的事是偶然事件吗？
3: 宗迪，
2: 你看你的情绪，起伏的跟过山车一样，扑克牌不是玩的挺好的吗？ 怎么下了牌桌就不懂得控制情绪了？你看我都离开广华了，他还搞我。合着我前面给你讲的都白说了。快吃吧，别凉了。
3: 哪儿去？
2: 工作。

0: 我是万里物流的张明辉。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我知道这中医啊，在您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了，感觉你们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如鱼得水了。

0: 曾总，
1: 季星，你的位置呢？
0: 这儿。
1: 你坐，一会儿会后聊。
2: 嗨，
1: 好久不见。
0: 欢迎各位来到深圳 AI 医疗高峰论坛，我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个世纪都会经历那么一到两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了，医疗正处于风口。那本次 AI 医疗高峰论坛也汇集了国内医疗行业的精英人士，希望各位能在演讲和研讨中有所收获。下面我宣布本次高峰论坛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开场嘉宾东阳医疗总裁樊婷先生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0: 隔三差五就会有各种会议，各种论坛，每个圈子都是如此，做事的不多，讲话的不少。我是做的不少，当然话也不少。行业前景一直是从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我虽然不能预知未来，但我想和各位浅聊一下关于医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纵观整个医疗发展历史，人们从一开始依赖植物药、宗教治病的古代传统医学，到发展成体系且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近现代医学，再步入到系统医学与智慧医疗的时代。时代的趋势一直在不断改变，而人们和市场的需求也在随之改变。什么样的土壤决定开什么样的花，宏观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企业成长的土壤，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要素。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经济。
1: 是金子总会发光。
0: 你记性可能是金子，但你别忘了，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我相信未来的医疗行业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面对奔涌而来的浪潮，我们企业所要做的不是引领趋势，而是顺应趋势。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勤学共勉，为国家、为事业发展贡献企业家应尽的力量。谢谢。
2: 好的，感谢韩总精彩的演讲。我相信呢，大家刚刚听了韩总的分享，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韩总。那么接下来有10分钟的提问时间，也请在座的

0: 位来宾踊跃的举手报名。韩总，我们一起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看来现场想要请教韩总的来宾不少，韩总您自己选吧。
1: 这位蓝色衣服的女士，
0: 韩总你好，我想请问东医在智慧医疗有什么具体的布局和规划呢？

0: 好的，各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了。
1: 最后一排，短头发的女士。
2: 谢谢。
3: 韩总刚刚说，企业不是要引领趋势，而是要顺应趋势。可是听起来似乎否定了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0: 难道不是引领市场的企业才更具备竞争力吗？
1: 对，励志书上的确都这么写的。但跟时代比起来，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与其说是引领，倒不如说是比别人更快一步发现时代的机遇，顺应时代的改变。如果太过超前，自己还要保证可以坚持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到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才会离成功更近一步。东阳做的是要落到实地分析数据，寻找需求，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之中摸索时代的脉搏。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征服世界，先学习利用风向和洋流开辟航线，从小开始做砖做精，这是第一步。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解决你提出的问题。
3: 谢谢韩总，我听明白了。
1: 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星辰科技的总经理季星。星辰科技是东医投资的一个主营 3D 医疗打印器械的初创公司。三类器械门槛很高，对比于一二类要难得多。希望季总能够带领星辰科技填补时代的空缺，激流勇进。

0: 星辰一定不辜负韩总的期望，现在我们的追兼融合器已经研发完成，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展销会上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机构，我们尽快推出产品，满足时代和市场的需求。
1: 俊总，您的这位弟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啊。东一和童科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韩婷真的很有个人魅力。这一通演讲下来，不知道能收获多少位合作商呢？做他的竞争对手，不容易啊。
2: 等峰会结束了，商量一起喝杯茶。常总，以东阳和童科的关系，您觉得我能答应吗？
1: 商人之间只谈利弊，而亲人之间涉及利益时，却都你死我活。我有很好的提议。

0: 你还不抓紧查查吃喝住行的攻略，想办法约厉总一起出去，展现你面面俱到的魅力。
1: 哎呀，你别瞎说，小点声吧。人家厉总有男朋友，
0: 但是我观察厉总很久了，我觉得他不像是有男朋友的状态。说不定他只是拒绝你的借口，这次真的是个展现魅力的大好机会，一定要
2: 展现什么魅力啊？
1: 展。说韩总的演讲，韩总有魅力，是吧？你们聊，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哦，韩总，是帅哈。哎呀，这咖啡越来越苦。 加包糖蜜去。
2: 你苦，我加什么糖啊？
1: 加一包。韩总落这儿了。

0: 有点官方了。喂，韩总。
1: 会展准备的怎么样？
2: 准备的差不多了，丽丽跟苏芝州一会儿就过来。
0: 你还在听吗？那个，我想跟你说，谢谢。我这次收获很多。
1: 我还有事，先挂了。
0: 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你在那里的干什么？亏我还这么认真跟你说谢谢。

0: 小白一期呢，主攻的是齿科疾病诊疗。截至今天啊，已经成功为1600名患者进行诊疗，与医院专家的诊疗结果吻合率高达99%。
1: 大家可以进来了解一下。

0: 去了解一下。
1: 哎，新鲜科技了解一下。
2: 你好，新鲜科技了解一下。
1: 哎，你说跟瀚海的一比，咱们店面是不是太小了？应该租一个大一点，才像大公司的气势。没有
3: 前景。这算什么？光地理位置咱们就输了，人家占的是人流量最大的地儿，咱们在偏僻的角落。
4: 哎呀，干嘛给自己泄劲儿啊？我们可以主动出击一下。这样，周周丽丽，你们留在这儿给一会儿来展位的人讲解，小上小下我们去发发宣传手册，争取拉点客户回来。
1: 好，
2: 好，走。
5: 广华科技，广华，了解一下机器人小白。
4: 有时间您可以去我们展位了解一下。
1: 行，有空我就去看看。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是星辰科技的，您了解一下。
1: 哟，这不是季星吗？都当了老板了，还这么低声下气的。
5: 陈总监，人家背后啊可是站着韩总呢，咱俩讲话还是得注意一点。毕竟朱总监就是前车之鉴嘛。
1: 哎呀，是是是是
5: 是。不是你，
4: 哎。哎，您好，是创新中心的许直许主任吗？
6: 你是？
4: 我是星辰科技的季星。
6: 哦，你好。
4: 我们公司研发的锥间融合器正在找临床试验的合作机构，您有没有兴趣？

1: 还不错，你们的展位在哪里啊？走，去看看。啊，这边请。
2: 啊。
3: 看什么去？赶紧发传单去。
2: 广华科技小白了解一下，来您。
1: 新的产品很不错，回新港后我们就互访考察。太好了，谢谢您，许主任，新城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嗯，
2: 再见啊！
1: 哎，您慢走。欣姐，你刚才太厉害了，对答如流的。看来这回合创新中心的合作有希望啊。还得看回去互访考察的结果。
4: 不过呢，总算是有点收获了。咱们继续争取多找几家合作机会。好嘞，你好，跟你了解一下。好的，
1: 这边。
4: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现在先等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要进行资产四级化。
5: 好的，各位，这是我们颈椎融合器的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采用的是我们 EBM 钛合金材质，天然的拥有非常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将我们过去的传统产品的不足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增进这样的一个效果。来，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陈总，您认识我？昨天
1: 在论坛上，最后一个向韩总提问题的不就是你吗？哎呀。
4: 问题不太成熟，让您见笑了。不会不会，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一心想着引领趋势，栽了不少跟头之后，才学会了顺应时代。
1: 瀚海是我们行业内的标杆，没想到你也经历过这些。
4: 谁还不是从微末的时候走过来的呢？我们这个行业都是烧投资人的钱。
1: 研发周期长，效益来得慢，初期发展比很多行业都要艰难。是。哎，那陈总，我想冒昧问您一个问题：你们的融合器从立项到上市需要用多长时间？2年零3个月。哦，
4: 那挺快的。但投资人未必等得了啊，毕竟我们花费的时间就等于他们投入的真金白银。
6: 季总。
7: 季总，韩总，发什么呆呢？我刚刚看了瀚海的产品，他们今年又有三四件植物类器械许可上市了，领先太多了。这以后要是竞争起来的话，以新神现在的规模，担忧和瀚海的竞争还为时过早。这个圈子其实很大，今天的敌人有可能变成明天的朋友。
8: 没必要这么早给自己树立假想敌，与其杞人忧天，倒不如先稳住自身，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7: 韩总，你相信有一天星辰会做到像瀚海那样，甚至超越瀚海？难道你认为我投星辰是来做慈善？
9: 老板，彭总电话。
7: 不好意思。
1: 接个电话。哎，等等，韩总今天晚上有空吗？韩总今晚7点有个特别重要的视频会议，估计8点以后才有时间。季总有什么事吗？
10: 我想答谢他一下，您帮我跟他约一下，今天晚上8点半在龙山路的斯塔艾斯甜品店，我在那儿等他。
1: 好的，
10: 嗯，
1: 谢谢。
10: 喝一口啊。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古涛。
1: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2: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嗯。
3: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4: 陈先生。哦，
3: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2: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6: This is gift.
9: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1: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2: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4: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3: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拿一天干活。
1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5: 玉总，您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呀？我想等展会结束之后约您一起吃个饭，聊聊后面的合作。
1: 好啊，
15: 我们还带了些好酒，今天晚上一定喝个尽兴。
1: 听您的。
15: 好，那就晚上见。
1: 晚上见。
15: 再见。
16: 所以回去的话您可以稍微了解了解，然后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15: 好，
16: 谢谢。我走走。喝口水，讲了半天话，
1: 谢谢啊，
16: 丽姐，晚上的饭局，我跟你去吧。
1: 苏总，你是能给我挡酒，还是能帮我谈单啊？你要做的是产品的质量把控，跟客户谈生意是我的工作。
16: 我虽然不太懂谈单子，但是我懂技术呀。而且我作为公司副总，我总得多学习啊，补足短板嘛。
1: 行，那你到时候得听我的。
16: 行，你就当我是助理。
17: 什么助理？
16: 丽姐晚上有一个饭局，我想陪她去，我去学习学习。
17: 行，那你照顾好丽丽，别让她喝太多酒。
16: 好嘞。
1: 谁照顾谁，我不一定呢。
18: 稍后的事宜，我会让唐宋跟您对接。你联系一下万里物流的刘陆山，明晚一起吃个饭。
19: 好的，老板，季总约您8点半在龙山路的斯塔 S 甜品店见。
18: 怎么不早说啊？
19: 因为您说今天会议比较重要，所以不让我打扰。老板，季总，
18: 开免提。
7: 这边
18: 刚才有事耽误了一下，10分钟到。
7: 哦，好的好的，那我等你啊。

0: 快点！好的。哎，服务员，啊，您好，您好，我点的冰淇淋可以上了。
1: 好的，请稍等。
2: 7分糖吧，是有点甜了。

0: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啊！哎，服务员。
2: 哎，你好。
1: 请问有充电宝吗？
2: 啊，有的。您稍等啊。
1: 谢谢谢谢。啊，
2: 好嘞。
3: 我到了，你走了吗？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服务员，这里还有别的分店吗？
4: 没有了，先生。您是在找人吗？乾隆山路有家 Star Ice， 就是冰块那个 Ice， 经常有人跑错的。
3: 怎么走？
5: 我走错地方了。这是乾隆山路的 Star Ice， 隔壁那条后龙山路有个 Star Ice， 眼睛的那个 Ice， 我在那儿等了你半天。
6: 我也经常容易弄混。
5: 哎，服务员。
7: 老板，
8: 不是，老板你去哪儿啊？不是，我开车送你。

0: 以后找我，可以直接给我发信息。
1: 好。
0: 师傅等我等饿了，一起宵夜。好。
1: 那我们去。
2: 行了行了，你都换三个地方吐了，你还吐得出来吗？吐不出来。啊！
0: 我没事儿，回去我好好练练，下次把他们全喝趴。你可别下次了，你酒量那么差，下次可别逞强了啊！
1: 我给你叫车了，一会儿送你回去。
0: 丽丽姐，我就是看他们灌你酒，忍不住想上去打。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
3: 苏志洲，今天谢谢你替我挡酒，但我们只是同事，你不用这么做。我知道，丽丽姐，或许我没那么好。
1: 但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一切，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我有男朋友，而且感情稳定，所以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你这种单方面的付出会给我压力，你自己也会很痛苦。我希望我们以后只是同事。
4: 是您叫的车吗？
1: 哎，师傅，等一下啊！
4: 好嘞。
1: 还能走吗？

0: 笑一笑，我能去你家吗？
1: 我懂了，那明天我带着食材
2: 去你家做给你吃，好不好？
0: 嗯，我先挂了。

0: 聪明果，我这有个活，接不接？我酒吧就要开业了，过来做个探店推广吧，价格你开。
1: 那开业的时候去线下直播？
0: 开业就好好过来玩，还工作干嘛？开业之后随便找一天过来直播吧。
1: 遵命。
2: 哥，看啥呢？这么开心？哟，看美女呢？
3: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美女？
2: 这不一看就是吗？
3: 忙你的去。
2: 来。
3: 确实挺漂亮的。

1: 秋子，你怎么来了？
0: 医生师哥，我知道你最近不是在备战新港医院的创新中心吗？我刚好有一个叔叔在新港医院工作，我就找他拿了点资料，说不定能帮得上你。我能进去吗？
1: 哦，请进。

0: 资料都在这里。我还给你买了一些甜品，都说人在用脑时要吃点甜食，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还能提高记忆呢。
1: 有心了，谢谢你。
0: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我看你最近复习是不是还挺忙的？这家里还挺乱呢。
1: 不好意思啊，我这两天确实也没什么时间收拾。
0: 哎，我来帮你吧，你坐着就行。
1: 那怎么行？还是我来吧。
0: 一生师哥，就算做不成情侣，我们也是好朋友啊，对不对？那好朋友嘛，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吗？我这儿也是举手之劳，等你面试成功，请我吃大餐。
1: 行，那就麻烦你了。
0: 你快看书吧。哦，对，你再看看这个资料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你的。
1: 好。

0: 你干什么去？陆林家酒吧开业，他说跟你也发邀请函了呀。啊？嗯。哎呀，4点半开始，你快上楼放行李，我载你一起过去。
1: 我就不去了吧，我一会儿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嗯，
0: 丽姐也有约嘛，我自己一个人多无聊啊。走吧，一起吧。嗯， 那这样吧，你先去，我忙完以后微你。
1: 好吧，那我就先去了。
0: 嗯，你先上楼收拾。嗯。
2: 哎，对了，你帮我先给他带个礼物啊。OK，
3: 你慢点骑。好的。走。有没有优惠啊？没有，今天这个音乐可以啊。
4: 好，哎，待会儿要喝什么，再跟我说啊。哎，小丁丁，这儿。
5: 大橙子，你终于来了。
4: 哎，来都来了，你还带礼物？怎么样？灯光、乐队、音响、设备，投资的产业，钱没白花吧？嗯。哎，今天来的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讲话比较密，比较吵。

0: 韩总也在啊，季欣呢？啊，
1: 欣欣说他刚出差回来，还有事儿要忙。那他让我给你带了开业礼物。哎呦，
0: 谢谢谢谢，
1: 还有我的，
0: 客气了。来，我先带你去 VIP 包间，走，大狮子，一起啊！我忙完了，现在过来。 来，这是我特别为你调制的无酒精果饮。Too
2: lame。好了，不用给我准备了，酒吧办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先走了。
0: 你才刚来就走？
2: 我又不喝酒，来这给你捧个场，公司还有事儿啊，走了。
0: 哎，陆林家，欣欣说她忙完了，一会儿就过来。
2: 你让她赶紧过来，我给她准备个属于她自己的调酒。 快点让他过来！已经在路上啦，马上到。哎，怎么回来了？你刚说这什么猛来着？Too late。嗯。行吧，那你坐吧。小萌，我带你出去见个朋友，打个招呼。
1: 走。
2: 谢谢你的礼物啊 ，VIP
3: 包厢在那儿，你先进去，我马上就过来。好，
1: 开业大吉。
3: 谢谢。
1: 我先过去了。来，这边。哎，来了。哎，椅子。韩总，
3: 坐。
1: 哎，
3: 你不是不喝酒吗？
1: 哦，
3: 这个酒吧是我投资的，来考察一下。

0: 你好，您的草莓特调，请慢用。
1: 谢谢。这么久，知道我喜欢草莓。
0: 是我让他点的。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爱吃草莓。
1: 是，那会儿压力大，就想吃点甜品能够解解压。
0: 压力大是好事。

0: 有事儿？
1: 哦，有一个去德国考察的，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那你要以什么目的去呢？
1: 学习呀，目的就是学习呀。什么意思？
0: 哦，学习挺好的，不错，是要亲自去体验一下。
1: 啊。韩总，你觉不觉得我们除了工作都没有共同语言？
0: 不会啊。
1: 玩个游戏怎么样？
0: 什么游戏啊？
1: 我们一会儿就轮流在这个杯子里倒东西，轮流对着这个排吹器，吹到最后一张的那个，就算输了，就喝下这杯特制的饮料，怎么样？
0: 好。
1: 那开始喽。没有酒精。等我一下。来个刺激的。酱油。
0: 苹果醋。
1: 盐。
0: 牛奶。
1: 咖喱酱。
0: 蜂蜜。
1: 芥末。

0: 吃饭了，
1: 手艺不错呀，
0: 快尝尝。
1: 这什么馅儿的呀？
0: 虾仁馅儿的。
1: 嗯，好吃。夏雨佳，最近我感觉我都快爱上你了。
0: 那不是很好吗？
1: 不好。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嗯，

0: 我做了好多破例的事儿，对你想了解的越来越多，想要的也越来越多。现在的我，让我自己都觉得很陌生。可你依然是你啊。不一样了，我最近总在患得患失，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么洒脱。丽丽。
1: 互相了解是需要时间的。我不想再越陷越深了。我们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果，不是吗？
0: 不会没有结果呀。你现在这么说，只是一时之间舍不得和我分开而已。丽丽，我是想认真的和你说。 我们在一起吧。如果你心存顾虑，不敢放心投入，那我向你提出正式邀请，请你成为我萧逸潇的女朋友。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恋人。丽丽，你愿意吗？

0: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主治医师魏主任。魏主任，刚要找你呢。
1: 魏德主任，是我们这次临床试验手术的主治医生。
0: 这位啊，就是咱们研发椎间融合器星辰科技的 CEO 季星。
2: 魏主任您好。
0: 你好，你好。
2: 哎，这位是我们销售部的厉总。
3: 你好，主任，报告弄好了。
4: 一会儿我的助理医师回来，后续的事啊，由他跟你们交接。
2: 嗯，好吧。好的，好的。
4: 我这还有个会，啊，你们先聊。
3: 嗯，
4: 好。
5: 季星。
0: 哎，你们认识啊？
3: 啊，我们是星大的校友。
0: 太巧了，这就是我们魏主任的助理医师邵一晨。
2: 嗯，
0: 既然认识，那以后沟通就更方便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样，你们先聊，我还有点事儿，失陪了啊。
3: 哎，您忙。哎，
5: 这边坐。
2: 嗯。
5: 最近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我们星辰也步入正轨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刚刚从人民医院调过来，这边不是成立了骨科创新研究中心吗？再加上这魏主任和我大学导师是好朋友，就推荐我过来了。
2: 啊，
5: 我在这边也会参加一些创新项目的临床试验。不过没想到合作的第一个机构竟然是你们。
3: 怎么？你不会知道我们是星辰的，你要推掉吧？
5: 不会，怎么会呢？
2: 那以后就麻烦你和魏主任了。

0: 怎么，你不会知道我们是星辰的？你要推掉吧？不会，怎么会呢？那以后就麻烦你和魏主任了。
1: 时间定在明天上午9点开始。你要是有空的话，要不要来新港医院共同观摩？现在是晚上8点，你这时间通知的可真及时。
2: 对不起，忙忘啦。
1: 没事啊，反正第二笔投资已经到账了，不怕的。
2: 嘿，这人。

0: 对不起，知道您日理万机，下次一定提前预约。
1: 明天看情况。
0: 看情况，那是能来还是不能来呀？哎，去不去吧？

0: 可算是来了。哎呀，太堵了。人到了吗？都到了，手术室门口呢。
1: 好，韩总也来了，在邵逸晨办公室呢。
0: 走，快点。
1: 那前面几个患者呢？
2: 恢复的情况也都还不错。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季星，来坐。
2: 我们继续，邵医生。好。钛合金材料的优点相容性较高，骨小梁结构有利于骨成长。对，苏总带过来的融合器我都看过了，非常符合我们对产品的预期。那先这样，我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2: 放心吧，没问题。
3: 医生团队人选，特别指定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魏教授的助手是他，但邵一成还是很专业的。
2: 评价这么高？高吗？有信心吗？但是还是有点紧张，感觉像要考试一样。
3: 答应花了多久？
2: 半个小时。
3: 以后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加工单件成品尽可能缩短时间。

0: 怎么样了，电报？手术很成功啊！你们定制的椎间融合器啊，和志愿者非常适配。太好了，我又成功了！谢谢啊，电报，谢谢！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给了他这次机会，俺孩子可能这辈子就要站不起来了。记住。
1: 你们公司一定会发展的很好的，好人有好报。只要术后好好休养啊，完全没问题。
2: 谢谢魏主任，谢谢邵医生，你们辛苦了。
3: 肖少啊，等一下，跟他们把后续的事情对一下，我这边很临时。
4: 好。
0: 您忙，您忙。
1: 对，谢谢啊，
5: 电话。
4: 那我去换个衣服，一会儿咱们办公室聊。

0: 我接个电话啊，你们先聊。
1: 恭喜。这一次临床试验如此成功啊，跟你们的融合剂质量是离不开的。来，请坐。这个魏主任啊，他也说了，后续的临床试验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继续合作。
2: 太好了。
3: 这一间融合器移植成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后续还要继续跟进病人的恢复以及排异状况，不能掉以轻心，对吧，邵医生？
1: 是，韩总说的没错。
3: 行，没事，我们先走了。
4: 哎，星姐，要不然咱们喊上小尚他们一块吃个饭，庆祝庆祝。韩总，一千师哥有空的话，一块儿。
2: 行啊，有空的话一起吃个饭。
1: 我没问题啊，反正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值得大家庆祝一下。
5: 抱歉，各位，韩总已经将今天的行程全部推迟了，
6: 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2: 不好意思，我下次一定提前预约。
3: 不碍事，只是我觉得现在庆祝有点尚早，术后病人当天肯定是要持续观察的。我猜邵医生一定也没空吃饭，对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志愿者的后续情况我一定会持续关注。但我一会儿院里还有事儿，那今天的庆功会我就不参加了，不好意思啊，各位。
2: 行，那我们下次等圆满成功了再庆祝。
1: 好，
3: 那我们去吃饭吧。
2: 啊，好，
3: 走。
2: 那个，后续我们再有什么事联系。
1: 好，放心。拜拜。
3: 对了，我们东阳也有几家合作密切的临床机构。我推给你。
2: 但是临床试验才刚刚开始，我想先集中在这儿多合作几例手术。
3: 一起吃饭，上车。
4: 星姐，你和韩总先去吃吧，我这么理解。啊，
2: 行，那我给你发定位啊。
0: 星星呢？怎么就你自己啊？
4: 他们先去吃饭了，给我发了地址，咱们俩一块去吧。我现在叫车。
0: 你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
4: 啊？
0: 我男朋友来了，我先走了。

0: 任总，想不到常总还有如此雅兴。任总，请放心，这里呢是我的私人庭院，不会有外人来打扰。
1: 常总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刚刚听说，星辰科技的第一例临床试验手术很成功，院总不担心吗？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呀？我们东医旗下的公司做出成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我倒是挺为院总担心的。自从韩婷回国以来，业绩做得不错，而且还把院总的人。

0: 从东一 CEO 的位置上拉下马。 你刚才说过的话，我就当没有听到过。为什么呢？难道你突然姐弟情深，不想把韩挺拉下台了？东一可是你一手做大的，我可不相信你会把辛勤耕耘10年的东一拱手相让。
1: 童珂跟东一是多年的竞争对手，叔不见亲，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嗯，
0: 院总这话说的漂亮，那我就直说了。你现在按兵不动，不过是认定韩挺完不成他的军令状，等着他自己下台。不过院总。 我想多问一句，你就真的这么有把握吗？韩挺是你的弟弟，你比我更了解他。他真的会坐以待毙，等着你把他逼到绝境？我敢说，他既然敢立下这样的军令状，就一定能够完成对赌。
1: 还有一件事儿，有人最近在市场上收购东一的散股，你觉得这幕后的主使是谁呢？院总把韩挺当做亲人，可是韩挺却不领这个情啊。我们韩家的事，就不劳烦常总费心了吧。
0: 人人都想像个貔貅一样，只进不出，那才是聚宝。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什么都不付出，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袁总，有些事情，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不为难别人，我可以等。
2: 袁总什么时候改变了想法？随时可以来找我喝茶。

0: 好吃。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啊。
1: OK，
0: 好嘞，行吧。 兄弟啊，我在那看你半天了，你说这一瓶酒干拿一晚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没猜错，你这是为情所困吧？说说呗。
1: 不是你，你谁啊？
0: 我就是个路过的人，我看咱俩年纪相仿，你就跟我说说嘛。哎，一瓶 whisky， 一个骨盘。
1: 算你的啊，我的，说吧。反正咱俩也不认识，跟你说说也不算丢人。我喜欢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很好听，叫丽丽。
0: 丽丽，
1: 对，
0: 这么俗的名。
1: 她那个丽是凤凰不能与之丽的丽，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美得不可方物。
0: 哎，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姑娘。嗯，所以
1: 我对她就像是一见倾心，再见动情。
0: 那你喜欢就大胆追啊！
1: 我追了，人家有男朋友，而且就算她没有男朋友，她也不喜欢我这种类型。
2: 她那么耀眼，我这么普通。
1: 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点跟人家合适？

0: 兄弟啊，跟哥们说句实话啊，一个人最大的魅力啊，就是忠于自己了。你要找到自己独特的魅力点。你站起来，我看看。对啊，长得那么好，身材又好，就是怎么穿着这个样子？
1: 那你说，我还有希望吗？
0: 有，当然有。不瞒你说，这个酒吧就是哥开的。你这种情况呀，哥见多了。哇，
1: 哎，那你跟我说说，我应该怎么穿才能散发出那种独特的魅力呢？
0: 行，看来咱俩相识一场的份上，哥来帮你改头换面。
1: 行，哎，你等等啊，我记一下。
0: 你是新城科技的，
1: 哟，你知道我名字？
0: 我知道，太熟了。你们的投资人就是我大侄子，还有你的老板季星，还有他那几个闺蜜，涂小萌、丽丽啊，我们都太熟了。等等，你说的丽丽该不会就是？
1: 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跟任何人说。
0: 好，行行行行行，
1: 求你了，
0: 我知道，哥见多了，我知道，替你保密啊。行吧，你也不用记了，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2: 你到底是怎么在本小爷这无比时髦的衣服里搭出你那平平无奇的程序员风的？
1: 程序员风？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0: 我知道了，时尚的完成度还是看脸。哎，你别气馁，虽然你比我差了点，但也已经是中上水平了。
1: 要不然算了吧，我觉得我跟时尚不搭边儿。
0: 哎，温小月的时尚穿搭怎么会滑铁卢呢？一定有更适合你的，亮眼、青春又时尚。
1: 有了。

0: 走，
1: 耿军，老李，哎呀，谁呀？我，苏总，你今天穿的真亮眼。
2: 谢谢，一会儿技术部开个小会，采购部也要练习，你通知一下。
1: 好嘞，李总，
2: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1: 也没有，你要是忙的话，你就先去。我先出去一趟啊。你今天穿的还挺鬼斧神工的。小夏，一会儿让靳总签个字。好的。鬼斧神工？那这是褒义词儿啊，是贬义词儿啊？
3: 李姐说的还不明显吗？穿的挺好的，下回别穿了。我就说了，我不适合狂野。才留院放假了？
4: 嗯，我今天调休，所以特地来看看你。
3: 看看我？嗯。以前也没见你一休息就来看我呀。嗯。啊，怪不得。 这么费劲的推荐邵逸晨来我这里，确实是一票人才。难怪我侄女这么忙前忙后。你就别打趣我了，叔叔。我那是正常引荐，最终能不能来也是院里经过层层筛选才决定的。而且这事儿你记得，千万别跟逸晨说。嗯。他该心里不舒服了。今天逸晨很忙吗？怎么都没看见他？
5: 哦，他最近在负责我带队那个核新陈科技合作的3D医疗打印的临床试验，这会儿应该是在创新中心呢。嗯，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就是了。好，韩总，这是志愿者的康复报告。志愿者已经开始做基础的复健练习了，椎间融合器和骨骼融合的也非常好。嗯。
6: 最近在忙什么？对，有陷阱，想好了再回答。
5: 能提示一下考点在哪儿吗？不能。最近我把一些小事儿都交给他们去做了。啊，我不是报了一个。
7: 德国考察活动吗？我想再深造学习一下，尽快想清楚星辰的产品定位。嗯，
3: 勉强合格。老板，要开会了。
7: 不要自我设限，跳出思维定时。
5: 什么意思？
7: 自己想。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季总是不是忘了？
5: 什么事？
7: 定期跟我汇报大黄的情况。

0: 大黄，哎呦，真漂亮。
1: 最近瘦了，给他多吃点罐头。
2: 好的，老板。

0: 他才刚回来几天呀，又要出去，该喝点果汁。是呀，我去趟德国。德国？那么远的，人生地不熟的，你去那儿干啥？
1: 我想去那边跟优秀的老牌医疗器械生产商学习学习，今天世面开开眼界。
0: 行，我是支持你搞事业的，咱都得支棱起来。嗯，生命不息，
1: 学习不止。
2: 加油！听他太土了。华华，你也给妈妈加个油好不好？哎呀，我的大黄呀，他好舒服呀，在这儿。刚给他拍照来着，
0: 这么听话，
2: 睡着了。秋子。
3: 医生是个，恭喜你成功返回新港医院。
2: 谢谢你啊，我还有个汤，你先坐。
0: 好。
3: 医生是个，你都已经做好饭了，本来还说我给你露一手，帮你庆祝。
2: 你是客人啊，而且你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能够让你做饭呢？秋子，幸好啊，这段时间你一直照顾我，我才有时间好好准备面试，而且啊，你给我的那些参考资料。
0: 真的都特别有用，谢谢你。你本来就很优秀，就算我不帮忙也能考上。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一瓶酒，你尝尝。哇塞，
2: 青梅酒啊？
0: 对啊，我之前觉得还挺好喝的，所以就给你带了一瓶。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5: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4: 嗯。
6: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5: 陈先生，
6: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7: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
7: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周五。
9: 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突围在即哦。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
10: 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Honey，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11: 客人来了，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Give
12: it to you for free.
13: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14: And very fat.
15: 送到礼物。
16: This is gift.
17: I have some gifts.
18: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9: Get an ampai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14: Make you younger.

0: 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2: 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3: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4: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5: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6: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怎么样？你觉得好喝吗？
1: 我还没喝呢，到你一块儿。
0: 那您快尝尝。
1: 尝尝。好喝。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看来是个口味跟我很像吧。你做了我最爱吃的宫保鸡丁。
1: 你快尝尝。怎么样？
0: 嗯，好吃。
1: 谢谢。
0: 快喝吧。

0: 我丽姐最近容光焕发、桃花满面的，恋爱谈得很滋润啊，
1: 是吗？
2: 哎呀，看来这个很与众不同啊。不过我们丽姐这个换男朋友的速度，也不知道这个能活到第几集。
1: 这个有点不一样，那是我的理想型哎，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换他。
0: 哦，这个是认真的。什么时候带出来让我们见见？
1: 等欣欣从德国回来的吧，正好我也让你们给我把关啊，欣欣。
2: 行。
1: 你从银行换成欧元去现金带了吗？
2: 带了，这儿呢。这段时间行程就交给你跟苏志洲了啊，要有任何事情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不用顾及时差。还有涂小萌，哎，大黄这个逆子，他要是不乖，你就抠他猫条。
0: 放心，大黄交给我，我肯定照顾好他。就是星星，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我在免税店带点护肤品啊？我一会儿把清单发你哦。
2: 当然可以，图片发我啊。
0: 谢谢。哇，
1: 哎，星星，你一个人在外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问题随时要在群里边报备。
2: 行。哎，过来帮我压一下箱子。
3: 哇，帮妈妈
1: 护照带了吗？
3: 带了。
1: 身份证
4: 是用随身携带的，
1: 你上这儿干嘛呀？
4: 这
1: 什么
4: 意思？
3: 这鞋子
4: 不是，你先别压，等一下，这鞋子你要放这边，它才不会压坏。
2: 不能放这个
4: 高跟鞋，那你鞋
1: 我要走。

0: 忙着陪闺蜜开播晚了点，大家是不是等急了呀？
1: 谢谢，谢谢大家送出的礼物。今天是想听聪明果唱歌呢，还是想跟果果聊聊天啊？
2: 聪明果今天看起来很聪明哦。
1: 都知道我在直播了，还敢打扰我发财？好久不见。
2: 我就是来给你送财的，上次酒吧探店的直播效果特好，来了好多报聪明果名字的粉丝，都算你 KPI 了。确认费用的邮件发你邮箱了，下播记得看，确认之后就打款了。
1: 你要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马上确认。果果的心情特别好，大家心情怎么样呢？哎，要不今天我们来唱一首欢快的歌吧。
3: 季小姐。
4: 韩总。
1: Excuse me？
4: 啊，我先过去了。
1: 女士，这边请。
4: 谢谢。哎，您好，麻烦要个毯子。
1: 好的，您稍等。
4: 谢谢。
1: 女士您好，您的毛

0: 怎么一个人？金融班的同学呢？
1: 他们提前一天去的。
0: 航班到达时间不好打车，我捎你一段。
1: 好，谢了。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

0: 季小姐。
1: 韩总，谢谢你的警诊。你来这边出差啊？
0: 嗯，视察东洋基地。你住哪个酒店？
1: 我住维景。
0: 我也是。
2: 维景。
0: 这次来，具体考察什么？
1: 都在这个手册上面。
0: 这个就是你上次报名那个活动。
1: 嗯。
0: 多少钱？
1: 4万5。
0: 嗯。当做试错成本，还可以。
1: 这么差吗？我查过这些公司的资料，挺好的呀。
0: 能查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B。刻薄，汉斯，这两家曾经辉煌，现在一直在走下坡路，国内很少人知道。
1: 我的确不知道他们走下坡路了，资料上说他们很有实力。
0: 没关系啊，你可以去看看，当作给自己提个醒，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他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塔贝、赛梅，这两家一直没什么亮点。打着德国制造的旗号糊弄外国人，
1: 可是我们国内专业的论坛上面好多夸他们的，心得还写得很长。
0: 你可以当作反面教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德曼、拜瓦尔、AJ 科技，这三家你可以重点看一看。
1: 嗯，这三家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0: 德曼的技术一流，设备很先进；拜瓦尔注重管理。管理模式值得借鉴 ，AJ 科技的创新研发很出色，一直引领着行业风向。
1: 嗯，德曼是
0: 技术一流，设备先进。
1: 嗯，

0: Hello.
1: Welcome Weekend Hotel.
2: 肖姐，给我吧。嗯，谢谢。这建账好好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准备去哪儿啊？嘿，下午才考察，上午想出去转转。第一次来慕尼黑嘛。啊，正好，我也想出去转转，一起。好啊，走。哇！
1: 看来你不太受鸽子待见啊。
0: 我还想拍他们呢。来，
1: 你哪儿弄的？
0: 这边店铺都会免费提供格粮给游客。嗯，
1: 果然是本地导游。

0: 哟，韩总也去了呀？
1: 笑什么呢？
2: 你看，最近玩的多开心啊！
1: 等你不忙了，我们也去德国好了。德国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0: 我好像没跟你说过季星去德国呀，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地方我之前去过，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季星出去了，我见你一面都不容易。
2: 今晚补偿你。

0: 你家冰箱有这么大吗？我给朋友带的。送你。我又不喝酒。就是因为你不喝酒啊，下次我喝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跟我碰杯。嗯，谢谢。
1: 不客气。
0: 下午怎么去考察？他们有车来接。 既然来考察，就用点心。好的经验就学，不好的经验，当警醒自己。
1: 这可不可？啊，好的。<笑> Excuse me， 哎呀。

0: 第几天了？
1: 哦，第六天。明天的行程需要帮你推掉。
2: 你今天有空吗？
0: 10分钟后，酒店餐厅见。

0: 韩总，考察结果如何？我觉得每一家企业都有让人思考和反省的地方。比如
1: ，Hello, what happens again?
0: Vasa，你之前不是说德曼、拜瓦、 AJ 科技不错吗？我就着重考察了这几家，我发现他们的负责人都好谦逊哦，而且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1: Here, Peter.
0: 我就觉得，果然公司成功都是有原因的。还有你上次在深圳说的那个话，从小处着手，抓住时机，顺应市场，发现需求。
2: 合着你这一次来，是来考察我讲话的真实性？没有，我就是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感受更真切嘛。
0: 其他公司呢？我还去了塔贝、赛梅，但是他们呢就略显浮夸。员工和老板就是满口的梦想，但是你一问到具体的业务，就全部哑火。所以跟着一个优秀的领导，还有优秀的企业学习，是一间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吧，
2: 又要到底什么事？<笑>
0: 我后天就回国了，我想在这之前，可不可以去东洋基地参观一下？明天下午2点，酒店门口见。啊，太好了，你答应了。吃饭了吗？没有。学的不错。
1: Spicer Cutter here.
2: 东洋基地于2017年10月建成，当时只有一栋楼，一期规划占地9英亩，到了现在二期已经完成，总共占地20英亩。前面是三期，还在建设中。
0: 哦。哎，那栋楼是干什么的？
2: 那是研发中心，那边是实验室，旁边是生产基地。哇。
3: 哇，这儿环境好好啊！欢迎来到东洋海外研发中心，机器人小黄为您服务。
0: 他叫小黄，
4: 辉煌的黄。小黄是导游机器人，他会带我们参观和展览每一个展厅。Hello,
5: Mr. Han.
2: Hello.
5: Follow me.
3: 请跟小黄。哎，他的语言系统是中文吗？
2: 它会通过识别我们的样貌以及我们刚刚的交谈，分辨出来我们是中国人。
6: 这个展厅陈列的是东洋研发基地的人工智能产品，按照功能分成不同的展区，请跟小黄继续向前。

0: 这面照片墙记载了东洋集团在慕尼黑这些年的发展史。
1: 哎，为什么失败的产品会放在上面？成功的光环转瞬即逝，失败的教训却能紧接我们不断向前。那他们当初为什么会研发失败啊？
0: 技术瓶颈，主要还是对市场的趋势分析不准。其实开发新产品就像赌博一样，只不过有些人精通一些规律和算法，但不是百度百赢。
1: 东阳这种大集团实力雄厚，还可以试错。像我们这种小公司，一旦错了，可能就完蛋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星辰的产品定位，就怕选错产品。我还把瀚海的全线产品都研究了一遍，想过跟他们正面竞争，但是又怕被碾成炮灰。
0: 有竞争意识是好事，但不能被对手乱了阵脚。
2: 选产品要根据自身情况出发，公司要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风格，才有竞争力。
0: 你们基地还建了篮球馆啊？是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来。
2: 你在德国的时候压力很大。
0: 嗯，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有压力才有动力，只要把心态调整好，自己转换过来就好了。 回头吗？
1: 当然。

0: What's platter? Twin fish salad. Lebkuchen. Pommes.
1: 哇，那个白啤看着好好喝的样子哦。要不再加个黑啤
0: ？Noch ein weißes Bier? Wait, I'm schwarzes Bier.
2: Okay, Moment mal.
0: 这里人生地不熟，耍酒疯，没人认识你。怎么说的？我跟个酒鬼似的。嗯，亲身经历啊。
1: 你累了吧？多喝点水。

0: 感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1: 给安的。
0: 我发现运动还挺解压的，我脑子里现在有很多想法，但是也有好多担忧。
1: 后悔创业了？
0: 不后悔。
1: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慢来。我不会因为你的脚步慢就砍掉行程。尝一下这个沙拉，特别好吃。
0: 不对，投资人不是最在意的就是回报吗？你该不会是看不上我跟星辰吧？
1: 我不在意你的脚步慢，是因为创业跟人生其实很像，都各有时序。你不需要去追赶别人和别的企业，走好自己的路，该来的花期总会来的。
0: 酒不会喝，倒是挺会熬鸡汤。
1: 慢点喝，别喝多了。
0: 不会的，人在高兴的时候是不会喝醉的。
1: 所以你今天很高兴？

0: 德语，很性感。
1: 是好听。
0: 你不能喝酒，太遗憾了。
1: 小心点。
2: 没事儿，就两瓶啤酒，不至于。
3: Hey, guten Abend, ich wünsche。
0: 哎，韩婷，你在德国这些年有跟这边的女孩在一起过吗？
2: 有没有啊？
1: 没有。
2: 真的？你长成这样。
1: 哪样？我在德国要学语言，要上课，还要忙着创业，哪有那么多心思？哪像你，生活多姿多彩，工作恋爱两不误。
2: 我怎么觉得你在内涵我？
1: 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只会内涵你的人吗？
2: 也不是。
1: 那我是怎么样的人？

0: for more diamonds in the sky. Goodbye.
1: 到了。
2: 明天几点飞机？
1: 上午十点。
2: 我送你啊。
1: 没事，我跟其他学员一起走。

0: 其实是斯德纳的大学同学聚会啦，我来参加。我的很多同学你也认识，要不要一起啊？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行程满了。
0: 前两天跟爷爷聊天，说起你，他说你最近把企业打理得这么顺利，这次来德国肯定会好好的玩几天，放松放松。我跟他打赌说，你一定是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1: 恭喜你。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可爱的小物件感兴趣了？
1: 朋友送的。
0: 那看来你这个朋友不够了解你啊，你又不喝酒。
1: 时间不早了，我准备睡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0: 好啊，你早点休息。晚安。

0: 看曾迪朋友圈发了去德国的照片，你麻烦了。我都难受成这样了，你还乐啊？
1: 没有没有，看热闹呢。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肠胃不好，不要吃辣的，少喝点酒，嗯。
0: 跟喝酒吃辣有什么关系啊？老毛病了。你在这再睡一会儿啊，我去给你盛碗粥。嗯，我不想喝。
1: 乖，你肚子都拉空了，不吃点东西胃更难受。
0: 你陪我说会儿话就行。
1: 行，那我陪你。肠胃炎
0: 其实是老毛病了。 小时候就有，
1: 那么小，怎么会得肠胃炎呢？
0: 我爸妈离婚早，我跟着我妈一块儿生活。我妈工作又忙，也顾不上我吃饭。每次难受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扛。那时候我就在想，以后会有一个贴心照顾我的人吗？会有一个属于我的。 充满爱的家。

0: 这种事情以后可以让他来找我，我可以。
1: 你是担心顾医生他，放心吧，师哥，顾医生这个人，怎么跟你形容他呢？极度的正经刻板，跟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差不多，隔着一个银河系的距离吧。
0: 那也不行，听话好不好？以后不准随便去单身男人的家里。你怎么没回来几天变得很像林老师的感觉啊？
1: 林老师，我和林老师出发点不同，我是吃醋。玩笑开得越来越好玩了。
0: 等一下。
1: 什么呀？哇，这不是米上麦斯记录的阿贝乔尼奏鸣曲吗？
0: 嗯。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0: 我当然知道。
1: 师哥，不得不说，审美真的。
0: 拜托，我好歹也是有乐迷的专业人士，好吗？难道会给你送什么《欢乐颂》《致爱丽丝》？要不然给你送卡农啊？
1: 你要是给我送卡农的话，小心我打你哦！
0: 那也太没品了吧！
1: 快进来吧，林女士在家呢。林女士，看看谁来了？
0: 阿姨好。
1: 哟，盛江来了，快快快，请进。
2: 人家给你送花了呢，
0: 来就来，送什么花呀？阿姨喜欢就好。

0: 带老林去国外？
1: 对，国外的医疗水平，阿姨您应该有所了解。带林老师去国外，也许会对病情有一定的帮助。哦，那可是我们对去国外治病这个事儿一点都不了解啊。
0: 啊，这个没关系，我已经找人咨询过了，我可以联系那边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
1: 哦，那我们需要准备点什么？
0: 现在需要病历，您可以拍照发给我，我先去匹配医生。
1: 哦，行。
2: 可以，没问题。
0: 好，那就我们先这么定了。
1: 好，好，好。
2: 哎呀，李女士，你这个记性，花瓶在储藏间呢。
1: 哎呦，
0: 阿姨，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啊？这么早就走啊？
0: 对，我还有事儿。
2: 再待会儿吧。
0: 没事，不待了，不待了。
2: 行行行，那有时间再来玩，好吧？
0: 好，下次再来看你和林老师。
2: 笑笑送送，那去送一送。啊，嗯。
0: 好，那
2: 走吧。
0: 嗯。
2: 注意安全啊，路上。
0: 好，你放心吧。
2: 哎。
0: 嗯。
2: 刚刚在上面跟李女士到底说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反正，是个惊喜，之后你就会知道了。什么呀？音乐还是演出啊？
0: 想知道。
2: 哦，想知道。 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啊？
0: 那女孩不是被我给骗了？
2: 哪有？
0: 好了，不跟你闹了，我先走了。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师哥。
0: 拜拜。

0: 问一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哦，在忙啊。
2: 没有。你不会是又让我去当牛做马吧？
1: 没有，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觉得很有趣。
0: 那你觉得我拉的怎么样啊？
1: 你看起来很开心。
3: 纠结于是不是要在真正那种舞台上演出嘛，就给自己了很大的压力，都忘了其实音乐的本质是让自己开心。直到那天师哥带我去了爵士餐厅，我才找回音乐那种初心。
1: 嗯，挺好的，我听了，觉得你的演奏很精彩。
0: 是吗？啊，但是其实还好吧，我主要是比较感谢师哥。
3: 我想一下，我那天晚上换了4种曲风，但是我们配合得很默契。

0: 顾医生，你怎么了？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你有点累吧？
1: 没有，只是突然想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0: 哦，其实你在那个朋友圈看我拉的那种感觉，没有在现场更有气氛。如果你愿意的话。
1: 医院最近比较忙，学会也需要准备，再说吧。
0: 行，那顾医生，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2: 劳逸结合，没有过度练琴。
0: 哦，好啊，那你也早点休息，晚安啊，顾医生。
1: 再见。

0: 哎，笑笑起来啦！
1: 我正好给你爸炖那个鱼汤，忘买葱了，你下去帮着买点啊。
0: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就在楼下，很快就上来了，上来再吃啊。乖，快去，快去。
2: 喂，什么？35成起身有益？你别急，仔细一点，你慢点说。把各项指标都告诉我，我现在马上过来。你别急，我现在过来了。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晚上我和顾霄还打算开一场私人 party， 你叫上顾医生一起来呗。
1: 我叫顾医生，为什么呀？顾霄呢？
0: 顾医生最近就没有对你有一些特殊的表示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激将法都不管用，这该死的闷骚男。
1: 啊，你说什么？
0: 你就不想和他一起喝着香槟，聊聊人生，聊聊理想？给他打电话，乖。
1: 我怎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么忙，我万一给他打电话，他，我不敢给他打电话嘛。
0: 别啰嗦，听我的，赶紧的，拜拜。
1: 哎。什么嘛！
2: 21床在留院观察一下。啊，好，知道了。
3: 21床刚做完手术，不能让他吃东西。
4: 喂，你说。
1: 顾医生，我林知晓，你在忙吗？哦，那个刚才桑三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们咖啡馆不是开业吗？
4: 下周六我要值班，没有时间。
5: 下周六不是严医生值班吗？
4: 不好意思啊，
6: 我太忙了，把时间记错了。还有事吗？
1: 没事儿。哦，就是问一下，顾医生，那你忙吧，工作重要。
4: 嗯。哥，
7: 不好意思啊。
4: 没事，继续查房。

没空，他永远都没空，而且。而且什么？

0: 师哥，这个是……
1: 这是我国外的朋友发来的介绍信，我让他帮我联系了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我们随时可以开始办手续，让林老师尽快过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哎呦，这么快就联系好了，而且还是最好的专家，哎呦，太好了！
0: 对，那边的医疗条件都是顶尖的，我觉得过去治疗肯定对林老师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对对对对，小江这次真是麻烦你帮忙，要不然靠我们自己真是两眼一抹黑。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哎，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还是需要准备材料？对，需要林老师详细的病历资料，包括之前手术的详细情况都是要准备的，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还有就是要开始准备国外的签证材料了。
1: 哎呦，那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那得抓紧弄啊。那是不是得去上海办签证呀？
2: 哎呀，
1: 小江，这个其实什么签证一类的事儿，阿姨还真是搞不太懂，估计还得麻烦你。
2: 没问题，阿姨这个您放心吧，签证的事情我来帮您一起。
1: 啊，好好好，太好了。
3: 小江，这件事儿确实是麻烦你了，谢谢你。
2: 啊，哪里？但是呢，出国治疗这么大的事儿，不能就这么仓促的决定，啊。
1: 老林，你说什么呢？这么好的机会，那肯定要去啊。
3: 不早了，小江。
1: 你先回去吧。啊，那我先回去了。师哥，我送送你。哎，小江，不好意思啊，我们商量一下。
2: 没关系。
1: 这个事儿咱们还是随时联系着啊。
2: 好，没问题。
1: 谢谢啊。
2: 客气。
1: 我去送了。
2: 啊。
1: 你干什么，老林？啊？人好不容易给问的，你干什么？
3: 不去，
0: 笑笑，我看刚才林老师好像有点不大高兴啊。

0: 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有点鲁莽了？没有没有，林老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成天把那张脸，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林老师刚刚确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过带他去国外治疗，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也上网搜过。 国外的治疗情况未必比国内好，所以就没有考虑。这次师哥帮我们联系了专家，我觉得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
1: 我看你好像也没有阿姨那么积极啊，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0: 我想再问一下林老师的主治医生，想看看他的意见。主治医生是那天一起吃饭的那个顾医生吗？对。
1: 他是林老师手术的主刀医生，你很相信他的判断。嗯，
0: 小小，这段时间你确实是成长了，但是在我眼里，你一直都是那个应该被保护的小师妹。
1: 师哥，
0: 答应我。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商量，好不好？现在我回来了，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扛那么多事情了。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在。
1: 好，谢谢师哥。
0: 回去吧，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0: 顾医生，你在家吗？
1: 不去，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去什么国外？我看就是穷折腾。
2: 什么叫穷折腾？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试一试了。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都说了，国外的医疗条件是顶尖的。
1: 国外连屁都是香的，崇洋媚外。
0: 你们俩干嘛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2: 任小江费尽心思给你找的关系，你这是犯什么倔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就让小江去联系，都是你在瞎捣鼓。我告诉你，不去。
2: 什么叫我瞎捣鼓？你讲不讲理？我这不是为了你啊！
1: 用不着，我林建国就是死也死在国内。
0: 爸，
2: 林建国，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0: 他不是这个意思。
2: 行，你自己都不惜命，我们在这瞎操的什么心？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0: 妈，妈，
1: 我自己的事儿，谁也别给我做主。我就是不去。
0: 行了，
2: 爱去不去。
0: 少说两句不行啊！

0: 该洗澡洗澡，该睡觉睡觉，别在这儿坐着了。
1: 别找了，烟早就帮你给扔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咱俩聊聊呗。
1: 你个小孩子，有什么好聊的？
0: 别老把我当小孩嘛，我已经长大了，能不能认真跟我沟通一次？说说吧，为什么你不想去国外治疗？
1: 我说了，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去什么国外嘛？
0: 你看看，你这是沟通的态度吗？你先别急着否定，这不是多种选择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的呀。
1: 国外真就那么好啊？啊？你们一个个都太幼稚，想问题太简单了。
0: 好，好，好，那你说说，你觉得国外为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呀？
1: 去国外看病，
0: 嗯，
1: 啊，这事儿说起来简单，那琪琪呢？可能我一个人去吗？你妈不还得陪着？我们两个都是语言不通，沟通有困难，而且我还知道那边的诊疗结果，一等就是一个星期，再约医生见面，一等又是一个星期，那我们就这么在国外耗着等着？
0: 没关系，语言的问题我可以解决，我陪你们一起去。我英语过四级了，简单的对话都是可以的。
1: 胡闹！你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要毕业要找工作，怎么可以陪我们去啊？绝对不行。
0: 那就在医院附近租个房子，我们到时候请个翻译不就行了吗？
1: 请翻译？
0: 啊，
1: 那得花多少钱？租个房子又得花多少钱？
0: 所以你不想去国外治疗的原因是因为怕花钱啊？
1: 那就是冤枉钱，我凭什么花呢？
0: 那怎么是冤枉钱呢？那给你治病，那钱该花就得花呀。
1: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在国外光是诊疗就得预付40000美元，那就是小30万人民币啊。后续治疗的费用呢，再加上机票吃住行乱七八糟的啊，把这套房子卖了，加上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都怕要填进去了，值吗？
0: 值，只要能把你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1: 那要是治不好呢？治得好治不好，你和你妈都还得生活，还得过日子的。

0: 你明天早上还有课吧？赶紧睡觉去吧。 看看你妈睡了没有，问问她明天早上想吃什么，我去买。
1: 你就嘴硬吧，干嘛不自己去哄她？

0: 妈，
1: 我别哭了。林老师那个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那么个倔脾气，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啊？我也是，你说他今天说那话什么话？要我也生气。白瞎我们林女士对他一片好心，对不对？为他操那么多心，他今天这说的什么呀？今天给他点教训，不给他好脸色。只要林女士你一声令下，我去给他弄个搓衣板，让他跪下，严肃批评惩罚他，怎么样？
2: 傻孩子，别说这些。我怎么可能真的给你爸置气啊？
0: 没置气，没置气，怎么还哭了呢？
2: 谢谢。
0: 嗯。
2: 你不知道，老林确诊的那天，高医生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说老林得的是低分化腺癌，恶性程度很高，预后差，易转移，易复发。这些问题都在我心里边转来转去，我有的时候，我连做梦我都能梦见。挺高兴的，这是不是至少说明他现在好点了，是吧？其实我知道他怎么想，他就是怕，他舍不得这个房子，舍不得钱，他怕万一要是出国治疗了，钱花完了，他病也没治好，他什么都没有留给咱们爷儿俩，我什么都明白。
0: 都明白，都明白，还跟他吵架、啊？
2: 他要想根本就不对，他懂什么呀？他治病是为了他自己吗？是他随便说一句，他无所谓，他走了，他什么都不用想了。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办？你告诉我，他要是为了我怎么办？
0: 不会的，林女士。
2: 自己待会儿就好了。我今天不太想看见他那张臭脸。你去给他找个被子给他铺上，让他在客厅睡吧。
0: 好，我去给他找个被子，让在客厅睡。
2: 哎，还有，你去把晚饭给他热一热，他晚上吃的太少。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不哭了，不哭了，林女士不哭了啊！
2: 你好好劝你爸爸。
3: 我知道了。

想想几个月前，我最大的烦恼还是老林不让我当乐手。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什么困难都能扛，什么麻烦都能解决。现在才知道，我还是长大的太慢了。我要更成熟，更有担当。我要立刻成为真正的大人才行。我要保护你们，林女士，林老师。

0: 你昨天找我有什么？
1: 高医生，我打算带林老师去国外治疗。转诊啊？
0: 对，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你要是想要医院存档的住院案例的话，家属可以凭身份证号和住院号去备案室复印。但至于转诊那边认不认，我就不知道了。

0: 谢谢高医生，其实病历资料阿姨她已经整理好了，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要林老师当时详细的手术记录，他们那边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嘛。
1: 手术记录？哎，顾问，他正好找你。
0: 哎，顾医生，你好。哦，我是林支校的师哥，少江，我们上次见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嗯，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为了林老师。 我打算在林老师去国外的癌症诊疗中心就诊，听说您这边是林老师的主刀大夫，希望你能提供给我一份林老师详细的手术记录。是病患家属让你来的吗？是我自己要来的。那他们知道吗？啊，知道。阿姨也支持我在林老师出国治疗。顾医生，不是说我们不信任你的医术，只是。
2: 我们希望多寻求一份帮助，多一份保险嘛。根据规定，病患的情况我只跟病患家属还有病患本人沟通。
0: 不好意思，我要去查。
2: 哎，
0: 等一下，顾医生，给我提供一份手术记录，应该耽误不了你几分钟吧？
2: 你看我来都来了，您就行个方便吧。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0: 病人的情况我只跟病患本人及家属沟通，请问您是家属吗？现在还不是，但马上就是了。那就请你试的时候再来。既然顾医生不同意，没关系，无非是等阿姨或者笑笑再来一趟，那时候你总不能再拒绝了吧？
2: 顾问，患者去不去国外治疗是由他跟家属决定的，我们只能尊重他们。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高曦，医院的规定你是……顾问，
3: 你对这个患……不对，你对这个患者家属是不是太过于在意了？查房去了。嗯。
4: 哎，顾医生，二十九床病人找你，让你过去看看。嗯，好，他现在已经过去了。我的爱心早饭怎么样啊？哇，我可是精心准备的啊，都没有人吃呢，我实在是太伤心了。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是不是？老林，我得批评你啊，昨天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言语是最伤人的利器啊？你说的那些话，就像是刀子扎的我跟我妈的心了，能不难受吗？还有你林女士，那老林是病人，你怎么能这么对病人呢？是不是？哎，你们两个人啊，明明都是那么爱对方，为对方好，怎么就偏偏就吵起来了呢？就跟两个小孩似的。要我说，还没有小孩懂事呢。所以我决定了。 从此以后，这个家由我这个小朋友做主了。啊，你做主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去国外这件事情呢，都先不要着急，我们一起商量以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嗯，这就对了嘛。那赶紧吃东西，我做的这个粥可熬了好久呢，可不能伤我的心哦。
0: 我在老地方等你。
4: 好了，两位小朋友，我呢有事儿要先去学校了，你们两个要乖乖的啊，不许再吵架了，知不知道？

0: 好男人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流一滴泪。加油，老林。
1: 闻着挺香啊！哎，真是挺香的。要不，趁热吃吧，来一个。哎，昨天是我不好，以后那种话我再也不说了。你别往心里去。 是为我生的我，啊，不哭了，不哭了，是我不好，好吧，好吧，上脸吃一个，小心烫。啊啊啊啊啊！
0: 挺好吃啊，
1: 是得趁热吃啊。嗯，中午还挺好喝的。 哎呦，我的腰，
0: 腰怎么了？
1: 不是那个沙发，这一晚上睡下来有点不得劲儿啊。
0: 赶紧吃饭。
1: 哎，
0: 吃完饭我给你揉揉。
1: 真的。

0: 我也不知道，经常麻烦你。
1: 笑笑，你以前不会跟我这么见外的。那个时候，哎，我还真的挺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很幼稚，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嗯。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每天都想见我。 笑笑，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是在麻烦我，我是很愿意来见你的。这些年虽然我们联系不太多，但是你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我一直都觉得你没有变，但这次回来，我觉得你变了很多。
0: 我变了很多吗？可能这四年我真的没怎么变，直到老林生病以后，我确实变了一些，成熟了，长大了。笑笑，这四年我都没在你身边。其实我当年出国，我，
1: 师哥。
0: 你是个音乐天才，出国去那种顶尖的音乐学府深造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换做我的话，我也会立刻退学去深造的。不是，我是说，我走之前没告诉你，我是觉得当时你还小，还要考学，所以。
1: 但这些年，我挺后悔的。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没关系的，师哥。你出国又没有义务告诉我，对吗？反而是我应该感谢你呢，因为你的鼓励，我才喜欢上音乐啊，因为你我才考了音乐系。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估计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呢。前段时间你带我去那个爵士酒吧，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
0: 真的，这得完全感谢你啊，师哥。哎，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再聊下去，我这课又上不成了。我要再翘课的话，可毕业不了了啊。好了，没打算让你真的翘课。我叫你来，其实还是为了林老师去国外的事情。你说，林老师他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决定去的话，我就开始把东西准备起来，约好和那边的专家预约见面的时间。
1: 师哥，这段时间谢谢你辛苦了，但可能我们还得回去商量一下，暂时给不了你答案，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可以吗？嗯，
0: 好，我明白了。那你先去上课吧，下课的时候我来接你，送你回家。
1: 送我回家？
0: 跟你再说说去国外治病的详细情况。
1: 好，那我去上课了。
0: 去吧。
1: 拜拜。
0: 拜拜。 笑笑，
1: 嗯，
0: 跟我你永远都不用见外的，就像以前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不好？

0: 哥，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0: 这连轴转一天了，两台大手术，这铁打人也受不了啊！要不去值班室眯一会儿再回去吧。
1: 习惯了，我有点事先走了啊，加油。

0: 今晚8:10，野狗古涛。
1: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2: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3: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4: 陈先生。

0: 72小时根源境界，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的我都明白了，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嗯，好，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哪怕是医学上的问题。
1: 知道了。嗯，
0: 上去吧，我走了。
1: 师哥，你怎么一直还在摸我头啊？都把发型给弄乱了。
0: 这习惯这么多年不好改了，那我先走了。
1: 哦，你拜拜。
2: 病人的情况，我只跟病患本人及家属沟通。请问您是家属吗？
0: 现在还不是，但马上就是了。

哥，不对劲儿啊！你这个大忙人不在医院也不在家，跟雕塑一样坐在这儿，有情况？有什么烦心事儿？你跟我说说呗。失恋了？以我看啊，十有八九就是失恋了。 像你这种大龄男青年，铁树开花，最容易受到感情的打击。

0: 是不是因为那个银之校？不会真因为那个林志校吧？什么情况？他那跟那个小白脸跑了？
1: 这个林志校，他到底有没有眼光啊？那个小白脸除了比你年轻点，哪儿比你好了？
0: 真服了你！
2: 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0: 哥，一个女人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听我的，
0: 我保证让你忘了他一根。

那个林志孝没准和那个小白脸在外边逍遥快活呢。还有哥，这个地儿脏没收拾，那边我给你收拾干净了。

0: 那边的医疗条件都是顶尖的，我觉得过去治疗肯定对林老师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1: 我在国内治得好好的，去什么国外？
2: 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试一试了。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3: 我告诉你，我不去。
1: 只要把你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3: 如果决定去的话，我就开始把东西准备起来，约好和那边的专家预约见面的时间。

0: 这就是你说的明天要开业的样子，
1: 不是？开业之前叫朋友大家过来一起聚一聚，没什么问题啊。主要今天都是为了你，开个 party， 开心一下，把所有烦恼都丢掉，好不好？哎，不行不行，哎，滚！不是，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哥，博士。 医生，以后大家有病就找他，又帅又治病，干啥啥都行。
2: 哇，哥哥你好帅啊！顾潇怎么不早介绍我们认识呀？

0: 来喝一杯嘛，稍微喝一点呗。哎，哥哥给点面子嘛。
1: 来呀，哥哥
0: 来来来，一起一起。

0: 走，你该住开业，谁收拾？
1: 我收拾，我收拾。
0: 你给我滚！
1: 哎，别走！
0: 你给我
1: 别！哥来了，
0: 你哥。
2: 来，
3: 吃饭吧，喝一点吧。

0: 早上9点我过来检查，收拾不干净就完了。
1: 哇，你今天穿的
2: 这么深啊，
1: 皮肤好好啊。
2: 对啊。
3: 你哥这怎么走了呀？
4: 我哥不在，我陪你们，好不好？
3: 这还啥意思？
4: 去那边，我们去那边，走走走。明天就开业了，大家今晚玩得尽兴。

0: 哎呀，还拿东西！香香，太客气了，来就行了。
1: 恭喜你啊，香香，开业大吉，送给你的，
2: 谢谢。
0: 哥哥，
2: 恭喜啊！三三，恭喜。
1: 你好啊，顾医生。
2: 林志孝。
1: 顾医生，你有事儿吗？
2: 我们聊一聊。
1: 聊什么？
2: 关于你父亲的事儿。
1: 到那边吧。你们要带林老师去国外治疗。你怎么知道的？林老师手术之后恢复得很不错，经过两次化疗，身体也在好转。按理来说，现在应该是继续巩固的时候。如果你们现在带他去国外治疗的话，会耽误很多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首先，我不排斥另一种选择。
2: 那边检查手段很多，最主要的是，有一些试验阶段的靶向药，我觉得很适合林老师的病情。谁跟你说的这些？
1: 少江师哥，他还跟我说了很多。这些医疗上面的事情，他一个外行应该不太清楚吧？他非常清楚，而且给我了很多资料，都是权威的资料。
2: 你就这么相信他？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他从头到尾都在为我着想，最主要的是，我想问他任何问题，都可以立刻找到。你父亲的治疗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我请你不要感情用事。
1: 不要做出一些很幼稚、很鲁莽的决定。顾医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为家人的身体健康着想，我在乱做决定，对吗？
2: 我的意思是说，你父亲的治疗，你可以来询问我这个主治医生，而不是去听一个外行人指手画脚。
1: 询问你，顾医生您这么忙，我哪儿敢询问您啊？
3: 来，请进，请进，参观一下。
1: 不错吧？
4: 哇，可以呀！要不要吃？嘿，您的果汁。谢谢谢谢。
1: 你要吃吗？我先不吃。
5: 三三，三三，三三，嗯，
2: 我哥呢？被林志孝拐走了吧？
1: 说什么呢你？谁管谁啊？
4: 我去找二我哥，你们在这玩啊。好嘞。
1: 你们两个给我解释解释啊，为什么迟到？
6: 那肯定管他。
1: 不管我，今天你又干什么了？我早上化妆。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你告诉我你在忙。三三给我发了这张照片，我看到了，你的确在忙，忙着喝酒消遣呢。你可真是一位好医生呢。喝酒
4: 怎么了？医生就不能喝酒啊？我这还开酒吧呢，你是他谁呀？你管这么多？
6: 顾香。
1: 是啊，我不是他的谁，我谁也不是。既然顾医生这么忙，以后我们家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还有，我打算带我爸去国外治疗了，师哥都帮我们安排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走。随便你。
7: 打扰，笑笑不是也来了吗？他在哪儿呢？我先走。笑笑，你怎么了？我没事啊，没事。那顾医生敢这么欺负你，我现在找他算账。哎，
1: 他没欺负我，你别找他去算账了。我本来就不是他的谁，没有资格生气或者难过。你们好好玩吧，我先走了。哎，
7: 笑笑。
4: 什么？拿我杯子撒气呀！
2: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算顾香头上。
4: 瞎发照片。
0: 这个十九床的张大国挂点滴手注意一下啊。
1: 好的。
0: 哥，你回来了，我正要找你呢。你下午有一台病例讨论会，你晚上有一台新家的手术。哎，老徐，是我，顾卫。你现在还在国外吧？啊，这样的，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国外求诊的信息。对，你说。嗯，对，啊，胃癌。 对，没错，你帮我查一下吧。如果有消息了，跟我回个电话，啊，尽快啊，我这个事儿比较急。
2: 你慢慢吧，你们慢慢玩啊。
3: 林志炫和我哥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还有好多朋友等着他们呢。走吧，
4: 慢点啊，
2: 哥走了，
4: 哎，拜拜，
2: 拜拜，拜拜，注意安全。
4: 走了，拜拜，谢谢顾小哥，
2: 打电话啊，哎，注意安全啊，慢点啊，
4: 拜拜，
2: 哎，顾小哥，拜拜，
4: 你们注意安全啊，
5: 嗯，拜拜，手已关闭。

0: 顾老板这个艳福不浅
1: 都没你好看。
0: 废话，那你说。
1: 你看。

0: 奶精、方糖、砂糖、奶油、椰奶、鲜牛奶，一共是370盒。你现在去库存里再把这些清点一下。
1: 好。嗯。怎么的？职场性骚扰啊？
2: 又来这套。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2: 你别装傻啊。
1: 昨天晚。啊，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我回去之后半夜起来吐了好几次，我到现在我头还疼着呢。我以后真的不能再这么喝了，太难受了。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昨天一个人回家了？
1: 那不然呢？古香，你不会是喝多了跟别人鬼混，以为是我吧？

0: 既然顾医生这么忙，以后我们家的事情就不麻烦你了。我带我爸去国外治疗，师哥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随时都可以走。
1: 随你。

0: 喂，
1: 小林同学吗？我是杜文俊。
0: 小杜医生啊，
2: 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我们医院认为去国外治疗的准备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出于对患者病情的考虑，我们希望先让林建国患者入院治疗，等转诊的事儿安排妥当再做打算也不迟。
0: 小杜医生，这些话是谁让你说的？啊！
4: 快点，我还要说什么呀？
0: 谢谢小杜医生的提醒，我知道了。
3: 哥，你说小林同学他这算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
5: 没事儿，你先去忙。

0: 患者伤口已经涂了消炎药，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1: 好的，
2: 魏哥，您见过患者来化疗了，要不要过去看看？
0: 不着急，查完房再去。

0: 说我这个脑子，左检查右检查，我还是忘了带蜜安的勺子了。
1: 没事，待会儿我出去买一趟吧。
0: 这样吧，我回去一趟，我去拿。
1: 那你还跑一趟啊？
0: 跑一趟吧。
1: 师哥他去外地演出了，过段时间才能回来呢。
0: 我知道，打个电话总可以吧？我的意思是，让他跟国外的专家再联系一下。我觉得咱们这条路啊，也别放弃，都准备上。你说呢？
1: 行吧。正好我想这次借着林老师化疗的机会，好好考虑考虑，再做最后的决定吧。嗯，
0: 你那个签证资料也赶紧准备好，这万一决定要去，咱们能节约点时间，说走就能走。
1: 知道了，
0: 行，那你好好照顾老林，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去吧。
2: 顾医生。
3: 哦，你们去忙吧。
2: 好。

0: 你怎么了？怎么了？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又是因为林建国的事情啊。那天我态度不好，你不要介意啊。我怎么会介意这个？我只是觉得医生只需要提供专业的建议就好了，不应该对某一个病人感情用事。 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再去找家属聊一聊，建议他们不要中断治疗，去国外。算了，暂时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嗯，我还带手术要做，先走了。
1: 林老师，别发呆了。

0: 饿了，让你多吃点东西，是不是？嗯，吃一点吧。
1: 家属出来一下。
0: 好，我出去一下啊。
2: 怎么了，高医生？林之孝，我们中心的医生，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对每一个病人都绝对的负责任。你父亲也不例外。
0: 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我们，而是要去盲目的相信别的东西。

0: 林老师，想什么呢？想吃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我全给你弄过来，好不好？
1: 别折腾了，我没胃口。
0: 那怎么行啊？人医生都说了得吃。你看这样，我出去多买点，买回来让你自己选，好吗？
1: 嗯。啊，那就素馄饨吧。
0: 好嘞，现在去给你买啊，等着。

0: 奶油结村数量四，
1: 四
0: 焦糖结村数量五，
1: 五古香
0: 南山豆，
1: 你不会是喝多了跟别人鬼混，以为是我吧？
0: 结村数量二，
1: 二
0: 百里甜酒结村数量四，

0: 橙色炸弹结存数量5。
1: 好，以上是所有的库存了。
2: 好，没问题，你去忙吧。
1: 好嘞。
3: 好你个萧山，
2: 你又发什么神经呀你？
3: 我都想起来了，就是你，干嘛骗我？
2: 神经病，懒得理你。

0: 醋馄饨来喽。嗯，你妈去了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啊？她说她在家收拾一下，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吧。你没关系，没有勺子，我用这个竹筷子喂你，好不好？尝尝味道。嗯。
1: 慢点啊。
0: 烫不烫啊？
2: 嗯嗯嗯嗯。
0: 行，宝贝儿。
2: 嗯，越老越好。嗯，
0: 再吃一个。
3: 嗯，小林同学，有一张单子要签一下。
0: 好，那你自己吃啊。
2: 嗯嗯嗯，
0: 待会儿回来检查啊。
2: 嗯，
0: 都得吃完啊。
2: 好好。

0: 哎呀，素馄饨不错，明天还是这个啊。都吃完了。
1: 嗯，吃完了。
0: 那不行，每天都吃这素馄饨哪行啊？明天再给你换一个啊。
1: 呀，叶小姐，你给我放下，我要睡一会儿。
0: 来，你躺下。

0: 哎呦，哎呀，哎，
1: 怎么了，李老师？怎么了？
0: 哎呀，回去，哎，回去。

0: 林女士，你怎么回事？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哎，
1: 我想想，妈妈现在有点困了，晚点再说啊。
2: 林女士，怎么了？
0: 妈，妈，
2: 怎么了？
0: 没事，我可能先回一下家。

0: 小兰，我妈怎么样？你去找过我妈了吗？她怎么样？放心吧，李阿姨只是感冒而已，而且她白天就意识到自己感冒了，又怕林老师化疗之后抵抗力弱，所以不敢回医院。
1: 又想快一点把感冒治好，所以把药量加倍了。一时药效上来了，睡过去醒不来。别担心，现在已经没事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2: 你没有跟他说我现在的情况吧？
0: 没有。
1: 老林现在还在医院呢。放心吧，今天小薇值班，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0: 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谢谢啊，顾医生。我要不然还回医院吧，我觉得我在你这儿特别的麻烦你，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行了，你要去哪儿啊？你现在的情况最为严重，感冒加上疲劳过度引起的低血糖，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吃药，好好休息，知不知道？
1: 刚刚在医院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脖子跟额头，所以那个人是你，对吗？你那个什么师兄，少江师哥。
0: 随便。既然你这么忙，为什么不找他帮忙啊？
1: 我为什么要找他帮忙？他又不是我们家的护工，老麻烦人家干嘛？
0: 是，他怎么会是护工呢？他是你们家准家属吧？既然你们俩互相喜欢，那他为什么……
1: 谁说我喜欢他？那我喜欢的是别人。

0: 谢谢。药吃完了就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嗯，那我现在要休息了。嗯，你走吧。
1: 注意空气流通，你这样会把自己闷坏的。
2: 嗯，
1: 那我出去了，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喂，
1: 弟弟帮你排个忧解个难，好吗？
0: 我心情好得很，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解决不了的，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
1: 喂，脾气真臭。

0: 林之校，你刚才空腹吃了药，得喝一点粥才行。林之校，林之校，
1: 我想再睡一会儿。
0: 听话，先把粥先喝了。
2: 来，我扶你起来。

0: 再喝一点。好难喝啊，我不想喝，我想睡觉。
1: 哦，慢点，来，慢一点。

0: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嗯。
1: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2: 陈先生，
1: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3: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
5: 突然再见哦！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6: Honey，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7: 客人来了，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8: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9: I'm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1: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8: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2: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3: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14: 从来泰国就算1天呢。
15: 小明哥过少领1天呢，少来1天干活。
1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3: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笑笑，你怎么了？林之笑，你不舒服吗？没有，
1: 没有。不要让你看。
0: 你听话，你让我看一眼。
1: 什么过敏了？你是不是对花生过敏？我在粥里面放了花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对花生过敏。
2: 我觉得一定特别难看。
0: 没有，你让我看一下症状，相信我。

0: 你在我眼里怎么样都很可爱。怎么了？哪儿疼吗？啊？
1: 就是不好看吗？我现在就是想找。
0: 林之少，你听我说，怎么都很美。

0: 你好，要什么？给我和氯雷他定。
1: 好的，稍等。再给我一瓶维
0: C。
1: 好的。
0: 微信支付。谢谢啊。

0: 林之夏，别紧张，我不会进去。你把门打开一点，我把药给你。还有一杯水，小心一点。你刚吃了退烧药，抗过敏药丸一点吃。
1: 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如果爱是普通的事情，请收下我普通的关系。顾医生，
0: 嗯，莫三，
1: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是说，在你眼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小帮虎猫吧，虎猫属和动物中体型最小的，个头虽然小，但是脾气却不小，任何事情都不肯服输，又凶又倔。
1: 你才又凶又倔呢！

林之校，你知道吗？其实你在我眼里特别的善良、坚强、乐观，有我渴望不可及的勇气，我很羡慕你。

国外治疗有利有弊，还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综合考虑。如果决定要去，我也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0: 这个就是病人的胰头肿瘤，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病人进行以屎而止肠的切除术。胰腺空肠的吻合通常我们可以采用套入式的胰腺空肠吻合，或者是采用胰管空肠的黏膜对黏膜的吻合。但是不管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在胰管里面放置一个支撑管来做，放置一个支撑管来做引流。记下来了吗？
1: 哥，你这怎么了？感冒了？
2: 没事。
3: 应该是被传染了。
4: 这谁传染了？一只小猫。啊？
3: 这不是咱家保温桶吗？我怎么没见过？哪来的？
4: 路上买的，新买的。
3: 那你是
5: 李女士，林老师。 我想跟你们好好谈谈。

0: 小小，那你的想法是？首先，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做了这个决定。桂生，哎，对了，
1: 小薇，你刚才查房的时候，林建国的家属来了吗？嗯，李阿姨和林之孝都在。你是不是想问他们家想出国治疗的事儿？
0: 我刚刚去送药的时候，听他们正聊着呢。老林，我只是希望你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是啊，就像你说的，现在国内的医疗条件不比任何地方差，而且去哪里还能碰到像顾医生这么认真负责任的医生。 就听你们的，咱们留下来治疗，再观察。

0: 哎呦，哎哎，你能不能坐下消停会儿？你转的我头都晕了，电视都没法看了。
1: 林女士，林女士，人工医生说了，只要检查报告，一出结果就给咱们打电话。您看，老林都没事儿，你这是别来回转悠了，赶紧坐会儿。
2: 不是他们说10点钟左右打的，你瞧瞧，现在都过2分钟了，还没打过来。
1: 等一会儿，人家没那么快的。
0: 哎哎，来了来了，哦，师姐，我紧张，快来吧。
3: 顾医生，我是林之校。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3: 是好消息，癌胚抗原指标显示化疗结果比预计的要好。
1: 那就是说老林在国内治疗是对的。
4: 你看，我早说了吧。

0: 谢谢顾医生。
1: 咱们家的好日子一定要庆祝一下，小小一会儿给我买菜去啊！
0: 顾医生，那个，
2: 谢谢您啊，我们
0: 有点太激动了。那个，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挂了。
3: 哎，等一下。啊？
0: 怎么了？
3: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和你说。
1: 晚上就吃这个。
0: 说什么呀？
3: 我之前态度很不好，一是因为工作方面的压力，二是因为我误以为你和少江在一起了。
4: 算了算了，等。
0: 什么意思啊，顾医生？
3: 字面意思。
5: 顾哥，我

0: 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有点急事儿，咱们之后再聊。
1: 好，没问题，拜拜，桂生。哎哥，论文我都按照你要求改好了，马上要交了，你再帮我看看呗。
2: 不要让我觉得你很闲，否则后果自负。改完给你。
0: 好嘞，
2: 那哥，你抓紧看看啊。
3: 你怎么了，笑笑？笑笑，怎么了？
2: 没事啊。啊，是不是说他有问题？
3: 没有，人家桂生说了，老林状态特别的好，放心吧。
2: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些什么专业的术语。 我也没太听明白，我等到时候我拿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再当面问问他吧。啊，
3: 不是要去那个买菜吃吗，林女士？我去换套衣服，然后我陪你一起去。
4: 对对对对对，我们先去买菜啊，大家等着啊。
5: 好好好好

0: 我怎么觉得顾潇现在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看上去靠谱多了。
1: 他白天装模作样的，一到晚上就呼朋唤友的来喝自己店里的酒，他就是败家。
0: 不再考虑一下了，不怕他跑了？
1: 跑了怎么样？我有的是心的。哦，我可不像你啊，那么死脑筋。
0: 我怎么死脑筋了？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是谁要去好好感谢一下他的顾医生？
0: 他这不是很正常吗？老林的病情有好转，我肯定要去感谢一下顾医生啊。
1: 哦，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建议你啊，就送他一面锦旗，这锦旗上就写啊，这再生父母，医者仁心，这医院门口都有做的各种款式。
0: 我送人礼物，送人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再生父母。太怪了好吗？我送人礼物，最起码我觉得，
2: 顾医生啊，防脱洗护套装，男人的加油站，
1: 加油！你觉得跟你现在这个非常想听到，怎么样才可以让心上人给自己表白的心态不匹配？
0: 你别瞎说啊，我没有这么想。
1: 在我面前还装呢？我为你操多少心呀、啊！你个没良心的，
0: 装什么装？我没装啊，小点声。
1: 是谁跟我说？我们之后再聊。这之后是哪一天呀？这之后还聊不聊了呀？你
0: 闭嘴！我这次就是非常真诚的想送他点礼物，但我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你快帮我想想，你觉得送他点什么好啊？
1: 我觉得吧。送礼物还是太过俗气了，要不送他一首曲子。
0: 送他曲子啊？
1: 这气氛要是营造的到位啊，他如果对你真的有意思，立马就对你表白了。
0: 我再说一遍啊，我没有想跟他表白。
1: 那你想干嘛？
0: 纯粹感谢，我就是想感谢人家。啊，
1: 我懂我懂我懂，你就是想跟他演那个意难忘嘛，这怎么也得100集之后才能在一起啊。
0: 行，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OK。姐妹，江湖再见，告辞。
1: 别呀，我还有好多。
3: 先走了，拜拜。
1: 哎，笑笑，笑笑。

0: 老林，该吃药了啊，进屋去把药吃了。VC 别忘了吃啊。哎，笑笑，都这个时间了，你去哪儿啊？找人决斗啊？
1: 差不多吧。
0: 啊？太累了。
2: 没什么事儿，高峰，我先下班了。
3: 好，
2: 你先去忙。
3: 好。
4: 你怎么在这儿？
5: 顾医生，我想给你拉首曲子。
4: 啊？
5: 可以吗？
4: 可以啊，天南。
5: 嗯。
4: 哎。沉吗？
2: 你不是要为我演奏一首曲子吗？开始吧。

顾医生，我要为你演奏一曲波尔卡，不高明，不复杂，如同我喜欢你，你听得到。

0: 谢谢你。
1: 很好听。但是
2: 郭胜，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来就是单纯想给你拉个曲子，来感谢你对林老师的尽心尽力。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我先走了。
1: 啊，我。

0: 喂，你在哪儿？
1: 我在。
2: 我看到你了。我送你回去。
1: 没关系，我自己走就可以了。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2: 带伞了吗？
1: 我是坐地铁跑着过去，很近的。
2: 我送你。

0: 谢谢。林乐雨，回家多喝热水，洗个热水澡，不要感冒了。好。顾医生，你之前都送过几个人来地铁站啊？堂弟、朋友、同学。
1: 病人家属呢？医生的工作不包括送病人家属坐地铁。那如果我不是病人家属，我算什么？
0: 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太吵了，我没听清。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0: 回家把它喝掉。
1: 可乐啊。好。那我走了。拜拜。

0: 哎，哥，你，
1: 你看个英文资料都能笑成这样啊，果然不是一般人。
2: 你对工作的热情真是无与伦比。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啊，学会嘛，明天医院有团队来会诊，所以改地点了。
1: 改到哪儿了？
2: 咱们母校的阶梯教室。
1: 学校？来，哥。
2: 哥，学会你都能这么高兴啊？你这层次比我高太多了，我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成你这样？
1: 马上就要手术了，都准备好了吗？
2: 我这就去准备啊。

0: 真的很不错。
1: 陈您说的
2: 啊，是吧？
0: 行
3: 行，
0: 下次我们可以再继续。
4: 好的，
5: 一会儿一起找我们去吃个饭吧。
6: 我就不去了，我正有约。
4: 哦，小顾，吕教授想跟你聊聊。
7: 刚才您说的问题啊，我想还跟你再探讨一下。
0: 行，那我就不留你了。
4: 好的，好，再见。
1: 好嘞，好嘞，回见。
8: 张医生，您这笑，你怎么在这儿？
9: 这儿就是我的学校啊。
8: 你不是音乐学院的吗？怎么在医学院门口等谁啊？
9: 我在等顾医生呢，一会儿打算跟他一起吃个饭。
8: 我们一会儿不是要聚餐吗？没叫顾卫啊？
4: 啊，叫了，他说好像有事儿。
7: 再去叫去，快快快！
4: 好，
7: 快跑步。
8: 这个顾卫也真是的，那么多专家在场，而且主任也去，他不去，不合适吧？
7: 对，肯定是。

0: 是不合适的。哎，正好林同学你也在，一会儿一块儿啊，一起吃饭。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今天聚餐，等一会儿顾医生下来，我问问他情况吧。
0: 哎，不用问他，他直接他就过去了，咱们一块儿去啊。
1: 真不用了，我就不去了。嗯，我给他发个微信，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0: 小林同学，今天来的都是消化科的，这个很多专家都是特意从北京、上海飞过来的。你想想，你父亲现在还在康复阶段，啊，这机会可遇不可求啊！你好好想想。
2: 就是啊，一起去吧。
0: 啊，一起去啊！
3: 高希，你找我？
2: 喂，你可算出来了。一会儿我们去聚餐，小林同学跟我们一起去，走吧。
3: 林志校。你要跟他们一
0: 可不是吗？
2: 快走吧！
0: 哎呀，这不是在等你半天了吗？走，先生，走，哎，这专家都到了，快，
4: 走。主任，不好意思，
0: 来晚了，队长。
5: 不用客气，今天我私人请大家吃饭，随意就好。
2: 主任，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晚了。
5: 没事，随意一点。来，
4: 我聪明。
2: 谢谢。马主任，
5: 哎，小顾，
2: 好久不见啊！
5: 怎么坐那么远？来，坐过来，坐这边来。
3: 哦，没事，我坐这儿挺好的。
5: 哎，吕教授好多事跟你聊呢，来，过来，赶紧的。
2: 没关系，你去吧，我自己可以的。
6: 以后啊，小杜陪你坐，吃完饭我送你回去。
3: 小杜，
6: 哎，
3: 你坐我这儿。
6: 哦，好嘞，哥。
5: 小顾啊。吕教授刚才一直在夸你，
3: 是吧？
7: 顾医生，是不是？
5: 对，
7: 小顾啊，真是个人才，
8: 非常优秀。
7: 你好啊，好好干。前的那个设想啊，我此后呢，查阅了很多的文献资料，觉得呢，你这个呢，可行性还是蛮高的，前途无量啊。
3: 是，
7: 加油！
8: 当然看好你啊，
7: 适当的推广。
8: 我们医院对这个也非常重视，觉得呢。建设性和前瞻性，
9: 这么说，咱们共同研究吗？
6: 对，来，我知道。
5: 徐教授，这个味道不错啊，这个。
3: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5: 你好。
3: 喂。
0: 来，咱们就喝一个，一起来。
5: 谢。
0: 来，各位。喝点酒差点给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志校同学，小林同学，他的父亲呢患有的是胃癌，然后呢是顾医生给做的手术，高医生做的化疗，目前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5: 小林同学，咱们见过对吧？
1: 不好意思啊，那次。
5: 你爸爸这一次遇到我们医院是最好的团队，一个好医生呢，不但要求经验丰富。更要求年富力强，对医学充满热情。像他们这个年纪啊，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1: 对，我特别感谢高医生还有顾医生，当然还有小杜医生、严医生对我跟我父亲的帮助，特别谢谢你们。
5: 这些都应该的。还有啊，他们两位可是我们医院的黄金搭档，金童玉女。我说对吧，小高？
0: 主任，您说的对。

0: 给我们敬酒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看着我
1: 小严说的对。小高用不着害羞，咱们大家伙可都等着呢，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再说了，这么多年你爸就不催你
2: 也催啊。
1: 好，等小顾回来我好好说说他，放这么大美女不娶干嘛呢，不像话。老大不小的了。
2: 高医生，我建议跟顾医生一杯。祝你们两个幸福。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谢谢你们。
3: 哎，小林同学。
1: 是。
0: 哎，咱们碰一个来。
4: 有没有可能他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在吊着你啊？
0: 你跟顾医生结婚的时候，你不得一个一个给我们敬酒啊？
1: 咱们大家伙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0: 这十个人打架，八个人劝架，六个人害怕，把门一插，你看你破一下破案了。
5: 林志孝呢？
6: 我给你发微信了，看手机。
0: 小荣，刚走，有事。
1: 小顾回来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7: 乖，乖。主任叫你。
5: 严敏君。
0: 嗯。
5: 林志孝不是普通的病患家属，他是我喜欢的人。麻烦你以后对我喜欢的人，不，是对我女朋友客气一些。主任，还有大家，不要再开我跟高医生的玩笑了。
1: 啊，这样啊。酒喝多了，都怪我。
5: 不好意思，我有事先走。

0: 你们都看我干嘛？主任，实在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对不起各位，你们慢慢吃。
1: 校长，校长，我有话跟你说。
2: 改天再说行吗？校长，校长，
1: 听我说。不行，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说。可我今天不想说了，我想回家，可以吗？顾医生，我还得回去练琴呢。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昨天，你被热情来医院找我的时候，为我演奏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了。
2: 你别再说了，行吗？我不想再听你说了。我知道是我自作多情，我知道都是我的问题。我以为你对我会跟对别人不一样，可你跟高晨闹谈婚论嫁了，你为什么要耍我呀？我知道你跟高医生更加相配，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难而退呢？你为什么一直在耍我？为什么一直在跟我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呢？
1: 你是这么想的，
2: 不然呢？
1: 刘栋。

0: 听到了吗？我的心跳现在跳得很快，接近每分钟110下。但是我有定期体检，所以可以排除是我的身体的心脏类疾病。
1: 所以呢？
0: 所以是因为你，
1: 我没听懂什么意思。

0: 这个是我奶奶留给我的，是她从爷爷那儿得到的第一份礼物。
1: 这个是定情信物吗？
0: 嗯，是他们的定情信物，也一定会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它让我送给我喜欢的人。

0: 我想正式的、清清楚楚的、当面的跟你说，林之夏，我喜欢你，想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1: 林之夏，我喜欢你，你呢？我也喜欢你。
0: 我没听见。
2: 我说，我也喜欢你。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2: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嗯。
3: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4: 陈先生。啊，
3: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2: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咦，贼辣贼辣的，
9: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跟我们啊！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5: 你买什么东西？
16: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7: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8: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7: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6: 听我的，听我的。
1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9: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20: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21: 这道题好难啊！
22: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23: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24: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2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26: 再见。
27: 离家老大回，
28: 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29: 太麻烦了。
30: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31: 秦国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32: 当然不同，
33: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34: 不管了，
35: 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
1: 么画？
2: 母亲节要到
3: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4: 当然要写。
5: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6: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7: 解答？
8: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2: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3: 紧张来了，
4: 有机会，球不开了，比赛结束。
1: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5: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6: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1: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7: 这是金柱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激动，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挖机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独坡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这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地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三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湘籍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五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

0: 夺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1: 侧串，
2: 上来就
3: 冲得很猛，很强硬。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1: 石明扫踢，
4: 接腿了，
1: 接腿了，
4: 放倒。
1: 石明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石明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5: Elbow，Elbow。Slicing elbow, yes.
1: 过去了，过去了，
4: 挤过了，
1: 准备三秒。
6: 来了，来了。
0: 石明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石明右腕认输。
7: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8: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笼。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石明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石明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笼都没有。
9: 教练来，
10: 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135晚上7点半，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需要门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11: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8: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11: 是吧，
8: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11: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8: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2: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早了。
12: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Xu 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13: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她，我就浪费她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她没体力打比赛。
12: 上次的对手他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

0: 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1: 十名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十名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2: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0: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你可以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
2: 钉子。
0: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了，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3: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2: 就还是会有影响。
1: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0: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1: 而石敏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3: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4: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3: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4: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3: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1: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3: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1: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3: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1: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3: 我当时在练巴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巴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1: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巴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

0: 巴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1: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2: 就是基本上跟巴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0: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3: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2: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0: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巴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巴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4: 这是2020的时候，
1: 2020的时候，
4: 对的，好像你看所有的
1: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4: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0: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巴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1: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4: 哎呀，别这样。
1: 为什么
4: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0: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1: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2: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1: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2: 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重要，就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0: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2: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1: 赢，
2: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0: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2: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0: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明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巴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巴格从5岁开始学摔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摔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4: 我是一个摔跤爱好，我都有白天的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西宁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0: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4: 特别是你的脑子，哎，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 ？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1: 这是你的拳套吗？
2: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1: 哦，这个是 UFC 的拳套。
2: 对。
4: 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重要。
1: 更有意义。
4: 对。
1: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0: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明获胜的秘诀。
4: And they are standing here. Now you can see.
2: Oh,
4: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1: 哦，他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更好还原。When you
0: take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石明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2: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1: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2: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1: 拍了。还真把了一下麦，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2: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5: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l is so touching. I hope.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l 2, let's go.
2: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1: 但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0: 一边看视频，石明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2: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石明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 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2: 这是第一场，记住了第一场，就 一看画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0: 石明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一位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石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2: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4: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0: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实名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石明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石明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野狗骨头。
7: 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8: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9: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10: 陈先生，
9: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8: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6: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1: 衡阳大力实施制造力市文旅新城，建设产业新高地文旅网红城，奋进155开启新征途。今天走进衡阳。
0: 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产业链的中坚力量，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2: 深耕细分赛道是小巨人企业的特点，在长沙目前已培育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形成龙头牵引小巨人配套格局。这其中200多家小巨人聚焦自己的细分赛道，精准发力，成为产业链高效协同的重要一环。紧固件是高端装备必不可少的核心连接零件，一颗出问题就会影响整台设备的运行。
3: 实际上它像盐一样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非它不可。比如说这一个大尺寸的螺栓，这是我们专门为了履带式起重机来配套的一个螺栓，在5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进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国产替代。
2: 深意精密深耕紧固件领域多年，攻克大尺寸紧固件冷打工艺，精度效率显著提升，供应起重机、盾构机、磁浮列车等大国重器，是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
4: 行业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你只有做深度你才能把自己做得强大，所以做专精特新嘛，就是应该是可能要从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新工艺的应用，包括模具设计的改良上去多花功夫，通过效率的提升和质量的提升去参与市场竞争。
2: 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最后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这一产品的相关参数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中心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2: 而在专注于齿轮精密制造的株洲汉德车桥，目前已将产品的精度从毫米级提升至微米级，现在这款产品已经成为一些龙头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并出口海外。
6: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
2: 为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百花齐放，株洲还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提供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
7: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地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0: 13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

0: 化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落细预报会商、查险除险、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抗旱准备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按照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的思路，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重点骨干企业梯度培育，加强对接服务、创新支持和要素保障，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金扶融产业基金作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次递进的良好格局。会议原则通过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方案。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筹备布展、氛围营造、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围绕全产业链集中引进落地一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助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株潭生态绿芯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送审稿，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送审稿，韶山革命纪念地“十五五”发展规划送审稿，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1号到13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永州市调研。
1: 在永州经开区，调研组考察了潇湘算力中心永州工业馆，协商座谈会上听取算电协同建设进展。毛万春指出，永州发展绿能制算产业大有可为，要牢牢把握四算一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坚持规划设计、产业布局一体化推进，持续做大绿能制算集群，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制算全场景应用与配套产业生态。在东安县 S340 公路项目现场，零陵区平阳北路及傅家桥镇，调研组考察了第七届省旅游发展大会一线一路一片区项目及四号农村路建设情况。毛万春说，要高标准推进文旅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以交通提质打通城市文旅大动脉，持续完善路网格局，为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支撑。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调研组考察了新恒堂中药、科利尔电机等企业。毛万春说，全省政协要抓实民主监督工作，持续助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调研组还围绕推动文科旅医体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考察了东安县顺黄山、东安基文化产业展示馆、零陵大西门历史文化街区、祁阳县三家村、山水林草湖生态治理区等地。
0: 十四五期间，衡阳大力实施制造立市、文旅兴城的发展战略，从老工业基地变身为产业新高地、文旅网红城。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座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城市将如何乘势而上，把产业做强，把日子过甜，把年轻人留住。今天的十五五开局市周访谈，本台记者专访了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忠杰。
3: 作为湖南的老牌工业重镇，十四五期间，衡阳的制造名片越擦越亮。展望十五五，刘忠杰介绍，核心还是要继续推进制造立市，重点发展十条产业链，稳住输变电装备、钢管及有色金属等五大优势产业，进军智能恒气计量、数字经济、资源循环利用三大新兴产业，布局具身智能和核技术应用两大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25%以上。
4: 制造立市这里呢，从这个目标和方向上，我们是两块， 一块就是提高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第二个就是提高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通过科技创新来进行加持，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这些产业能够有更多的附加值。我们同时还在布局两个未来产业，包括核技术应用和具身智能。那么具身智能主要是围绕养老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来布局。
3: 文旅新城也是衡阳正在努力打造的金字招牌。在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下，这两年周末不忙来趟衡阳的口号渐入人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8410.2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70.28亿元，分别增长12.49%、13.84%，增速分别排全省第二、第一。
4: 文旅新城这一块呢，主要是要打好两道融合命题，通过这种文化加消费、旅游加消费、赛事加消费等等，让更多的流量变成经济的变量，因为现在每年到衡阳来的有很多，衡阳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是饮食文化，中国粮、湖南米、衡阳菜，我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多多品尝一下衡阳的这些美食。
3: 不仅要吸引游客，更要留住年轻人。衡阳今年5月专门召开了人才强势大会，推出5大行动、12条硬核举措。白沙湾、创客谷两个大学生创业社区正式揭牌，吸引年轻人来衡阳发展。刘忠杰介绍，15期间，衡阳将继续加码政策大礼包，打造一座青春友好、烟火十足的幸福之城。
4: 一个地方的经济有没有活力，主要看人才，尤其是看青年人多不多。所以年轻人呢，是一个地方的活力，也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潜力。我们打造很多青年人创业的社区，青年人喜欢的一些景点，尤其是在青年的住宿、医疗、交通这些方面做好一些服务，真正让广大的青年背起双肩包，能够在衡阳创业。
2: 高温下，全省重点项目建设不松劲儿，各地通过优化工时、错开酷热时段、配发清凉物资、织密安全巡查网络，确保工程有力有序、平稳推进。
5: 上午10点，长沙室外温度已达到36摄氏度。在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厂两馆的地下主体已经完工，正式转入地上施工，计划年内完成地上主体结构。为应对持续高温，施工方采取壁中间抓两头的错峰施工策略，要求露天作业工人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午休，同时还在现场设置了清凉工会驿站，站内空调、饮水、休息区域一应俱全，配备防暑和急救药品。
6: 通过半江喊话明确管理要求，每日上午下班前开展清场巡查，确保相关人员按时撤离作业区域，为项目工人宿舍统一安装空调，保障作业人员休息质量。
5: 位于郴州的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处于施工关键期，土方回填和桩基已全部完成，主体建筑和厂房钢结构正加速动工，计划明年7月竣工投产。项目现场设置了4个遮阳休息点，定时发放绿豆汤、西瓜，各作业区配备急救箱，制定了中暑应急处置流程。
7: 我们防暑物资在高温天气都是全部发放到位的，工人每天上班前领取了才开工，目前累计发放了约3500份。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大家干劲很足，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
5: 在邵永高铁东安制凉厂，箱梁对位、钢筋网扎等施工作业正加紧进行，现场增派洒水车、雾泡机来回作业，能有效降低局部温度3到5摄氏度。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经完成60%以上，预计明年年底建成后，邵阳到永州的高铁用时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
8: 我们在施工现场搭设了遮阳棚，并配备了防暑的物资和药品，供工友们休息和使用，全力确保邵永铁路项目夏季施工安全。
0: 炎炎夏日，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全部落定，403家已配齐空调、饮水机等设施，为外卖骑手、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歇脚点。这份民生良方正让奔波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5: 热浪滚滚的7月，湖南街头却冒出一批清凉小屋。 环卫工、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天天在

0: 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里，希望这样站点越来越多就更好。
1: 今年长沙要新建和提制2773个驿站，到六月底，省级的80多个已配齐标配，市级近1000个已经开门迎客。湘潭雨湖区更是加速跑，詹悦门社区把老派出所闲置房翻新成65平方米的全能驿站，不光能歇脚，还帮新就业群体找工作，7月底就能全面完工。
2: 喇叭街这里网红店、餐饮门店比较多，主要是想方便我们辖区的，包括外面的网约车、快递员跟环卫工人的一个休息场所，能在这里喝喝水呀，休息一下，冬天冷取暖的一个地方。
1: 湘潭雨湖区广元社区则把小区废弃门卫室改造成驿站，出租车司机、环卫工都成了常客。
3: 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好好的午休一下，这里毕竟还有空调啊。有休息的地方，不要待在车上。
4: 社区这个爱心的驿站呢，给我提供了一个，累了可以喝杯茶，休息的时候缺一点空调，可以在这里充充电。
1: 郴州临武县的31个工会驿站也已经切换清凉模式。沙溪路驿站里，刚扫完街的环卫工围坐一起，喝着消暑凉茶，微波炉、药箱、充电插座全齐活。更暖心的是，每月还有志愿者来免费义务理发。临武采用一家自建加30家共建模式，银行、药店、加油站都成了合伙人，大家一起织出一张便民服务网。现在爱心驿站已经在智慧人社 APP 和公众号上线试运营，能导航、查服务、看开放时间。不久后，百度、高德地图也会加上专属标识，一键就能找到最近的清凉窝。
5: 眼下正值夏季水果销售旺季，资兴东江湖库区的水果班船又迎来最忙碌的时段。这条专为果农服务的水上专线打通了库区水果出山的水上通道，帮助农户稳收增收。
1: 凌晨4点半，天还未亮，东江湖水上客运工作人员就来到楚口镇码头，检查两艘专用水果运输船，做好开航准备。前一天，果农会在微信群里报备人数和水果担数，工作人员据此调配大船、小船错峰运营。楚口镇高湾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往年鲜果成熟后外运难，运输开销大。2014年，库区开通水果班船，班期固定为每年4月底至9月底，覆盖枇杷、桃子、李子、杨梅等本地时令水果上市周期。除大风大雨停航，班船每天凌晨5点发船，比普通客运船提前2个小时出发。
6: 我们就10多个人也走，20多个人也走，上了50-60个人去吊两层的船。
1: 天色渐亮，果农们排队登船，工作人员协助搬运，规整摆放各类果品。果农黄小改前一天接到城区批发商120斤鹰嘴桃订单，当天采摘筛选，次日清晨搭乘班船运货，这一趟来回总花费31元。
7: 这个水果上市要早，太晚了别人都走了，结果我们的班船他们都是按时的，水果老板都在船头码头等我们。
8: 没有的时候就是开了小船了，开了个小船就3点钟就要走了，要100多块了，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
1: 40分钟航行后，满载鲜果的专属班船抵达长营头码头，提前等候的批发商当场收货装车，随即发往省内及粤港澳地区。
9: 7点10多分钟就可以到店里，当天都会卖完，卖完了就直接又给农户会订好，订好第二天来拖。
1: 如今码头还配备了免费的水果轨道运输车，果农无需挑担爬坡，2-3分钟即可将水果转运到停车场。附近即将完工的水果交易中心将新增冷库设施，延长果品保鲜期，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10: 眼下正值走到成熟收割的关键窗口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同步推进机收、旋耕、机插，确保早到应收尽收，晚到按时移栽。
1: 岳阳235万亩早稻陆续开镰，各地同步做好田间排涝、晚稻育秧等工作，推动抢收抢种接续推进。临湘市聂氏镇部分稻田积水难排，土壤偏湿，成熟稻穗存在发芽、倒伏霉变风险。当地快速组织人力清沟沥水，加快田间排湿，为农机下田作业创造条件。
11: 我们提前每季多来收割机全面离广精准在展与机收。减产技术，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1: 受前期。

0: 一持续多雨天气影响，桃江县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七天以上。当地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作业，收完一块田就立刻翻耕插秧，缩短两季水稻间隔时间。与此同时，农技人员驻田指导机收减损、秸秆还田、稻谷烘干等作业，把粮食损耗控制在3%以内。
1: 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
0: 常德鼎城区蔡家岗镇提前摸排稻田成熟情况，全镇1.1万亩早稻按片区成熟度错峰收割。镇农事服务中心配备烘干设备，刚收下的湿稻谷可及时烘干，解决农户晒场紧缺、粮食霉变难题。
2: 前头3天多吧，也有点急，后来政府就给我调3台机子来，我就计划是3天刮果环，果环呢就直接交到那个烘干厂，我就没得谷子有的。
0: 由于今年气温高、雨水多，涟源市的晚稻秧苗普遍长势过旺，秧苗细长，一旦错过移栽最佳时期，会减少分蘖，影响产量。当前晴好天气十分有限，当地农业部门针对秧苗超龄问题实行收割、翻耕、插秧连贯作业，抢抓农时，稳定全年粮食产量。
3: 我们人歇鸡不歇，真的就是这几天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及时落地，这一季才算真正的拿下了。
4: 现在的湖南正是暑热蒸腾、湿气弥漫的时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直面烈日考验。湖南各地用建设爱心驿站、开展义诊等方式守护劳动者健康。
5: 在长沙工会驿站，来自湖南省康复医院的10多位专家为常年在户外奔波的劳动者辩证体质，通过耳穴压豆、三伏贴、督脉灸等中医特色外治法调理保健。针对他们高发的颈肩腰腿痛，康复团队还提供专业的冲击波理疗服务，缓解身体疲劳。大锅熬制的绿豆莲子汤和防暑用品供过往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免费取用。专家提醒，夏天虽热，切忌贪凉。户外工作者一旦出现头晕心慌、大汗淋漓等中暑前兆，应立即停止作业。
6: 用一些很简单的食疗方法，比如说绿豆莲子啦、百合冬瓜呢，既能够甘温补中，同时又能够淡盛利食，中和了养心健脾、安神减郁、清心去火。
5: 对新能源重卡司机来说，高温下充电等候的半小时最是难熬。郴州市苏仙区为重卡充电站升级服务，休息室提供空调、免费茶水与时令鲜果，货车司机们可以趁着给车充电间隙进来歇脚纳凉。站点还增设临时床位、独立淋浴间和24小时卫生间，
7: 让大家充电有凉处，等候有歇处。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完善便民设施，做好防暑的保障，让充电站成为货车司机的暖心驿站。
5: 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是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的老大难。衡阳县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打造了一批标准化爱心驿站，室内微波炉、冰箱、饮水机一应俱全。5间高温时段结束早高峰配送任务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纷纷走进驿站纳凉休憩，预计到7月底前将有8座驿站投入使用。
8: 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
9: 暑期溺水风险攀升，湖南多地开设模拟溺水体验急救课，用实操教学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
0: 宜章县杨梅山镇搭建模拟溺水体验区域，利用水盆还原溺水环境，组织学生逐一参与憋气体验，直观感受缺氧窒息带来的恐惧，认识野外水域的潜藏风险。现场医护人员还同步讲解溺水急救步骤，现场示范意识判断、口鼻异物清理等实用救护操作。郴州苏仙区联合辖区水上乐园开设实景防溺水课堂，教官结合真实溺水案例，规范演示心肺复苏操作，让学生在真实水环境中学会自我保护。针对留守儿童、临水居住学生等重点群体，宁远县将防溺水安全教育搬到专业游泳馆。 教练手把手指导学生练习水中换气、水母漂、踩水等基础自救动作，模拟险情演练、救生杆、救生圈、绳索等工具的施救方法。浏阳市组织全市20多万名师生集中上好暑期安全第一课，重点围绕防溺水展开教学，细致讲解自救、科学施救、应急救护实操要点。京津冀地区乡商助力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乡商行业专家代表共商湖南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落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路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昨晚，以“星城有趣，青年游戏”为主题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开幕，相聚夫人如见作为开幕大戏上演，采用书信体叙事结构，讲述谭嗣同的妻子李润走向精神独立、投身女性解放事业的故事。戏剧季将持续到8月19号，集结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文娱生活，也串联起长沙的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
10: 晚上好，新的一周开启，副高逐步掌控三湘大地，烈日晴空占据天气主导。今天白天阳光炙烤，全省最高气温冲高至39度，体感温热。预计本周我省前晴后雨，周末前省内维持晴热高温天气，湘西湘南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周末期间呢，湘北湘中将有一次较强降水天气过程。结合早稻收获适宜度模型来看啊，本周以晴天为主，建议农户朋友抓住连晴天气，及时收割已成熟的早稻。先来关注到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其中湘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省气象台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将达37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将达39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长沙晴，28到39度。岳阳晴，29到35度。湘潭晴转小雨，28到38度。株洲多云，29到38度。衡阳晴转多云，29到37度。益阳晴，27到37度。常德晴，29到38度。张家界晴，25到40度。吉首晴转多云，25到39度。怀化多云，26到38度。娄底晴转多云，26到38度。邵阳多云，26到37度。永州多云，27到36度。郴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山南阴转阵雨，13到27度。吐鲁番多云，33到46度。长沙明天晴，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晴，27到37度。
9: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

0: 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 吴正荣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4: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 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4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5: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2: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缺。

0: 于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下梁收购平稳有序。
1: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下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下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1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2: 文森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3: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4: 60了吧？
3: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5: 18，考上大学没有？
6: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7: 啊，好，我出去了啊。
8: 哟，佩儿，佩儿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2: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9: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0: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1: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
12: 让了。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此，
2: 一句。

0: 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今晚8:10，野狗骨头。
3: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4: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5: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6: 陈先生，
5: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4: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刚见了江雪。
1: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0: 有些账啊，刚刚才算明。

0: 这不是江雪的东西吗？我看很多人都在找这个坠子，应该值不少钱吧。你对他做了什么？我想要一块坠子，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吧？他要是不给我的话。
1: 那我只好让他消失了。没想到你这么狠，开个价吧，我想要这块玉。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很缺钱的样子吗？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让你帮我证明。
0: 我在沈氏集团的实力，给我面子。和沈氏合作的合同通过了，沈总，让你们法务部的人加班工作吧。现在东西我能拿走了吗？嗯，你的了。

0: 林小姐，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
0: 这个玉璧上有六个奇特的符号，应该还有四个，可这个玉坠上没有符号。

0: 我真扔了，你别管了，赶紧走。哎呀，等一下，龙锥在你身上吧。
1: 小假装伤害你，背后演出戏。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0: 怎么样？
1: 我没事儿。你还好吧？
0: 我没事。
1: 将军，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等你听完之后，自己判断，你要不要把你知道的信息告诉我，好吗？你愿意相信我吗？
0: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也知道你身不由己，我当然愿意相信你。
1: 好，我是国安警察，我发现柯宇昂和林初一涉嫌间谍犯罪。焦土一号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被打开，是因为他的密钥破译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我的任务不光是找到他，我还需要搜集更多间谍的犯罪证据，从而将他们抓捕归案。
0: 薛丽死了，在他们眼里我是唯一知道密钥的人，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拿到我这个。原来如此。
1: 什么？
0: 我在萧玉的时

0: 这次你干的不错，我会在上级面前多说你几句好话。既然你都拿到了玉坠，你就不用盯着江巡不放。
1: 你还真是个情种啊！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江巡已经被沈叔徒扔到了海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2: 林小姐，这一块上面也没有名窑，但是可以看到被修复过的文字。

通过与林楚怡、柯宇昂斗智斗勇，巧妙周旋，沈殊途和江巡成功保护焦图一号不入敌人之手，也逐渐掌握了境外间谍的犯罪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都有保密的义务，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0: 这世上知道秘药的人，只有江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必须抓到活口。可是他被圣书都已经扔到了海里。
1: 他没死，他在港城的安全屋里。
0: 安全屋？
1: 那里情况不明，我进不去，只能安排人手看守那里。
0: 演了一出好戏给我看，好，很好。我之前还说你蠢，没想到我也被他们两个人耍得团团转。

0: 我这手大牌快成了，就差一个字了。你怎么能确定你要的子儿还在排山底下，不在对家手里？
1: 神兽图，别管我了。你胡牌为先，
2: 那你呢？
1: 就这样。
2: 还在打游戏啊？嗯。
3: 他们怎么在外面盯那么久？
2: 柯宇昂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我们在哪儿，肯定不会轻易走掉的。他们为什么死盯着雨佩不放？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想去探奶奶的故居一趟。
3: 嗯，兴许能找到线索。

0: 是你白月光的人。
1: 白月光是黑月光，随时能把我们吃了那种，怕不怕？
0: 有你在，我当然不怕。那他们为什么只敢站在外面？
1: 因为这里是安全屋，里面有紧急报警系统，他们不敢硬闯。但是如果我们出来的话，就很难说了。
0: 那我们赶紧进去啊！嘘。

0: 奶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她把爷爷养大之后就自己搬出去住了，跟我爸爸也不是那么亲近。在我的印象里面，她是个眼神很坚毅的老太太。她搬回港城之后做过家庭教师，当过翻译，有不少青年才俊追求过她，但她没有再婚。我记得她走之前一直看这个盒子。
1: 这个盒子看起来保存了很久了，里面是放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吗？
0: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太小了，也没有打开过它。

0: 他的时候撕碎的照片。
1: 隐藏身份，只是为了民族大义。你说，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他们会不会是一对世纪伉俪，儿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
2: 或许，他们的故事可以由我们继续书写。

发生什么，无论前方是歹徒还是惊奇，我都想一直拉着你的手，陪你一起保护你。所以，江寻女士，请问你愿意嫁给沈殊途先生吗？戒指还没买，后面会补上的。

0: 一块密钥就把你难成这样，还不如早点买块墓地进去等死。
1: 老大，我们调看过今天的街区录像，发现江巡和沈殊途曾经离开过安全屋，还去过江巡曾祖母生活过的地方。这些是关于江家的一些旧事。

0: 原来英雄之后还流着汉奸的血。联系媒体，把江家的丑闻送上热搜。我要把这把火马上烧到荣州。
1: 是。
0: 江巡，你处处和我作对，也该吃点苦头。沈家可不会认你这个汉奸。

沈殊途单膝跪地求婚，将一生的承诺赠予挚爱，心里却仍然牵挂着未竟的使命。宋金安怀揣着故土情深，守着对爱人的执念，纵使身负非议，亦能忍辱前行。这便是隐蔽战线的真实写照。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舍小家为大家，时刻准备着，义无反顾奔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前线。他们将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

0: 烧耗野狗骨头。
1: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
2: 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嗯。
3: 你好，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4: 陈先生，
3: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2: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
0: 消耗野狗骨头。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
4: 开始就要高兴。
5: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一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6: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7: This is for you. I'm very special for you.
8: And very fat.
9: 送到礼物。
10: This is gift.
11: I have some gifts.
12: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3: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14: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15: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6: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5: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7: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8: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9: 请大家注意安全。
2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1: 大家都跟我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

0: 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2: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3: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4: 谢谢。
5: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有点远啊，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6: 是的吧。
5: 好，我走了。
1: 阿姨需要帮忙吗？
6: 哎，需要需要。
1: 飞机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6: 好了，哎呦。
7: 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1: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8: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9: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10: 这么晚去哪儿？
11: 我是个有女朋友的人。
10: 我问你了吗？你以为我回来是为了追你啊？
11: 你没毛巾啊？他说过几天就走，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
12: 那不对劲就对了，他回来干嘛呀？他在那看你啊？
11: 不过呢，你也喊不了冤，毕竟当年做的吧，确实有点伤人。
13: 仰头，仰头。
10: 行了，辛苦了啊，我带他上去。
11: 我还以为你就不管一哥了。
10: 怎么会？是自己家里人，当然要照顾了。

0: 心还活着。
1: 李夫人，我不能进去。
0: 为什么不能进去？
1: 因为你在家我不能喝酒，不能像陈立斌一样，那样不好。

0: 你。
1: 我怎么？
0: 没事。一哥他喝多了。
1: 走吧。辛苦了啊，我带他上去。
0: 我还以为你就不管一哥了。
1: 怎么会？是自己家里人，当然要照顾了。哦，加个好友，我以前手机号换了。
0: 哦。

0: 哎，啊，我来。哦，
1: 能行吗？
0: 能。自己使点劲。早点回去啊！
1: 好，
0: 辛苦了。
1: 慢点啊。

也对，啊，感觉凉飕飕。对哦，也对吧？

0: 行，还活着。干嘛？
1: 你过来。
0: 我要去睡觉了。
1: 你过来。

0: 为什么不能进去？
1: 你在讲。你在家我不能喝酒，不能喝醉了，不能像陈立斌一样

0: 明天唱分之前，我一定会来陪你。
1: 老公，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变了再也不想剪。
0: 你还没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假的，过家家玩不腻吗？

0: 试驾一下啊，操控特别好。大哥，我跟你说，你别看这儿有个小刮小蹭，我跟你说真的，就是6万块钱以下，保准这是性价比最好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咋才来？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等一下。嗯。小李，哎，来了。
1: 怎么样，黄部长？
0: 哥，那个我让小李先接待你一下，回来我再继续给你介绍啊。
1: 啊，跑多少公里？2万多公里啊。2万多公里啊。
2: 司机跑了多少公里？对，上面跑了也有。这台呢，这台啊是一个大众的 Polo， 它搭载一个 1.6T 的一个发动机。对，它原本的售价是要到8万的。根据咱们这个需求的话，确实这一台车跟这一台大众的话比起来，我们会更认为大众会适合你的需求，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小车辆嘛，对不对？对，如果您这边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那边坐了详聊一下 ，OK？ 啊，走。哎，行，您这边请啊，哎，对。 这边请，这边请。对，圆桌那个位置，咱们刚刚看这台啊，是一个小车型的，有个车位缝隙就能开进去。您上下班停车特方便的。哎，哦，谢谢啊，
3: 谢谢。
2: 对，咱们这个还是个现车，直接停，不用等的。
3: 那这油耗怎么样？证件全不全？
2: 证件很齐全啊，这个车险还有1年8个月，里程不到2万公里啊。
0: 那这原车的本地车牌能直接过到我名下吗？因为我户口不在这儿，我怕过手续太麻烦。
4: 这个，之前那块锁芯出新款了，我特地给你找的，怎么了这是？
0: 咱们这台车神神秘秘的，
4: 是一个没什么，送到过来，
0: 10万块左右的车。
2: 不是你这怎么了？什么情况？
4: 没事，
0: 神神秘秘的，
4: 你给我吧，谢谢啊。
0: 我给你打个折呀。
4: 不用了，谢谢啊。
0: 有事你再找我啊。
5: 哎，王总，你这看怎么样？还能下架一下？
0: 啊！
5: 疼不疼？撑不住。

0: 挺懒暖。你说，一个人如果新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是买车挂车牌，他什么意思？
1: 打算常住呗，不然有多少钱还不够打车的。
0: 我在车市看见苗静了。
1: 啊？这不是就回来休过假的吗？
0: 他现在嘴里没一句实话。
1: 那，要不你直接问问他？我感觉他好像还挺好说话的。
0: 我没他联系方式。
1: 不是，你俩都住一个屋里边，你早晚也得加我，这不帮你吗？

你加他的时候没备注。

0: 你今天去哪儿了？
1: 酒吧。
0: 穿这身去酒吧，糊弄谁呢？
1: 这牛肉好膻啊！这也太咸了，做饭退步了。

0: 我在车市看见你了，休假期间开我的就行了。怎么想起来买车了？
1: 你跟踪我？我是去修车。这刚看见我在车市，回来又是亲自下厨，又是笑脸相迎，你想逃我话，看我多久走？陈毅。
0: 你到底是怕我呢，还是在躲我？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走。
1: 那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当然不能轻易走啊。
2: 苗姐，我们不是小时候了，我们已经住在一起过合适了。
1: 哦，对了，我屋里那个窗户锁扣坏了，能不能修一修啊？还有那厕所总是臭臭的，闻着就难受。你也该换了吧。还有这沙发，我每次坐我都觉得硌，你不难受啊？

0: 老板，来份炒面。
1: 好。

0: 我受伤了。
1: 我没骗你，你真的受伤了，都破皮了。
2: 再回来晚点都愈合了吧？
1: 习惯了，过得比较讲究。
2: 这地方小，比不上海城，觉得委屈就尽早回去。
1: 那你放心，我可不会委屈自己。

0: 找个上门维修的工作，苗静还非让你自己干。他要找啥就让他找呗。我一听卡尔，差点没赶上。棉花太大，小棉袄都变成那铆钉皮了。你想个办法让他搬出去。
1: 嗯。
0: 哎，要不？
1: 你找个借口来我家住一段时间，我再给他找个高档点的小区。总之，先把人弄走。
2: 这，别了吧。
1: 不是兄弟不乐意，但是我这现在有女朋友的人，你说你前面那么多大场面你都见过了，怎么还怕那小姑娘？
2: 不快。

0: 长成你和我，我要你爱我。
1: 冷静，给我倒杯水去。

无非说咱们当前观察窗尺寸不到位，店没药见你，不然就报警。大勇智慧店里急得不行。咱们单间的防火观察窗是前店主装的那批，之前好几年没出过错，他这是明摆着找个坑管。姚静，我出个门。

0: 大哥，大哥，走。
1: 我
0: 走近点。
2: 真不好请啊，要不打两句，边打边聊。
3: 龙叔今天这么大阵仗，应该不是来打球的吧？
2: 敞亮，那我就直说了啊，上次说的入股那事儿。考虑怎么样啊？
3: 我记得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没得谈。
2: 别急着拒绝嘛。那你那个啊，观察窗户尺寸不对嘛，倒不是什么大事。那你说往上这一捅，撑开起来挺头疼的，是吧？
3: 观察窗这事儿我可以认，但是龙叔，这段时间你做过的事儿也不好交代吧？
2: 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0: 说你单枪匹马的，我们都是背靠着大佛的，何必呢？
1: 哦，英明。

0: 第一，赔钱四两，你再不收上染指我的地盘。第二，你包消防，我包武馆，咱们俩都别想好过。第三嘛，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讲究体面。
1: 张总，别冲动啊！那你不知道，我后面有一尊佛吗？我只知道你现在心跳快得不太正常。
2: 张总，
0: 好家伙，这么热闹！
2: 张总，救我！
0: 原来这就是你背后的那尊佛。
2: 拿我这。

0: 我。
1: 记得赔钱。
2: 打电话请你来，你又不来。刚好路过，进来看看。
1: 路过，那我这个小店真是荣幸了。
2: 有没有兴趣来一局？
1: 手扭伤了。

小德，都是老李。

0: 老板，这裁缝厅怎么了？没事了。
1: 麦家老板从小就在这市个混的，听说之前跑出去做生意，几年都没什么音讯，最近才回来。
0: 去哪儿了？
1: 谁知道呢？估计也没怎么发达，不然怎么回来还是那副混样子，窝在老城不能窝。
2: 今天大家带薪休假一天，都回去好好休息。
3: 怎么了？怎么了？放假还不高兴？走，快快，别耽误关门，动起来，快！
2: 还有那伤到没有？
4: 没有了，我没事一个。
2: 一会儿自己消毒一下。
4: 放心。
5: 我哥。我看上一女的，在那东张西望的，会不会跟那……
3: 下班。嗯，可以吧？
2: 那我先回去了，有事喊我。
3: 好，拜拜。

0: 你什么时候回的藤城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只是想到，你以前在矿煞的时候也跟着张斌，怎么现在好像关系远了？
1: 我当年就离开张斌了。
0: 是吗？那你这两年

0: 老板，
1: 哎，这个啊，好，哎，10块钱，哎。

0: 给你看一眼吧。就这个月进账比上个月少一半。就放暑假了嘛，那帮高中生全都过来打球，一个个开始赊账，台费，然后什么瓜子、花生米，就一个个全在那赊，没钱交电费了我都。
1: 吓唬吓唬不行吗？
0: 我找大勇吓唬吓唬，下次。
1: 哎，老杨上次提过的那个女孩，最近有来过吗？
0: 什么女孩？
1: 没事。
0: 哦。
2: 哦，趴下去点，
3: 对，手放松。
0: 女孩，女孩，女孩来了，你看。
2: 对，对，好，趴下点，趴下点。手放松，放松，对。
3: 好球。
4: 能找你们老板陪练吗？
2: 哦，你说一哥，他呀只开店不挂牌。再说了，人可是经历过大风大浪，这点小打小闹的可看不上。
4: 什么大风大浪？
2: 具体吧我也不知道，不过上次来了一个不长眼的人，他差点一杆就给人废。我觉得吧，他手上多多少少沾点事儿。
4: 真的假的？
2: 忍说话回声吧。
3: 好，球，
2: 继续。
4: 这个打，
2: 先打这个。
4: 行。
1: 他我来带。
2: 走。
1: 跟我出去。
4: 陈老板就是这么做生意的，我开了一个小时的台，这才刚开始。
1: 行，我给你当教练，打完这一局。

0: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少跟他们接触。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是不是故意找我不痛快？我找你不痛快，是你一直看我不顺眼。是，你只要留在这儿，我就省不下心，浑身不舒服。这话说的够明白吗，苗静？
1: 省不下心，为什么要操心？
0: 也对，轮不到我操心。
1: 1小时到了，下班了，陈老板，回家吗？带我一程呗。

0: 就是你啊，看起来也不大呀，几岁了？上来就问年纪啊？这是隐私，还挺装。都买上水果了，这么快就学会嘘寒问暖呀？像你这样的，无意年能见好几个，但是一哥身边长久的只有我。我劝你好好想明白，不要把青春浪费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
1: 干嘛？一哥可是出了名的护短，进屋再说吧。

B 哥买的，懂了吧？好事将近，你要非黏着 E 哥呢，我也无所谓。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弄得两边都难堪。行了，我话就说到这儿。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0: 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突围再见哦。
1: 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

0: 你好，你好女士，请问你有预约吗？
1: 我没预约。
0: 您不能进去。
1: 你就行行好，让我进去见见他们。走吧，这边姚总。
2: 那我们喝了这杯酒，以后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来，杨伟，杨伟。
3: 稍后，野狗骨头。
4: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5: 客人来了，
6: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5: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7: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8: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9: And very fat.
10: 送到礼物。
8: This is gift.
11: I have some gifts.
12: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3: Give us games to play.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8: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4: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4: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5: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5: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5: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3: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越己香。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
2: 可爱多
3: 雪碧香肠啊

0: 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少跟他们接触。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你是不是故意找我不痛快？我找你不痛快，是你一直看我不顺眼。
0: 是，你只要留在这儿，我就省不下心，浑身不舒服。这话说得够明白吗，苗静？
1: 省不下心。
0: 为什么要操心啊？也对，轮不到我操心。
1: 1小时到了，下班了，陈老板，回家吗？代我一程呗。
0: 不回，今晚都不回。

宇哥，又睡着。你吃个早餐。来来来，我特意给你挑的，快快快。豆浆，什么包子，一会儿凉了，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

0: 消防上周刚检查过是吧？对对对，监控什么的都正常。正常，就是店里都是全覆盖，然后店外边也装了红外的。
1: 水果刀不算管制道具吧？是不算，但是有群众反映，这里有团伙聚众闹事儿，有这回事吗？
2: 生意往来没谈拢，起了点口角而已，算不上聚众。没想到这种小事还能麻烦上警官。既然盘了店开门做生意，就不要碰那些违法乱纪的营生。谢谢警官提醒，一定。
3: 走对，手续都合规，没问题。
0: 走吧，慢走啊。
3: 他怎么还亲自来啊？跟大家说一声，今天不开门。哦。哎，一哥，晚上去我家吃吧，给你弄个椒盐小排。嗯。等我跟李乔搬了新家，弄个乔迁宴，让他再给你露一手硬菜。
0: 对了，博仔，嗯，你把看房子的中介推给我。
3: 哦。
0: 你要中介干嘛？
3: 先把家里那套房子租出去。
0: 租出去？你被苗青气糊涂了。

0: 哎，先生你好，看房是吗？对，我约了许经理，这套房子想出租，陈先生是吧？我就是许经理，来来来，请坐请坐。小刘，倒杯水。陈先生，来坐坐坐。这是合同。您房子的信息啊，咱们线上都已经了解过了。这个房子啊，是在老小区，这生活设施可能有点老化，要是租出去的话，租金可能不太理想。
1: 没关系，租金低一点就低一点，关键是要快。
0: 要快？
2: 说实话，您这套如果考虑挂出来，直接出售的话，可能更划算。
0: 你要是挂出去卖的话，
1: 我只出租，不售卖。
0: 不售卖。

0: 你好，那个我是易安家二手房的经理，我姓许。
1: 不买房，谢谢。
0: 哎，不是，你别误会啊，是陈先生约我来看房的。
1: 陈先生，
0: 他没给你发信息吗？

0: 过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快请进。
1: 行行行，
0: 你先看看啊。
1: 好，这客厅还挺大的哈。
0: 是啊，不好意思啊，这厕所的水龙头老化了，我刚修了一下，但问题不大，能用。啊，哎，你看我们这阳台啊，采光特别好，平常早上的时候太阳照进来很舒服。啊，这主卧面积很大，反正家具也都有，这床啊、柜子啊都能给你留下。
1: 好，
0: 你看这走廊，这走廊挑高舒服吧？
1: 可以可以。
0: 这是次卧，次卧面积小了一点，但是你看这窗特舒服，住着很通透。
1: 嗯。
0: 的设计，你平常在里面做饭，这油烟也出不来，在这吃饭，一家人多温馨。
1: 嗯，
0: 啊，你来看这儿，虽然有点乱吧，但你看这都是储物空间，这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来，你看看我们厨房里面。
1: 嗯。

0: 这套房我已经跟中介说好了，最近几天就会出手。海城什么都有，你回去该干嘛干嘛，咱们互不牵扯。
1: 那你呢？
0: 不用你操心。

0: 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走，在外面，我再给你另租一套。哎，苗月姐，哎，要不你也去洗洗吧，刚才那个灰太大了。
1: 擦擦擦，你。哎，
0: 行行行。啊，
1: 钱钱，
0: 你也来了，这个房间应该是没做过除尘，刚才灰尘太大了，进眼。
1: 既然你考虑的这么周全，这房子的户主是你，我当然给你谈个好价钱啊。 就当报答你的收留之情。杨小姐，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你刚打过电话的，嗯，哦，你们看看你们先看看我们这客厅，那是阳台，阳台采光特别好，面积也大，要不要看看？
2: 好，
1: 看看。哎呀，算了，哎，这些家具都可以留下，家具虽然有些老，但是拎包入住。哦，看看房间，
0: 好，来来来。
1: 你看啊，只有两个卧室，这是主卧，这是次卧，嗯，这走廊的挑高。

0: 苗小姐听说你要卖房子，马上就联系了两个大中介来，价高者得嘛，这你不好收场了就。
1: 反正呢，这些墙面肯定都是要粉刷的，但是要是着急的话，做那些墙面扣板也行。
2: 是的啊，这老小区的这个墙面都是这样啊，都大差不差的。啊，想在这片买房的呀，看的也都是地段，左右都得翻修。
1: 所以你们看看能不能给个好价钱。
0: 哎，
2: 那没问题。
0: 不是，陈阳，你真卖的话，我马上给你安排买家，在我这儿卖。

0: 今天来看房的中介，其中有一个手里有着急买房的客户，你进来看房了。
1: 这么快啊？
0: 对啊，价格我都谈好了，每平方4800，首付先付50%，这在老城区算很好的了。但是人家要翻新，所以这些老家具都不要了，我就找搬家公司，你进来搬了。
2: 卖房之前都不问我一下吗？
0: 我现在不是在问你吗？这房产证在哪？
2: 这叫通知不叫问。

0: 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留着，那我丢了。师傅，你把这个篮子先搬上去吧。
1: 哦，好啊。
0: 把这个放在最后。嗯。
1: 照片不能随便扔，不吉利。放我这儿吧，我来处理。
0: 一张照片而已，你想搬家公司带走就行了。
1: 苗静，你到底想干嘛？
0: 卖房啊！我现在失业了，没有经济收入，帮你卖了房，你总能发一点吧？
1: 你失业了？
0: 是啊，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地方去，只能回来了。满意了？
1: 师傅，先停一下吧，先别搬了。
2: 啊。
1: 你就待在这儿吧，想待多久随便你。房子不卖了。
0: 师傅，
1: 啊，
0: 搬下来吧。
1: 哦。

0: 你怎么失业了？我就是在那边每天朝八晚十的，我还要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职场关系，好累。没想过在海城换个公司。
1: 我在那边无依无靠的，房租又贵。但放心了，等我找到新的工作，我就搬走，我不会打扰你的。

0: 解决了？
1: 嗯。
0: 不是都决定要租去了吗？怎么换了个中介也不租了？
1: 辽京没地方去，先留着吧。
0: 就是。今天穿那么正式是要去哪儿？
1: 去见个老朋友。
2: 老何呀。
1: 一会儿别说话啊。谈正事儿。
2: 疼。
0: 徐总，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你这变化不小啊。
1: 嗨，就是沧桑了点儿。
3: 窝子，你都没什么变化。坐。
1: 咖啡。
3: 矿煞项目结束之后，咱俩又断联了。我当时觉得真挺可惜，能在那么一个黑心的窝点碰到你那么有良心的甲方。
1: 当年也多亏了你，才避免了很多麻烦。
3: 嗨。
1: 不过今天是我得拜托你。这是简历，劳烦徐总看看。
3: 什么徐总，叫那么生分？这工作经历跟项目经历怎么都是空的呀？
1: 嗯，简历是我整理的，工作经历让他面试的时候自己填吧。他这几年我不是很了解。
3: 苗静，哎，这是不是当年你让我帮着查分那个妹妹啊？
1: 对。
3: 行，这忙我帮了。不过有话我跟你说在前头啊。我做个内推没有问题，但这事儿能不能成，最后能不能拿到 offer， 还需要看他自己综合的素质。毕竟我在公司这个位置，这种头儿不太好开。
1: 徐总给个平台就行了。
3: 你还叫我徐总，你客气什么呢？
4: 我得让他赶紧走，不能他一直待在这
1: 儿。好好说话。
4: 我早看透你了，狠话撂的比谁都多，结果你什么时候真放下过？你还熬夜给他做简历，瞒着我给他找关系，你巴巴的请人喝百十块钱一杯的咖啡，你连他辞职之后在腾城的后路你都想好了。
1: 他是因为失业才回来的。
4: 哦，这样啊。
1: 他一个人在海城应该挺不容易的，养着他也没什么，只是得让他有个立身之本。就算以后要离开，也容易些。
4: 什么时候才能想想你自己啊？
5: 这个颜色你们看你们喜不喜欢，都可以改。
6: 好。
5: 这都是配套的，到时候你们就一套带走的话，就省得搭配了。
7: 嗯，我们想看看其他小彩。
5: 好嘞，
7: 走吧，去对面看看。
5: 你好，想要了解一下沙发吗？
6: 看看
5: 啊，啊，这款是皮质的，这个沙发特别好，它是北欧风格的，特别适合年轻人。而且这一款呀是折叠式的，可以当沙发，还能把它放平，当成这个沙发床。
6: 这尺寸还挺好。
5: 嗯，这个颜色呢，你也可以选择。你看啊，这有这么多的颜色可以让你选。
6: 就这个颜色挺好的了。
5: 啊，好的。
6: 哎，这个茶几是配套的吗？
5: 对的，这个茶几是跟它这个风格是一样的。
6: 那个柜子呢？
5: 啊，也一样，也是一样的风格。
6: 嗯，那这三个都要了吧？
5: 哎，好嘞。嗯，还想了解点什么？可以这边再看看，里面有柜子啊，然后餐桌什么的。

0: 你干的？山脉还不错吧？
1: 花的这么狂，钱够用。没必要为了跟我置气，把家底都掏空。
0: 谢谢陈老板。

0: 冰箱里补了吃的。
1: 你等一下，你帮我举一下，一直低着头，难受。

0: 哎，嗯，你收拾利落点，跟我去见个朋友。
1: 见谁？
0: 我有个建筑公司的朋友，他们公司正好招人。
1: 行啊，见呗。
2: 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叫苗静，毕业于胶海大学，25岁，很荣幸参加贵公司的招聘。赘述奖项，想必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不如我们直接交流。
2: 那我们也把条件直说了吧。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从上午8:30到晚上7点，中间有1个半小时的休息。由于项目灵活性强，所以啊，有时需要你在公司保持对接，能接受吗？
1: 啊，意思是贵公司的加班氛围比较高涨。
2: 多劳多得嘛。有些销售岗位啊，恨不得住在公司，因为他们知道提成才是大头啊。
1: 我很尊重劳动法，加班可以，只要按工作日的1.5倍，法定节假日的3倍给我工资就行。
2: 小姑娘挺有态度啊，说说你以前的工作经验和项目经历吧。
1: 我以前在审计事务所任职，内审转外审，大小案子我都接手过。
2: 行，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3: 苗静的面试，他是不是本身对我们公司没那么大意愿 ？HR 觉得他没那么合适。不好意思啊，这次没帮上什么忙。
0: 没事，倒是给你添麻烦了。他的脾气我知道。
3: 回头我朋友的公司有什么合适的，我再帮你介绍介绍。先别着急。苗静是吧？久仰大名，之前跟你哥在工地吃土的时候，老听他提起你。那时候，帮你折腾考学，现在帮你折腾工作，你这哥呀，对你真是上心。

0: 找不到就在家待着，你学历在哪儿，有的是机会。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
1: 几年才就听，想想干点别的。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咱们首付房贷，再跟小乔生个闺女，人生圆满不就这样？
2: 各位，谢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捧场。 我们马上就要闭店升级，今天最后一天，台费全免，尽情畅玩。来，继续。这边之后就要转型斯诺克教学班，下班时间也提前到9点，欢迎台球爱好者加入。但是，烟酒一类的东西，通通不再提供。
3: 开什么斯诺克班呀，陈老板？你要赶我们大家走，你直说嘛，对不对，大家？
4: 什么意思？
2: 怎么，陈老板，你当真决定好要转行教小孩子打球了？
3: 今天愿意给个面子的，尽情的玩，不愿意的，我们这边也不多担待。
2: 走。
5: 什么意思？走了，走了，下一下，下一下，下一下。

这事宣布的突然，要走要留，你们这周考虑清楚。要走的，工资按满月结；要留的，以后私收小费的情况一律禁止。工作也没现在轻松，我们要做正经生意。

0: 你梗废啥呀？太阳天开的好好的，这么一梗，教练陪练、客源全没了。
1: 教练陪练好说，现在是就缺个拐杖了。

0: 来还没之前人多呢，刚开业招什么急，设备都还没入场。
1: 来台球培训，孙同学教室了解一下。
2: 好，那这是一个，你下个月开门哈。

0: 哎呀，没事没事，哎，我帮你。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没事，坐会坐会坐会，休息会。哎，没事吧？
1: 哎，谢谢你啊。啊，老板，别客气。现在这快递可真发达，我小时候都只有邮局呢。
2: 那可不是嘛。 以前哪里有这些啊？在零几年兴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公司在用，现在都遍地开花了。
3: 哎，我拍照啊！这不拍照。
2: 我朋友来接我，我怕找不着地方，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删了。没事没事，哎呀，刚才太谢谢你了，你看在这里也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
0: 那我先走了，你们忙。
2: 好。

0: 全交电费。
1: 怎么断电了？
0: 阿欣，
2: 阿欣，你看一下这
1: 阿欣叫啥呢？
3: 停电了，不知道的以为没客人，交不起电费呢。
0: 你们俩这么闲呀、啊？
4: 交不起电费还开什么店啊？真是的。
0: 又停了。
5: 还有其他款式吗？
1: 他说我
5: 那个男生他。
1: 姐，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0: 谁呀、啊？
1: 就是不管那群人。怎么办啊，姐？下个月合同就到期了，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优化别的店，光优化咱啊？
0: 急什么？有我和一哥在，还能让他们欺负到我头上来？
1: 姐，我陪你去吧。咱们人多有气势。
0: 你逗呢？就那么点事儿，我还用人多增加气势？你赶紧给我把钻捡起来，少一个我少挣20块钱呢，一颗都别落下啊！
1: 注意安全，姐。

0: 就你们几个人在啊？你们领导呢？我要见老刘。
1: 刘主任今天没来，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回头我转告他。
0: 跟你说你能解决啊？你们那套优化系统名单谁出的？
1: 这个名单是我们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一条一条核对筛选出来的。还有啊，我们接到了四次投诉了，都说你们店里有人闹事。
0: 那如果我就要留在这儿呢？你还能把我赶走不成？
1: 我们这是正规的商场，要走正规的流程，你还是按时搬走。实在不行的话，你交我保证金，我多宽限你几个月。
0: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新来的吧，没听说过陈毅的名字。
1: 陈毅，
2: 陈毅，
1: 老城区那个。
0: 是啊。

0: 着了？
1: 没有。
0: 这次辛苦你了，我争取早点过来。
1: 你不用打乱原本的计划，我本来也不是。
0: 不是因为我才回去的，我知道，我也没有那么自作多情。
1: 只是我对这边比较熟悉，我先过来摸一遍，等萧雨他们来了以后，心里也有个底。

0: 这家店，环境还真不错。对啊，比原先那会儿敞亮多了。你看，就那家店最抓眼。
1: 真是，一眼就看见了。到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搬。
0: 他们会给我们原封不动、一模一样的搬过来，一颗水钻都不敢少。
2: 姐，我就说嘛，他们不敢欺负咱们，就一哥在啥事儿解决不了。
0: 哎，姐，一哥那会儿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似的，英雄救美啊？
1: 一通电话的事儿，哪用他亲自跑一趟？
0: 姐，一哥真靠谱，你可真幸福呀！姐，一哥最近是不是不怎么来？
1: 男人都是要在外面忙事业，天天围着女人转，像什么样子啊？你想说什么？
0: 我最近不是谈了一个对象吗？嗯，就在供电局家属的那块开水果店呢。然后，
1: 然后什么？然后吧，他就跟我说，说义哥最近好像带了个新妞回家。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呀。 你不知道一哥在外面是出了名的疼自己女人，估计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往他身上扑吧？这话你没跟别人说过吗？
0: 没有没有，你放心吧，姐啊。

0: 你呀，看起来也不大呀，几岁了？
1: 上来就问年纪啊，这是隐私。
0: 还挺装，都买上水果了，这么快就学会嘘寒问暖呀？像你这样的，我一年能见好几个，但是一哥身边长久的只有我。我劝你好好想明白，不要把青春浪费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
1: 是吗？
0: 妹妹，不是好言相劝，我怕撕破脸让你难堪。你干嘛？一哥可是出了名的护短，进屋再说吧。

0: 我还在洗水果呢，你去做吧，
1: 我来。
0: 一哥没跟你说他不喜欢别人盯他厨房吗？
1: 好像说过。

0: 有欲望，反正像你这种干干净净、咱们不出什么味儿的。
1: 苗姐，你到底明不明白？一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2: 哎，
1: 还叫个朋友，我请你吃饭。
2: 不得。
3: 丽姐，
2: 吃完了，我们先走吧。嗯，
1: 走。
2: 谢谢啊！哎，我知道他有女朋友。阿
4: 姨哥，你知道看见啥了吗？苗静和图丽，
2: 他俩小手拉小手，一块逛街去了。静静，上次的事儿，对不住啊，叫我苗静就行。 今天我买单，你看上什么尽管开口，千万别跟我客气啊。这件怎么样？你身材那么好，穿上肯定好看。
5: 有喜欢的你也试试，一起找诚意报销。

0: 丽姐被一哥的新欢找上门了啊！你看，这是我对象发我的。就你啊，你凭什么让我丽姐对你点头哈腰的？你不知道咱丽姐在附近这一块是有人罩的吗？
1: 阿星，
0: 一哥，
1: 这会儿你们不在店里探店，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们刚刚就是在附近买午餐。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
4: 开始就要高兴。
5: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6: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7: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8: And very fat.
9: 送到礼物。
10: This is gift.
11: I have some gifts.
12: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3: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14: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15: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6: 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7: 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18: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9: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20: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10，野狗骨头。
21: 苗姐，你到底明不明白，一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还叫我朋友，我请你吃饭。
22: 不得。
21: 丽姐，阿姨哥，你知道看见啥了吗？苗静和图丽，他俩小手拉小手，一块逛街去了。
23: 今天我买单，你看中什么尽管开口，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24: 就你啊，你凭什么让我丽姐对你点头哈腰的？你不知道咱丽姐在附近这一块是有人罩的吗？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25: 轻轻的，我的宝贝。
26: 我要越过高山。
25: 哎，你怎么？

0: 已经是第六日了，这桃花羹日日送来，师父却碰也没有碰过，真不知道师父身上的毒怎么样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是来送桃花羹的。
1: 你把师父说的话当耳边风是吧？
0: 不是的，师父。

0: 终于把您给请来了。来，大家请坐。
1: 大进，请请请。
0: 他怎么还没来？
2: 云隐问候各位掌门。
0: 快去看看呐，
3: 师兄，应该还在闭关吧？我看就不用去请他了，你直接来主持不就行了吗？
0: 仙剑大会乃我长留盛世，岂可如此轻视？如果连掌门都未能出席，那让各派如何看我长留啊？
3: 我定去看啊，我去。
0: 哎，你，
3: 现在就去啊？去。

0: 师父。
1: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是在威胁我？
0: 弟子不敢。
1: 我已经说过了，以后不会再拿你的毒作药。你走吧。
0: 师父。
2: 师兄，这是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来了？
2: 哦，大师兄执意让我来请你去主持仙界大会，
1: 说免得各派
2: 费一段流长。
1: 好吧，那走吧。
2: 哎，师兄。
0: 师父。
2: 师兄。
0: 师父，你就喝吧，我怕你身体撑不住，万一被师伯看见，被众掌门看见，你身体这样的话。
1: 相公，你听话，师父撑得住。
0: 师父，到底我怎么说你才肯喝呢？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天下众生着想啊。
2: 师兄，你这到底行吗？
0: 师父，你就喝吧。

诸位，长流一年一度的仙界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此番比试，意在同门之间切磋武艺，需点到为止，不可伤人性命。此番选拔，意在为长流一脉挑选长流掌门楚卫，也是为长流各派选拔人才，共匡正道而举行。我宣布，比赛开始。 第一场，白子画门下弟子花千骨，对阵洛十一门下弟子倪漫天，开始。

0: 真没想到你对尊上居然用情如此之深，我都快要被感动死了。好听话的一条狗啊，好久没有人逗我开心了、啊、你说我接下来应该叫你做些什么呢？哦，对了，那只成天缠着我师父的臭虫，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慢听，
2: 以花千骨今时今日的法力，怎么和霓漫天僵持这么久啊？
0: 你说什么？你在凶谁？你可别忘了，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
3: 你到底在顾虑些什么？
0: 真是好笑，你以为我这样就会放过你吗？我这就把你的丑事说出去。

0: 冲动，掌门！哎呀，打得好，打得好啊！燕儿，不愧是我倪千丈的女儿。师父，师父，师父，
1: 怎么回事？
0: 你漫天明明已经输了呀！师父，师父，师父，你没事吧？你居然为了求生动了杀机，为师平时怎么教你的？师父。
2: 师父，师父，别过来！小谷，枉费这么多年栽培你，你居然在仙剑大会妄动杀机，我怎么会教出你这个孽障？
0: 师父，弟子再也不敢了。师父，求师父原谅。你自己好好反省。师父，小谷知道错了。师父。 师父，弟子是错了，师父，师父，师父，我错了，师父，师父。

幸福。

不知道错

0: 庆谷，醒醒啊！
1: 师父，我错了，师父，我错了。

0: 师父，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1: 你就这么忍心啊？让他昨晚一直那么跪着，明明不忍，又何苦强撑呢？
2: 他妄图加害同门，按照长六律令，应当处死。
1: 千古向来性情善良，从不伤害别人，这世人总有一念之差吧？何况，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2: 有隐情就可以随便杀人吗？
1: 你这话是在问我，还是问你自己啊？你心底里是相信他的，现在只是在气头上罢了。可他都已经跪了一整夜了，你这气也该消消了吧？啊！
2: 他现在怎么样？
1: 谁？他？他是谁啊？
2: 伤止住了吗？
1: 明明很关心他，却还让他一直在门口跪着。哼，我是怕他再这么跪下去，那血能把你这绝情殿都给淹了。别的不要紧，我长留的花花草草可就要遭殃了。我把他拖进了冰室，血冻住了，已经流不出来了，也省得在这门口啊碍你的眼。师父原来总说，我们三个兄弟当中，你是最随性淡然的一个。其实，你是最有原则、最固执的一个。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千古实在没法留在你身边了。
3: 子画，我知道你在骗我，你的毒根本就没有解。我用补元鼎给你炼的解药，你把它服下吧。子画，
1: 师兄，我看你真的是犯了桃花劫了呀，而且是终生的，一个刚走，一个又来了。这样，我出去帮你挡住。
2: 不必了。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3: 子画，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将解药服下吧。子画，我知道你恨我，可是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来作陪呀。子画，
2: 不劳你费心了。我说过，我的毒早已解了。
3: 那可是补元鼎之毒。
2: 你要我说多少遍？我身上的毒早就已经解了。子勋，你我一同修道千年，我一步步看着你堕入深渊，弹凡致死，看着你堕仙，我却无力挽回。为何？你为何执念如此之深呢？
3: 你问我？你问我为何如此执念？那你自己呢？你为了一个花千骨，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
2: 花千骨是我的徒弟，用我的命换他的命，有何不可？
3: 他当真只是你的徒弟吗？从一开始就不是。你明明知道他是你的生死劫，却将他留在了长留，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收他为徒。你问问自己的心，他当真只是你的徒弟吗？
2: 子勋，你不要一错再错了。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重返正道。
3: 重返正道，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太晚了。你一定不知道，直到相思了无意的心境，

0: 也不知自在飞花皆似梦的悲凉，你更不知明月下西楼的煎熬。
1: 子勋，你我同是修道之人，又何必为这些俗事困扰呢？多少年了，放下执念吧。看到你子凡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难道真的无法回头了吗？
0: 你当真说得如此轻松吗？我回不了头，你走的路又都是对的吗？我曾经经历的你都正在经历，我来原本只是想替你解了补元鼎之毒，不论你有没有解毒，我把药放在这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莫要让花千骨变成如今的我。

0: 师父，求求你原谅小姑，不要不理我。我问你，你为何在比试的时候下毒手？师父教你法术，不是让你用来杀人的。
1: 师父，弟子知错了，弟子只是一时求生心切，弟子再也不敢了。
0: 师父，你当师父瞎了吗？在比试的时候，你屡屡退让。
1: 却在重要关头下了毒手，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你跟师父交代清楚。
0: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弟子只是一时糊涂，我再也不敢了。师父，求你原谅我。
1: 师父，你不要不理小骨。平时做饭的时候，你连只鸡都不敢杀，却在一场赢定了的比赛对同门下毒手。 你就这么不相信师父吗？我没有不相信师父。你还，师父，师父，我扶你坐下。师父。
2: 华千如，你残杀同门未遂，按长流盟规将你逐出长流。
3: 不要！
1: 再也不许你踏入长流半步。
3: 不要！师父，弟子知错了，弟子再也不敢了。我不要！我不要离开长流，我不要！师父，弟子知错了，弟子再也不敢了。我不要离开长流，我不要！
1: 师父，我错了，师父。

0: 花千骨，比试的时候你居然想杀了我。
1: 我已经按照承诺在仙剑大会上输给了你，把绢布还给我。
0: 哼，原本你只要在仙剑大会上乖乖的输给我，我就会放了你，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可是你居然想杀我灭口，没话说了是吗？好啊，那我倒要看看你的狐狸尾巴到底藏哪儿了。既然你为了他要杀我，那我就利用他，好好的回报你，折磨。

0: 让他走！骨头，你没事吧？东风，
1: 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我的绢布被霓漫天给偷走了，他威胁我，我才在仙剑大会上想杀了他，但是被师父发现了。
0: 什么绢布啊？ 什么事情严重到要受他威胁，甚至想动手杀他呢？因为他知道了我的一个秘密。秘密？什么秘密啊？哦，算了，不想说就不要再说了。那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嗯，不相信我？骨头，要不你就告诉东方吧，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算了，别老愁眉苦脸的，你看，都快变成老太婆了，笑一笑。嗯。
2: 哎，你怎么会来啊？哦。
0: 那个长留也算天下第一大派嘛，这次仙剑大会也会决定下一届长留掌门的人选，所以朝廷就派我过来了。
1: 怎么，长留的决定也会影响朝廷吗？嗯，
0: 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吧。虽然长留之前一直避世于外，不干涉朝政，也不干涉皇宫内部权力斗争，哎，但是长留的态度是每一届帝王都非常在意的。
1: 原来这么复杂呀。
0: 嗯，
1: 那朗哥哥呢？啊，
0: 他如今已经不是孟玄朗了，他在学习做一个好皇帝。
1: 清水呢？
0: 清水，自然是乐不思蜀了。虽然孟玄朗亦不在他，但他也不强求，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就好。所以，应该是开心的。嗯，
1: 那就好，希望他们可以幸福。
0: 幸不幸福，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最起码清水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对我做了什么？莫非是花千骨让你来杀我的？仙剑大会之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早就用法术把千骨给藏起来了。若是我死了，他便会自己飞到尊上和世尊的手中。
1: 哼，把嘴张开。把舌头伸出来。
0: 不要，不要！你这是要割我的舌头吗？你以为这样我就不会说出去了吗？花千骨，算你狠！我倪漫天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为什么？
1: 绢布在哪儿？
0: 休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就在柜子里的首饰盒里。

告诉我，以后不会以任何方式告诉任何人花千骨的秘密。我以后不会以任何方式告诉任何人花千骨的秘密。嗯，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今天晚上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今天晚上在这里发生了什么。真是乖呀。 以后这些就全部进入你脑子了，你想说也说不出来了。告辞。哦，对了，我们家骨头身上的伤是你害的吧？你怎么能这样？同门师兄妹要相亲相。

0: 这长留还有你去不了的地方吗？
1: 怎么，你会因为这个把我处死吗？
0: 易秀君，你不用再隐瞒了，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1: 你知道又如何？你最好当着花千骨的面杀了我。
0: 停手吧，让这一切恩怨结束吧。东华不知去向，谭帆惨死，吴垢自杀，子勋堕陷，而我却身中五元鼎的毒，无药可解。这一切的恩怨，你是不是该放下了？
1: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0: 你千方百计带小谷来这儿，为的不就是今天吗？小谷生性纯良，你怎么忍心一再欺骗他，隐瞒他呢？等我死后，带他走吧。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死了之后，你要尽你一切的能力，好好的照顾他，不要再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了。
1: 白子画，你永远都是自以为是，你别以为你说了这些话，我就会放过你。
0: 这几日，我会将他逐出长留，长留已经不适合他再待下去了。

0: 东方，怎么样了？
1: 只要我亲自出马，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呢？嗯，
0: 太好了，东方。可是倪漫天怎么会愿意给你啊？
1: 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妙计，跟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交易。你放心，以后他不会再威胁你了，也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
0: 真的吗？
1: 嗯。
0: 东方，谢谢你，你这次又帮了我一个大忙，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我哪有真的帮你什么？所有事情不都是你自己熬过去的吗？你的苦别人看不见，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0: 既然绢布已经拿回来了，我只希望一切可以回到正轨。

0: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因为你画的是他，所以舍不得烧掉。此物承载了你对他的太多感情，是吧？
1: 是。这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也是我最大的秘密。我不想让师父知道，不想让他失望。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陪在他的身边，做他的好徒弟。
0: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交给我处理好了。

谢谢。不要再说谢谢我了，骨头。我们认识这么久，可能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其实你并不欠我什么。

0: 这一切都是真的，华千骨，看谁能斗得过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让你潜心修炼，心无旁骛。你倒好，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这长流上下，流言四起，你出息了？你倒跟一只灵虫，你……
1: 师祖，师父，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
0: 你来干什么？
1: 我……
0: 什么事？ 你怎么了？为什么说话没有声音？
1: 我
0: 是中了什么秘术吗？
1: 是。
0: 他定是中了什么秘术，给他查查。嗯。

0: 没有。
1: 好厉害的秘书，把它写下来。

0: 你，林漫天，你我的恩怨到此结束，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欠。
1: 你休想！你别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把你的丑事抖出去，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永不翻身。

0: 师父，师父，小骨肉做错了事，你要怎么惩罚我都行，但是这药您一定要喝，否则你会没命的。师父，不管你喝不喝，我以后也会坚持每天都替您炼药。
1: 你随我来。

0: 你要管吗？子画，跪下。
1: 师兄魔言为凭，
0: 华千骨从今往后不再是我白子画的徒儿。
1: 师父，为什么？在仙剑大会上，
0: 你不顾同门情谊，触犯门规，天理不容，故此。
1: 将你逐出绝情殿，从今往后，你不是我白子画的徒弟，你只是长留一般弟子而已。
2: 师父，不要！小骨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师父，求你别不要小骨。小骨知错了。师父，求你原谅小骨。你触犯门规，理应将你逐出长留才是。够了。
0: 我心意已决，你回绝情殿里收拾东西吧。
1: 不要，师父，师父，小姑真的知错了，求求你原谅小姑好不好？放手，
0: 放手！师父，师父！
3: 是小师叔吗？怎么跪在这儿里呀？真是恶有恶报啊！
4: 骨头，骨头，骨头，你快起来呀！骨头，走开你！哎呀，
5: 师父，我们一起跪。
4: 小尊上，师尊。

千姑，你先起来再说。你这样也是无济于事的。暂且搬离绝情殿，回头我再找机会跟你师父说。啊！哎，你们也都别跪着了，都起来吧。

哎呀，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你收了个徒弟，可一转眼又让你给逐出去了。但也许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吧。

我花千骨此生能够成为您的徒弟，已是上天眷顾。只是花千骨肤浅命薄，不能再陪在您的身边了。不过不论是上天入地，就算是搭上我的性命，我也一定会帮您把解药找回来。请您一定要等我。

0: 哟，小师叔，你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呀？我记得你住的可是绝情殿，你可是尊上的首徒，长留的红人。现在落到这般田地，那那些跟你一起下跪的人得有多失落呀！
1: 倪曼天，你不要目中无人啊！哼，
0: 别以为你们帮他，我就怕你。怎么，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我不成？不要逼我，
1: 别人惧你是蓬莱掌门之女，我可不怕。以后你要再这么目中无人，小心我刀剑无眼。哼，千国，
2: 刚才谢谢你们。
1: 嗨，我们两个啊，一直见不得这种人存在。
2: 青罗、火熙，谢谢你们帮我，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跟倪漫天之间的误会，也影响了你们的关系。
3: 难怪你被欺负呢，简直是没救了！是是，你，
1: 千国，你就不要多想了。其实在这里挺好的。
2: 挺好的。
4: 怎么我才离开一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啊？
2: 这次我真的让师父失望了，我不该对倪漫天动杀意的。
4: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2: 东方，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师父，师父他为了救我，身中补元鼎之毒。
4: 补元鼎之毒？
2: 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要尽快找到解药。但是我，东方，你帮帮我，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世上唯一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也就只有易宿君一个人了。
2: 易宿君。我去找易宿君，哪怕是以性命作为交换。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请你帮我照顾好唐宝。
4: 你不会回不来的。
2: 玉笑姐姐，我有要事要求见易宿君，请你带我去见他吧。
5: 跟我进来吧。
6: 插队啊！
7: 你终于来了。
2: 你知道我会来？
7: 我说过，天下事没有易宿阁不知道的。
2: 易宿君，请问如何解补元鼎的毒？
7: 这个问题，答案可是非常昂贵的。
2: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7: 真的确定吗？
2: 我确定。
7: 答案就是你的命。
2: 好，等我救回师父，就会把这条命交给你们，任你们处置。
7: 看你认真的样子，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模一样。哦不，似乎比以前坚定了。你的命并不是这个答案的代价。
2: 那你想要什么？
7: 听说你厨艺甚好，给我弄一桌你的拿手好菜如何？

0: 平时你也是这样给他做饭的吗？
1: 啊，
0: 哦，没什么，赶快做吧，我肚子也饿了。
1: 等一下，很快就好了。阁主，菜已经做好了，你尝一尝吧。如果不合胃口，我再去厨房重做。如果你怕你吃饭我会看到你的样子，我可以回避。
0: 我只是让你做一桌佳肴，也没说我要吃啊。你能用如此简单的食材做出这么丰盛的佳肴，你完全可以到皇宫里去做一厨了。我还真有点不敢吃啊，万一我吃上瘾了，将来你每次来我这问问题都以一桌佳肴作为交换的话，那我这一宿阁不出半个月就会在江湖上消失了。不言鼎之毒也并非无药可救，十方神器当中的盐水玉，它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象征着爱和希望，它可以使朽木回春，不圆顶之毒自然就可以解了。
1: 盐水玉？
0: 对。
1: 可是这么多年盐水玉一直不知所踪，从来没有人见过它长什么样子，又如何去找呢？
0: 十方神器既相克又相生，只要能够筹集其他九个神器并且解开封印，盐水玉一定会受九方神器的召唤自动归位的。
1: 要集齐全部神器，还要解开封印，
0: 怎么，难度是不是太大了？
1: 如今玄振尺在天山，浮尘珠在倪千丈手里，谪仙散在沙姐姐那儿，补元鼎在单春秋手里，而不归雁、栓天炼、敏生剑、流光琴、幻思灵都在我师父的虚鼎当中，我要拿到其中任何一件都难入登天，更何况还要解开神器的封印。
0: 吕娇，
2: 阁主，
0: 这本古籍记载着解开封印的方法，你回去潜心学习就是了。只要你凑集神器，封印自然可以解开。但是解开封印是件很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妖神出世，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待盐水玉归位，救了师父之后，我会立刻用不归雁将所有神器重归各处，不会被人发现。
0: 若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来找我。
1: 阁主大恩大德，花千骨，来日再报。
0: 赶快起来吧。若你想报恩，待我口馋之时，再做一桌佳肴便是了。
1: 好，
0: 赶快回去吧。

0: 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白子画，可以跟骨头在绝情殿朝夕相处，而我跟他只能以面具示人。无论是易秀君还是东方玉清，卸下伪装跟骨头好好吃顿饭都不可能。
1: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如今子画已身中剧毒，你还不满足吗？你还不能放下吗？要知道，折磨他就是折磨千古，而折磨花千骨等于是折磨你自己。
0: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不可能回头了。

0: 阁主，您真的要帮花千骨去救白子画吗？您的目的不是让白子画看妖神出世，这不比看着他慢慢死去有意思多吗？你们俩下去吧。
1: 是。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苗姐，你到底明不明白？一哥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2: 哎，
1: 你还叫个朋友，我请你吃饭。
2: 霍仔。
1: 丽姐，哎，一哥，你知道看见啥了吗？苗静和图丽，他俩小手拉小手，一块逛街去了。
2: 今天我买单，你看上什么尽管开口，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3: 就你啊，你凭什么让我丽姐对你点头哈腰的？你不知道咱丽姐在附近这一块是有人罩的吗？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

0: 谁呀？东方，是我。骨头，这么晚了，赶快进来。这里面的字啊，我一个都不认识，你帮我看看吧。这是解开神器封印的方法，你要做什么？
1: 我去过一宿阁了，一宿君说，天下之大，只有颜水玉才能解师父的毒。但是这颜水玉多年来行踪不明，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只有集齐这九方神器，并解开封印，颜水玉才会自动归位。骨头，你知道解开神器封印的后果吗？我知道，但是为了救师父。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知道白子画对你的意义，可是你要想清楚，这是一条不归路。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1: 你觉得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东方，我知道，你担心我执意要找到那九件神器，让颜水玉归位，解了师父的毒。虽然目的不同，但是跟单春秋他们做的事情。
0: 本质是一样的，因为要收集到所有神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让妖神出事，引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1: 你知道你师父一向以天下苍生为重，即使仙身受损，也绝不会让你凑齐神器，让妖神出事的。
0: 只要颜水玉归位，解了师父的毒，我便会用不归焰将其他神器重归各处。
1: 绝对不会让妖神出事的。你知道吗？就算你救了白子画，他也不会原谅你。以他的性格，一定会杀了你的。
0: 我知道，但是如今，师父的生命只有一线生机，无论让我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1: 念念为玉，碎也不会瓦全。骨头，你能最后听我一句劝告吗？
0: 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把我当哥哥去看待。
0: 可论感情上，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妹妹去看待。而你呢？你从来没有把白子画纯粹的当师父去看待吧？是。但是，我只想做师父永远的徒弟，只想做他眼中的孩子。如果可以让我陪在师父身边。
1: 我宁可永远都不要长大。好了，我明白了。但是骨头，如果有一天你对你师父死了心，你一定要记住，我永远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放弃的，永远都不会。
0: 东方，时间来不及了，你帮我看看吧。

0: 全部写好了，东方，不要再说了，赶紧去做你知道做的事情。东方，我欠你太多了，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报答你。你再说下去，我怕我会阻止你。
1: 那我先走了。我知道，每一次去帮你，我的计划就会更迈向成功。可是，我的内心却如自焚般痛苦。古道，你们都是被我拖进深渊的人，而我呢，一直以为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局外人。
0: 如今，我又怎能置身于世外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直大象，天下网，网而不害，安太平。

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天地之气，解我混沌之力。

0: 李小军果然没有骗我，师父，我终于练成了。
1: 尊上和师尊有令，你不得踏进绝情殿半步。
0: 师兄，我求求你，让我进去看看师父吧。
1: 你已不是尊上的徒弟了，就回吧。
0: 师兄，
1: 多说无益。

0: 我已经过去两天了，不知道师父的毒怎么样了。如果师父毒发，即便我找回颜水玉，怕也无力回天了。不行，我得想办法先压制住师父体内的毒才是。
1: 谁？

0: 你早已不是我的入室弟子，未经许可，不准到绝情殿来，赶紧离开。师父，早已不是你师父。
1: 师父，
0: 走。

你不能泄气，现在不是你伤心的时候，师父还在等着你救。对，救师父，救师父。严水玉，要尽快找到严水玉。

0: 你现在还真是好修养啊！你发怒啊，发怒啊，发怒啊！你怎么不发怒呢？你
1: 够了！
0: 你到底帮谁呀？你？
1: 你适可而止吧！
0: 你走开！你怎么不躲开呢？你滚开！
1: 别闹了！
0: 少峰，你没事吧？你的伤？
2: 没事儿。

0: 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弄的？我没事，舍风，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等我把问题解决完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为什么？不要再问为什么了。
1: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我问你，你为什么总是护着花千骨？你喜欢上花千骨了是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他？不说是吗？好啊。
0: 那我就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放手！
1: 放手！
0: 放下吧！你休想！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不能。

0: 端聂，
1: 莫非是师父？
0: 师父，你怎么了？我去找师尊他们。
2: 我要去告诉师尊，定将你碎尸万段。
0: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是因为师父中了毒。
2: 你个贱人，尊上一定是你勾引的，我们长留的名声就毁在了你的手里。
0: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不要说出去。
2: 那你杀了我好了，我一定不会帮你隐瞒此事的。你这是乱伦，你这是欺师灭祖。

0: 东方，
1: 小师叔，东方呢？他现在回巢述职去了。他走了？难道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2: 小姑已经走投无路了，等我将这一切都解决。

0: 不好，小不点有难。 小不点，姐姐，怎么样了？发生何事啊？
1: 姐姐，我求求你帮帮我，教我摄魂大法。
0: 摄魂大法？你怎么会突然想学摄魂大法？
1: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再告诉你。

你杀了我爸华清谷！你这个贱人！你勾引自己的师父！你背德反上，罔顾伦常！你杀了我爸华清谷！华清谷！

对不起了，师父，原谅小姑。

这些痛苦和不愉快的记忆，师父还是忘掉的好。师父，若不是万不得已，小谷定不会对你。希望有朝一日，师父能明白小谷的苦衷。

0: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小谷是不是来过？难道我？
1: 李萌，
2: 尊上，
0: 帮我把花千骨给叫来。
2: 尊上，师尊说过。
1: 去。
2: 是。
3: 骨头，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4: 什么事啊？
3: 今天十一师兄跟我表白了，你说啊，我该怎么办？
4: 他怎么跟你说的？
3: 他就说，糖宝，我好喜欢你呀，能不能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就算师父责罚我，赶我出长留，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4: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趁我发

0: 来的时候亲了我一下。
1: 那你呢？你喜欢他吗？
0: 嗯，喜欢。
1: 那就好，以后你身边有十一师兄来保护你，我就不用担心了。
0: 为什么呢，骨头？只要你跟十一师兄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了。骨头，你怎么了？是不是还在为尊上的毒伤心呢？放心吧，东方走的时候说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我相信他。
2: 花千骨，
1: 啊，
2: 尊上说要见你。
1: 师父，
2: 嗯，你随我来吧。
1: 李蒙师兄，
2: 嗯，
1: 我今天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
2: 怎么，你又跑到觉心殿了是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怎么可能见到我？我这一天都守在觉心殿外啊。
1: 哦，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2: 尊上，花千骨来了。
3: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师父，哦不，尊上。
3: 你若不习惯，还是叫我师父吧。小姑，我问你，今天你可有来过？
1: 没有啊，我没有。我本来想来看你的，可是李蒙师兄说什么都不让我来看你。师父，你好些了吗？还撑得住吗？需不需要？
3: 不用了，小光。师父帮你准备了这几年你必须要看的书，还有一本蓝册子，上面记载了一些你今后可能遇到的难题，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话，就先翻这本蓝册子，参照上面就行了。
1: 师父，
3: 过几日我就要离开长留了，顺其自然，坐化九重天，为师的大事已清，你也不需要再为我续血断命。至于神器，等我解除封印之后，就会交给你师伯，让他分发于各处，然后对外宣称我已经闭关，能瞒多久是多久，以免长留大乱。
1: 不要，师父，不要。
3: 小姑，我已经交代你师叔了，让他替我好好管教你。虽然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门下了，但以后有任何事情，他都会帮你的。你还是回蜀山吧，不要辜负了清虚道长，你要让蜀山发扬光大。
1: 师父，小姑求求你，我只求留在长留便好。
3: 我心意已决。
1: 师父，师父，最起码再等三天，三天之后就是小姑的生辰了。师父，你陪小姑过完生辰，再跟小姑走，好不好？这几日，小姑还想做几顿饭给师父吃。师父，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3: 好吧，那你去跟李蒙说，这几日你就住在觉情殿吧。

0: 谢谢师父，我不管，反正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好了。骨头，骨头，我跟你一起走。
1: 唐宝，你要记住，我永远都是最爱你的人。但是，长留和十一师兄，才是你最好的归宿。
0: 我不要长留，我也不要。反正我不管，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十一师兄，汤某就交给你了。你能答应我，无论是谁想要伤害唐宝，你都会保护他，对他不离不弃吗？
1: 建国，我洛十一向天发誓，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无论是谁要伤害他，我都会保护他，照顾好他。
0: 如果师尊反对你们，如果你真的爱唐宝，你也要鼓起勇气反抗。如果长留不再是你们的容身之所，我便会在蜀山等着你们。
2: 什么时候走？
0: 三天之后。

0: 各位同门，三日之后我便要回蜀山了。花千骨自入长留以来，承蒙各位照顾，千骨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1: 花千骨，让我们帮你办个欢送宴吧。
2: 哎，对呀，我来帮你们。走，
3: 走，
2: 哎，
3: 好，
2: 走。

1: 什么什么？
2: 来来来，我们一起敬花千骨。
3: 好好好，不见不散。
4: 去吧，
3: 去吧，
4: 别忘了我们啊！
3: 谢谢。
4: 来，
3: 来。
5: 千骨，我跟火蜥已经成戚夫妻，不过我们俩现在可是打从心眼里佩服你的。
2: 是啊，
5: 你要平安啊。
2: 来，千骨，
5: 这长留待不下去了，回蜀山做个缩头乌龟也挺好的。
2: 就算花千骨走了，也轮不到你当长留首徒，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
3: 满天，
6: 住手！
3: 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呀？哎呦，
7: 我好怕呀！
3: 从今以后啊，花千骨就是堂堂蜀山掌门，你见了花千骨啊，也要行弟子之礼，这辈子呀，你都要被花千骨踩在脚底下，永不得翻身。
7: 是是是啊，
3: 休想！花千骨，我是不会向你低头的。
2: 哎，来来来，
3: 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0: 我没有隐瞒什么。自从你和尊上回来之后，你们俩军事躲躲闪闪，先是尊上闭关不出，然后，是你被逐出绝清殿，你手腕上有伤痕累累，甚至你要跑到医药阁去拿补血的药。花千骨，你究竟在做什么？如果你不告诉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抖出去。这是我认识你以来听到你话说的最多的一次，真是难得。怎么？想对我用摄魂术？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师父，师父他中了补元鼎之毒，此事非同小可，拜托你一定要保密。所以你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一直给尊上顺的真气来延缓毒性的发作，对吗？
2: 不是的，师父是为了救我才变成现在这样。
1: 那你这些天心事重重都在想办法救他，对吗？
0: 你有办法了，不然你不会那么镇定而坚决的样子。你这次下山根本就不是回蜀山，你是要去寻找解毒的方法，而且解毒的方法很危险，对吗？是的。需要什么？盐水玉。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收集其他的九方神器，来让盐水玉复合归位。
2: 是的，只要可以救师父。

0: 我帮你，
1: 师父，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我不想把你拉进来。如果真的有那么危险的话，两个人一起，危险就少了一半。而且，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到你。如果被发现的话。
0: 按照长流的门规，就算死一百次都不够。你确定吗？千古，我不是在帮你，而是尊上他不能死。尊上若死了，天下就全完了。而且，无论如何，尊上他都要活着。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0: 好。

0: 师父，小谷敬你一杯。感谢你给小谷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过去小谷竟给师父添麻烦了，以后小谷定当谨遵师父教诲，不再闯祸。
1: 小谷，这是为师最后一年陪你一块过生辰了，然后你要多多保重。
0: 师父，我会的。

0: 师傅啊，能不能把你的流光琴拿出来啊？小谷今天想为你弹奏一曲。
1: 好啊。

明月前夕后夕，白云千里万里。

0: 师傅，好听吗？
1: 小姑，师傅有些累了，扶我回去休息好吗？
0: 那我送你。师傅，对不起，是我在你酒里下了药，因为这是唯一能救你的方法了。

0: 你敢单独来见我，就不怕我杀了你？不用你杀我，等我做完我该做的事情，我会接受一切惩罚。
1: 子勋上仙，我有一事相求，哼，你会求我？可否将这些毒服医补药，炼好送给师父，助他得以延续性命？
0: 这是谁的毒啊？
1: 这是我的毒，因为只有我的毒，才能够暂时压制他的毒性。这是师父，我求求你，我怕他时日不多了。
0: 不云顶之毒虽不易解，我也会用尽一切方法延续他的生命，用不着你来做好人。我找到解毒的方法了，只是这件事情小谷要亲自去做，所以请子勋上仙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在我回来之前，看好师父，我一定会带解药回来的。若我行动失败， 就算是放干自己身上的毒，也会护师父周全。
1: 罢了，我暂且信你一次，你快去快回。我会尽全力延缓。

让他毒发。倘若你这次无法戒了他的毒，我会真正让你明白，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谢谢你，不必谢我，我又不是帮你，我是在帮子画。 我以为守了子画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对他的爱。可细细想来，我这些年所能为他做的，竟还远不如华千骨。子画，你为何要收这样的一个徒儿？

0: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
1: 少峰，你听我说，此行不管成功与否，最终都会成为众矢之的。我不想你陪我冒险，我求求你，回去吧。要么我跟你一起走，要么我回长留告诉世尊，你自己选。我去有我不得不去的理由，可你呢？ 你为什么非要陪着我一起去冒险？
0: 千骨，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和命运。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帮你，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帮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哎，小仙，这是要去哪儿啊？你这是干什么？
1: 紫花身中剧毒，花千骨为了去找解毒之法，托我将他的毒炼成解药，让紫花服用，以便紫花能够撑到花千骨回来。所以，请您让我进去照顾紫花。
0: 你先起来。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花千骨去寻找解毒之法了？
1: 对。
0: 这世上哪有什么解毒之法呀？那他有没有去说他去哪里了？
1: 他什么都不肯说，只说让我好好照顾紫花。
0: 这师徒二人一个比一个固执，真不知道花千骨在干什么。
1: 事到如今，我们别无选择。我看他一脸决绝，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能选择信他一回。如尊，此事性命攸关，求你成全。
0: 你进去吧，只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师兄魔岩知道。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域提醒您本期看点。
2: B 线走新路，共游洛阳城。
3: 一路走来，我们也攒了一份专属惊喜给老公团，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
4: 哪，你都啥时候拍
5: 一镜到底啊？
6: 不是，你好歹换个衣服啊。
7: 人家的最差也是个短片吧，你那就是个短视频，就是个短视频。
8: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
9: 有惊喜
10: 是什么呢？
5: 二三，
10: 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11: 这什么啊？
12: 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

0: 嗯，哎呀妈，我什么国际包裹啊？先来看一下，看一眼。这些是来自你们的古早爱情言论。都说时间是感情的试金石，请打开来自过去的爱情古早言论，回看你当初的发言。
1: 你是会觉得年少无知，还是依然初心不改？请对当年的那个自己做出此时此刻最真实的回应。哥，那你先抽吧。好，先抽。啊，好的，来。
2: 哦，哎，我怎么？
1: 我抽到的是我曾经说过的话呀。啊？我也抽到我自己说的耶。
2: 他俩抽到彼此的。 那我先分享我曾经说过的虎狼之词，
3: 什么虎狼之词？
2: 虚幻的浪漫，我觉得是媚俗。千百种爱，有它千百种珍贵的方式，我已经给了你其中一种了，已经给了最真挚的东西了，非得要糟粕的东西，我就搞不懂。这个是就以前我跟静姐上婆婆妈妈的时候。 静姐总要浪漫浪漫，我就跟她说了这样的话，我说，
1: 因为我觉得我也要踏实的幸福，我也要虚幻的浪漫。
2: 我觉得叫媚俗，千百种爱有千百种它珍贵的方式，我已经给了。

0: 我就要坚持怎么怎么样。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我为我当初说的话，如今打脸。耐刀脸，耐刀脸。
1: 别这样，别这样。不过浩哥真的是变化挺大的，嗯，因为他不是对我嘴巴不甜，他对他妈妈，跟他爸爸，尤其是婆婆妈妈钓鱼的时候，两个人钓一下午也不讲话，嗯，所以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但是好像这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看到了
2: 不一样的浩哥，
1: 对我其实蛮感动的，而且回去我老觉得他还在拍综艺，就一直没有，可是他跟我说我以后都这样。
2: 嗯，其实能感觉到浩哥心里有一个小孩子的感觉，尤其是跟我们开玩笑的时候。
1: 是的，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为我做出改变跟调整。
0: 也不是为你做出改变，还是我成长。
1: 怎么有种瑟瑟发抖的感觉？
0: 我觉得求生欲很满，我现在学着点啊。我觉得我成长了，没有谁逼我。没有人逼我这么做的，就是我。
1: 别哭，别哭。
2: 我先说我手上抽的，其实是我老公说的一句话，就是从小到大，除了父母以外，他是敢直面把我的问题怼出来的。
3: 他应该是我从小到大，除了我父母以外，他是敢直面把我的问题怼出来，然后直接敢说我的。
4: 对，就因为我身边其实以前是有很多人说奉承你的话的，你知道吗？就说，哎呀，杨哥你真好，杨哥你真棒，杨哥你真帅啊，然后你这个怎么这个，啊，就是这种话听得太多了，然后呢，导致了呢，我就觉得，那我身边的人都应该是说好话，因为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我要在决定前，我没法去跟别人说，而且我也不可能做什么决定权，我告诉哎爸妈，我今天我要干嘛，不可能，就是。你肯定是需要枕边人，有些话是跟枕边人说的，那直到他的出现以后，突然发现他可能是真正能爱我的，然后是可以跟你去说真话的。比如说，哎，老公，这个事情你做了会对你好，然后你做了可能会对你不好。我觉得他给的评价和所有东西非常的，就是中肯。真正爱你的人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可能这个话不好听，但是这个话一定对你是。有用的，我们说苦口良药。
1: 你刚刚那一点，我觉得很多人会 get 到，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老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男生比较少，因为男生会觉得别惹麻烦，嗯，但是老婆会忍不住说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你这事怎么样，你这怎么样，老婆比较常常讲。
4: 我觉得家庭不能嫌弃有麻烦。
1: 对
2: 对对对，来来来，我们一起加油啊！
1: 那我抽到是看人要看人品的最低处，
0: 这在什么时候说的呀？
1: 这是我之前写，就是我在回答一个妈妈，
5: 有一句话叫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你看的不是他的高处，你看的是他人品的低处。
1: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对方都会展现最好的东西给你，可是进入婚姻其实是你会看到他最难看的部分，所以如果你要爱一个人，你一定是看他在人品最低处的时候，比如说吵架的时候说了什么话，而不是看他爱你的时候说什么，然后去做选择。我有女儿，我也希望将来他不是告诉我那男女有多爱他，而是说我们吵架的时候他依然不口出恶言，心里护着我。所以我觉得看人真的是要看人品的最低处，你才能知道我能不能爱下去。
2: 来，该你说我的了，老公。
4: 很安心，很有安全感，正能量，正直。
6: 我就觉得很安心，很有那种安全感，正能量，正直。
2: 我觉得杨哥呢是让我碰到以后让我感觉很安心的一个男人，因为我觉得在我这里安全感非常的重要，有他在身边，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我都会觉得会比较安心。他不会给我去抱怨一些负能量的东西，以及在我这个老婆面前，他都很少说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1: 他是很乐观的。
2: 对，是的，就遇到事情也是，比如说这次第三季播出之后，然后的确我们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也好，需要我们改正的地方也好，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啊我不是这样的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会去埋怨，他没有，他是觉得我们两个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去尝试尝试啊，我们会更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觉得非常的气馁，没有，但就觉得哎呀还好来这个节目了呀，然后你看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么多的问题。

0: 题。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有一天，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我其实还有点担心他。他跟我来，他说没有，这才哪到哪呀，
1: 很好。
0: 他说，我四五年前的时候比这个糟糕多了。他给我的这些回答让我其实也很安心，他没有让我制造成焦虑。
2: 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是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无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我们两个都不要有任何的说，哎，为什么你没做好，为什么我没做好，或者怎么
3: 指责，或者是埋怨，或者是因此而感情会受到伤害，我们都就的确是做了一些这样的承诺。对，
2: 就是顺其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就继续优化，
3: 加以改进，
2: 我们两个自己怎么样去解决，过得更好，才是我们终极的核心目标。
4: 怎么办？你突然被你们感动了。
1: 我们两个什么人来着？
5: 我们两个是
4: 彼此感动，
5: 一路人。
4: 我们两个是，我特别理解。
5: 你们两个是一种人。
4: 我特别了解他。我也是这样过来，所以。
2: 我实话说，你俩性格挺像的。
0: 就反正，
5: 就咱俩换个地方。你俩哭。一回事，那么一回事吗？
4: 所以为什么会配在一起吗？哎呀，我真的很感，我刚刚是，我好久没哭了，好久没，就是
2: 我也好久没哭了，但是
0: 你可别说了，
2: 不是我，
4: 豆豆多可爱，
2: 哭都在这个都奉献给这个节目了，
0: 没问题，
5: 因为要成长了，
4: 要成长，
5: 对，那个时候这人要成长了，到后面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说，
4: 特别棒，
0: 谢谢哥，谢谢。
4: 没有，千万别这么说，就是成长也很好，是因为就是有爱的初心嘛。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看到很多我好像刚认识浩哥的一些小细节，那种少年气息啊。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古早照片，是你们两个现在看起来还能够瞬间回到过去的。
2: 我要找一个。
0: 找。
4: 可以啊，
0: 找吧。
4: 我跟浩哥刚认识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太想公开
2: 地下恋情，
4: 对，我希望走得稳一点点。然后我有一天就实在太感慨了，说老天爷，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了，你怎么给我一个这么不适合的，你知道吗？我就在2013年7月25号写了一句话，如果你决定给我心温暖的阳光，就别再让我的眼睛有雨季。当时非主流，你们懂吗？结果呢，浩哥在5点钟回了一句话，
0: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好土不土，
1: 你们两个太厉害了。
5: 那时候浩哥还是个文艺王子，文艺片小王子。
4: 你们看，这是我们刚认识刚在一起的照片，第一次，皮肤很嫩的秦昊老师，这个完全素颜的。哇
0: 姐，你这也太美了吧，这素颜。
4: 然后你看我们两个去帽子店还会玩这种，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小孩，纯恋爱，留着两撇小胡子，好奶油那时候。
2: 这感觉什么，浩哥被美颜了一样。
0: 不是，感觉你这样的哈，根本看不出来你们俩年龄差。
4: 你想，2013年是什么时候了？
2: 13年前。
4: 13年前得多嫩啊！一个男人从30几岁到50岁的过程，就我觉得我那个照片有点像什么，就是回头来时路。
5: 我选了3张照片。这3张照片就是这张。
0: 哇，这抱的狗狗是不是？啊，
4: 那是我啊。
5: 后面是静姐，前面是我们家那个喵酱。但他已经走了，然后静姐怀孕那时候我在拍戏，就天天在台北陪着她。然后现在我一看到喵酱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在台北有一次我把狗放在腿上面，然后我这拍着他坐在那儿，他在那边看手机，然后突然之间，我就看那个灯晃了一下，我在想，哎，这灯怎么晃了一下呢？然后我再一低头的时候，我发现狗也没了，他也没了。我说，哎，我老婆去哪儿了？过了大概30秒钟，老婆回来了。我说怎么了？我老婆说，
6: 地震了你不知道啊？我抱着狗跑了。我说你不拉我一把，对，我都不知道。
4: 他说干嘛跑？我说地震了要跑啊。然后他说那你救狗都不救我。因为我小时候受过地震训练，所以当时灯一开始晃，我一听到那个声音轰轰轰轰轰声音的时候，我就立刻先抱我女儿，枕头盖好，她都会掉下来，再冲过去咻把狗从她身上抱起来，咻就往外跑，然后都跑到楼下了，一看
5: 没事了。
4: 哎，我一上来她坐在那
7: 怎么了？
4: 笑死了。
2: 我跟我老婆非主流的照片都还比较少，这是就我俩刚认识，我俩在一起的第一天那种。哇，
0: 像不像我们俩一板一眼？
4: 哇，我豆豆，我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漂亮，那时候还是有点
0: 爱情滋养。
4: 哎，这张好酷，好有纪念价值哦。
5: 这是在领奖台上？
0: 那倒不是，不是
2: 啊，在九月，或者在我在生日，就是我俩在一起第一天。
4: 然后你穿司仪服，他穿护士服。
0: 这个像那个哒哒哒哒哒，然后这个像个护士。
2: 这个衣服是那个叫什么？
0: 护士服。哦，
4: 冒犯了。
0: 就其实我也是，就是他那天过生日，然后呢他不知道我要去，然后呢我就混在了这个厨师里面。哦，对，然后穿着这种厨，对，就算是一个 surprise。
4: 所以你就穿着厨师服，对，
0: 然后呢假装，然后给他一个那种惊喜。对，是这样子。所以就还是挺有意义的。
2: 然后那一年那个我那生日蛋糕也他亲手做的。
4: 做蛋糕你自己做？
0: 对，
4: 一层一层做，
0: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老公就很开心，
4: 照片还是蛮有意义的。哇，今天好开心哦！最后一期了，我们一定在杭州相聚
0: 哦，
4: 好不好？
2: 来，老婆，
4: 到时候你做蛋糕，
0: 好的，
4: 我帮你抱狗，你带他去跑5公里。走啦。
5: 有没有那个轮椅在啊？轮椅我看到。
4: 哎呦！怎么样？
5: 挺好，不错的。你这边，很走心。来吧，放松了。
8: 走吧，咱进去吧，
5: 走吧。好慢
9: 啊。妈，金莎
10: ，Hello。
9: 怎么
10: 了？摔了一个狗吃屎。
5: 崴了。
4: 哈哈哈哈哈。好，谢谢。小舅妈，不要，不回
5: 家，不回。谢谢。
10: 这么慢啊，这个轮椅。这是不是可以加速？
5: 哦，能加速啊。
10: 能，让一让，请让一让。
5: 太潇洒了。
0: 是里面吗？
5: 哎，其实好看啊，我觉得确实挺好看。
10: 哦，这里好看。哇，好香啊。
5: 这啥花啊？
10: 这绣球吧。
5: 绣球。这也不挺好看。
4: 好啊，拍拍屁股，屁股。
5: 说，哎，你坐这儿吧。
10: 啊，我坐外面，行。
5: 你直接坐这儿。
10: 好，
0: 我坐这儿。
10: 擦擦手，
0: 因为我刚刚摸那个小猫了。
8: 哦。我也摸了。
0: 喷一喷，擦一擦就
8: 好。我不擦。
0: 那你别摸我，别摸我脸。
10: 你是白眼翻的跟华妃，这是这么厉害呢？纯白，
0: 好厉害。
8: 遗传，我妈就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10: 你翻翻看。
5: 我翻啥呀？
10: 你翻不了那么多吧？
4: 村民先生，一边翻一边在给我摸个手，泄露天机。
11: 姑娘啊，你命中有一劫呀。
4: 什么劫？桃花劫。
8: 我要回家了，我感冒了。
4: 我脚疼。
8: 我也。
4: 我脚疼。
8: 累了吗？累了。
4: 哎，在马车上情景再现。
8: 哎，我哪儿也不舒服、啊。
4: 哦，心疼了，心疼了。
11: 来来。哦。
4: 好。什么
11: 现金啊？怎么这么厚？
4: 厚厚的，也。
11: 这厉害啊！
12: 金沙、孙承霄、李纯、马迪夫妇，从俄罗斯到中国，你们既是同路的旅伴。
4: 跑得很快。
13: 你好，你好，你好！全国导游大王为您服务。
4: 谢谢，谢谢，谢谢。
12: 也是彼此爱情的观众。
8: 整整啊！
12: 旅途将近，请从你们的视角为另一对夫妻写一封介绍信，告诉他们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的模样。
8: 这太傲慢了，非常傲慢。
4: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你们的角度去评价你？
14: 了解一个人是很复杂的，
11: 还有点难啊。突然一拿起笔来。
14: 我等一下啊，找我秘书。请帮我用李纯、马迪夫妇为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我推荐信。哎呦，写的很不错、啊。
11: 太好了。
14: 致我们，也致所有相信爱的人。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客厅的灯正暖着。李纯在旁边拆刚到的剧本，我手里的吉他拨片，
8: 这完全不是我们生活里出现的场景，
14: 是吧？嗯，我自己也一度以为我的人生会一直那样下去，背着吉他走南闯北，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8: 我都是喝酒到天亮。
11: 以前我总觉得酒和吉他就是我的全部。
14: 我是李纯，永远觉得家是很远的地方，直到马迪给了我一个，他说马迪锅里温着一碗大概率会煮糊的面。
8: 请帮我以孙承霄、金沙夫妇的第一人称写一封对我们自己婚姻的感触总结信。哎呦，你别说，这写的还挺好呢。
14: 真的。
8: 亲爱的承霄，亲爱的自己，写下这封信时，我们已是合法夫妻。从2022年官宣相恋，到2026领证相守，
11: 写这么好啊？
4: 对，写这么好。
8: 4年时间，从全网热议的姐弟恋，到如今只属于我们的安稳岁月。千言万语，最终汇成一句话：谢谢你，让我敢爱，也终于被爱。
14: 哎呦，写这么好、哎、
11: 这太好了，
4: 我麻了，鸡皮疙瘩起来了。
8: 我是金沙。曾经的我习惯用温柔包裹敏感，用独立掩饰忐忑，唱过星月神话，演过青春小花，被大家叫童年女神。可褪去光环，我也渴望一份不被定义、不被打量的真心。直到遇到你，
4: 他哭了。
8: 我小19岁，干净执拗，把喜欢这件事做到无比认真。我记得你为我学过做百余道菜，记住我所有忌口与偏爱，记得你在聚光灯下，在流言蜚语里，从不辩解，只是默默站在我身边，说我只在乎你。外界说我高龄恨嫁，说你少年图名，可只有我们知道，好的婚姻从不是年龄匹配势均力敌，而是我懂你的真诚，我护你的天真。谢谢你让我在40岁的年纪依然像少女一样去爱。
14: 他是治愈我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的人物，他也是我的礼物，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最害怕人的时候， 是他的出现让我觉得，哎，一点点就觉得被安慰到了。嗯，我本来是一个以爱情为天的人，但是我现在慢慢的觉得，以爱情为天反而代表我不是那么稳重的，我应该以我们两个人都成为更好更优秀的自己这个目标而奋斗着，我们才是能够扶持着好好做战友走得更久。
6: 真好，
15: 太好了，
8: 感谢现代科技。
6: 可以走了，
5: 走喽，
15: 走，我们走了。
16: 妈呀，姐，我今天摔了，崴了一脚。
14: 慢点，慢点，没关系，不用担心，横着走就行，没事。像个企鹅，嘿嘿
5: 嘿。只能这么走。
14: 对，因为它关节不能动，不能上，不能下。
4: 的确有一种最后一天的感觉，累的累，病的病，
0: 就全了，
4: 全了，全了，
0: 全了。
14: 是这样吗？
4: 哇哇，云南菜是吧？
0: 火锅，
15: 这是酸汤吗？
4: 哦，牛肝菌。老公你爱吃的豆腐，
15: 今天像我们扎那个头花的时候，
14: 是，
15: 然后给了好多鲜花，我们就给你们扎了一个手捧花。哎，咱给他们两个女孩一人扎一束花带回去。
17: 手捧花，
15: 对，搞定。
4: 哎，这个就是芍药。哎，
14: 对呀，啊，对呀，啊，芍药。
4: 但不知道芍药是什么花语哈，
14: 哦。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哎呦，
4: 今天就是
0: 依依不舍了。嗯，
4: 我们在一起最后的一顿饭了，之后就私约那个秦老师的电影上了。哦，对，
5: 没有时间到请你们看。
15: 好呀，好呀，好呀。
4: 我看了，还蛮大改变，蛮大突破的。
15: 嗯，肯定超有质感的。
4: 到时候记得看我老公的新电影哦，谢谢大家。来，
5: 嗯，嗯，你觉得牛肉怎么样？你还再来？
0: 哦，我觉得再来一块。嗯，
4: 这么脆的吗？怎么了，小小？
5: 困了，有点，
6: 都累了。嗯。
4: 走得多吗？下午你们？
14: 他比较累，他推我吧，轮椅推了 一天。
4: 怎么样，队长当的怎么样？感觉
18: 刚开始有点笑容消失了，然后后来知道那个程序啊，一安排，我就能放肆的玩了。
4: 但还挺有秩序的感觉，嗯
5: 嗯，很顺利。
18: 国内确实方便太多了，
8: 要妄自菲薄，干多好，
14: 干多好呀。
18: 谦虚，此刻我越谦虚，你越夸，才能衬托，好不好？
8: 那就说明你不谦虚。
15: 潇潇其实是我们整个团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了，但是他做事非常靠谱，非常细心的把我们当天见面的时候每个女生的起名字的菜一样一样做出来。
19: 辛苦辛苦辛苦。
4: 我其实还有一点心疼。嗯，你懂我的意思。
14: 嗯，我懂。
4: 这还是有点太懂事儿，
14: 他有点超龄的成熟，
4: 太得体了，你知道吗？包括他这次当队长也是，就他是一种无声的最高级的隐形管家。就这一站你感觉好像没有队长，但其实他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我觉得潇潇身上有几个特质都会让你将来是能做好大事情的人，就等机会了。姐姐对你非常非常的有期待性。
5: 好。
4: 呀，你好啦。哎呦，
14: 那来了，哦，掌声恭喜我们的老公团全员通关，正式毕业。哇哇，这十几天的浪漫旅程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给老公团。现在请看大屏幕。
15: 新婚快乐呀！
5: 新婚快乐！
19: 出发了，
5: 走。

0: 今天是旅行的第一天。
1: 一个是我。
2: 这啥？
0: 今天是旅行的第一天，今天我就好好的夸夸你。Hello， 我的杨哥，你今天要比昨天更加游刃有余了。今天我的感觉就是，说实话，有一点点闷闷的，然后也不是很想说话。就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怼我。
3: 我觉得你要
2: 稍微注意点。
3: 我有无数个理由再要说我。
2: 那你们来弄，那

0: 我就不管了。
1: 我能不能换个队友啊？
2: 其实我只是希望在你情绪特别着急的时候能控制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们可以相互去聆听，而不是你在一个非常急躁的一个状态下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一个决定，我都会陪着你的。其实我今天还是挺幸福的。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一直贴贴碰哇，但我发现我今天贴贴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其实还是爆棚的。我今天贴在你身上就觉得很有安全感。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五天，我现在在厕所里面，你在外面。
3: 怎么偷偷的录？
2: 今天晚上呢还看到了最美的极光。
0: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了你有一个小本本上记得，你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和看极光。
2: 谢谢老公帮我实现了我特别想实现的愿望。我今天上午有一点点小伤心，我们能不能以后拌嘴少一点呀？
4: 跑两步呀！
1: 我刚才已经快摔倒了，你没看到吗？
0: 我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4: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0: 我老婆总感觉很难受。
4: 我就想早点呀。
2: 后面你很快跟我道歉了。
0: 我错了，我怎么别难受了？我错了。
2: 我觉得夫妻吵架拌嘴不可怕，重要的是解决了问题。今天我们去了世界的尽头，我们差一点点就去不了了，但是是因为你的坚持，而且今天你没有迟到。
5: 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你不是特别的满意，通过这次旅行也在未来能更多的多听听你的想法和感受。
4: 你是不是又想亲我？
5: 亲一下。
2: 而且我发现呢，就是你是不是还挺喜欢我的？没看我就
6: 两个时候才知道啊。
2: Hello， 老公。哎呦我天哪！
4: 哦，就那个清洁面膜是吧？
2: 对。
6: 可是为什么中间那一撮呢？
4: 他会洗泡。
2: 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八天，我居然哭了。
4: 别哭啊，老公。
2: 其实我知道你是那个最最最想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的那个人。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九天，还挺特别。
4: 我仿佛找到了曾经的自己，也谢谢你给我的肯定。你的眼神让我知道我是最棒的，我还是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0: 他站在场上的那一刻，啥都不需要做，他就是最大的闪光点。在我心里跳的是最好的，你就是跳的最好看。如果你不拿冠军，就是没有天理。
4: 沈阳得意的笑了，刚刚。
2: Hello， 老公，今天是我们第十天的旅行，俄罗斯站就结束啦。在这趟旅行当中也成长了很多。Hello， 老公，今天又开始和你一起旅行啦，我特别的开心哦。悄悄的跟你说一下哦。看你在为我非常努力的在那么多人面前尽力的摇摆，我觉得特别的可爱。爱你哦。今天我们在洛阳哦。明天就要结束，有一点点的舍不得。我感觉可以真的计划一下是属于我们两个的旅行了。加油老公，我等你哦。哇，老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要一个特别的，和最爱的你同框。
4: 嘿嘿，好可爱！哎呀，
6: 这也好，
4: 好可爱啊！

0: 其实我没有想到呢，我们第一次这样这么长的旅行。
1: 这个
2: 看什么？
0: 我们有过小磕绊，你闹过小脾气，但现在回头看，那些小磕绊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你都在我身边，所以以后的路我还要跟你一起走，以后的风景我还要跟你一起看，一辈子在一起，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哦。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哭了。你太感动了，好感动，我都快哭了。豆豆，
3: 我觉得首先他在保密这一方面真的做的比我好太多了，就是我们俩在生活中，我去做很多事情我是藏不住的，然后就希望他马上能知道，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十几天里面完全让我一点都不知道，包括特别是今天下午我在床上睡着了，我是更加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在这个 VCR 里面说了很多可能平时我都听不到的话啊，让我觉得我其实是被温暖着，然后是被爱着的，然后其实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可能我是会大声说出来，但是我老婆可能就是默默背后就是爱着你的那个人。
4: 豆豆平时不是不爱表达，是不好意思，
0: 对
4: 自己说的时候肯定会把更想说的东西更自如的说出来，
3: 超出了我的，真的。所以这份视频到时候一定要拷给我，然后我一定要
2: 每天循环，
3: 对，一定要放在我的手机里面，
2: 然后放在游泳池的旁边的大屏。
3: 那这有点太，然后把它时刻放在手机里面，下次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哦，
5: 鞭策自己是吗？哦，
3: 谢谢老婆，谢谢。
5: 哎，有点不好意思。对。哎呀，
4: 太爱了，
6: 太好了。好，下一位
4: 是谁呢？
6: 我的。哦。
7: 老公，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也是穿着一身的白衣服，今天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里面，你穿着白色的衣服远远地走过来，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哦。但是转眼我们已经相处了11年，如果一个人能活100岁，那也就是有10个10年，我们已经拥有了彼此的1/10，希望以后还能继续拥有100%。
8: 我们到摩尔曼斯特啦，刚刚我老公在飞机上跟我说哟，他这两年才发现他不是一个帅哥，但是老公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大帅哥哦。
7: 其实我知道你这个金牛座啊特别懒，很多事你都是不会做的，但这次你都陪我了，比如说漂浮小龙虾，当我漂到你身边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幸福啊。你给我拍了很多人生的照片，陪我做了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了很多我的梦想。这个帽子你说特别像外星人，这个帽子就有了意义。又或者在雪地里我们一起干杯，看着炉火。还有那天来不及下车，你和孙杨在车上说话的时候，你笑得好可爱呀、真的好像个小少年，这个笑容我好想留下来。当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你不要只亲熊，你也亲亲我。
3: 哦，亲你亲你
7: 看。无论如何，这次能旅行还能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让我更了解你，要在一起一辈子哦。
2: 啊，我先说一下，
4: 你把这些先表现先别自己感动、
2: 啊、我没有我都忘了拍了。然后到交之前呢，我就去找我的手机里，我想说那好歹我有拍点浩哥啥，我发现全是浩哥拍的我。然后我就开始每天找时间剪，然后找音乐，然后配音，因为我觉得我老公是那种对音乐很有感触的人，所以我每一段配的音乐 都不太一样。
3: 别找我了，没用。
2: 我真的就是忘了，
3: 尤其是跟人张豆豆后面的，人那多长时间，你这多长时间？人那个历时多少天，你历时多少天？
2: 我真的忘了，你玩得好开心啊！
3: 本身没需求，但是不能比啊。你说你第一个放了那么长时间，跟连续剧一样，你第二个还来个竖屏的，就变短剧了。短剧了我也忍了，最后变短视频了，就三分钟。所以这个就落差
2: 两分
3: 不到三分钟
2: 吗？二三十秒，
3: 对不对？所以就这个落差太大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矛盾。
3: 那你别这么说，这话不能这么讲。
2: 那怎么讲？哎，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故事。
3: 不，也不能这么说，你就说你懒就行了。没素材硬剪，就纯粹就是靠那个 OS 来凑。就在我们拍戏里面啊，我最不接受就 OS， 因为我觉得用上 OS 那肯定是画面没有让大家明白，你才会要去解释。那刚才那个静姐那基本上靠 OS 凑出的这么一个短视频，
2: 你看，终于知道了情感没有被满足的时候那种落空的感觉。
3: 我没有
2: 每次看到孙杨跟老婆说，老婆你为什么不爱我，老婆为什么不说你爱我，老婆又是干嘛，说我在旁边觉得就是不能比啊老公。
3: 那你难道你真想要这样子的吗？
2: 那你先试一试做多一点，我再来考虑。
3: 老婆，我再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
1: 别跟我们讲，不管就 diss 我就行吗 ？OK 吗？好吗，老婆？
3: 这肯定用不了。
2: 没事，他们现在已经很好了。
3: 到时候播的时候，别放到豆豆后面这个。
9: 烫一烫。
2: 好，谢谢老公。
3: 谢谢你们。
10: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2: 下一个该我了。
3: 我媳妇儿。
12: 嗨，小宝，哇，今天是我们所有嘉宾第一次见面。
3: 他人都从第一天。
12: Sorry。说实话，我是见到陌生人就心里就会打鼓，我还跟其他三位女生说，我说可能我老公一会儿进来，他见到陌生人也会有点哀，但没想到你进来的时候就真的是主动说了好多好多，你也说了，也是因为你要力挺我，力挺媳妇儿。
13: 那老师要怎么帮纯姐破冰呢？
4: 我觉得你们足够热情，
13: 但就是有可能不那么热情。
4: 那你们就是排挤他喽。
2: 我就排挤咯。
4: 走路了，回家回家。
12: 哎，没错，我又来了。我们分享了就是你给我求婚的视频。
14: 我在工大学生的对面，我很想
12: 我又哭了。我当时的情绪并没有给到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情绪。
4: 我想要啥情绪？
13: 你想让我更激动？
4: 那我没有。
12: 爱你哟。嗨，小宝啊，我也是认识你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见你主持。
4: 所以我们其实对俄罗斯有一些想要了解或者很好奇的问题。
12: 在那个台前闪闪发光。Hello， 小宝，是我呀。我觉得你好厉害啊！从得知我们作为莫尔曼斯克的导游，到我们出发只有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准备，但是你能够把我们所有人都能安排好，你好棒啊！嗨，小宝，是我。今天是我们来莫尔曼斯克的
13: 这么多，
4: 你都啥时候拍？
12: 莫尔曼斯克的第二天，
4: 啥时候拍？
12: 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一些小小的拌嘴，就是
4: 那啥时候拌嘴？做饭，做饭。
12: 你放心，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一定会好好先照顾好我自己， 虽然在你当队长有压力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你的神经非常的紧绷，但是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你还能兼顾我，连早饭都能给我做好，我觉得你简直就是超级好老公。我们两个第一次舞台合作是非常非常，
4: 确实一天录的
2: 啊，对呀，啊对呀，发现了吧？我也忘了，
4: 换个地儿。哎
2: 呀，早知道我换八套衣服了。
4: 你又没换地儿，你又没换地儿。为什么要把豆豆都放第一个？
2: 你这个样打得太好了。
4: 看看，
12: Hello， 小宝，晚上好。此时此刻你正在洗澡，咱俩一进屋，我俩就开始争论谁先洗澡。我就在想，一定要你先洗，不然的话我都没有机会拍。嗯哼。
4: 在这儿等着我。
12: 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更好的成长吧。
2: 完了，暴露了，暴露了，我也忘了。
4: 但虽然，这个莫斯科这三天都在一个地儿，连衣服都懒得换，但是人家很用心。我说实话，因为我媳妇儿是，她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其实她嘴笨。她能有这么多总结，然后表达，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已经在这方面突破自我了，
2: 对，我枯竭了，我都。重点就是我录完，我就跟我 PD 说，我说马迪那么聪明，我说我天天补录，他很有可能就说怎么那么假，怎么那么假，因为真的一看就有破绽啊。
4: 因为我们平时不会这么说话，突然就是纯姐，然后对着一个手机，然后叭叭叭说那么多，我觉得挺可爱的一件事，这是他平时不做的事儿。
2: 傻傻的，
4: 就突然这么一干吧，我是觉得这真有意思，
2: 真有意思，
4: 真有意思，这人，他背着我搞小动作，很可爱。
2: 我真的是嘴笨，
4: 你嘴笨，但是
2: 我心好，
4: 心暖，对。哎呀，
15: 哎呀，看来李纯也很喜欢金莎的那句赞美词，你这个
2: 笨女。以后大家都要用这种词来接近我，哎，总算拯救了我一下，总算拯救了我一下。
16: 但是从长度上来看，人家的最差也是个，不是说剧吧，也是个短片吧，你那就是个短视频，短视频，
4: 还是竖屏的。
15: 你知道每次我
16: 竖屏的，连规格都达不到。事实证明啊，片子的长短跟相处的时间是成反比。
15: 哎，自己剪片子很累的，你知道吗？
16: 是态度问题，不是能力问题。
15: 我自己一帧一帧剪，一帧一帧配，一帧帧给你贴字，我还给你做脸红。
2: 静姐，你不要担心，放我的。
15: 好，你来，
2: 马上你就。
16: 让我心，我争取看完平衡一下。来，
2: 马上就能平衡。
17: 老公，老公，好，这是我的老婆日记。这一次呢，我要。总结一下，那其实我们在圣彼得堡第一天的时候，你孙哥的队长，然后他在安排打车的时候呢，你还是一个人，会去找公交站。
18: 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公车是不能用现金的，但这边有地铁直达。
17: 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到达了学校，我觉得你也很了不起。当我们吃芭蕾舞，
15: 几天路的。
18: 他这个翻页是啥意思？我没看懂。
2: 我也没看懂，我有一些别的。
17: 哦，是我们录《爱的休学旅行》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压力。当时我们是互相都陪伴着你，后面选择了完全不看评论，这也是你的一种智慧。今天有粉丝跟你合影，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做什么都能成功的，希望你完成你的梦想。我永远呢，都站在你的这一边。
2: 上一次我们在俄罗斯，然后进去
18: 又切回来
4: 了，也玩这一套、啊。
15: 谢谢你拯救我，金莎。
2: 对呀、啊，我就说你不用担心。
15: 你怎么不叫我？我也一起补一下。
17: 祝福，在摩尔。
18: 又半夜了。然后这个， 一镜到底啊。
2: 不是，你好歹换个衣服啊。
18: 你好歹转一圈，你这边你再换个劲儿，再换个地儿啊。
4: 这就属于寒假作业最后一天写。
17: 对呀、啊。最温暖的老公来。
7: 这是我整个旅程。
18: 你又变竖屏了。那
9: 我拍的不一样了。
2: 怎么样，竖屏？可以吗？竖屏可以吗？莎莎，我爱你，我俩去过日子吧。
9: 解救了。
17: 第一次感觉到像电影里一样的，就在地铁一窗之隔，隔着玻璃，这么好的老公哪里去找呀？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好有眼光。
18: 你是搁俄罗斯就录了这一天，然后拼了两个，是不是？
9: 差不多吧。
17: 今天呢是我老公第二天当导游，他第一天了，我感觉他有点紧张，但是今天我感觉他很快就找到感觉了，尤其是今天做饭的时候也游刃有余，做了那么多道大菜。
18: 这段我全听着了。
9: 在旁边。
17: 我觉得明天他也会更好，希望他在做导游的这一程能够自我很好的满足，然后跟我拥有很多幸福甜蜜的回忆啦。
18: 谢谢、
9: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录这么少吗？我一拍他的这只眼睛，我就无法再说下一句了。
4: 不是自己拍自己吗？
18: 想拍点带到我的，估计是啊。
9: 但也不是借口，
18: 但看到你补救的感觉了，嗯，咱能感觉到其中的爱意的。
9: 我看到豆豆给孙杨录的，我是有点心虚，人家一天一天还是挺真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日常输出很多的，就什么都跟他讲，我都讲完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录了。
18: 我觉得蛮好的，我真觉得蛮好的、嗯、
9: 但是因为在录节目，其实你们也帮我们录下来，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回看录的节目都觉得哇，好感动，好浪漫，就觉得把它记录下来了，好美好。
2: 感谢金莎救了我。终于有一个竖屏了。
9: 你要放心，
2: 但我长度输给你了。
9: 时间长一点啊。
16: 你们两个，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有什么可骄傲？
2: 倒数第一。不过那个金莎是因为你很警觉，我真的纯粹就是忘了，玩忘了，每天都玩得太开心了。
9: 我也是有的，我还是为了就是太贪睡了。
18: 挺好，已经太好。
9: 真的吗？
18: 已经很好了。
9: 豆豆太厉害了，孙杨你好幸福哦，今天唯一留下眼泪的丈夫。
5: 豆豆说两句。的确就是我不是那种喜欢太表达的一个人，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虽然我在面前跟他表达的特别少，但是我内心其实是真正想表达的，所以呢我说实话也可以通过镜头可以表达出我对他的不管是支持也好还是爱也好，所以我就每天的去尽量把自己每天的想法去录给我老公。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16: 明白了，就是你告诉大家，就是只要愿意做的事情都会做好的，对吧？
5: 哥哥，
2: 以后只要你记得摸我的头，我就记得给你录。但其实在这次旅行，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有一天跟浩哥因为冰淇淋的事情我有点不开心。
16: 不要黑着那个吗？
2: 不逛了，不想逛了。然后后来我们回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跟他说事情的时候，他又去找冰淇淋了。
16: 那其实第三个也还是好吃啊。
2: 然后我当时又蹭一下，然后他在找冰淇淋的时候，他很专注，就那一下子我突然和解了。和解什么呢？我要讲一下，我发现浩哥你不喂饱他，他不行，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点，那个小小的点呢，你把它满足了以后，其实他能够把大大的爱给你。他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他自己的小执着，可能不这样一起旅行是根本看不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说，啊，以后我老公想吃什么，我一定要尽量满足他。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在那个万岁山的时候，然后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知道他应该要吃爆米花了。
19: 老公，我说给你买爆米花，你投喂。
2: 然后吃完爆米花之后，
16: 我就都不去了。
18: 哥，你会跳舞吗？
9: 对不起了，
2: 记得吗？有没有？
9: 因为我想说，其实，我很喜欢你撒娇，但是你呢，就是说，我只要身边有所有的除了我之外的人，他一下子就会严肃起来，他一下子就笑容也少啦，就是撒娇也少啦，然后宠溺也少啦，摸头也少啦，抱抱也少啦，就是他只有我们两个人相处，他特别放松。不记得你，就因为你总是在我眼前撒娇，然后我就开始妄想。
4: 妄想？
9: 我的妄想是对我老公。
4: 我知道，妄想这个词很重。
2: 怎么不能是他呀？
9: 就是幻想吧，啊 ，OK， 就是我会幻想我老公也会，就是说无论身边只要是他觉得蛮亲近的人，他就会更放松，更接近跟我两个人的状态。然后想撒娇呢就撒娇。哎，
20: 说太好了，
4: 我感觉你在阴阳我。
20: 什么阴阳你们？我没有阴阳。
2: 他在模仿你。
4: 挺好，挺好。其实我做很多的这种行为，我是为了让他能放松一点啊。
9: 是吗？
4: 因为他跟程潇有点像，他会有人的时候他自己放松不下来啊。我只能通过我这种方式让他能更脱敏，然后能让他更放松。
9: 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面对人群很紧绷的人，我就需要通过很多撒娇然后来放松我自己。
20: 知道了。
2: 我也要有交付。
21: 行，少喝两杯吧。
22: 这一个旅行其实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然后有好的也有一些小磕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给予我们好的话就是跟静姐所说的是一样，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对方其实都有那个比较在意的点，我有可能希望他可以快一点，那么他希望我可以事事不要老提醒他。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点之后，他也会去注意我的那个点，那么我也会注意他的那个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磨合了。说实话他也一直在跟我讲，他说哎呀，这趟这个旅行真的是太值了。值的点是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成熟了。对，这是最重要的。
3: 感谢芒果 TV。
15: 我觉得刚刚大家讲的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对方想要的方法来爱他，稍微再大方一点。其实就是这样，不要那么吝啬，然后同时如果对方还不太会的时候，也愿意去慢慢的引导跟等待。这就是我们的研学旅行，我们在爱的道路上也做了一次爱的研学。好，来，我们先干一杯。
9: 干杯。
15: 以后说不出来的话哎，要当面说哦。
9: 对啊。
15: 以后没有听到的话可能是放在心里了，大家都不要太吝啬或太强求哟，好不好呀？
3: 好。
10: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5: 好啦，那差不多到结束的时刻了。啊，什么？
16: 聚散终有时，再见已有时。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已圆满结束。在离开前，我们还准备了最后一份惊喜，请每对夫妻依次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22: 秘密基地。
23: 我背你上了吗？三二，
15: 你等一下，我走，快！
24: 这个梗太老了。
2: 秘密基地，我看有多秘密，
15: 是什么呢？
23: 惊喜，
22: 有惊喜，有没有像这种走入那个婚姻礼堂的感觉？
2: 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24: 三二三。啊！
23: 哎呦呵！哟！哎呀！
2: 哇！好用心啊，好棒啊！
16: 用心为你办一场。

0: 长展，用惊喜为旅行画一个圆。你给我的，我收到了。
1: 想给你的，就在每一个瞬间。
2: 我先给你拍几张，
3: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漂亮，这个最好了，
0: 行吗？可以。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请步入我们的展台。啊！哇！这个都是我镜头里面的你。哇！
4: 好好看哦，真的很可以耶，老公。哇！老公，你照的真美。哇，这就是。是妻子的礼物哎，老公，我也有礼物哎，哇，这都是你给我拍的照片哎，这都是你给我拍的，好用心啊，好棒啊，哎呦，这什么嘛，这大牙是什么东西啦？别动那么大。你这莫西莫西，那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喜欢这张照片吗？
4: 我喜欢，没想到这么大呀，好恐怖啊！大牙。
1: 正因为周围太漂亮了，
4: 是吗？
1: 所以留了一张搞笑的，多有冲击力这张照片。
4: 我保证刚刚路过的人全都笑了一遍。金莎，人生照片好可爱。这个真的是摄影师的角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看到对面的那个，这牙真白，
1: 这个多好看！
4: 我刚刚没有故意看那边，但是我刚看完就是同样的穹顶，然后我再看那个同样的，
1: 我刚看，可有冲击力，
4: 就在
1: 一个车站，一个车站。
4: 不同的角度，就我平时没有那么喜欢拍照，我连自拍都很少。
1: 我特别喜欢抓你那种不经意的瞬间，或者你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时候，特别好看。你的眼睛里自带故事。这个是咱们去徒步提着灯，这是在圣彼得堡，在河边的时候。
4: 对。
1: 那天天气很好，你的心情也很好，你笑得也很好。你看这张，
4: 就摆了，
1: 你看眼神就非常那种，其实感觉你在看我，
4: 就余光在瞄你，
1: 但是也很好看。
4: 这个太逗了，两手插兜，他看着我呢，太可爱了。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
1: 这个是咱们在
4: 那个咱们自己偷偷跑到那个
1: 克林姆林，咱们冲进去拍的这张，美在震撼你，你在震撼我。这张其实我也很喜欢，正好因为你是定格在了所有川流不息里，这种川流不息里能定格住的，一定是长存在我心里。哇，好恶心啊！
4: 你看这个把我死死死死。你看你是来是这样的锁死给我你怎么

0: 我最喜欢的是地铁站的这张。
1: 这张。
0: 当时其实你有点累了。
1: 确实，有点走不动了。
0: 但反倒就是，你坐在长椅的那个瞬间，嗯，有些疲惫，但又感觉若有所思。那个瞬间，我觉得特别美。然后整个下来的感觉就是一个黄金分割，嗯，你在最中心的位置最耀眼，百看不厌。
1: 又多了一张人生照片，
0: 我媳妇儿
1: 怎么这么好看？哎，这么回看，真的是去了好多地方，好多回忆啊！嗯、
0: 也都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一个足够难忘的旅行。

0: 有时候只能代表了当下那一个情景和一个珍贵的瞬间，但是我认为如果文字配上照片，我觉得会更加的有冲击力，而且会更加的生动。所以说呢，我就想给老婆写一段话吧。我先调整一下情绪啊。
1: 嗯，
0: 那我开始咯。
1: 嗯，
0: 你好豆豆，我亲爱的老婆，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这一面墙是你的专属影展，
1: 手牵着，你说吧。
0: 没事，不行，我得读完。
1: 好的好的，那我再回去。
0: 好的，说了，我世界冠军，我得，我有这毅力，必须得读完。
1: 嗯。
0: 这一面墙，是你的专属影展。今天没有别人，只有我和你。现在，请允许我进行我的专属导游述职报告。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很多次说过，我们之间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记录，特别是这一次在看别的夫妻的视频的时候。
2: 谢谢大家，
1: 我们结束了。
0: 还有吗？
1: 没了，我们就这样，没了。
3: 我们比较简单，我们比较简单。
4: 你们没办结婚吗？
5: 就很多原因嘛，
6: 对，很多原因。
0: 其实我心里有很多觉得我做的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你看到这一面墙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画面都是我们真真实实走过的日子，但是我在取景器里每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觉得这个画面我一定要留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不是比赛，不是训练，也不是任务，就只有我和你。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日子，我们两个人这一次一起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你跟我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这个是在圣彼得堡，这个是金蛋博物馆，
3: 对。然后这个我们是在
1: 出租车上，
0: 圣彼得堡，
1: 嗯，
0: 图书馆，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塔楼，
1: 对
0: 对，海边，然后这个是我们去滑冰的，这个是在那个圣彼得堡大学跳芭蕾那天，
1: 嗯。
0: 然后这一站是摩尔曼斯克，然后这个就是摩尔曼斯克，你到了第一天泡了一个泡面，然后这个是我们那天去坐雪橇浮冰，这个我们上山，这是那个很幸运的猫，然后这个是那天我们那个中俄大比拼，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个克里姆林宫，这个是我们去看杰里上的飞机时候的照片啊，世界的尽头杰里，
1: 还好有你，要不然的话我都去不了了，对不对？因为有你的坚持。

0: 那天他们在让我说选一张照片做 C 位的时候，其实我很难抉择，因为有太多照片值得我去放到这个 C 位。因为他们说能看到极光是有幸运的，所以我选了一张寓意特别好的这张照片。因为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那一天的全部。我记得我们当时说了什么，记得你笑的原因，我记得那个时刻，我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我们在追极光。
2: 我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可以越来越好。
1: 我希望我会一直一直一直按着我的。我希望我的老公也。

0: 感动，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谢谢你愿意给我一起走进这些不完美但珍贵的画面里，谢谢你在我在手忙脚乱当导游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的嫌弃过我。这场旅行，所有的温柔与美好皆因你而起，这一辈子，我想一直做你的专属导游。述职完毕。
1: 请我的老婆张豆豆大分，你的老公不完美但很努力的导游，你的两个，
2: 一百分，一百分，一百分啊！抱一抱，我好感动，哎呦我的妈！
3: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重，我也要把相机背着吗？
1: 嗯，我知道了，
2: 你能不能拍张照，拍张照，拍张照，
1: 你就是希望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对不对？
2: 对。
1: 嗯，
2: 我其实特别开心的就是 C
1: 为你选了两个人呢？嗯，因为我希望我的照片旁边都有你。
2: 行，那以后我们这样子，以后我们拍照片啊，就同样的景，我们拍两张，一张是你单独的，然后另外一张是我们俩双人的。嗯，
1: 就是没有一张是我的丑照，这是非常好的。
0: 老婆，我跟你讲，我的手机里没有你的丑照，就你觉得？
1: 不是，是因为在你眼里我都是最美的。
0: 对，
1: 嗯，
2: 我觉得太有回忆了。
1: 嗯，都带走，
2: 都带走。
0: 对，必须得带走。
1: 那这也带走。
0: 肯定得带走啊！先借他们再拍一拍吧。
4: 森森，我给你 P 了，给你P过了，你要的都给你修了，太无语了。我给他C照片，我都笑脸了。
1: 神奇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么大的照片，然后其他都是巨美，还挺有气质，然后又还眼睛挺深邃的。你看小人国，给我拍出一米三的感觉，
4: 就要这种感觉。
1: 这个一米，
4: 拍的就是这个感觉，
1: 萝卜墩儿，
4: 萝卜墩儿，
1: 知道。
4: 这样闭着眼睛可享受了，享受呢。
1: 你太有艺术感觉了，
4: 真喜欢。你看这张照片，当时拍了好多张才记录出来这一张照片，太有
1: feel 了。一抬头就看到一片绿色的极光，我觉得心里的焦虑都好像被这宏大的风景消化掉了，可美了。那是不是就几张最喜欢了？雪莉，好出片儿。
4: 跟哈士奇在一块儿，好开心啊！我还都带血了，都好处。我喜欢这种不是特意摆拍，而是一种抓拍感。它有一种生命力。哦，是的，
1: 快看了这张帅的不行。
4: 就是那种很松弛的呀，在城市里就很难找到的那种松弛的感觉。看到这些照片，还是蛮有感触，一点一滴。
1: 因为人家都说，把模特拍的有多漂亮，取决于摄影师有多爱这个模特。
4: 太会说了。
1: 真的。
2: 这几张我可以当封面了，头像变了。
4: 这个。
1: 嗯。
4: 这个吗？No
1: no。
2: 我从来不把这个拿呀。你怎么拿呀？拿呀，
4: 挂家里。你要挂家里？
2: 太吓人了，晚上我都被我的牙吓醒。放浴室吧，你就看着它刷牙。
4: 没几天，走过这么多路，
1: 对呀，对吧？
4: 记忆还是挺深刻的。
1: 是，能留下这么多好看的照片，
2: 这就是你心中的我吗？
4: 对的。
2: 怎么会把我拍这么好看呢？
1: 美不胜收。
4: 美的。
1: 美不胜收。
4: 嗯。

0: 这个都是我镜头里面的你，然后呢，我把这张照片作为了 CV 照片，你还满意吗？
1: 满意，这张我真的好喜欢哦。
0: 算是人生照片吧。
1: 算，星星都看得出来。
0: 极光也还有一些，你看。
2: 哇，这个好，这个好好。
3: 是不是？我懂得伸腿吧。
1: 牛牛。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吗？因为它有把我其实内心很帅气的那一面，就是生存能力很强的那一面拍出来，
0: 就是很小男孩那一面嘛。
1: 对，就是那个很男生的那一面，
0: 小倔强的那一面。
1: 有拍到内核，而且我觉得这个只有你看得懂。其实对我来讲，更大的惊喜可能是他拍完那张照片之后，他换成了手机壁纸，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你放在手机屏保上，我真的好感动，
0: 是吗？
1: 因为你放女儿放了很久，我也放女儿放了很久，但是现在是屏保是我，然后开机是女儿。
0: 因为之前拍你那个机会确实太少，所以展示不出我这方面的才华，这个也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
1: 是的，我跟拿给每一个人看，每个人都说拍得很好。
0: 而且如果
1: 怎么夸我，夸到最后又在夸你。
0: 如果3D 效果的话，你看会更好。
1: 哦，真的耶，
0: 是吧？3D 效果。
1: 这几张我都，这张我也好喜欢哦，这张有点像我们喜欢的电影里的场景。哇，这张我也好喜欢哦，天。这好像我小时候，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知道，就那流浪的小孩子。
0: 这张很像。
1: 真的很可以耶，老公，好好看哦。哇。这张你把我拍得很 sexy， 哇，大家的参观一下，看自己的还好，怎么看别人的感觉好依依不舍，
0: 是吗？会吗？
1: 因为可能这个都在我们手机里了，但他们的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了。
0: 这是他的，哇，
1: 太美了，李纯真的神颜太漂亮了。哇，莎莎，这每一张都好美哦！天，太好看了，这就是带着爱的眼睛哎。哇，谢谢老公，谢谢你陪我旅行哦。爱你，老公。
0: 旅行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心动的开始。
1: 没错。
4: 这是我们在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最后的一段合拍视频了。
5: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就要告一段落了。
6: 我们在这里走过了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摩尔曼斯克，还有中国的河南洛阳、开封。
1: 在这段旅行当中，我们更学会了彼此要的爱是什么。比如说，老公，多亏你了。终于不是摸熊的头，是摸我的头啦。
7: 然后这次旅行很开心，然后让我们有了更多美好的记忆。
6: 我们也会慢慢的成长，一点一点做更好的自己，做更好的我们。
7: 我们一定会成长更好的自己。
5: 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老公给你策划下一场属于我们的两个人的旅行。
8: 好的，那我期待了啊。然后但是我们下次旅行你们就看不到喽。
9: 时间不早，节目刚好，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
10: 拜拜啦，
1: 爱你们喽，
6: 说拜拜喽，告一段落了哈。你干吧。
8: 拜拜，
1: 再见。
9: 盖住。
8: 他们旅行结束了。
9: 哎呀，回家了，回家了，
1: 回家了。
11: 14天的旅程结束了，行程约14000公里，跨越5座城市。这一集，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1: 本次浪漫旅行将由给你们的老公旅行团全权主理。
11: 有人问， 这还是妻子的浪漫旅行吗？其实，真正的浪漫，从来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
10: 我们有了女儿之后，我们两个几乎没有一起单独去旅行过。
7: 他拍戏三个月，回来五天，一眼看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我们一直在分开。
10: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觉得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7: 所以我蛮珍惜这次旅行，最爱的人在你身边，就是很美好。
12: 好可爱哟！
7: 我觉得这就是很大很大的浪漫。
13: 我是一个有点社恐的人嘛，不太善于表达，丈夫不在身边，就是会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
12: 啊，我离不开你，可怎么办
9: 呀？他会有人的时候，他自己放松不下来。
14: 走吧，走吧。
9: 我很少让他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里。咱们速战速决，我在的话会照顾得更妥帖一些。
7: 给我发一个你的定位，我去找你。
9: 你叫上车，你看一眼多久到。
8: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属于两个人的旅行。
15: 哇塞，好有感觉！老婆真的感觉跟童话一样。
16: 其实我们两个独处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少，这少之又少。哎
8: 呦，老公没事吧？老公，
15: 老婆。
8: 最远的距离就是到浙江周边，所以说非常希望有个两人的旅行，然后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看一看，极其希望，因为我想跟他一起去旅行。
15: 太羞了，我真的是。
12: 哎呦，好漂亮呀！
17: 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呀？这么帅，
18: 有老公真好呀！
19: 辛苦你了。
18: 老公在身边，然后这样照顾，哎呦，
19: 太好了，太有安全感，
18: 就觉得人生也是很圆满的。
11: 真正的浪漫，不仅是一个人的逃离，也可以是两个人的奔赴。妻子需要什么，浪漫就是什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身边，就是这一季最坦诚的答案。14天前，他们带着这份坦诚，也带着各自的疑问，踏上这趟旅程。
10: 我会希望让我像一个优质的小女孩，
16: 再多关心我一些吧，
9: 看看他们怎么能做到始终如一，
6: 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老公。
11: 那么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吗？
20: 妻子的浪漫旅行，秦昊、伊能静，杀青被裁。
7: 这次旅行我的幼稚瞬间被满满满满的满足到了。
21: 我很像哈士奇吗？
22: 爱你莫名转圈圈，
7: 就永远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哈哈哈哈那种笑。哎哎
15: 哎，没穿秋裤还给往里放、啊？
17: 嗯，我也有，我也有，再一次，再一次，
23: 失重，失重，永远失重。
0: 这段旅程给了我们放松的机会，很多东西其实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两个人玩开心了，玩嗨了，就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
24: 如果你能够很简单的能让对方有这种快乐，那你就给就好了。
25: 宝贝，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17: 你可不可以叫我宝宝？
25: 宝宝，你最近玩得开心吗？
17: 你不能老婆，你要脑
25: 脑婆叫。
12: 太好看了啊！好开心！
0: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7: 其实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很放松的相处。我觉得我老公 get 到了。
17: 老公，
7: 我就要他那个松弛的少年的状态，然后我也可以出现我少年跟少女的那个幼稚。
17: 老公，我愿意再嫁给你一次。秦昊，你的下辈子。

0: 我们的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扛得住所有的风浪。
1: 你要打包吗？打包我就我给你去打包。
2: 咱不要急好吗？
3: 老公，咱们不要纠结这么一点点，为什么非要拉着手呢？老公，
1: 跑两步呀！
4: 我刚才已经快摔倒了，你没看到吗？
1: 那你就已经迟到两分钟了。
4: 一直说我，
2: 我通过游学，我们自己回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复盘会，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其实家庭就是在不断的一个修正的过程中。
1: 能不能答应我早点？
2: 好，答应答应。
1: 我给你十个吻。
2: 做鸡毛蜜。
5: 真棒，老公，你今天是第一名。
2: 这个旅行它其实可以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好的学会去照顾我老婆。你过来，小心过来。
3: 太舒服了。
2: 买了你喜欢吃的鸡腿。哇，
1: 大白兔啊，哎呀真好，这种颜色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6: 买一套呗。
1: 很漂亮吧？
2: 可以买两只杯子回去，如果你穿那个话肯定会很漂亮，老婆喜欢怎么能没有。有没有什么好看点的花？
3: 哦哟，还这么有情调。
6: 因为也是有你，所以我的生活现在才会变得精彩，而不是只有单单的游泳。
1: 我以后多按照你的意愿去爱着你。
2: 好。我其实内心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突然发现啊，我老婆是，她是一个会表达的人，平时是不是我说太多了，然后没有让她有太多的表达的机会。
1: 通过这场旅行之后啊，收获了很多经验也好，学习到了他们身上的很多不同的状态。就是跟他交的话，其实就立马就把我老公攻破了。对，
2: 没有人是完美的，特别是在婚姻中，你既然选择了他，你就要去接纳一切的不完美，然后再磨合出来改进。
1: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约束自己，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我也觉得我做到了，我好开心啊。

0: 我们这次旅行是一个舒适开心的旅程，
1: 是一场美好的冒险。在这趟旅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松弛了，尝试去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那么焦虑。同时我们两个人更同频，更默契了。
2: 小宝，
3: 小宝，
4: 两个小娃娃呀，
0: 正在打电话呀，
2: 你
0: 怎么不开心？哈哈哈。
1: 我遇到马迪之后，他不仅仅是我的一个避风的港湾，也是我的底气。
5: 我养你啊！
0: 因为我做事儿会有我的一套，就是行为逻辑、做事的方式方法，有时候都互相很急，出现一些拌嘴啊。
6: 那本来就留着的空间，
7: 这个是三比三。
4: 知道，我知道你声音小一点。
6: 不是，我跟你说，你听不懂。
0: 你待会儿再弄，我来弄好吗，宝宝？
2: 不是，
0: 你歇一会儿。
2: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0: 你歇一会儿。
2: 买这个钱花了，我回去也得。
0: 你挑，我不说话了。没有一对

0: 添乱了。
1: 那个是我的，
0: 这我不拿，你自己拿。
1: 好。别开美颜啊。
0: 没开，这正常拍。
1: 说啥你都不信，人说啥
0: 你那那那那，
1: 你不会用你犟嘴。
0: 那他们平时都在骗我。我也在调整，我也在改。我觉得我们这次旅行，我们两个还真的挺契合的，
1: 很搭。哦，我们更愿意互相倾诉，互相帮助，更站在彼此的角度，
0: 相互扶持，白头到老。嗯。
2: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生的伴侣。
3: 我们这次旅行，潇潇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成熟了很多。他好像从领证开始，一下子就有人夫感了。
4: 在这个节目里，我就开始叫我老婆叫老婆，
3: 老公，
5: 老婆。
6: 整体旅行下来，我最大的变化是学会其他夫妻的经验，学习到浩哥的稳重。
7: 你下一站下车，下一站下车，我去追，然后你们在那边等。
6: 杨哥的执行力啊，
7: 买两个饮料去啊，我给他带一点。
6: 迪哥的辣椒干，
8: 哎，说的太好了。哎呦。
3: 这趟旅程里，想看看和其他几对夫妻相比，我们是不是最意外的一对？
9: 老公，哎呦，
6: 哎呀，爱老婆，我爱你。
3: 我跟艾修有一句话，我想重复的再说一遍，希望你一路继续走花路，借出各种繁花如锦的成功，身边依然是我。
10: 所以什么是妻子的浪漫旅行？是爱己的同时也可以爱人。
11: 要是烤个棉花糖就好了。
12: 哦，是哦。
10: 成长，
13: 用爱对方的方式爱对方，别按自己的方式。
10: 改变。
11: 先来撒个娇，快点，
1: 老公。
10: 接纳。守护。
11: 大家小心点，
0: 慢点，踩着了，踩着了。
10: 这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4: 浪漫旅行2026。
10: 谢谢一起走过的你。
0: 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1: 很期待我们下一次去旅行。
4: 希望我们共同的坚定携手的走下去。
15: 未来的日子一起
12: 携手共进，
15: 并肩同行。
13: 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先到莫斯科，然后再去圣彼得堡，最后去莫尔曼斯克，直接转到欧洲，从欧洲绕美洲一圈回到中国，这就是我未来的计划。
16: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出发。
1: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3: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4: 挤上来了，
5: 有机会，
6: 手已经撑不住头了，
5: 比赛结束。
2: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7: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8: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还没体力打比赛。
2: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9: 这是金柱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激动，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2: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那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洼，这边是洼鸡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独坡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三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湘籍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五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7: 上来就冲得很猛，很强硬。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8: 石明嫂接腿了，
9: 接腿了，
7: 放倒。
8: 石明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石明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10: Elbow。Slicing elbow, yes.
8: 过去了，
7: 准备
8: 三秒。
7: 来了。
0: 石明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石明右腕认输。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12: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笼。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石明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石明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笼都没有。
2: 一直到教练来，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135晚上7点半，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去澳门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2: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12: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2: 是吧，
12: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2: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12: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3: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早了。
13: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她，我就浪费她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她没体力打比赛。上次的对手她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0: 石明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 龙鞭抱摔也是石明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9: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13: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你可以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12: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9: 就还是会有影响。
0: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13: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0: 而石明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12: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14: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12: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14: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12: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0: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

0: 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1: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0: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八格教练。
1: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0: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1: 我当时在练八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八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0: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八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八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2: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1: 就是基本上跟八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10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0: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3: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13妹，欢迎石明。
1: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0: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八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八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4: 这是2020的时候。
2: 2020的时候。
4: 对的，好像你看，所有的
2: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4: 对，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0: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八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2: 刚刚看到石明6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4: 哎呀，别这样。
2: 为什么
4: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0: 2024年11月，石民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民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民，迅速走红网络。
2: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1: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2: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1: 就是，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很重要，就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0: 这场比赛后，石民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1: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2: 赢，
1: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0: 一场失利让石民彻底沉淀，心行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民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1: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0: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民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八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八格从5岁开始学摔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摔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4: 我是一个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西宁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0: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4: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 ？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2: 这是你的选手。
1: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2: 哦，这个是 UFC 的拳套。
1: 对。
4: 对，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重要。
2: 更有意义。
4: 对。
2: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0: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民获胜的秘诀。
4: And the other stand here, now you can see.
1: Oh,
4: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2: 它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4: 对，
2: 就更好还原。

0: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实名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1: 泰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2: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1: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2: 嗯，拍了拍了，还真把了一下脉，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1: 没有，因为有拳套。嗯，拳套刚好包到这儿。嗯，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嗯
3: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l is so touching. I hope 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l 2, let's go.
1: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2: 但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0: 一边看视频，实名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1: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实名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1: 这是第一场，金珠路第一场，就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0: 实名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一位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实名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1: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4: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When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0: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实名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实名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实名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

0: 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1: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0: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它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啊，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2: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1: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的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0: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80年到现在，得到的发生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它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1: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0: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构造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2: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1: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 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

0: 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1: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80年以来全球七级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0: 现在啊，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1: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具体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0: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0: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0: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3: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4: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5: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家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聪明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 哎，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地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哇，他真的往另外的方向走嘞，而且走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防御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Defeat. 啊，
5: 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6: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他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1: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7: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 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

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1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是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得了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1: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真真，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0: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2: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那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零下15度，还有40%的电怎么就关机了？
1: 天冷，手机被冻关机，电动车续航腰斩，电池自燃，这样的新闻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难不成这些电池的老毛病真的就无解了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啊，有一种电池可以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而且听说它的原料还不是金属哦。现在晶晶就来到了天津大学，接下来就请跟我一起赶紧去看看徐运华教授团队造出来的绿色有机电池到底长什么样吧。徐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许运华，
1: 我看这些都是锂电池啊，这个是磷酸铁锂啊，
2: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电池，
1: 哦，还有一点重量啊，这个是三元锂电池，
2: 对，是三元锂电池，
1: 可能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机锂电池，
2: 对，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款电池，
1: 我感觉它的重量和前面这个三元锂电池差不多，哎，长得也差不多，这都有什么区别呢？哎。
2: 是的，我们看个外观是差不多一样的电池，但是里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常用的这两款呢，磷酸铁锂电池呢，安全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续航稍微低一点。三元锂电池呢，能量密度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安全性稍微差一点。另外呢，传统的锂电池呢，在低温下呢，很容易罢工。
1: 在北方其实就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到冬天就会发现家里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的时间要明显要低于夏天。
2: 我们传统的电池呢，使用的电极材料呢，在低温下呢，它的动力学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它的能量放不出来，充电性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使用的液体电解质呢，在低温下呢，它的粘度会升高，那么你的移动呢会变慢。另外一个呢是它的电极材料是无机的电极材料，那么在低温下呢，锂的进去的阻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0: 简单来说，传统锂电池靠液体电解质运送锂离子来充放电，温度一低，电解液变粘稠，锂离子就游不动了，就像冬天蜂蜜放进冰箱搅都搅不动。
1: 我们研发的这个有机锂电池，它的这些问题会少一些吗？
2: 有机锂电池呢，里边的材料呢是完全不同的，里边使用的是有机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呢工作机制完全不一样。
1: 而且有机的材料它是不是就会稳定一些？
2: 是的，没错，有机锂电池低温仍能工作，碰撞不易爆炸。
1: 真的吗？这么神？
2: 是的，不信我们上实验看一下。
1: 那现在呢，我已经换上了实验服，和我们的徐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专门做针刺实验的实验室。
2: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做针刺实验的设备，是一个防爆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要做的电池呢放到这里边，然后启动仪器，然后我们需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我们需要撤退。
0: 针刺测试是电池安全的金标准，用直径3到8毫米的钢针刺穿满电电池，模拟车祸中异物刺入电池包的极端情况。按现行国标允许冒烟，但5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
1: 我们看到这个针是在缓缓下落啊，好，马上就要接触到我们的锂电池了，捏一把汗呢。哇，接触的瞬间直接爆燃了。
3: 是的。
1: 哇，而且是燃起了这种紫色的火焰，火还挺大的。
2: 对，这就是传统锂电池在针刺短路的时候就发生爆燃，甚至爆炸。
1: 这如果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就是碰撞的那一个瞬间，车就直接爆炸了。
2: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一块有机锂电池，马上就要到了。哦，已经穿透了。在穿透的瞬间，有机电池是没有燃烧的，甚至是一丝火苗都没有。
0: Cool.
1: 还真的不会燃烧起来。
0: 等待观察5分钟后，有机电池依然安然无恙。
1: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就不会爆燃，也不会有一点儿火苗呢？
2: 那我们有机电池呢，采用的是有机电极材料，热稳定性好，在受热分解呢，不会释放出氧气。
0: 传统电池的正极是金属氧化物，高温下会自己分解出氧气，等于电池里面自带了氧气罐。短路一发热，氧气一释放，锂负极遇氧剧烈反应，火焰瞬间窜出。而有机电池的电极材料是碳氢氧组成的有机聚合物，受热不释放氧气，可燃物周围没有助燃物，就像火柴扔进真空，烧不起来。
2: 有机与无机电池呢，它的最大的不同呢是电极材料，那么它的优势呢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在材料方面，那么它使用的原材料呢来自于更广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未来大规模的应用呢就有一个材料方面的保障。另外呢，有机电池呢，它的低温性能啊更好，安全性也会更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一些，有机材料呢更环保，更有利于回收。这就是两款不同电池的类型，这就是有机电池的类型，这个是我们传统锂电池的类型，它是比较硬的，
1: 像一张这个胶片一样。然后这个
2: 不能弯折的。
1: 不能弯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有机锂电池里边的内芯，啊，像一块布一样，非常的柔软，很有韧性的样子。这个能折吗？
2: 可以折，不会断。
1: 那我试试看啊。
2: 可以的，可以的，柔韧性非常好。
1: 哦，它是可以弯折的，你看，完全可以折叠，可以这么弯折，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压一下，折叠出来之后，哎，它也就可以恢复，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痕和折痕。那我们这个传统的应该是不能够折叠的吧？
2: 对，传统的，
1: 在我印象中，
2: 对传统的电池的内芯，你折叠会断掉。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可以，你可以
1: 折坏了，不怪我。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现在我折了一个印儿啊，再把它打开啊。
2: 对，其实它
1: 这样看到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2: 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断掉了的。
1: 其实已经坏掉了。
2: 对，已经坏掉了，不能用了。
1: 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有机电池居然还能够卷成卷儿，我都玩起来了，真没想到柔韧性这么好啊。
2: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一种聚合物材料，那么就像我们塑料一样，它有很好的柔韧性，然后你折叠啊弯曲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柔性电池。
1: 哎，那这么说，哎，以后我们手机完全可以做成那样一片贴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说把这个智能电池缝到衣服里，这些都可以走进现实了，
2: 完全有可能。
1: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这个有机电池除了它的柔韧性特别好之外还很环保，这些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原材料它是怎么能够做成电池呢？
2: 导电聚合物的原材料呢甚至可以从大自然的生物质材料提取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秸秆啊，或者是木材里面有一些纤维素啊，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化学化工重新合成的办法变成我们的导电聚合物分子。那我们传统的有机材料呢是绝缘体，不能导电，那主要是呢电子被束缚在分子上面不能动，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呢使电子能够在分子骨架上能够移动，变成我们导电聚合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电池的电极材料。
0: Cool。中国每年大约有9亿吨秸秆和木材废料，一旦这项技术产业化，电池就可以不再依赖钴、镍这些稀有金属了。取而代之的原材料是到处都有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碳中性的有机物，比如桔梗、废弃木料、大部分的植物等等。
2: 有机电池呢还是非常新的一个电池技术，那么它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电极材料需要规模化合成，还有一些系统的匹配需要经过优化完善，那么才能获得它的最佳性能，那么这是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上真正的绿色高性能的有机电池。
0: 那么一旦有机电池技术成熟了，在未来有可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2: 也许我们在低温，特别是-20-30度的时候，我们照样还能稳定的使用我们的手机，不会突然关机。那另外一个呢，有机电池呢有更好的柔性，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将它做成织物缝到我们衣服里边。还有一个呢，现在的电池呢我们的回收呢还是很麻烦，还甚至有一些有毒的元素，那么我们有机电池里边呢基本上使用的非常环保的材料，很容易回收，对环境的影响更小。 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电池呢很容易着火，我们不能拿到楼里边甚至带回家进行充放电，那么未来的我们有机电池呢可能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它就不会着火不会爆炸。
1: 爱吃蓝莓的朋友们注意了，咱们湖南本地市场上啊，之前云南来的蓝莓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不过大家也别慌啊，东北、山东这些北方产区来的蓝莓正在接棒上市，大量南下的蓝莓正在源源不断地摆上咱们的货架。不过最近啊，很多观众反映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这蓝莓的肚脐眼儿特别爱发霉，有人甚至是吃了发霉的蓝莓拉肚子进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肚脐眼说起。
0: 近日，蓝莓肚脐眼里的霉菌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北方蓝莓正大量南下，千里迢迢的运输路上，水分和颠簸让这个肚脐眼更容易出问题。这层毛茸茸的东西到底是啥？
3: 蓝莓底下这个肚脐眼的一样的结构是属于蓝莓的存续花萼以及啊被花萼包裹的这个小凹坑。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在蓝莓底下，而是在蓝莓的头顶上。每一颗蓝莓啊都是一朵花变来的。蓝莓属于杜鹃花科月菊属，开出来的蓝莓花呢看起来很像一个小铃铛，花瓣的下面呢是有萼片的。当这朵花被授粉，然后开始发育成为果子之后，花瓣就脱落了，这个萼片呢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萼片的下面是原来花的子房的部分，这个子房膨大就变成了我们吃的这颗蓝莓，萼片的部分呢就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肚脐眼一样结构。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变成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呢？蓝莓呢属于浆果，它的表皮啊其实比较的柔软，我们看到蓝莓表面啊经常会有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呢其实是它的果蜡，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肚脐眼这个萼凹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缺乏果蜡的，并且呢这个小凹坑呢天然的比较容易存续一些水，导致里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霉菌啊就特别容易在里面滋生。经过市场上的一些监测呀，能够影响蓝莓并且经常在蓝莓上容易检出的一些霉菌，包括呢曲霉啊，一些青霉、根霉，还有一些呢是灰霉，这是导致这个水果软烂的很重要的一些真菌。这些霉菌啊总体来说呢对人类并不是毒性那么强，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些霉菌毒素啊仍然可能会对人的健康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这里可要敲黑板喽，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天然果粉，可不是发霉哦，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而且啊，如果果粉保存得越完整就说明越新鲜，尤其是从北方长途运输过来的蓝莓，如果果粉保存完好，那就说明冷链运输到位，品质过硬。而发霉的特征是果蒂处长出毛毛，而且闻起来吧会有一种酒味或者酸臭味，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啊可千万不要心疼啊，赶紧扔掉。
3: 那消费者在购买和家里面清洗保存蓝莓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霉菌的产生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选择那些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以及果蜡呢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果子。购买了这些蓝莓，然后在吃之前都要进行清洗，而清洗完了之后呢最好一次性的把它们吃完，避免那种洗完了之后哎一次没有吃完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里面吧。因为通过这个清洗的过程，一个呢是会去除一部分它表面的果蜡，又会对这个果子本身可能造成一些损伤，然后又有相当多的水分，即便是在四度冰箱的冷藏这样的环境里面，霉菌呢仍然会生长。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洗太多，吃多少洗多少。
1: 好的，解决了霉烦恼，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蓝莓的另一个热议话题，那就是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卖的蓝莓呢，它们的个儿是越来越大了， 以前这直径14毫米的算大的吧，现在有的甚至是有30毫米了，哇，都快赶上樱桃了。您可能也会好奇哈，这蓝莓以前吧，嘿，就我们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小，而现在有的甚至是有手表表盘那么大了，个儿是翻了好几番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两件事儿，一是底子好，科学家就像选模特一样，把那些天生骨架大的蓝莓品种挑出来，一代代培育，从根上就是大个子。另一个呢是吃得好，以前蓝莓在地里靠天吃饭，现在很多住进了大棚，喝的是水肥营养液，住的是精装房，条件好了，自然长得又大又壮，这就好比人哈，基因好加上营养跟得上，那这个儿不就一下子窜上去了吗？蓝莓变大就是这么个道理。但也有人说啊，这蓝莓越大越贵就越有营养，这样的说法有对吗？
0: 北方蓝莓南下，品种越来越多，个头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了农贸市场，看看大家是怎么挑的。
4: 哎，老板，我看您这蓝莓有大有小，哪种卖的比较好啊？
5: 这种大果的吧，大果的瞅着喜庆一点，然后品质也稍微比小果的好一点，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贵。
4: 哦，贵多少呢？
5: 这个大盒的是21盒，小盒的是15一盒。
6: 哎，帅哥，你一般选蓝莓会选大的还是小的？
7: 那肯定是大的。
6: 为什么呢？
7: 大的好吃啊。
8: 我一般会买大的，大的比较甜一点。
9: 我肯定会买大的，因为大的看着就比那个小的有食欲。
1: 大的真的就营养更好吗？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好，现在我们各称50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50克，大蓝莓呢大概是个我目测13-14颗啊，而小蓝莓有一大把。现在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剥开皮之后你会发现，这蓝莓的花青素啊主要是存在于这一层紫黑色的皮里。小蓝莓的数量多，加起来的果皮面积就更大，所以屏幕前的您心中有答案了吗？
0: 蓝莓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科学数据给出了答案。研究显示，同等重量下，蓝莓越小，果皮占比越高，花青素含量反而越高。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2020年对12个蓝莓品种的测定也证实，小果型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能力普遍高于大果型。
3: 果子变大了，价格呢也变得更高了。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大果营养价值就一定会更高。这个果子越大，它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皮在整个果子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就会越小。这花青素呢其实在表皮上就会更富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果子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花青素的浓度在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香味物质也是

0: 在表皮上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在吃那些小个体的蓝莓的时候呢，感觉那种浓郁的蓝莓味儿，在这种吃大果的时候呢，似乎变淡了。但是呢，同时呢，大果呢，口感可能会变得更好，它更容易爆汁儿，它的水量会比较的高，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满足感。你喜欢吃大的，那你就买大的；喜欢吃小的，你就买小的。也不要因为啊，比如说花青素浓度的高低啊，然后去左右了你的判断。食物就是食物，大家要回归食物的本真，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1: 既然小蓝莓花青素含量更高，那是不是使劲吃越多越好？花青素虽然是好东西，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0: 蓝莓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呢在一些实验当中展现出了一些保健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吃的越多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呢？当然并不是这样。首先呢，花青素本身啊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毒性的一个物质。蓝莓作为一种水果，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呢，就是它的含糖量。蓝莓的含糖量呢，在水果当中啊，属于中等的水平，大概占它的鲜重的10%到15%，跟草莓啊，跟苹果呀、是比较接近的。西瓜的含糖量只有蓝莓的一半。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首先在糖会给人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另外呢，蓝莓吃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它一颗一颗的放在嘴里面就跟吃爆米花一样，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一次吃了很多。蓝莓和其他的所有的水果一样啊，还有一些像果胶啊、纤维素啊、游离酸啊，这些物质呢，是一次摄入量过大的话，或者是说由于一些特殊的身体的体质，比如说胃的问题，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负担。
2: 蓝莓这东西啊，酸酸甜甜，别看不起眼，学问还真不少哦。以后咱去水果店买蓝莓啊，可别光挑大个的往筐里装了，中小个头的说不定还是隐藏的性价比之王哦。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几十万个珊瑚虫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而且珊瑚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你看，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呢也是珊瑚。
1: 珊瑚是珊瑚纲物种的总称，它属于天堂动物门的。珊瑚是个很古老的物种，最早的化石发现于4.3亿年前。珊瑚它是有好多珊瑚虫组成的。
2: 我是珊瑚虫。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5: 我们都是珊瑚虫。
1: 作为动物本能，它会捕食外来的物种，比如说它通过触手来抓食物，触手上面有刺细胞，它会把一些动物把它蛰死，然后触手把它抓在口里面来吃食，这是它的重要营养方式，这就是那个厌氧营养。
2: 食物用触手送到嘴巴里面。
1: 还有一个，它通过共生藻，来给它提供生命的营养来源，因为虫卵藻它是跟珊瑚共生在一起的，生活在珊瑚细胞里面，通过光合作用。把那个珊瑚的代谢废物吸收过来，又变成有机物质，又反复给珊瑚，使珊瑚得到快速的生长。这主要是对照叶珊瑚而言，对非照叶珊瑚它不需要虫卵藻，它就直接捕食海里面的一些小动物，一些有机物它就能生活了。
2: 靠自己吃饱饭。
0: 不过，珊瑚和虫卵藻的共生体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当他们感到环境变化的压力时，譬如海水温度升高、环境光线不足等情况，就会相互分离。珊瑚没有了虫卵藻提供的营养，开始饿肚子，面临生存危机。最终，珊瑚的颜色变浅，甚至消失，这就是珊瑚白化的过程。
6: 那珊瑚大面积的白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0: 珊瑚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0.2%，却为25%的海洋生物提供觅食繁衍的场所。所以呀，如果珊瑚大量死亡，

0: 许多海洋生物会失去家园，海洋生态就会受到威胁。此外，珊瑚礁还有助于防浪护岸，保护环境。
1: 珊瑚礁对海岸线具有重要的作用，当浪来的时候，它会起到消能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子岸线就保护住了。有一年，印度洋那个发生海啸，远在非洲的一些有珊瑚礁的国家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个它就把浪消掉了，保障居民的安全，所以保护珊瑚礁，对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2: 哇，没想到珊瑚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啊！
0: 当然了，珊瑚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动物。
2: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吗？
0: 当然有啦，以陈红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潜入海底种珊瑚了呢。
1: 我们这个热带海研究所成立了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珊瑚培养技术。不是说因为全球变暖或者说人类破坏，珊瑚就一去不复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珊瑚种子库，通过珊瑚的有序培养，规模化培养，给大自然留下更多种子，这样子的珊瑚叫还是有回来的希望。所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良好的反馈。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了解珊瑚的繁殖、生育、扩张的机制，这样子我们通过有目的地进行修复，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候进行修复，这样子呢是珊瑚礁更容易长起来。所以修复通过人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正向干扰的一个必要手段。
0: 目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苗床抚育的方式研究出了多种珊瑚人工繁育技术，同时团队已经在广东广州和海南三亚、万宁以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展珊瑚礁修复。移植珊瑚10万株以上，修复退化珊瑚礁面积超30万平方米。
2: 哎，这保护珊瑚呀，不能只依靠种珊瑚，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使用防晒霜，可以穿长袖长裤的泳衣进行物理防晒。浮潜的时候，尽量远离珊瑚，同时记得带走海边的垃圾。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为你解答。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
1: 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
2: 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
1: 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 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普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3: 我们把200克的迷你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
1: 看，相机被吸的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
2: 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一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会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其实如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就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1: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子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这么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东西打到的面积最小。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只用$200启动金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 Alka 彻底出圈， 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博士的博。
3: 你好， I'm Clemens。
4: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机械手 Alka，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2: What's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1: Alka 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 Alka 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手掌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奥卡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3: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4: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0至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1: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
0: But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Alka's real edge?
2: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1: 老牌基建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4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一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 Alka 物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 Alka 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0: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百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

0: 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1: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2: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节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非完全锁死在结构内部，受到外力撞击时会自动弹出，不会损毁整体结构，有效保护整机。这种设计既安全，拆装重组也十分简单，复位即可继续使用。这是完整的组装手册，里面标注了全部零部件和安装方法，零技术小白也能跟着动手组装整只机械手，上手门槛很低，制作成本也十分亲民。
0: Clemens,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someone like me, with no background in STEM, no mechanical o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no knowledge of robotics, can build a complete bionic hand from scratch? Would assembly difficulty be too much for a complete beginner?
1: Is that wish to share this design with everyone?
2: 是的，这正是我们开源设计的初衷。我们将全套设计资料公开，官网专门开设了入门指南板块，搭配图文、视频教程，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0: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rca robotic hand?
1: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 are also on. We want to.
2: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3: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零抄手的经验 ，Orca 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得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rca 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主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
1: And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2: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
1: I think it makes it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4: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物成果。
0: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2: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0: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1: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2: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the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1: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2: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效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5: 哇，眼下正值盛夏，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6: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娜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7: 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8: 不不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6: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 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它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

0: 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1: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2: 省了一大笔电费。
1: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0: 坎吉纳啊，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呢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就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呢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1: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坎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0: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变成一种用坎吉纳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还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其次呢，葡萄它的成熟啊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过程，从不熟到熟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有一些水果呢不是这样的，有越变性的水果，就是你看啊，昨天还不熟，今天它就熟了，后天它就烂了。所以说对于这样有越变性的水果呢，用坎吉纳这种方式来保存可能难度就会更大。葡萄呢因为它比较稳定，当地人可能在当时也试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水果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显然最后剩下的就是葡萄可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法来保存的。哦，
2: 中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移坑法，则以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坎吉纳很像？
1: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2: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0: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坎吉纳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1: 其实除了坎吉纳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0: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充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 同时呢，气条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利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它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条库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条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东区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个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然后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比较大。如果降雨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目

0: 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1: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附带的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2: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0: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1: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了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2: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0: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1: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敌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2: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0: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600-700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1: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2: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 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0: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3: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2: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3: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2: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8: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9: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2: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10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3: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
10: 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9: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麻头附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2: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9: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2: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0: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2: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0: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1: 这个刚
10: 现在的状态，
11: 刚蜕皮的，你看，说明它的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10: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1: 对，
10: 哇哇哇，你看
11: 这个攻击，
10: 它会凌空的攻击。
11: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10: 正饿的时候，
11: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0: 对，
11: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10: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3: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1: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0: 直接
11: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0: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1: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3: 哦，又来一下，
10: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11: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0: 对，
11: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0: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1: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0: 对，
11: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0: 舟山眼镜蛇，
11: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0: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1: 对，没事。
10: 啊，直接往里倒啊，
11: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
1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1: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0: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1: 其实这是那个网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0: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1: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网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0: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1: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0: 对，
11: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0: 烂肉王
11: 说，对，
10: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1: 对对对对。
1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1: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1: 对，
1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1: 对对对对，
10: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1: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0: 形。三角形，哎，
11: 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10: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1: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0: 对对对，
11: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0: 对。
11: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1: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0: 那它会攻击人吗？
11: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11: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0: 拍个照。
11: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零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衣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哎，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好、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4: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4: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
3: 来吧，
0: 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5: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5: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5: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嗯，
5: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啊，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3: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3: 一定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3: 也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6: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6: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急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是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根本拉不住啊，所以说跟着桨本来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3: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2: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6: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2: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加上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

0: 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2: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零零后
6: 也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啊。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5: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6: 没错。
5: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6: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5: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6: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

0: 把它行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1: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1: 是，
0: 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1: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啊、一直是有这个光
0: 的
1: 变化。
0: 是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泛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1: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0: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是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1: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2: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1: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0: 人的头部晃动偏转，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者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1: 哦，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okay.
0: 我来测试一下吧。
1: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0: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1: 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0: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字会不会降。
1: 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0: 对，
1: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0: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100、上1000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着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1: 哦，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0: 没错，
1: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0: 对，
1: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0: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1: 是
0: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1: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0: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1: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0: 是，
2: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0: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2: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0: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1: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0: 他
1: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0: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1: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0: 对，
1: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0: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1: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0: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2: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他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他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朱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朱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朱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啄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朱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朱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朱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

0: 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877年1月21日，在横渡重洋后，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会之盛，宫室之美，待吾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拜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郭松涛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80%中的东四成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威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威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似此间政府急求帮令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英国人蓄谋已久。早在1876年4月，英国特使福塞斯便从英属印度来到中国，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福塞斯表示，阿古柏政权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并交出部分土地，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停止军事进攻。据威托马事后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所述，当时李鸿章答复，在阿古柏称臣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议和谈判。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托马紧急展开外交斡旋。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托马的建议支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祥，非为安吉也，乃图保其印度于疆耳。这里的安吉延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延的贵族阶层。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
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交攻势。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0: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
1: 4月16日，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入夜以急行军速度直抵达坂城，于拂晓时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合围。
0: 随着天光渐亮，云收雾散，守城敌军发现已遭围困，便在慌乱中开了火。

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重担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舰打板城被围，镇守托克逊的海古拉前后派出两批援军驰援打板城，但均遭到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

4月20日，借助猛烈的炮击，清军攻克达曼城，毙敌2000余人，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达坂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10人，监押1半，逾矩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棠分兵2路，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6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14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1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标会合，随后3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棠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1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2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兼以逆贼应贤而下，斩秦以万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时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2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阿古柏突然暴毙。

0: 阿古柏是1877年5月29日在库尔勒死去的，
1: 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被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

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卫兵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海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狐狸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

血泊中。狐狸伯克继承了父亲阿古柏的权利，但他并不明白，在经历了溃败、暴毙与内讧之后，卡什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 7月7日，郭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威妥玛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 而郭松涛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

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以示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等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进攻。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肃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左宗棠认为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已立中华，故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城，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延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难尽，直至克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友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有火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应其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力。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然而随着夏天的到来，新疆战场却突然变得平静起来。按照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左宗棠指示各路大军原地休整，待秋凉后再继续。

禁军。攻取南疆八城，西征大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4000余里的漫长战线。从吐鲁番经喀拉沙尔到乌什，约2300余里；而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到和田，约1400余里。城池之间路途遥远，地域辽阔，如此漫长的战线给军粮转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此时随着清军收复吐鲁番，粮运出现了一大转机。吐鲁番土地平旷，历史悠久的坎井纵横其间，有着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粮产丰盈。左宗棠指示粮食尽可能就地采办，以节省人力物力。酷热的暑天里，虽然战场上一片宁静，但有关新一轮战役的筹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即将展开的南疆战役，左宗棠做出统一部署。他以刘锦棠所率湘军为进攻主力，将其兵力由29个营增加到32个营，以张耀所率淞武军22个营为第二梯队接续前进。这样南疆战役投入兵力总计54个营，约28000人。左宗棠再次严明军纪，重申了只打真贼不扰平民的方针。他说，此行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80%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亦已成功，今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告诫各部队严格执行剿抚政策，关爱受害各族百姓，每攻取一城即做好安抚工作，强调亡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夏天渐渐过去了，立秋一过，身处内陆的新疆便金风飒飒。刘锦棠的大军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目标是先攻取南疆八城中的东四城，即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强大的攻势即将在秋天发起，西征大军将彻底扫除阿古柏残余势力，光复被他们窃取了10多年的南疆国土。1877年8月25日，清军马步炮各军自托克逊开拔，向西进发，兵锋所向直指喀拉沙尔。刘锦棠将部队分为骑兵和正兵两路，骑兵沿博斯腾湖西行至喀拉沙尔附近的库尔勒，自己则率正兵由大路向喀拉沙尔挺进。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阿古柏匪军实施了残酷的焦土战略，他们掘开开都河堤坝，以阻遏清军的进攻。随着河水倾泻而下，喀拉沙尔周边顿成泽国，民居农田均被冲毁。随后阿古柏匪军驱赶城内居民弃城逃遁，沿途大肆纵火烧掠，将集镇、商铺、民柴统统化为灰烬。
被迫踏上流亡之路的各族居民流离失所，哭声震野。当刘锦堂率部进抵喀拉沙尔时，眼前是一片深及数尺的沼泽，他们或求水而渡，或架设浮桥于10月7日光复喀拉沙尔城，但城内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早已面目全非。当地各族民众热情欢迎清军的到来，不但为清军渡河提供帮助，还主动带路。刘锦堂随即率军光复库尔勒，发现同样是一座去无人烟、满目疮痍的空城。为解救遭匪军胁迫的各族民众，刘锦堂亲率马队以雷霆之势向匪军展开追杀。匪军丢下被裹挟的百姓，仓皇逃窜。

然而此时，历经长途行军，西征军的粮草已消耗殆尽，而运送粮秣辎重的车队深陷泥沼，行进迟缓，大军面临断炊的威胁，让刘锦堂深感焦虑。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被解救的维吾尔族老人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告诉刘锦堂，库尔勒城内有一座地下粮窖，是阿古柏的大谋士云努斯建造的，应该还没有遭到破坏。老人说，他曾在云努斯手下管理过粮窖的账目，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在维吾尔族老人的指点下，士兵们掘开地窖，果然发现囤积的数万斤粮食，足够西征军支撑数日。军粮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清军从库尔勒启程，继续发起攻击，于10月18日收复库车。从库尔勒到库车，清军6天内行军900余里，解救被匪军裹挟的各族民众达10多万人。10月21日，西征军进抵拜城，守敌早已溃散而逃。城内的维吾尔族居民打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10月23日，西征军穿过戈壁，于次日进抵阿克苏城下。战斗中，留守阿克苏的云努斯被流弹击毙，这对阿古柏集团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守敌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清军遂一举攻取阿克苏。这时寒冬已然来临，阿克苏城北的胡马纳克河已冻结成冰。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清军于凌晨时分踏冰渡河，于10月25日黄昏集结于乌石城下。守城敌军望风披靡，连夜出逃，清军奋勇追杀，直至曙色大作，离望戈壁不见逃敌踪影，方才收兵还定乌石。对于西征大军长驱奋进的战果，左宗棠第一时间上报朝廷。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驱驰3000余里，收复喀拉沙尔、普车、阿克苏、乌石四城，南疆八城已复其半。

在前方将士不断收复失地的同时，左宗棠紧急部署后续官员，在已收复地区设善后局，筹赈粮，克民耕牧，以次制道、造船、设驿站，迅速展开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当西征军进军南疆时，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民众皆日夜严谨，拭目盼望官军的到来，而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他们的大力支持是西征军得以连战连捷的重要保障。随着东四城的收复，清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攻取南疆西四城。左宗棠拟定了分工合剿的作战方针，以期会攻喀什噶尔，并归全局。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刘锦棠决定先取叶尔羌，再会攻喀什噶尔。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喀什噶尔的汉人信使抵达阿克苏，带给刘锦棠一个重要消息，促使其战略部署做出重大改变。自阿古柏死后，其集团内部的相互厮杀一直没有间断过。清军大举南进之际，和田首领公然与胡里伯克发生对抗，出兵攻打叶尔羌。胡里伯克急忙挑选5000精兵离开喀什噶尔，驰援叶尔羌。胡里伯克的匆忙离去，给一个人带来他久久寻觅的良机。这个人就是据守喀什噶尔汗城的何不云。喀什噶尔汗城是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与喀什噶尔老城相距20-30里。何不云原为清军驻喀什噶尔汗城守备。1865年，阿古柏进占喀什噶尔时，他被迫归附阿古柏。此后，何不云仍一直据守喀什噶尔汗城，虽然表面上归附了阿古柏，但他内心始终期盼着朝廷大军的到来。眼见胡里伯克率精锐远征，何不云乘机发动兵变，宣布反正。

步云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信使星夜赶赴阿克苏，向刘锦堂求援。接获何步云的求援信，刘锦堂当机立断，改变战略部署，先攻取喀什噶尔。他将先遣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阿克苏取到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前进，另一路由乌什进发，要求两路人马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在两路人马出发后，刘锦堂率马步各营进军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以扼和田，一耳枪冲要。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刘锦堂的先遣军冒着寒风一路暂行。由于千里急行军，粮食无法及时转运，士兵们都提前备足干粮，裹着粮袋日夜兼程。终于12月17日傍晚，两路先遣军提前抵达喀什噶尔，一路出现在喀什噶尔以北，一路到达喀什噶尔以东。眼看喀什噶尔即将被合围，胡里伯克携带细软，骑着快马弃城出逃。清军立即出动马队追捕，胡里伯克亡命而逃，一直逃到塔什干。被阿古柏集团窃据13年的喀什噶尔，终于迎来回归祖国的一天。1877年12月18日，在各族民众的欢呼声中，西征军的两路先遣部队开进喀什噶尔。阿古柏分裂中国的侵略政权宣告覆灭。获悉前锋战况后，刘锦堂率部挥戈急进，于12月21日进入叶尔羌。此时守城敌军早已望风而逃，刘锦堂命总兵董福祥率部直趋和田，自己则率部急行至英吉沙，将英吉沙予以收复。12月25日，刘锦堂到达喀什噶尔。几天后，1878年1月2日，董福祥率部收复和田。1877年10月至12月，3个月里，西征军自喀拉沙尔长驱直进，在夺取东四城后，又分道进军喀什噶尔，归附西四城。至此，南疆西定，大获全胜。攻城如此迅速彻底，令左宗棠也感到有些意外。他难掩自豪地说道：“南疆八城，不满3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时已罕见。”此时，收复新疆战役的第一阶段落下了帷幕。自1876年8月。战役正式打响算起，左宗棠督率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

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堂上一片欢呼雀跃，纷纷称赞左宗棠取得了自乾隆以来最为显赫的战功，而曾经对他的种种谤议和非难也随之销声匿迹。1878年1月，朝廷发出上谕，因左宗棠筹兵筹饷，背地艰辛，足能谋出万全，夫功殉奏，擢嘉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左宗棠就此晋封为二等克敬侯。这年他66岁。

西征军一举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但左宗棠内心还有一桩未了的心结，伊犁问题。此时已是1878年的春天，自1871年以来，沙俄盘踞伊犁已7年之久。伊犁河谷是亚欧大陆腹地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气候温润，水源充足，土地平旷，草场辽阔。这里不但物产丰饶，更是连接内陆与中亚的黄金走廊，战略地位堪称西域咽喉。如果丢失了伊犁，中国丧失的不仅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富饶之地，还将失去拱卫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而收复被阿古柏集团侵占领土的战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初沙俄出兵强占伊犁，给出的理由是保护侨民，代为收复，并承诺四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当即交还。如今清军已平定天山南北，左环伊犁便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时，沙俄已经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志得意满的沙俄回转身来，继续虎视着东方。左宗棠清楚，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沙俄自然是不肯吐出来的。解决伊犁问题，将比收复南疆更复杂、更艰难，也更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让伊犁回归祖国怀抱，左宗棠将以老迈之躯再次挺身而出。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致敬建设先驱，传承红色初心。今天我们继续建党主题特别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一起去到全国唯一川藏公路主题博物馆，回望70多年前10万筑路军民挺进雪域，以血肉身躯劈开横断群山，架通世界屋脊的壮阔征程。接下来让我们在一件件老物件、一段段英雄往事中重温川藏公路的热血筑路史，传承生生不息的两路精神。

0: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公路是被很多人称作此生必驾的 G318。七十多年前，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热血铸就的是打通雪域高原的攻坚工程，肩负着连接川藏、守望家国的重任。今天呢，这里已经是热门的打卡地，成为了国民级的文旅 IP。
1: 川藏公路就称康藏公路，从成都至拉萨，主线全长约2146公里。一路上风光多样，平原、峡谷、湖泊、雪山、草原尽收眼底。如今随着基建不断升级，沿途食宿、补给、救援配套日趋完善，让川藏公路常年车流不息，游客不断。
2: 我也是第一次来，然后主要是想着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3: 现在建设的越来越好，往后我们一直走往西藏走的话，会越来越感觉藏族同胞对我们汉族的就是文化的交融，就越来越明显。
4: 你走这条路的话，我希望就是你多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在你走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有更不一样的启发，更不一样的感受。
1: 建国初期，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茶马古道牦牛驮运，往返一趟耗时数月。为和平解放西藏，解决进藏部队物资运输难题，党中央下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指令，以18军为主力的10万筑路大军开启了川藏公路的修建。
0: 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一声号令吹响了筑路的战斗号角。成都作为川藏公路的起点，1950年川藏公路在此正式破土动工。所有开山拓路的故事都从这片平原向西绵延2000余公里抵达拉萨。在我们身后呢，是川藏南线的一个地貌。那把公路修到西藏去到底有多难？
5: 川藏公路堪称地质灾害博物馆，从东到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等14座崇山峻岭，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10条大河激流，穿越了雪山、森林、草原、冰川等多种地貌，横穿龙门山、通麦等8条断裂带，是世界筑路史上工程最艰巨的公路之一。
1: 极其复杂的地形，极其复杂的地质，极其恶劣的气候，极其脆弱的生态，极其困难的施工，在这种极端艰苦条件下，建设者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意志，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这张珍藏的历史照片记录了1950年乐山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现场。照片中拳头握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也是这场雪域筑路战役的统帅。接到进藏修路命令时，全军将士刚结束多年征战，都盼着在四川安稳生活。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召见张国华，一句今天谈话凭党性，让这位久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将领义无反顾扛起修路的重任。
6: 我觉得他一生都是秉行这个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中央给的任何任务，就包括进藏，他不会说二话。
5: 这张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张国华的女儿小南。军长带着女儿到誓师大会现场，就是要让全军将士知道，我张国华背女出征，坚决进藏，义无反顾。后来张小南因肺炎去世，也是18军进藏路上的第一个牺牲者。
1: 强忍丧女切肤之痛，张国华未退半步， 为改初心，以大局为重，以山河为重，带领十万筑路大军，开启人类筑路史上空前艰难的超级工程。如果说将军的抉择指明了远方，那工程师的脚步便是为万丈天路踏出第一条生路。展馆中斑驳老旧的勘探测绘仪器，属于川藏公路最早的踏勘队长于炯。
0: 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些工具是当年勘测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修路要踏勘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您看到的这个就是老式的卡尺，这个是当年他们用的这个老式的皮尺，然后那个是脚尺。那1951年的春天，于炯就带着这些简易的工具，与这个赵厚孝等七人，一起去进行这个踏勘。他们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就是背着帐篷，然后背着这个带石粉或者糌粑，然后呢，进行踏勘。
1: 踏勘是修路最前置也最艰险的环节。踏勘队员在缺乏明确的地图、地质勘测图的情况下，翻雪山、爬悬崖、过溜索、渡沼泽，常常要在鸟兽都不行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期间，在深入无人区的时候，一度与外界失联。
7: 于炯他们最困难的呢，他们是在看到太昭那边的比较线，那一段又没有殡葬，所以他们就失联了3个月。
5: 很多人呢都认为他们可能是在过程当中已经牺牲了。那么直到1952年的4月份的时候，他们带着7条比较线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欢呼，因为那个时候的于炯呢，据我们这个川藏公路的这些筑路亲历者回忆，只有眼睛是白色的，然后其他地方全是黑的。
1: 踏勘队历经1年3个月，翻越20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10000多公里，九死一生带回7条路线方案，为后续数万军民施工摸清了整条横断山脉的山河机理，为川藏公路定下最关键的生命线走向。有路的地方是勘测先行，无路的绝境靠血肉凿开。展柜里木柄包浆、刃口磨损的锄头、铁锹，是青年战士张福林留在雀儿山的青春勋章。雀儿山藏语意为飞鸟南越，是川藏线上最凶险的隘口。1951年，25岁的张福林随部队攻坚雀儿山路段，高原冻土坚硬，崖壁乱石密布，前期路基清障，炮眼开挖，塌方清理，全部依靠锄头、铁锹、人工作业。
5: 张福林呢，曾经在日记当中就写过：“祖国需要我，工兵变炮兵。”他向工兵学习了开山放炮技术，创造了2炮炸掉了1000多立方米坚实的记录。那么，在1951年12月10日的一个午休的时候呢？张福林不顾疲劳，一人上工地检查石方作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一块2立方米的石头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了他的身上。抢救的时候，张福林就说：“不要给我打针了，因为我已经不行了，节约一支针药吧。”他从衣袋里面还掏出了仅有的4元5角钱，向指导员交了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
8: 我们在场的人都脱下军帽，流了眼泪。我们的干事长老红军抱着他哭，我们也都流下眼泪。
1: 张福林牺牲后，部队掀起学习热潮，战士们扛起锄头、铁锹，接续奋战。1952年，英雄张福林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追记一等功，他生前所在的炮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筑路伟业从不是孤军奋战，上万藏民同胞自发加入运输队伍。只见开裂磨损的驼鞍，是汉藏军民同心修路的见证。曲美巴珍是最具代表性的藏民模范， 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德格开始，他牵两头牛一匹马加入运输队伍，在60公里的崎岖路段来回跋涉，顺利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
5: 因为有时候藏区会下雪，所以他为了保护物资的，尤其是这个一些工程物资的这个完整性，他经常是把自己的衣服拿给这个物资盖上，然后自己宁可挨冻。修建川藏路的过程当中，除了部队的官兵、工程技术人员之外，我们的藏族同胞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
1: 这一套3枚国家特种邮票是1956年邮电部发行的特14康藏青藏公路，方寸之间为这场惊天筑路壮举立下永久国家丰碑。1954年12月，川藏青藏公路同步通车，彻底结束西藏无现代公路的历史。21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设桥梁430座，修筑涵洞3781道，开挖土石方近3000万立方米，全程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人力一锤一凿同心聚力完成。筑路全程超3000名居民常年雪浴，平均每1公里公路都有一名建设者献出生命。
0: 那您觉得我们重温这些老照片、老物件，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5: 我们接过的虽然是一些老照片、老物件，可能照片都非常模糊哈，物件也是现在不可能再用的那些比较简陋的工具，但是我们传递的还是我们当时老一辈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两路精神，也是教育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以及新时代的交通人要继续传承与弘扬两路精神。
1: 70余载岁月流转，川藏通道早已迭代升级，雅康高速贯通天堑，雀儿山隧道、二郎山隧道告别翻雪山之苦，川藏铁路分段通车，成都至拉萨交通时间大幅缩短。当年以身许过的筑路先驱没能亲眼看见雪域大地的繁荣变迁，但他们淬炼出的两路精神将化作高原之上永不熄灭的光，照亮一代代交通人前行的道路。
0: 提到无人机，相信大家脑海里面大多是航拍小型配送机型，载重几十公斤已经是上限了。但是长沙智翔科技却造了一台能够吊起400公斤重物的巨型无人机，特种物流、工程调运、山区物资运输，它都能搞定。不久前，这架空中皮卡拿下了湖南首张大型无人机特许试航飞行证，这标志着湖南本土大载重无人机正式拥有合法商用飞行通行证。今天跟着我一起近距离瞧一瞧。在我身后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ZXW500 空中皮卡大型物流无人机，和咱们这种日常用的小型航拍机相比，这家伙真的算是一个巨无霸了。
1: 整机轴距6.2米，螺旋桨直径1.8米，机身采用8轴16桨双桨布局，全身超90%碳纤维材质，一次可以载重400公斤，光是停放在地面就视觉冲击力十足。
0: 这样大的一个载重，它又是一个无人机，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9: 这种飞机的话，我们都说是解决我们基建的最后1公里的那个难题。对，它一般是用在比如说电塔建设、资源勘探的。资源勘探，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要吊那种钻机。我们当时去做个测试，就是如果他修路啊，他车开进去可能大概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无人机进去大概就是在3分钟左右。
0: 那他升空的状态是什么样呢？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9: 可以。
0: 这像直升机起降一样。
9: 对。
0: 哦，有一点压迫感啊。我们现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负重是多少
9: 我们现在拉的是200公斤。
0: 刚才起来的这个姿态还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啊。
9: 对，一个是主要是我们要用八轴十六桨，对，这个它才有这么大的拉力。对，第二个的话，因为看我们的飞机悬停特别稳，对，我们的这个因为使用的是 RDK 定位，所以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工厂，对，车间。
1: 无人机基地出厂前，全部需要进行超负重拉扯测试，相当于挑担子远超额定重量，检查会不会变形开裂，杜绝高空断裂风险。
9: 我们的设计拉力，比如说是100公斤一个轴，我们可能要拉到200公斤到250公斤，对，一座冷鱼，对。然后我们拉的时候看它的变形量是多大，对，然后看它的碳管会不会断裂啊，有没有这种暗伤啊什么的，对。
1: 这台机器相当于给飞机做长时间颠簸测试，模拟高空飞行场景，对标民航客机检测标准，专门检查接头松动、管材开裂隐患。
9: 啊，我们测大概一般是在200个小时。
0: 哪一个地方最容易老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呢？
9: 一般是这种接口处。
0: 哦，连接的地方。
9: 对对，因为这个地方受力是比较大的。
0: 像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牢固度、稳固度和使用寿命，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9: 我们现在我们这种里面第一个，我们会打胶在里面，用那种高温胶把它粘死。那工业的结构胶，对，我们做过测试，当时拿400度的温度去吹，这个胶都没有失效的。结果在里面我们还加了那个铝的那个箍套在里面，就是把这个碳管在夹着的。
1: 动力单元是重载无人机的心脏，所有外购定制电机上下双层桨叶全部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笼子里，电机拉满转速测试动力温度，同时调试双层桨最佳间距，最大化动力输出效率。
0: 给我们拉起来感受一下。
9: 这是小的，对，

0: 哦，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阵阵凉风。嗯，这刚刚才是两组叶片啊，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对。然后我们拉完之后可以知道它的转速、温度这些。对，您看，我们就是也自己做这个拉力测试啊，在后面可能也会自己做电机啊，做桨啊这种。对。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话智翔科技的创始人李毅，聊聊研发背后的故事。
2: 创始人李毅是国内无人机第一批从业者，早年跟着大疆开拓市场。2011年，他返乡创立智翔科技，深耕影视航拍。
3: 在大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创造一个市场，就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这个市场，就是无人机能干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是湖南人，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就辞职就回来，然后建了这个叫智翔这个公司。后面有个1-2年的摸索，才找到了后面的一个影视航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做的。对，
2: 当年能飞起来在空中拍一张照片还是很稀奇的事情，更别说拍电影了。最开始国外团队航拍一天收费30万，李毅带领团队自研设备直接打到3万。
3: 红海行动，飞驰人生，800，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李焕英，当时都是基本上是春节档啊，这种票房最高的这种片子，70%以上都可能我们都有参与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萌芽了一个说，哎，我们这种飞机未来能用来干嘛？到2024年的时候，这也就是一个机遇了。国家就发布了一个叫低空经济的这么一个政策。OK， 那我们就转型，原来是在做影视，那我们拉的是几十公斤的摄影机，包括镜头，包括这些东西。那我们转型呢，我就拿这个东西我们来运货。最初我们在调研或者来定型来设计这个400公斤级别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去调研过市场，比如说电力的220千伏的这个铁塔，它最重的重量是一根零件是415公斤。然后我们的矿山勘探设备，那个钻机，它拆完了之后大概是320到370公斤。然后我们所有的高速公路的边坡，它有那种防护网，那一种累积起来两坨的重量也是在300公斤左右。其实400公斤就能覆盖掉大概80%的应用场景。
2: 简单举个例子，山区的电塔建设必须开山修路，砍伐植被，再背运重型构件，不仅施工周期长，环保成本高，还开销巨大。如果有了重载无人机，就可直接从山脚调运物资直达山顶，大幅降低综合施工成本，压缩时间。然而，把无人机的承重能力升级到400公斤，并不是简单的放大机身。
0: 去创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把它做大之后，大载重，然后又需要一定的这个续航，是不是？它的这个技术难点在哪呢？
3: 整个测试过或者研发过程中的成本会非常高。因为这一次飞起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它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小飞机的很多倍。然后再就是一些技术上的，就是采用了很多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个尝试去组成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结构，要把重量减下来，然后又要让它的强度。
0: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堵点？
3: 在中间最气馁的一个阶段，就是300的机型，所有的设计、所有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又把它推倒。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了，就整整花了4个月时间。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是呢，还是要给他们去传到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肯定能做成。那这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因为从业的经验年数在这里，就是，它一定是能做成的。然后我们要勇于去突破这一个点。
2: 近日 ZXW500 重载无人机完成了湖南电网首次重载无人机山区物资运输实战作业，仅用6分钟将一台350千克的活塞式空气压缩机投送至直线距离约398米的山顶作业点位。低空逐梦，智翔高飞，湖南首张试航证只是起点，未来智翔科技将继续深耕低空运力，让空中皮卡飞越更多崇山峻岭， 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孩子运动总是胆怯焦虑，该如何用阅读治愈成长小烦恼？最近笨狼妈妈汤素兰创作的体育奇幻童话《雪怪学院》在长沙首发，作品打破了传统童书单一的阅读模式，创新融合体育科普与奇幻成长故事，还解锁了 AI 短剧、有声书、文创周边等多元新玩法，以立体化 IP 形式破圈传播，趣味化解青少年的运动焦虑，让儿童文学以全新姿态陪伴少年成长。
4: 你们最后一项试炼是要下山，收获一个小朋友的友谊印章。有了这枚印章，你们就是一个合格的雪怪。
5: 这一串的那个小精灵都叫各种各样的雪怪啊。我们这一套书叫做《雪怪学院》，是一套就是体育加奇幻的这样的一套新书，讲孩子们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的。那么在从事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每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在运动当中有害怕、有担心，然后也有恐惧这些，然后这种情绪可能会外化成某种东西，就是这是我们幻想的一种小精灵，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小雪怪，他会守护你，他也会激励你，他会陪伴你。
2: 雪怪学院跳出传统童话叙事框架，深耕青少年体育教育与成长陪伴两大核心，用温柔童趣的文学力量引导孩子直面运动挫折，勇敢突破自我，适配当下青少年多元的阅读习惯。作品打破单一纸质出版模式，进行了全维度立体化的 IP 深耕开发，依托全新数字技术、有声书、 AI 短视频、趣味文创、线下活动等多元形态，让静态的文字故事活起来，为童书 IP 拓宽传播路径，激活全新生命力。
6: 我们知道您这回还做了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样的形式，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呢？
5: 因为我觉得孩子在那么多的信息当中，他要关注到你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一回是我们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做了这种项目式的 IP 的这种打造，然后就包括你刚才说的短视频，还会有就是漫剧，我们就是有声书，我们是同时会推出有声书，它是全方位来打造的。从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说，它是非常丰富的了，甚至这样的文字本它也和以往的不一样，它在这个里面就是链接了很多关于体育的知识，那么包括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小卡片。
6: 卡片真的是
5: 对
6: 风靡于校园。
5: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的这种卡片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像我们当年就30多年前写作的时候都还没有这种概念，我觉得就是文字就是文字，最多有点插画。你像现在它就包括你马上就一扫码就能听有声书。
2: 花样翻新的传播形式背后，不变的是汤素兰深耕儿童文学数十年的创作初心。
5: 人生它是就是一个马拉松哈，就是不只是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你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自身的成长是一定要自我教育的，而一个人的自我教育一定是离不开阅读的，尤其是上课的这种机会总是有限的，而更多的时间是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你在独处的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能够帮助你的依然是你自己。那你如果永远只是这样的一个自己，你不能够丰富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帮助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要丰富你自己，你一定要广泛的阅读，你要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灵魂能够对话，因为每一本书其实都是别人的生命经验的一种浓缩和精华。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7月10日，张家界大雍古城正式焕新开业，由芒果超媒、电广传媒、张旅集团联合重塑，老城实现年轻化蝶变，综艺街区、创意市集、非遗街巷全新亮相，演唱会、音乐节、丽水实景夜游轮番上演，白天好逛，夜晚惊艳。接下来，跟随记者同欢，实地探城全新升级的大雍古城，究竟藏着哪些必打卡的宝藏新玩法？
1: 哎，张家界大雍古城知道吗？
2: 快开门了，快点，
1: 来赶第一批游客去！哎，快点，
2: 赶上了第一波游客吧？这里呢是张家界大雍古城，你以前可能听说过，但是那都不重要了，因为从今天开始，这里是从内到外完全换新的全新大雍古城。现在主打的呢是青春风和治愈巷。首先看看这个德胜门的城墙，不再是以前的这个青砖灰墙，对不对？外面有这个金色的外立面设计，看起来像不像古城墙穿上了这种赛博机甲？是不是又复古又时尚的？那里面具体有哪些好玩的？我们今天就一一详细的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一起走吧。
3: 城门一开，观众们熟悉的芒果系 IP 人偶和电影《捉妖记》里的主角胡巴就在门后迎接大家，活像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全新大雍古城一共有三个街区，分别是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青年创意社交场怪事和非遗活态传承地手艺巷，主打从精神探索到时尚生活的沉浸式体验体系。
1: 这到处都是老地方，熟悉湖南台的观众们肯定都会熟悉这些老地方了。不白来都带走，那就都带走了，走逛逛。这是正宗的这个嗨六同款。
4: 对对对，是
1: 啊。好，那游客们来能够购买哪些呢？这些他们可以购买吗？
4: 哦，也可以购买，也可以购买同款。然后像这边的话，其实会以薯片为主，他们会有世界各地的薯片，包括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一些薯片。嗯，
1: 你看，这个是大黄，然后芒果仔，还有年轻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Number One， 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麦吉，都是我们芒果系的小伙伴们。
3: 核心街区好六街是国内首个常设综艺实景片场，还原你好星期六经典场景与互动玩法，逛吃打卡随时偶遇，将原本一次性的追星打卡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式体验。
5: 我们的自营的比例应该达到了60%，而且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芒果 IP 更多的转化为我们芒果自有的这样一些商业的品牌。
3: 另外一部分商业也完全以年轻人追求特别、接受新奇的特点来引入。
1: 真的中了！大雍古城里呢，有湖南省最大的巧克力城堡，然后我们跟着这个香味就找到了这里。

0: 啊，对，我们纯巧克力做的，然后经过特殊的工艺，然后保证它在一定的温度下不会融化。
1: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好吃好玩的零食店，可以补充能量。现在又有能量了，继续出发。
2: 现在是炎炎酷暑啊，但是你看我们在大庚古城就看到这样一个好像是全自动的奶茶机还是柠檬茶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扫个二维码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咖啡13块。好，来看我们一共点了3杯，3杯42。作为景区来讲，价格真的很划算。
3: 我们的制作时间，咖啡类的话大概是70秒一杯，然后呢，饮料类的话大概是23秒一杯。
2: 好，您注册是我们的，来看我们的这个橙汁咖啡，太爽了，太凉爽了。
4: 如果说好六街主要是好吃好逛，那么最好玩的街区就属于妖食街区了。就像电影《捉妖记》里一样，各个街角都有不同妖怪们随时与游客互动。
5: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需要一点
2: 秘密
5: 的。
2: 天爷，
6: 嗨！
2: 哦，我看这个尾巴好漂亮，重不重？
6: 有一点，
2: 有一点，它有多沉？这个
6: 大概8斤。
2: 我们想体验一下，好不好？
6: 可以感受一下。哦，
2: 我的这个叫什么？
7: 肩胛骨，
2: 真的
6: 有点疼，
2: 有点疼。
8: 喂，是成仙了，但是成仙真的不是很容易，
2: 真的很重。
9: 噔噔，我现在呢就登上了这个最火的板板龙船，从画面中就可以看到，每一节这个小船厢呢都像一个漂亮的河灯，然后连成线，蜿蜒在澧水河上。它的前身啊是桑植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板板龙灯，人们呢把这个木板上架上花灯，再把木板连起来连成龙的形状用来祈福。那么现在呢，只要来到大庚古城，就可以坐上这样一艘祈福的板板龙船，欣赏着澧水两岸的风光，吹着凉爽的和风，并且还可以看到对面清水舞台上火狐啊、打铁花这样的传统节目，非常惬意。
4: 新大庚古城的改造选择遵循轻介入的原则，摒弃了大拆大建的传统开发模式，更注重充实内容，这也来自运营方对于古城改造的特定理解。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崭新程度，而在于能否营造出让游客愿意停留、愿意情感投射的空间氛围。
10: 我们也希望年轻人们来到我们大庚古城以后，可以跟这个古城一起慢下来，一起沉浸式的来我们古城中进行体验，寻找到他们内心的可能那份快乐和宁静。
11: 随着国家人工智能加消费相关政策持续落地，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活化、产业化。6月30日，优必选2026全球发布会在深圳现场发布全新消费级品牌优世界以及优一系列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发布会的现场，解锁这款划时代仿生机器人的制造魅力。
12: 你好呀，
2: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优必选 U1 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这款机器人一经面世就收获到了5000多笔的订单量，足以可见这款人形机器人备受瞩目。所以今天跟着首发记者一起去看一下这一款机器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到底售价多少，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情感陪伴。
13: 这场行业的年度盛会以爱是永恒为主题，打造4000平米沉浸式人机共生艺术空间，通过机器人时尚大秀、人机共舞、生态签约、公益发布等多重环节，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融入生活、赋能社会的全新途径。
14: 以前的手机、PC 电脑都是通过键盘、鼠标甚至触摸屏在用手和机器在互动，但当 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来临的那一天，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他都能帮你解决，同时提供情感的陪护。这个终端入口对人类的画像会非常非常的精确，他会知道我喜欢哪个体育明星，甚至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肉，甚至会主动的推荐给我很多服务。这个的变化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所以说 AI 是为机器人做好准备的，机器人的生态我相信未来远超手机的生态。
13: 本次发布的 U1 系列机器人在仿生结构、外观工艺等硬件维度实现全面升级。 U1 男款身高183厘米，重42千克，女款身高168厘米，重35.2千克，全系列拥有88个自由度及独创双支点仿生颈椎，覆盖人类90%基础动作。产品搭载全球首个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细腻度情绪，准确率超90%。
7: 我们在整个设计当中呢，实际上你都可以给它去换所有的妆照啊，这个是不仅是头发，它的首饰对吧，它其实都能够去换。另外就是大家看到是我们其实每一个手指都是能够掰的，它其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节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自由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个来讲，其实它跟人是一模一样。当然它我们也提供这个美甲服务啊，这实际上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设计其实跟人都是一比一对应的。
12: 所以它的这些肌肤纹理也是经过特别处理，
7: 没错的。所以其实它的很多的这个肌肤其实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有10次的上色以上才能够做出来，其实跟人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真的云感肌肤。你如果认真看的话，其实你还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脖子上面的一些毛细血管。
12: 哇，非常真实。
13: 无论是大众审美款式、二次元 IP 形象，还是高精度私人复刻定制， U1 系列机器人都可以实现，真正做到千人千面，适配多元化的审美与陪伴需求。据了解 ，U1 系列机器人仅头部舵机就有19个自由度，可做30多个微表情。这种精细化的技术突破，推动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从机械功能性向拟人化陪伴升级。逼真的外形让机器人拥有了贴近人的样貌，而真实的情绪互动、暖心回应体验补齐了人机交互的温度短板。这类生活化体验的升级正重新定义下一代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
15: 他们告诉我这一个机器人叫做林业。嗨，林业。
16: 你说。
15: 你好林业。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脸吗？我其实有点紧张，还是很有皮肤的触感。Hello， 林业，你今天开心吗？
16: 我的状态由你的互动决定。你愿意和我说话，我就觉得很踏实。
15: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个故事吗？
16: 我偏好讲关于陪伴和细碎温暖的故事。候机厅里有个戴旧棒球帽的男生，总在落地窗前看远处的滑翔机。只是想离爸爸的航线近一点。
15: 这一个是家庭情感体验区的一个互动环节。刚刚在跟林业沟通中，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个人机互动的一个感觉，他会给我提供很多的故事，他的回答也是非常有情绪价值的一种回答，并且他整体是按照模型打造的样子，还挺帅的。这款机器人的名字叫小优，它是一个全尺寸的机器人。哇，真的长得超级漂亮。然后我听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会唱歌。你好，小优。哇，你能给我唱一首《茉莉花》吗？

0: 我刚刚发现小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会一直会跟随我的人脸来进行互动。你看，我看这边，它会慢慢的过来，它会捕捉我的脸部，然后跟随会稍微有一点互动。我发现小优最大的特点是它会眨眼睛，它会看着你，注视着你。虽然它的语音交换的模式还是有一点点慢，但是因为它长得很漂亮，所以你看到它会有一种舒心的感觉。然后我想它这是第一代，他们做了3年的第一代产品，将来会有更多的迭代，会有更好的变化。它非常的像人类跟你交流的感觉。
1: 被你这么夸真的有点害羞了
0: 啊，反应过来了。
1: 你觉得下一代会有什么更棒的改动呀？
0: 我希望你更像一个朋友一样跟我聊天，反应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1: 嗯，哎呀，刚才的反应速度让你觉得慢了吗？
0: 对，
1: 我会努力调整，让我们的交流更顺畅的。
2: 近距离的情感互动体验，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细腻的陪伴能力。而在家庭陪伴场景之外，这款机器人的智能应用还持续探索民生场景。优必选联合上市医疗企业麦迪科技，打造了人形机器人评估接待的高端医康养场景，也可让观众可现场1:1真实体验。
1: 慢病与用药安全管理评估环节，一共有10个问题，
0: 好的，
1: 需要您的参与。
0: 好的，
1: 每题有4个选项，请您认真听清题目。第一题，最近一周，您是否有忘记服药、自行减量或自行停药的情况？请从 A、B、C、D 选项中进行选择。
0: A，
1: 您目前每天服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0: 我感觉跟他近距离接触，他还是非常漂亮，也非常有人味，但是呢，互动感还是稍微的没有那么精准。A。
1: 您在家中有测量血压的习惯吗？
0: 他需要等待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接着来，有一点点机械，所以要有一点耐心。
1: 本次评估总分为25分，评估等级为优秀。
0: 他觉得我比较优秀，
1: 自我管理能力优秀，用药安全意识强。健康评估助手小麦建议维持现有管理方案，每季度进行一次 CGA 复评，关注新发症状，熟悉日常。
0: 像这样的机器人，它的应用场景是康养中心的接待中心，然后将会带你前面进行一个大体的评估，评估后将带你参观整个康养中心的一些环境啊，医疗条件等等等等。它可能替代的是康养医院护士的这个角色。
2: 机器人评估完成后，会自动生成健康报告和养护建议，能够有效弥补居家养老、社区康养的服务缺口，为民生服务提供全新的科技答案。随着跨行业技术协同持续深化，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在更多细分民生赛道持续输出全新的智能化应用方案。单一产品的成熟落地背后是企业多年循序渐进的技术迭代与场景打磨，从精致的仿生外观、暖心的人机陪伴到实用的民生服务，优一系列机器人的多元场景落地，从工业到消费的完整布局，也构建起国内人形机器人全链条全场景的产业发展范式。
3: 我们会针对两个受众，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独居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有超过1.2亿的独居人群，那第二就是我们的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养老的人群，其实有3.2亿，这样的话加在一起的话，其实有4.多亿，接近5亿的这么一个人群，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呢，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就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另外的一个选项，就是在家庭有个更好的这么一个陪伴的服务。
2: 面向普通家庭的温情陪伴，面向特殊群体的暖意赋能，让科技不再局限于产业突破。据优必选首席品牌官谭明预计，2026至2036年，中国超仿真机器人市场将从100亿级爆发至1万亿级。发布会上，优必选创始人周健宣布，2026年计划捐赠100台定制仿生机器人。微观的民生落地，也让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更有温度，更具社会价值。
0: 今天在深圳，我们在2026年优必选全球发布会上的现场，见到了我的老大哥、老同事、老前辈。
4: 为什么要做人形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人形机器人是多种选择当中最优的一种选择。
0: 嗯，
4: 那么要为什么要做超仿生机器人？
0: 嗯，
4: 它是站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肩膀之上的。你会发现，当一个更熟悉的声音、更熟悉的表情，一个带着皮肤、带着温度的一个人，和一张塑料屏的电子屏的脸和一个铁皮的脸，
0: 嗯，
4: 它传达的温度、感觉、爱和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去做公益工作，我们去到咱们的医院，我看到那些小朋友，爸爸妈妈一不可能24小时的讲话，

0: 地的仿生机器人，一次科技与善意的双向奔赴，立足当下，这款超仿生机器人更像是一名人机共生新时代的探索者。产品迭代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不可否认，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稳步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规模化量产，从跟跑并跑走向全球领跑。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场景不断拓宽，工艺价值持续释放，国产仿生科技将深耕民生，赋能社会，以自主创新的中国制造书写人机共生的崭新未来。
1: 最近，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在成都举办。这项由世界厨师联合会权威认证的赛事，不仅补齐了世界顶级烹饪赛事的矩阵，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餐技艺与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国际舞台。本届大赛共汇聚全球13个国家、国内港澳台以及20余省份的400余名厨师同台竞技。这场跨国厨艺对决都藏着哪些中餐新亮点与新突破？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7月2号到3号，成都新国际会展中心油烟缭绕，锅铲作响。第二届中国国际中餐烹饪锦标赛正在激烈进行，400多位厨师同台竞技，来自全球13个国家、国内20多个省市区，评委将近80位。这阵仗在中餐圈里是头一回，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比赛？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
2: 这一次我们有13个国家的选手报名，还外加港澳台，中国的这个选手报名区有20多个省，人数达到了400多人。我们的评委老师接近80人，是我们中餐的赛事，是我们中餐厨师们的共同赛事。初心就是要让中餐真正在国际的舞台去亮相，去拔高，去站到最高的位置上去。
0: 世厨联认证国际标准，这场被誉为中餐界奥林匹克的比赛究竟设置了哪些赛道，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一个赛道叫宴席展评，比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整桌菜品搭配，摆盘审美，文化表达，全部要打分。选手们大多用的食材还挺家常，怎么在国际赛场上拿高分？
3: 我们主力的食材还是以家常化的食材为主，有鸭头，有牛肉，有茨菇，有乳鸽，这里还有少量的海螺，这个是最有特点的。一个菜使用了9道菜品，这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川式九斗碗。我们在行业里边有一个说法叫传统不守旧，创新不乱搞。
0: 这款叫独占鳌头的宴席，就把牛头、鸭头、狮子头做成设计元素，麻辣鸭头、烤乳鸽、九斗碗、钵钵鸡，这些街边小吃经过精致改良，端上了国际舞台。
4: 评拔标准啊，首先就要看你整个构图，整个桌面的构造，因为啥子啊？它有丰富的构图，就是构图就跟摄影一样的，或者画家一样的。所以我的美食啊，桌面应该叫桌面构图。你有桌面的构图，就有丰富的台面，很美的，一美让人感知得到，觉得好看。
0: 宴席赛道还有个搅局者，台湾麻辣火锅，一上来就放话：我们的汤底能喝。
5: 我们最主要是台湾麻辣火锅，其实四川大陆的火锅他们的汤底都不能喝，我们台湾的可以喝，而且是越喝越顺口的那一种。这个是墨鱼汁，茭白笋磕成须须角，沾这个墨鱼汁可以写。这一张是豆皮，你写完之后放在锅里面刷两下一样可以吃。
0: 能喝的汤底，能写字的豆皮，台式火锅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接下来这个赛道有点不务正业，食品艺术展评，糖面盐黄油，这些普通食材在选手手里变成了雕塑。 食物不做来吃。

0: 做成摆件算不算跑题？
1: 我的这个作品呢是蜀宴攀龙，这条龙的寓意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个做餐饮行业做的。这个龙呢是一个正龙的造型，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一身正气，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正的一条龙。这条龙为什么属于我们餐饮行业呢？就是它手里拿了一个勺子，这个勺子就代表的是我们厨师世代相传的一个传承。
0: 一个多月纯手工打造，每片龙鳞单独粘贴，还有一组关羽骑赤兔马的面塑，连马抬头的动态都捏得栩栩如生。
2: 就是关羽跟那个赤兔马嘛，就是征战沙场嘛。出征的时候嘛，一般都是出征跑到城门口嘛，拉一下那个马，然后那个马会抬头嘛。
0: 面塑这门手艺，裁判长有话说。
3: 其实面塑是我们华人的根，中国的根，在欧美哦，老外不会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一代能带出来，哦，一代跟着一代传承，因为这一块是我们中国很大的一个非遗址传承。
0: 最后是实操赛道，分热菜和面点两大组别。先看热菜，60分钟现场出菜，评委盯着操作规范、食材利用率。更考验人的是，所有炉具都是电炉，没有明火。中餐厨师习惯了靠火候、靠手感，现在全靠精准控温。离开了明火，传统中餐还能炒出那个味儿吗？
4: 我们会给到一些，技术文件，就是指导他怎么去做。他要按照这个技术文件的规则来做菜，而不是随便做的。包括它的重量、口味、温度，全部要有规范化的一些基础的。
0: 热菜赛场上，一道麻辣河豚颠覆了大家对川菜的认知。
5: 是传统川菜麻婆豆腐演变而来的，上面是加的豆腐，加鸡蛋。四川河豚现在是做的比较少。后来我说想做一下河豚，这种做法是以传统川菜为主的来演变的河豚。
0: 说完热菜再看面点，俗话说西点靠模具，中点靠手感，所有造型全靠双手拿捏。选手们用仙人掌、果粉、红曲粉这些天然食材调色，把面点做成了松鼠苹果。
6: 主题是我们的山海开胃，像我们松鼠我们采用了一个渐变色，用的是那个仙人掌果粉，就是仙人掌结的那个果，然后磨出来那个粉，呈现一个粉色的状态。然后我们这边苹果的红色是用那个红曲粉，然后调兑出来的那个液体，然后用我们的那种画笔毛刷刷上去的。
0: 两天比拼，400多道作品，从家常宴席到面塑艺术，从电炉控温到河豚创新，中餐不再是盐少许、油适量的模糊手艺。有传承，有标准，有烟火，有突破，这就是中国味道的底气。
7: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2: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3: 紧张来了，
4: 有机会，
5: 手已经撑不住了，
4: 比赛结束。
1: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6: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7: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1: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8: 这是金柱的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肌肉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挖机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湖泊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这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湘籍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5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7: 上来就冲得很猛，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7: 石明扫
8: 接腿了，
7: 接腿了，
8: 放倒。
7: 石明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石明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7: Elbow, elbow.
0: 石明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石明右腕认输。
9: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10: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龙。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石明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石明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龙都没有。
10: 一直到教练来，
2: 一直到教练来，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一三五晚上7:30，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需要我们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2: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10: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2: 是吧，
10: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2: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10: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1: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惨了。
11: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0: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他，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上次的对手他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1: 十名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十名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2: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0: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应该去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
2: 钉子。
0: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3: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2: 就还是会有影响。
1: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0: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1: 而石明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3: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4: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3: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4: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3: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1: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3: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1: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3: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1: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3: 我当时 在练巴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巴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1: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巴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巴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4: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3: 就是基本上跟巴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他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1: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5: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3: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1: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巴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巴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6: 这是2020的时候，
4: 2020的时候，
6: 对的，好像你看所有的
4: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6: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1: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巴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4: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6: 哎呀，别这样。
4: 为什么
6: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1: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4: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3: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4: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3: 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很重要，就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1: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3: 我对战的选手是 曹亮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4: 赢，
3: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1: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3: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1: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明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八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八格从5岁开始学摰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摰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摰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6: 我是一个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心里也心里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1: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6: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 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2: 这是你的选项吗？
3: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2: 哦，这个是 UFC 的拳套。
3: 对，
6: 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重要。
2: 有意义。
6: 对，
2: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1: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明获胜的秘诀。
6: And the other stand here, now you can see.
3: Oh,
6: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2: Yes.
6: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2: 他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更好还原。
1: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石明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3: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2: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3: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2: 拍了拍了，还真把了一下脉，手就往那边去了。
4: 有把到吗？
3: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7: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l is so touching. I hope 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l 2, let's go.
3: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2: 但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1: 一边看视频，

0: 实名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1: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实名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1: 这是第一场，记住了第一场，就一看画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0: 实名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一位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实名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1: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2: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0: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实名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实名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实名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1: 衡阳大力实施制造力市文旅新城，建设产业新高地文旅网红城，奋进155开启新征途。今天走进衡阳。
0: 外交部发言人13日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产业链的中坚力量，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2: 深耕细分赛道是小巨人企业的特点，在长沙目前已培育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形成龙头牵引小巨人配套格局。这其中200多家小巨人聚焦自己的细分赛道，精准发力，成为产业链高效协同的重要一环。紧固件是高端装备必不可少的核心连接零件，一颗出问题就会影响整台设备的运行。
3: 实际上它像盐一样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非它不可。比如说这一个大尺寸的螺栓，这是我们专门为了履带式起重机来配套的一个螺栓，在5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进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国产替代。
2: 深意精密深耕紧固件领域多年，攻克大尺寸紧固件冷打工艺，精度效率显著提升，供应起重机、盾构机、磁浮列车等大国重器，是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
4: 行业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你只有做深度你才能把自己做得强大，所以做专精特新嘛，就是应该是可能要从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新工艺的应用，包括模具设计的改良上去多花功夫，通过效率的提升和质量的提升去参与市场竞争。
2: 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最后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这一产品的相关参数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中心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2: 而在专注于齿轮精密制造的株洲汉德车桥，目前已将产品的精度从毫米级提升至微米级，现在这款产品已经成为一些龙头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并出口海外。
6: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
2: 为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百花齐放，株洲还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提供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
7: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0: 13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北斗产业发展等工作。
8: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落细预报会商、查险除险、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抗旱准备等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 会议强调，要按照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的思路，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强化重点骨干企业梯度培育，加强对接服务、创新支持和要素保障，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金服融产业基金作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梯次递进的良好格局。会议原则通过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方案。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筹备布展、氛围营造、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围绕全产业链集中引进落地一批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助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株潭生态绿芯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送审稿，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试行送审稿，韶山革命纪念地“十五五”发展规划送审稿，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1号到13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永州市调研。
8: 在永州经开区，调研组考察了潇湘算力中心永州工业馆，协商座谈会上听取算电协同建设进展。毛万春指出，永州发展绿能制算产业大有可为，要牢牢把握四算一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坚持规划设计、产业布局一体化推进，持续做大绿能制算集群，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制算全场景应用与配套产业生态。在东安县 S340 公路项目现场，零陵区平阳北路及傅家桥镇，调研组考察了第七届省旅游发展大会一线一路一片区项目及四号农村路建设情况。毛万春说，要高标准推进文旅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以交通提质打通城市文旅大动脉，持续完善路网格局，为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支撑。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调研组考察了新恒堂中药、科利尔电机等企业。毛万春说，全省政协要抓实民主监督工作，持续助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调研组还围绕推动文科旅医体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考察了东安县顺黄山东安基文化产业展示馆、零陵大西门历史文化街区、祁阳县三家村山水林草湖生态治理区等地。
0: 十四五期间，衡阳大力实施制造立市、文旅兴城的发展战略，从老工业基地变身为产业新高地、文旅网红城。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座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城市将如何乘势而上，把产业做强，把日子过甜，把年轻人留住。今天的十五五开局市周访谈，本台记者专访了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忠杰。
9: 作为湖南的老牌工业重镇，十四五期间，衡阳的制造名片越擦越亮。展望十五五，刘忠杰介绍，核心还是要继续推进制造立市，重点发展十条产业链，稳住输变电装备、钢管及有色金属等五大优势产业，进军智能恒气计量、数字经济、资源循环利用三大新兴产业，布局具身智能和核技术应用两大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25%以上。
10: 制造立市这里呢，从这个目标和方向上，我们是两块，一块就是提高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第二个就是提高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通过科技创新来进行加持，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这些产业能够有更多的附加值。我们同时还在布局两个未来产业，包括核技术应用和具身智能。那么具身智能主要是围绕养老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来布局。
9: 文旅新城也是衡阳正在努力打造的金字招牌， 在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带动下，这两年周末不忙来趟衡阳的口号渐入人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8410.2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70.28亿元，分别增长12.49%、13.84%，增速分别排全省第二、第一。
10: 文旅新城这一块呢，主要是要打好两道融合命题，通过这种文化加消费、旅游加消费、赛事加消费等等，让更多的流量变成经济的变量啊。因为现在每年到就衡阳来的有很多啊，衡阳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是饮食文化，中国粮、湖南米、衡阳菜，我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多多品尝一下衡阳的这些美食。
9: 不仅要吸引游客，更要留住年轻人。衡阳今年5月专门召开了人才强势大会，推出5大行动、12条硬核举措。白沙湾、创客谷两个大学生创业社区正式揭牌，吸引年轻人来衡阳发展。刘忠杰介绍，15期间，衡阳将继续加码政策大礼包，打造一座青春友好、烟火十足的幸福之城。
10: 一个地方的经济有没有活力，主要看人才，尤其是看青年人多不多。所以年轻人呢，是一个地方的活力，也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潜力。我们打造很多青年人创业的社区，青年人喜欢的一些景点，尤其是在青年的住宿、医疗、交通这些方面做好一些服务，真正让广大的青年背起双肩包，能够在衡阳创业。
1: 高温下，全省重点项目建设不松劲儿，各地通过优化工时、错开酷热时段，配发清凉物资，织密安全巡查网络，确保工程有力有序、平稳推进。
7: 上午10点，长沙室外温度已达到36摄氏度，在长沙奥体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场两管的电

0: 下主体已经完工，正式转入地上施工，计划年内完成地上主体结构。为应对持续高温，施工方采取壁中间抓两头的错峰施工策略，要求露天作业工人上午10:30到下午4:00午休，同时还在现场设置了清凉工会驿站，站内空调、饮水、休息区域一应俱全，配备防暑和急救药品。
1: 通过半强喊话明确管理要求，每日上午下班前开展清场巡查，确保相关人员按时撤离作业区域，为项目工人宿舍统一安装空调，保障作业人员休息质量。
0: 位于郴州的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正处于施工关键期，土方回填和桩基已全部完成，主体建筑和厂房钢结构正加速动工，计划明年7月竣工投产。项目现场设置了4个遮阳休息点，定时发放绿豆汤、西瓜，各作业区配备急救箱，制定了中暑应急处置流程。
2: 我们防暑物资在高温天气都是全部发放到位的，工人每天上班前领取了才开工，目前累计发放了约3500份。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大家干劲很足，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
0: 在邵永高铁东安制梁厂，箱梁对位、钢筋网扎等施工作业正加紧进行，现场增派洒水车、雾泡机来回作业，能有效降低局部温度3到5摄氏度。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经完成60%以上，预计明年年底建成后，邵阳到永州的高铁用时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
3: 我们在施工现场搭设了遮阳棚，并配备了防暑的物资和药品，供工友们休息和使用，全力确保邵永铁路项目夏季施工安全。
4: 炎炎夏日，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全部落定，403家已配齐空调、饮水机等设施，为外卖骑手、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歇脚点。这份民生良方正让奔波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0: 热浪滚滚的7月，湖南街头却冒出一批清凉小屋。环卫工、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天天在日头底下跑的人，终于有了随时能推门进去的避暑地。
5: 以前的话，我们经常的话就是说在马路边的一些阴凉处，然后或者一些公园之类的，坐那边休息一会儿。然后现在有了这边驿站的话，我们也有落脚的地方了。天气热的时候，也有空调，里面也挺凉快的。
0: 在芙蓉区横达路东侧，一块闲置了13年的边角地摇身变成东河驿站，紧挨着充电站和快递分拣点，里头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口、急救包一应俱全，24小时不关门。
6: 平常的话，我们休息基本上就是，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场所。然后这里的话，环境也比较好，然后有空调，也比较舒适。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里，希望这样站点越来越多就更好。
0: 今年长沙要新建和提置2773个驿站，到6月底，省级的80多个已配齐标配，市级近1000个已经开门迎客。湘潭雨湖区更是加速跑，詹月门社区把老派出所闲置房翻新成65平方米的全能驿站，不光能歇脚，还帮新就业群体找工作，7月底就能全面完工。
7: 喇叭街这里网红店、餐饮门店比较多，主要是想方便我们辖区的，包括外面的网约车、快递员跟环卫工人的一个休息场所，能在这里喝喝水呀，休息一下，冬天冷取暖的一个地方。
0: 湘潭雨湖区广元社区则把小区废弃门卫室改造成驿站，出租车司机、环卫工都成了常客。
8: 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好好的午休一下，这里毕竟还有空调啊。有休息的地方，不要在车上。
9: 社区这个爱心的驿站呢，给我提供了一个，累了可以喝杯茶，休息的时候吹一点空调，都可以在这里充充电。
0: 郴州临武县的31个工会驿站也已经切换清凉模式。沙溪路驿站里，刚扫完街的环卫工围坐一起，喝着消暑凉茶，微波炉、药箱、充电插座全齐活。更暖心的是，每月还有志愿者来免费义务理发。临武采用一家自建加30家共建模式，银行、药店、加油站都成了合伙人，大家一起织出一张便民服务网。现在爱心驿站已经在智慧人社 APP 和公众号上线试运营，能导航、查服务、看开放时间。不久后，百度、高德地图也会加上专属标识，一键就能找到最近的清凉窝。
10: 眼下正值夏季水果销售旺季，资兴东江湖库区的水果班船又迎来最忙碌的时段。这条专为果农服务的水上专线打通了库区水果出山的水上通道，帮助农户稳收增收。
0: 凌晨4:30，天还未亮，东江湖水上客运工作人员就来到楚口镇码头，检查两艘专用水果运输船，做好开航准备。前一天，果农会在微信群里报备人数和水果担数，工作人员据此调配大船、小船错峰运营。楚口镇高湾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往年鲜果成熟后外运难，运输开销大。2014年，库区开通水果班船，班期固定为每年4月底至9月底，覆盖枇杷、桃子、李子、杨梅等本地时令水果上市周期。除大风大雨停航，班船每天凌晨5点发船，比普通客运船提前2个小时出发。
11: 我们就10多个人也走，20多个人也走，上了50-60个人去钓2层的船。
0: 天色渐亮，果农们排队登船，工作人员协助搬运，规整摆放各类果品。果农黄小改前一天接到城区批发商120斤鹰嘴桃订单，当天采摘筛选，次日清晨搭乘班船运货，这一趟来回总花费31元。
12: 这个水果上市要早，太晚了别人都走了，结果我们的班船他们都是按时的，水果老板都在船头码头等我们。
13: 没有的时候就是开了小船了，开了个小船就3点钟就要走了，要100多块了，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
0: 40分钟航行后，满载鲜果的专属班船抵达长营头码头，提前等候的批发商当场收货装车，随即发往省内及粤港澳地区。
14: 7点10多分钟就可以到店里，当天都会卖完，卖完了就直接又跟农户会订好，订好第二天来拖。
0: 如今码头还配备了免费的水果轨道运输车，果农无需挑担爬坡，2-3分钟即可将水果转运到停车场。附近即将完工的水果交易中心将新增冷库设施，延长果品保鲜期，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4: 眼下正值早稻成熟收割的关键窗口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同步推进机收、旋耕、机插，确保早稻应收尽收，晚稻按时移栽。
0: 岳阳235万亩早稻陆续开镰，各地同步做好田间排涝、晚稻育秧等工作，推动抢收抢种接续推进。临湘市聂氏镇部分稻田积水难排，土壤偏湿，成熟稻穗存在发芽、倒伏霉变风险。当地快速组织人力清沟沥水，加快田间排湿，为农机下田作业创造条件。
15: 我们提前每集多来收割机，全面李广精准栽种与机收。减产积蓄，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0: 受前期持续多雨天气影响，桃江县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当地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作业，收完一块田就立刻翻耕插秧，缩短2季水稻间隔时间。与此同时，农技人员驻田指导机收减损、秸秆还田、稻谷烘干等作业，把粮食损耗控制在3%以内。
15: 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2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
0: 常德鼎城区蔡家岗镇提前摸排稻田成熟情况，全镇1.1万亩早稻按片区成熟度错峰收割。镇农事服务中心配备烘干设备，刚收下的湿稻谷可及时烘干，解决农户晒场紧缺、粮食霉变难题。
16: 前头3天多会儿也有点结，后来政府就给我调3台机子来，我就计划是3天刮果环，果环呢就直接交到那个烘干厂，我就没得谷子有的。
0: 由于今年气温高、雨水多，涟源市的晚稻秧苗普遍长势过旺，秧苗细长。一旦错过移栽最佳时期，会减少分蘖，影响产量。当前晴好天气十分有限，当地农业部门针对秧苗超龄问题实行收割、翻耕、插秧连贯作业，抢抓农时，稳定全年粮食产量。
17: 我们人歇鸡不歇，真的就是这几天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及时落地，这一季才算真正的拿下了。
10: 现在的湖南正是暑热蒸腾、湿气弥漫的时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直面烈日考验。湖南各地用建设爱心驿站、开展义诊等方式守护劳动者健康。
18: 在长沙工会驿站，来自湖南省康复医院的十多位专家为常年在户外奔波的劳动者辩证体质，通过耳穴压豆、三伏贴、督脉灸等中医特色外治法调理保健。针对他们高发的颈肩腰腿痛，康复团队还提供专业的冲击波理疗服务，缓解身体疲劳。大锅熬制的绿豆莲子汤和防暑用品供过往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免费取用。专家提醒，夏天虽热，切忌贪凉。户外工作者一旦出现头晕、心慌、大汗淋漓等中暑前兆，应立即停止作业。
19: 用一些很简单的食疗方法，比如说绿豆莲子啦、百合冬瓜啦，既能够甘温补中，同时又能够淡盛利食，中和了养心健脾、安神解郁、清心去火。
18: 对新能源重卡司机来说，高温下充电等候的半小时最是难熬。郴州市苏仙区为重卡充电站升级服务，休息室提供空调、免费茶水与时令鲜果，货车司机们可以趁着给车充电间隙进来歇脚纳凉。站点还增设临时床位、独立淋浴间和24小时卫生间，
20: 让大家充电有凉处，等候有歇处。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完善便民设施，做好防暑的保障，让充电站成为货车司机的暖心驿站。
18: 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是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的老大难。衡阳县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打造了一批标准化爱心驿站，室内微波炉、冰箱、饮水机一应俱全。午间高温时段结束早高峰配送任务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纷纷走进驿站纳凉休憩。预计到7月底前，将有8座驿站投入使用。
21: 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
4: 暑期溺水风险攀升，湖南多地开设模拟溺水体验急救课，用实操教学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
0: 仪仗县杨梅山镇搭建模拟溺水体验区域，利用水盆还原溺水环境，组织学生逐一参与憋气体验，直观感受缺氧窒息带来的恐惧，认识野外水域的潜藏风险。现场医护人员还同步讲解溺水急救步骤，现场示范意识判断、口鼻异物清理等实用救护操作。郴州苏仙区联合辖区水上乐园开设实景防溺水课堂，教官结合真实溺水案例，规范演示心肺复苏操作，让学生在真实水环境中学会自我保护。针对留守儿童、临水居住学生等重点群体，宁远县将防溺水安全教育搬到专业游泳馆，教练手把手指导学生练习水中换气、水母漂、踩水等基础自救动作，模拟险情演练救生杆、救生圈、绳索等工具的施救方法。浏阳市组织全市20多万名师生集中上好暑期安全第一课，重点围绕防溺水展开教学，细致讲解自救、科学施救、应急救护实操要点。京津冀地区乡商助力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地区的乡商行业专家代表共商湖南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落地、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路径，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昨晚，以“星城有趣，青年有戏”为主题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开幕，相聚夫人如见作为开幕大戏上演。采用书信体叙事结构，讲述谭嗣同的妻子李润走向精神独立、投身女性解放事业的故事。戏剧季将持续到8月19号，集结近50部特邀剧目、近170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的暑期文娱生活，也串联起长沙的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1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4: 十柄刃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5: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3: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怠慢？
5: 俺老朱在。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化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真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呢。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你买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7: 啊？
10: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

0: 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苏哥，丽姐买了点吃的，你先吃点吧。嗯，我把手里的工作做完就吃。
1: 你这几天每天从早做到晚，都不见你离开办公室，为谁想的？
0: 为谁呀？为我自己啊。哦，行了。 我先忙工作，你先回去吧。啊，
1: 行，
0: 替我谢谢李总，把门给我带上啊。
1: 啊，得嘞。

0: 大早上的，别愁眉苦脸，来吃点甜点。不，这家很难买哎。嗯，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排了好长的队。
1: 我也是找他们排在前面的人商量，让他们帮我买，我再送他们点甜点，虽然花点钱，但节省时间。嗯，聪明啊。
0: 丽丽，你是我的福星啊！你是我的福星，我有办法了。你说什么胡话？如果
1: 我们买原材料，就用你买甜品的那个方法呢？我们直接找排在我们前面的厂商借，再跟他们聊加5%的通道费。
0: 但那些厂商都需要原材料进行推动生产，不一定会轻易松口。
1: 那5%不行就加到10%，实在不行就加到10%，多问几家总会有人答应的。
0: 行。 我现在就去查一下，我看哪些厂商排在我们前面啊。

0: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主动约我吃饭。
1: 小白进展得不错，辛苦了，坐。
0: 点了这么多，原来在德国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讲究吃喝啊。
1: 那个时候忙得觉都没时间睡，哪有心思想这些？
0: 我记得那会儿你刚刚参与建立东洋基地，很多人都不看好，你压力也很大。我那会儿还说要留下来帮你，你也不肯，非要一个人自己扛。
1: 确实，创业初期很艰难，稍有不慎，就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摁死。
0: 快吃饭吧，我开了一上午的会也累了。
1: 精力是有限的，多把心思花在正经业务上，就不会那么累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哪个业务是不正经的了？
1: 你是老板，不要把心思花在算计别人身上。让马总拖延原材料发货时间，导致新城产品实验进度跟不上，和你没关系吗？
0: 他新城买不到原材料关我什么事？你总不能把他做不好的事都算到我头上吧？
1: 马总是曾爷爷的学生，你们私交一直挺好的。
0: 是啊，那又怎样？
1: 你了解我。没有调查清楚的事，我会乱说吗？
0: 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撬走我的员工，怎么，我不要面子的吗？这点教训给他，无伤大雅吧？
1: 新城是东一投资的公司。你教训星辰，就是拆我的台。
0: 那广华就不是你的了？
1: 当然是。任何在背后搞这些低劣动作的人，我都会过问。
0: 知道了，回头我单约一下马总吧，可能中间有什么误会。
1: 吃饭吧，尝尝你最爱吃的鱼。

0: 医生师哥，今天厨师主动请缨上门服务，你可不能拒绝哦。
1: 要不，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0: 你是不相信我厨艺吗？你放心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待会儿菜做好了，你给我提点意见就行。
1: 你还带酒过来了？
0: 对呀，好菜就要配好酒嘛，这酒味道挺好的，一会儿你尝尝。医生师哥，你喜欢吃辣椒炒肉吗？我前几天刚学了一个特别正宗的做法。
1: 可以。
0: 那你还喜欢吃什么呀？
1: 都可以。
0: 那我给你做几个清淡的吧。之前我跟星星待久了，变得我也爱吃辣了。不过我最近好久都没吃清淡的了。对不起啊，医生师哥，我不是故意。
1: 没事，我之前也不吃辣的。
0: 哦，
1: 被刀切了，我帮你去包扎一下。
0: 啊，
1: 我再切一点。
0: 没事。通过之后，伤口才能愈合吗？

0: 聪明果，你怎么在这儿？上次不是跟你说我要开酒吧吗？所以我就想来挑一些唬人的，能够撑门面的，放在我的店里。这样到时候不管谁来了，看到就会说，哎，这个老板懂行。那你这酒吧真准备开业了？啊，我前和地点差不多到位了，我按你上次提的建议啊，正在写企划案，只要方案一过，资金就没问题。而且那个环境啊，真的挺好的。
1: 我打算不用在装修，直接换个招牌就开业。那你这方案都还没过了，就来买上乐器了？
0: 放心，这不是有你给我出谋划策吗？肯定没问题。所以你都在这儿兼职？
1: 对啊，这家店老板是我朋友。哎，我看你好像很久没有给白雪打榜了，怎么快 offer
0: 了？别提了，之前他在网上说了看不起粉丝的话。 就当本小爷眼瞎了。
1: 行，回头是岸，算你还不是太瞎。
0: 说真的，你上次给的建议挺好的，你干脆来做我酒吧顾问吧。你过来玩喝酒，我给你免单。
1: 行，
0: 那陪我挑乐器。
1: 走啊，
0: 走。

0: 本来是我给你下厨的，到头来还得你跟我做饭。你是客人吗？我做饭是应该的，不过我这厨艺一般，凑合吃吧。不会啊，看着很香啊。你伤口还疼不疼？哦，不疼了，小声。秀子，之前我家的事，多亏你帮忙，这段时间你还一直安慰我，来，敬你一杯。
1: 尹晨师哥，你根本不用这么见外。尹晨师哥，我只是想多帮帮你。
0: 谢谢。吃菜，趁热吃。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在。
1: 我想要一直陪在你身边。

0: 秋子，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新的感情。没事儿，我知道，你也别太放心上了。我们先吃饭吧。
1: 这个菜炒得不错，原材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拿到了品质最好的树脂材料——钛合金和钛金属，并且同步追间融合器的注册，马上准备产品实验。我会抓紧时间的。
2: 嗯。
1: 那我就先去忙了。

0: 今天的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课后交流。下课。
1: 马总，我先走了。
2: 马峰老师，嗯，您好，您好。我之前看过您的采访，您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基因检测研究，还没毕业就拿到了投资，好厉害哦。
3: 谢谢。你是？啊，
2: 我是星辰科技的季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啊，
3: 我还有事，失陪了。
4: 教授，哎呦，
0: 马总啊。好久不见。哎呀，
3: 小教授，今天受益匪浅啊，你这五个理论。
4: 这就是你的笔记。
2: 韩总，你怎么在这儿？
4: 向教授，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嘿，
0: 韩婷啊，我以为你在办公室等我呢。
4: 好久不见。
3: 您是东阳医疗的韩婷韩总吧？
4: 我是。
3: 哎，幸会幸会。哎呀，这那个我是风俗基因的马峰。希望有机会和您合作。
4: 不好意思，我有事情要跟向教授聊。哦，
3: 你们聊，你们聊，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有机会合作啊。
4: 好。
0: 那我们去我办公室聊吧。嗯。

0: 季总，哎呀，季总，马峰老师，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啊，忘了给您我名片了。没想到您和韩总也认识啊。哎，咱们有机会一起约个饭，好不好？我买单。行了，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您慢点。
0: 拜拜。哎，我买单啊。
1: 好。
2: 看什么呢？走。
1: 韩总，你一般是不是都不用名片的呀？你这张脸就够用。看来光看访谈没有用。这几天上课有什么收获？哦，我发现这些同学们都好厉害，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当然了，最厉害的还是韩总。
2: 请我吃这个，你不是说都行吗？这可是只有学校食堂才会有的味道，尝尝。嗯，
1: 怎么样？
2: 嗯，还不错。
1: 感谢韩总给面子。
2: 毕竟难得你请客。

0: 呗。
1: 嗯，对了，你明天有时间吗？我想去汇报工作。
0: 这么快啊？想催我二期款？
1: 这不也刚好快到付款的日子了吗？
0: 工作进度如何？
1: 我们打算今天下午就把锥间融合器的样品打印出来，明天准时送到东医内部质检，质检一通过我们就送去检测所检测，希望可以早一点拿到产品合格检测报告。
0: 你就这么有信心明天能通过内测？
1: 那当然，不然我就违约了。喂，志州。
2: 急死我了！
1: 怎么了？你慢慢说，别着急。
2: 小左操作的时候把打印机给弄坏了。
1: 怎么样？严重吗？
2: 打印机只要一开机就宕机，前视屏也是，亮一下就黑屏。
1: 你这样，你现在赶紧联系北迪那边维修，我马上回来。
2: 知道了。
1: 公司有事，我得走了。
0: 嗯，我送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1: 当务之急，先解决设备的事情。我回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你放心，等北迪那边把机器修好，打印样品只要40分钟，不会耽误提交内测。
0: 新城运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赏罚管理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出现这样的事，一定跟流程与管理有关。你刚学会管理，该学以致用了。
1: 嗯，我正好借这个事情重新梳理一下星辰的构架。
0: 你前期用梦想和感情笼络人心，激励员工主动工作，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工作不能光靠自觉，危机感与激励同样重要，竞争与淘汰也极为关键，这几者之间的度你要学会自己把控。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的确，星辰的很多制度不够完善。
0: 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犯错的员工？
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0: 追责，并视情节考虑是否开除。
1: 开除？太残忍了吧！
0: 管理太仁慈，时间久了威信就没了。
1: 可是除了规章制度，还有人情呢。小左是个可造之才，他一毕业就来星城了，而且我们星城的员工处的都跟朋友一样，要是开除了他，其他员工怎么想呀？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的。
0: 那就把他的一切功劳与利益分给剩下其他人不就行了？
1: 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你可真会替人着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无法按期完成，合同会算你违约？
1: 我们一定按期完成，不会违约。

0: 需要我陪你一起吗？
1: 不用，这点事儿都做不了，以后这老板别当了。
2: 老板，季总看着很焦虑啊。
0: 要不你去哄哄他。
3: 不是，那你们北迪能不能临时调一个人过来给我们修一下？我们真的很着急，不能再耽误了，你们帮帮忙好不好？

0: 都振作一点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还有时间，一定能解决的。
1: 苏总，如果最后打印机还是没修好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啊？
2: 你别乌鸦嘴，还是多想办法解决问题。
3: 明天就要送去内测了，要是整不好，我们整体进度都会被拖延。可是我们给冬一的进度报告里已经写了会如期送检，这可怎么办啊？冬一
2: 应该已经知道了。
3: 我在东医技术部的朋友刚刚打电话来问我了。东医技术部是由院总一手创立的，估计现在消息已经传到他那儿了。
4: 小左，你怎么操作机器的？我们要是不能如期交付内测，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5: 北边的人来了吗？
4: 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他们全公司去外省团建了，最快也得后天才能派人来修。
6: 你们俩来我办公室一趟，写工作吧。老板，下午的工作汇报会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东医现阶段发展很平稳，院总这次应该不会再找茬了。先看看再说。
5: 怎么回事？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小左也记不清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当时在场的还有谁啊？
4: 小左自己一个人操作的。哦。操作规定不是说了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吗？星姐。 之前材料供应厂商他们的合同出现了问题，导致到货的时间推迟了三天。为了追赶交付内测的时间，我就带着黄薇薇他们加班审核工艺流程，这一下人手实在是倒不开了。就让小左一个人操作了机器。星姐，这件事儿我有责任。你有。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0: 大功告成，启动。
1: 我是卫队长，铜墙铁壁，力道无穷，威力十足。
0: 嘿嘿嘿，杰作，简直是杰作！
2: 报告老板，卫队长报道，